0: 肯定跟一个两面都有关系。
1: 搿组织部两位同志，侬跟他上去的？
0: 不过刘桂江出这种事体，光哭账是不大可能了。再一个讨债罪。
2: 哎，美红，苍穹过来，
1: 我是冤枉啊，师傅。
0: 这种事体要关门，首先要搞讨债罪。侬的钱快带到进货队，证明对付二位，否则两万六。
3: 晓得了。侬看牢我呀！哎，有啥情况侬讲好嘞。
4: 你都怪事体还是过得去了啦？
5: 哎，宝，葛么林红到日桥去解释一下有用的啦。
3: 嘴巴讲有啥用场啦？进货队呢？拿出来呀！
6: 老早怪他嘞。
3: 为啥怪他？
6: 林子讲的呀，讲警副队搿种物事嘛，早点掼掼脱，下趟死无对证的呀。
1: 哎，侬啥辰光敢听我闲话了啦？
7: 哦哟，来搿搭啥人敢勿听侬闲话了？
1: 就侬闲话多啊！
3: 林勇，我勿管侬啥办法，明朝我一定要看到警副队。
1: 啥人也勿是诚心的，明朝侬就来拿警副队。
7: 好嘞，好嘞，侬
8: 少讲两句吧。
1: 明早不要喇叭枪，听到吧？
7: 机器佬，不要喇叭枪啊！
5: 好了，吃饭吧，人是饭。
1: 哎，洗开，洗开，洗开。

0: 把你的合同传真给我。好，老板娘在等您了，请。
1: 张总还是这么准时，深能则透。
0: 投资，希望能比股票涨得快点。长远看，没问题。请，请用茶。
1: 应该。他是四川人，你们先出去吧。谢谢。
0: 不客气。 你还是这么小心。
1: 深圳大部队星期一早到，
0: 负责接待的服务员都安排好了，都是外地人，不会讲粤语。还有你想见的人也都替你约好了，具体想什么时候见？
1: 我帮你找的人，找到了吗？

0: 打烊了，你们没人。
1: 记住这个地方，我们会再来的。开车。好的，向总。
2: 你要当政委去了，
3: 哎，刘子谦。

0: 哦，哎，三娘，我来哦。
1: 有事体吧？
0: 困了噻。
1: 困不着嘛，侬回去困呀。侬寻我有啥用场啊？
0: 我有事体寻侬呀。
1: 有啥事体啦？半夜三更的，我家也打好了。
0: 栗子事体。
1: 栗子啥事体啊？

0: 哎呀，啥事体啦？
1: 我问侬只问题啊，我现在呢有对桩事体，我要是进一步呢，我最好朋友就没；我要是退一步呢，我自家良心高头又过不去。侬讲我哪能办啊？
0: 侬第一个问题呢？侬这个人好像也没啥朋友。
1: 搿么林子勉强好算一个呀？
0: 第二个问题呢？侬这个人好像也没啥良心嘛？
1: 是呀，我今朝发现自家有良心，我吓跳。
0: 哦，我晓得了，侬肯定跟包总有啥关系，上坡林子晓得。
1: 啊，你讲你哪能胡作嘛侬？
0: 这个我不是这个意思，我讲包总也上过侬精品店了，侬想到啥地方去了？
1: 不是呀，哎，算算不讲，公公。
0: 不是，停，我脚也打好了，准备困觉了，那么侬胃口吊起来，胃口吊起来侬又不讲了，跟我去哪里困得了的？
1: 我讲给侬听，侬冇讲给人家听。
0: 侬放心，我嘴巴进来先。
1: 侬要是讲给人家听，侬就去办侬死他老太婆去。
0: 不是，不要讲给人家听，我今朝夜里就去办我死他的老太婆。
1: 哎，去讲。
0: 哎，
1: 一张警服单，我没怪他。
0: 弄啥地方拿出来？
1: 警服单嘛，警服价呀，又不是成本价咯。成本价嘛，要包括我个啊，店面的装修费、水电煤、房租，还有平常开销呀，对不啦？
0: 跟我打听一下，侬这个警服价到底是几钿啦？
1: 快，再过来一点。
0: 我想的，我装的，我也不晓得，侬还没来敲过门，我还没开过门，好吧？我皮像做毛一样，好吧？我也不晓得，我已经困着了。
1: 我千万不敢被人家听到。
0: 老太婆，我刚刚才是讲好。
1: 哎呀！
2: 原来侬警服单就藏了屋里向哦，不过我总归寻得着的，侬逃不脱。侬逃不脱的啦，我讲过了，侬逃不脱的呀。

0: 你来吧。
1: 早是让人瞎晓得吧？
2: 我晓得的，高抬自大，端正态度。
1: 我让侬看看我的范本。
2: 噶许多吧？
1: 重点在这是标出来了，你自家看看，没问题啊，就回去写，写好了帮我看。
2: 亚叔，我现在不好回去呀。我也来搿只辰光段，我要是回去的时候，帮了阿伯看到，你就晓得我肯定是有问题嘞。
1: 哼，这些搿只虾，主持人，别，
2: 我都打得来了。
1: 这个不来是个呀，这就是自来水杯。好虾，我夜里再过来。
2: 侬走了，亚叔走了，当心点啊。
3: 好。
2: 哎，来，我让侬。
4: 哎呦，吓侬啊，小姑娘。
5: 勿得搞啊。
4: 老板娘，一碗豆浆，一个糍饭。
6: 好了，一碗豆浆，一碗。

0: 哎，孔老师，侬今朝哪能介早了啊？
1: 早没有早的事体呀！哎，孔老师，不好意思哦，平常下半日谈谈讲你们就算了，夜里向么就不要唱歌了，好吧？
0: 我唱哪歌？

0: 呀，哎，搿只女人整天穿个那么刚毅啦，来气我头皮，气我老丈娘。
1: 老丈娘天天夜里向咿呀呀唱歌，搞人家勿好困觉啊！我做了一夜到噩梦嘞，烦死了！今朝就勿要唱了，
2: 上班去啦。
0: 我就唱，我偏唱哎！啊朋友再见，啊朋友再见！我希望这女人绑得着侬，
1: 绑得着侬哦！
0: 啊朋友再见，啊朋友再见吧，再见吧，再见吧。

0: 老板娘，这么早、啊？
1: 小妹起啊。
2: 早就来了，
3: 哎，等我看了给你电话啊。哟，家做啊个老师啊？
4: 进去讲，
5: 宝贝，侬讲我上哪天就去嘞？我一夜天没困。
3: 哪能？那老太婆来寻侬了？
5: 不是老太婆来寻侬，但我林五跟侬关系不错哦，那小姐妹头应该跟我关系蛮好。
3: 哪能？
5: 我没啥闲话好讲。
3: 回来。啊。啥去了？
4: 还记得不啦？拿金福袋拿出来给我看。
6: 啥意思啊侬？
4: 刚便宜副珍珠耳环，卖给我领子2000多块。你帮我讲讲看，跟卖婆几钿？
6: 葛老师讲不侬听了的吧？
4: 你不要管什么是葛老师帮我讲啊！我卖只哈才几钿啊？才几块行钿。侬这戒指一根行钿要赚我几千块，我卖多少哈赚得回来啊？
6: 来算
4: 啊！来算，不得了了侬！
6: 搿套统统记了还来？
4: 记啥呢？
6: 戒指4只，行钿5根，还有胸针、头花、浴巾，拿方枚几只手、几只头啊？啊，大家都来啊！
5: 不是有桩事体，我不晓得该讲勿该讲。
3: 讲呀！
4: 我这搞这搞出人性命来！
6: 搿么整坏，搿么死脱了算了。
4: 不就算了侬？
6: 不要好东西。
4: 啥子呀？
3: 啥么子啊？好啊！
5: 不是，
3: 放开！
5: 不是我没搞过啊，我没搞过。
6: 谁呀我？干老师！
4: 刘！
3: 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
4: 总
5: 会
3: 讲，
5: 我该
3: 做
5: 了
3: 是吧？
5: 哈！跟
4: 老师
5: 差
3: 不了，
4: 快点！
5: 我哪有
3: 哎？
5: 我好
3: 教过
5: 的呀。
3: 你出来，爸爸，懂
4: 了
3: 吗？
4: 呀，真气呀！
3: 爸爸，
4: 老师，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你莫走呀！哎呦，你莫你走，还不好莫人呢侬？
3: 把我救下来，爸爸！
4: 别打，我报警了。你好蠢啊！
5: 可疼了，你那可疼了，
4: 搁多少人性啊！
7: 喂
4: 喂，
3: 快点过来，快点，
4: 快点，快点去取取垃圾啊！
3: 哟，
4: 好嘞，你看你怎么抢嘞？给
3: 我，
4: 快点，
3: 来吃啊！
4: 喂，
3: 你快点，快点，
4: 好了，哎，好了好了，哎呦，这老子把那龙虾吃了，哎呦哇哇！
3: 好啊，那大家快快吃一下。林红，200块的耳朵环。侬翻啥子搿搭2600块卖拨我？侬哪能做得出来个啊？想当初蹲辣日本，侬没饭吃没地方住，啥人受得了侬？啥人拨侬吃住拨侬拨侬用啊？侬良心拨狗吃脱了侬？
6: 我没良心？这王小姐跟我搭啥个啊？伊就算到地里交几百块，十年廿年帮我搭去啥个？我还不是上过伊万一出点啥事体，侬心里想过不去嘛？我要真的没良心，我拿张单子，我拿伊烧烧脱，我留到今朝侬来寻我恨死啊！哎，一个号头我就卖得搿个一分多块啊！
7: 是是是，
6: 我店要开不啦？我房地产还要付啊！
7: 好了呀。

0: 等着张财哥讲啥股东大会，跟侬搭啥个啦？今朝大家侪蹲辣搭，阿拉亲兄弟明算账，侬搭跟我讲讲清爽，侬到底再拉了每个人多少钞票？侬讲。
1: 对，今朝多少钞票？侬老实讲。
0: 我这老
1: 老虎也
2: 多干，多干两下。好
1: 嘞，喂喂喂，哇哦哇哦，好嘞。
0: 哪能这么多跑来跑去？侬跟我讲讲清爽。
3: 我讲啥啊？我大部分辰光把衲侪平价，特殊情况下头我才提高价钿
4: 啊。啥叫特殊情况啦？
3: 我就比方讲，一千五房钿的辰光上，
0: 侬现在搿能介讲，就没人相信侬了。
1: 我猜侬九年的房钿，今年房钿我猜过了嘛，我不能白等哎。哎呦，人家弄出得到，我告侬有两家头啥关系嘞？我告侬讲。
3: 我讲啥？我不要帮我等了搿搭张财哥当好人啊！
4: 放屁！
3: 家把我家的病东西摔着背了，
4: 是不是？侬也真的是，介不上路，天哪做得出来的侬？
1: 路不上路，
4: 我哪能？
1: 你马不想买头海鲜，半松半嘛？
4: 你吓死老子，自个好讲了。
0: 好啊，东东。
4: 妈，
0: 去了啊！
4: 不是不是，
0: 我等下就要发明
4: 那个。哪能可能啊？我把侬都最便宜价的呀！这老头做的怎么常常相信嘛？
3: 老师，侬天天在阿拉面前，只不想想你这样眼睛在洗脱了。啥讲呢？
4: 哎，
3: 啊，眼睛像盯的侪是灵子呀！啊，脑子像当的侪是灵子子呀！
4: 侬哪能眼睛瞎脱了？
1: 侬有毛病啊！侬这个女人啊，侬是我房子。侬还讲得出个种闲话侬？
3: 哎呦，我谢衲一家门哦，侬搿房子我勿借了，我借得来包气啊！侬下趟搿种乌七八糟事体，勿要再让我看到。
1: 侬只不过欠账第三天乌七八糟。
3: 当侬，侬哪家不想吃天鹅肉？侬巴不得保证早点退出亚东京，侬好上位是伐？
1: 是。我介大岁数，我到啥位啊？我到啥位啊？
3: 林子岁数也勿小了。
1: 你，
0: 侬讲啥？
3: 搿老师讲啊。
1: 我哪能会得搞错？侬不要相信伊拉侬啊！
3: 侬没讲过？侬恨不得天天讲，讲林子岁数大了，阿姨当年还是小姑娘，保重哪能可能看得上伊呢？
4: 别再讲了。
5: 是侬讲啊？
1: 前头半句是我讲，后头半句那是道长讲的。
4: 这死老头子狠起来蛮狠的嘛啊！怪不得死老路。明子，我没讲过这话，侬给我讲了一下，这是我讲出来话吧？
1: 啥不？
4: 这老头子不该不该上。
1: 上个礼拜，
4: 哪能
1: 冲泡洋浴辰光，弄错了我右手比侬光。
4: 光什么的？冲泡洋浴搿天，我做了左手比。明子，一天搿能样子，我做勿得，伊做勿得，喏，伊做勿得。阿拉两胖子辈子的吧？啊，阿里的手提辈子啊？
1: 有事？
4: 有事被啥人了？
1: 是侬讲？
3: 不要碰！
5: 侬讲啊？
3: 就算是我讲的，哪能？
5: 来，侬出去。
0: 下趟不要让我来亚东街再看到你。
3: 最近亚东街我
4: 等。梁王，梁王。
3: 我该。
4: 梁王，喂。林子啊，搿种。
0: 你要滚！
4: 帮我得啥个啦？
0: 帮侬是勿得个呀！侬吃白菜吃惯两只马屁精，去抱侬抱种大胎去，滚！
4: 哭什么哭了呢？跑开点啊！喂，姓施啊侬啊！这叫啥侬？啊，你叫什么？叫啥王是吧侬？
6: 啥生意啊？
4: 咱俩不要我说什么，你懂我们啦？吃饱了侬啊？
1: 侬不会管我走的吧？
0: 搿是侬的房子，我不会得叫侬滚的。但是呢，饭菜是我烧的。从今往后，侬勿要想吃到夜东京一口饭一口菜。我今日拿饭菜饭倒脱，我去羽毛浴宫，我去把草莓果子吃，我下头拨侬吃一口。我眼睛都看上只老姜，一天天磨死它。
1: 侬搿只女人讲到彻底个闲话，我认得侬。
0: 侬房子也该借拨我了。
1: 你啥人问我谁了？因为我老去了。

0: 找老师。我杀他侬！啊！不要跑！哎，快跑！哎，跑！不要跑！哎，快跑！哎，跑！
1: 啊！哎，老师，老师，老师，喂，老师，我来不来接你呀？哎，不能打架，老师，你起来接你毛病啊！老师，老师，你要死！
0: 老师，
1: 要死过来！你那副多心杀我！
0: 我帮不帮他呀？我要死！我操！
2: 哎，侬回来了？
3: 我休息休息，夜里还要应付王小姐。
2: 这个寄托是还没弄好啊？
4: 早嘞，这个和尚不来噻。
3: 侬早上去。哎，
2: 我去杨东井出事体了。
3: 哎，进火台万忘记的，这个顶重要。
2: 晓得了。

0: 自家末日要到了，前两天勿是蛮开心，那个好了，刀都拔出来，想杀人了，侪疯脱了。
1: 好，当心啊！哎，啥辰光了？侬还困得着？现在每一个人侪在帮侬想办法，包括英子现在了，托伊寻关系，但是夜里了，还要去夜东京拿进货单。
2: 一个七八十岁的人，坐了搿搭亏了七八个年糕，自家还勿好吃，侬动动心好伐？
3: 亚叔啊，要不要常常阿拉店里向排骨年糕啊？
2: 我亚叔勿来事了，谢谢。
3: 这两天侬那出侬个态度呀？我勿晓得我要啥态度呀。
1: 我从来没想过，我真的没幻想呀。认错态度，现在处理一件么事来，组织部应该还来开会，侬认错态度端正，帮自家拉点同情分呀。
3: 我现在连我自家师傅伊都勿睬我，我没地方好讲闲话，没机会讲呀。
1: 所以叫侬写检讨书呀。

0: 像样。本人王明志，
1: 本人王明志，谁呢？
0: 叫事体的起因和经过，侬错了啥地方？侬打算哪能弥补？哪能改正？讲。
1: 本人王明志，因为大意不当心忘记。
0: 啥叫不当心？
2: 我怎么当心啊？
0: 看好，重新下。
2: 哪能下法子啊？
0: 我讲，侬想。本人王明志，
1: 本人王明志，
0: 以十分神通的心情

0: 今朝不做生意啊，一个娘嘛。
1: 啥闲话啊？我不是人啊。
0: 老早帮阿拉讲啥么来嘛？勿
1: 要趟我装糊涂。老早会得勿跟侬告状啊！我告诉侬哦，我跟两天跟侬没关系，勿来劝我，否则连侬闹骂。啥人叫侬来劝我？侬去劝啥人去？
0: 好了呀，介许多朋友唻，操通算了。
1: 我是没空拿伊拉天摆辣心浪向，我忙来死的。
2: 刚起来就是两个来吃饭的老客人了，从来勿拨饭钿的，伊拉勿来，我有别人，我开饭店介许多辰光，啥人没看见过啊？
1: 两个人是伐？哎，两个人。哎，搿个。哎，金宝房住呀？
3: 哦，勿用了，阿拉就请个便饭。
1: 哦，覅紧个，下趟帮阿拉上来先到先得，勿用非要留拨啥人个，进来呀。
2: 哦，谢谢老二，以后叫啥阿拉改天再来。
1: 哎呀，
2: 哎，
1: 侬
2: 拉走了呀？侬
1: 过来吃眼物事伐？吃好了拨侬进货单，答应侬个事体总要做到个呀。 喏，进货单拿得起吗？啥个辰光了？还帮我来开玩笑？侬以为做总比你难瞎子啊？哦，靠着老婆上就搿拿得起骗人啦？喏，侬要真个拿起。搿
0: 啥物事啦？
1: 侬要个呀，进货单呀！我连我嘴巴里挖出来个呀！好嘞，不是我闯个呀！问题我来解决。明朝早浪头我就到南桥去，我来寻伊拉组织部，讲勿清爽，我陪汪小姐讲到讲清爽为止。汪小姐要是吃官司，我陪伊一道吃官司。
4: 侬叫啥事体？
1: 啥体来付耳朵怪哪能个啦？介了勿起啊！两个龙我陪陪伊好唻。 侬问问汪小姐，还有啥损失，我加倍赔不义，伊要是觉得勿够，我夜到家还不义，我再饶了。勿
4: 是算事体，钞票好解决。
1: 我就是认为钞票是万能的哪能？我勿光是搿能介想的，我还是搿能介做的。我领子就是一个眼睛里只有钞票的人。侬勿是第一天晓得勿桩事体。侬懊悔，侬只要讲侬一句懊悔认得我，我钞票还拨侬，夜到家也全部还拨侬。
4: 我来帮侬讲嘛，是人家个亲爸人家个嫉妒。
1: 再讲一句。 今朝勿是侬出去勿要紧唻，就是我出去勿要紧唻，两个人只好留一个。侬心里想辱骂啥人，就拿夜到就把伊做好了。

0: 行了，亚嫂。
1: 嗯。
0: 侬今朝不但教我哪能噶写搿个检查，还让我晓得我原来自家身高头有介多的问题。
1: 自家看自家才好得不得了，侪人家的错。其实人家看侬啊，浑身是毛病。
0: 能改的我肯定努力改，要是改不脱的，我也已经意识到了。乃末现在就只要阿宝一张进货单，我相信凭我现在的认真态度，肯定没问题啊。
1: 要改是好的，但是再坏的打算还是要做的。啥个事体侪要未雨绸缪。
0: 我晓得的。
1: 嗯。
0: 我送侬回去。
1: 啊，算了，我自家走。啊，侬帮我拿部车子。
0: 我送侬到屋里向去好了。
1: 我想想了，一天下来我牛都吃不消了。
0: 那是又被我太吵了。

0: 喂，
1: 我要包装啊，我晓不上呀。
2: 老板娘两天没来嘞，不会有啥事体吧？侬来留下三天，我会得寻伊的，侬先去忙吧。
3: 小的吃饭去啊！
4: 上班也上班了，
3: 再饭吃了吧？
1: 吃过了。
2: 老师哦，你早。
1: 小林子啊。
2: 哎。
1: 怎么会介早啊？
2: 不对，
1: 不对，不对，不对，我帮侬讲了几遍了，侬也不听了，来，搿能，
2: 林子啊，
1: 开门呀！
2: 好听伐？哟，宝总啊，上又勿去了。
1: 早啊。
2: 早。
1: 是老师。
2: 侬哪能介早来啦？
1: 林子啊是一清老早出去了。
2: 林子啊。
1: 老师，哦，平常光搿歇辰光老早起来了。谁呀？
2: 大概辣休息伐？葛末侬要么再等脱歇。
1: 好的。
2: 我上班去了。
1: 哦，侬去忙好了。
2: 好好，再会啊。
1: 再会。
2: 啊，
1: 是老师，门没关。
2: 哦，
1: 我没关。
2: 哎，不好意思啊，谢谢。
1: 勿客气。
2: 再会。
5: 走。
1: 上班去啊！
2: 上班去。
1: 走了。
6: 啊，
1: 我今天跟老师
6: 还不困着，人家介困了。
1: 我来看看林子，到现在还没起来，侬那吃浪费了。

0: 隔壁头请包了妈，刚刚送得来，我也吃不下去。那么侬讲我倒眼开水好，我吃泡饭。
1: 家人，
0: 林子妈要饿死我，林红娘要拿我气死，这个两个女人。

0: 他没得凶哦，我勿好，一张净肤袋，让大家吵成迭个样子。
1: 也勿是女人，侬讲我似乎奶奶好勿是？冰箱里啊？
0: 冰箱，只不过没。
1: 每个少吃甜，对身体勿好的。 侬讲讲服务，没啥大事体。
0: 阿宝，勿瞒侬讲，林子啦，我是一眼没福气了。林红，我用生死勿会原谅伊。
1: 哎哟，林红么就张嘴巴毒，害侬心勿会有呀。
0: 阿哥，女人侬讲勿清爽。 侬困下来多来看看我。我假如讲死了搿间房间里向，人家也勿晓得。隔壁邻舍敲敲门，屋里向没反应，伊会当我困着了了。要死！
2: 哎，哪道理啊？
3: 侬回来了。
2: 哎，李子。

从开店那天开始，这种两个只好留一个的话，林子讲了无数遍。以前走的那个人都是我，这次是他走了。

林子家的屋顶好像永远都修不好，每年到了这个时候都会漏水。从他搬进来的那天起，我前前后后已经修过了3次。

0: 哎，阿姨，哎，来烧菜。好好好好。
1: 那门关得紧。吴老师，来烧菜啊！哎，来烧菜。哎，侬姓啥人啊？
2: 哦，我大概寻错人家了。
1: 哦，侬是不是寻楼浪新搬来搿位？
2: 啊，对呀。
3: 阿宝，搿搭呀。
2: 哎，就是伊。当心头。去抖嘞！哎呀，这个掉吧。
1: 啊，灯芯掉好了。那西装拿挂了里向去，搿搭。
2: 哦，搿是吃饭的地方。
1: 可以伐？
2: 哦，顶点嘞。可以可以。哦，对了，多少拨侬啊？十二只纸哈，每只数量，只位都勿会。

0: 少？
1: 三两半没顶多了呀。
0: 哎，侬好点好吧？人家送拨侬的，至少感觉一下不啦？
1: 搿是两回事体，好伐？搿么侬呢？侬带啥物事来啦？
0: 我人来么好了。房子搿头蹲了蛮适宜的，房东还是花了眼心思啊。
1: 我侪自家弄的呀，房东搿老师铁公鸡一只，侬又勿是勿晓得。哎，侬帮我来看看，埃面搭老子楼四喏。
2: 啥地方？
1: 喏，就搿搭呀，楼梯四间，侬等我休息好伐？
0: 搿么我是来吃饭，是来修房子啦？
1: 搿么哈还要打还要整还有脱些个呀？帮我休息呀。
0: 哪能上去啊？
1: 跟我来。喏，就从搿搭爬上去。去明早上夜包哦。

0: 平静表象之下藏着无声试探。
1: 说说吧，你心里的目标是谁？
2: 如果身份确凿，天线里面传过来的就是海那边的命令。
0: 一场不见硝烟的交锋开启，
3: 所有的情报渠道都会动起来，
4: 快走，现在。
0: 国安卫视以信仰为刃，护山河无恙。
3: 局里的内鬼还没抓到之前，绝对不能泄密。
0: 王凯、周依然、欧豪、彭昱畅，东方卫视交锋正在热播。

0: 1990年，林子回到上海，在清贤路附近租了一个3层阁楼住下。搬进去那天，他请我去吃饭。
1: 侬姓啥人啊？
2: 哦，我大概寻错人家了。
1: 哦，侬是不是寻楼上新搬来搿位？
2: 啊，对。
3: 阿宝，搿搭呀。
2: 哎，就是伊。
3: 好了吧，我来吃饭嘞。
4: 我帮侬拿搿2瓶我调它，没叫侬再寻人拿房子租租就好了。
3: 哎呦，哪能介慢啦？哎，侬来三不啦？我上来看叫。
4: 啊，侬来上来，回去了去啊。

0: 吵死他了！搬得来第一天开始，阁楼屋向女人天天吵吵吵，
1: 蛮好听的呀。
2: 俺家狗又……
0: 我们最不欢喜人家唱林妹妹了呀。男人嘛，男人抢不过人家，自家没生毛病，最后伤死他了。
2: 侬不会啊？
0: 我当然不会的咯。我告诉侬哦，欢喜我的男人嘛多得是，我欢喜的男人呢，一个也逃不脱。快走。
2: 我是讲，等侬一家头平常样的辰光，我会得来陪陪侬啊。
0: 哦哟，侬省省伐？自家嘛不哪能，要求嘛比天高，将来老了啥人来看啥人也不晓得嘞。
2: 我哪能不哪能啦？
0: 我讲的呀，像侬做男人嘛。

0: 四十岁也讨不得老婆。
1: 侬看看侬搿副腔调，先担心担心侬自家伐？
0: 啥体啊？冲我馒头是伐？我蹲辣这等一辈子啊！
2: 我将来要是寻着如意个郎君嘛，要搬到小洋楼去。
3: 要是嫁勿脱呢？
2: 嫁勿脱嘛，就跟侬蹲辣这等一辈子咯，天天漏雨也无所谓。
0: 四十岁嘛，我今年37岁，属马，还有3年。
4: 哎，侬属羊的吧？
0: 侬记错脱了。
1: 搞定了。
0: 哎呦，老来塞的嘛，看样子老早经常帮女朋友先搞定了。
1: 他刚也是讲的。你的风景还是不错啊。
0: 搿么跟女朋友屋顶高头看看风景咯？女朋友好看伐？
1: 好看哦。
0: 有我好看伐？
1: 当然了。
0: 可能性勿大。
2: 人呢？辣上海啊？
1: 地上的金，有他了。
2: 有毛病！
0: 屋顶高头镶条金。

小时候，我喜欢和贝蒂一起爬屋顶，瓦片温热，眼里是半个卢湾区。贝蒂是我的邻居，喜欢弹钢琴，当时只有4岁。那样的午后，是我对童年永远的记忆。时光如水，把人和事带来，又一并带走。这些年被带走的，又何止贝蒂一个？

0: 好事体，本来就是负担，现在又自家走了，订好不要回来了。亚东家嘛，陪不出去也好，陪不出去嘛，乖乖的，就当青春割肉了。
1: 人又不是股票，买进卖出只看数字。
0: 根本侬打算好一只月月亏本亚东家要开到一生一世去了。
1: 当初要不是林子，要不是亚东家，就没我现在这个保重。
0: 没林子就没得保重，没王小姐就没得保重，
1: 没侬亚叔也没我现在这个保重。
0: 另外一份人情账，
1: 这个啥么子？
0: 8块钱的处理已经下来了，你要去吃苦头了。

0: 情况我在这里分析过了，一个男人对待我在一讲过了，顶好嘛呢，当然是哭得吃好，再为他也吃好，哭长当不落了，别个总还是也吃好人呀。
1: 意思讲哪个？
0: 呀，要弄一个态度。
2: 如果我能回到南桥，不管我做啥，侪不可以帮保重大家。
0: 这是应该的。
2: 如果我继续想跟伊搭档的话，我就必须要离开南桥。
0: 嗯，王小姐，啥意思啊？
2: 大叔，嗯，侬再帮我约伊一趟。最后，最后，我还要问问伊。
0: 问啥？
2: 问伊保重现在身边，是不是还需要我王明志？如果伊需要，我可以离开南桥啊。伊到啥地方，我到啥地方。
0: 那现在见面不方便的呀。
2: 明朝夜到八点半，还是八国人高。伊来了，我看到伊，搿就是伊的当房。

0: 哎，弄假，根本都跟侬讲。上我来啊！哟，这是罗浩嘛？
1: 你来了啦！
0: 罗来，我不去搞。哎，搞来了。
2: 不在我水里。
0: 喂！
2: 高兴死了！
0: 我不敢再问，是什么改变你的眼神？对爱也绝。我就不相信了。
1: 哎，
0: 没。
1: 看，
0: 不好意思啊。
1: 哎呀，
0: 怎么了？怎么？

0: 我走了，
1: 我领着当不了，我赢了噶许多，我请客啊！
2: 好呀，
3: 红山的嘛，
1: 大家还没工作
3: 了，
1: 可
3: 早
1: 工作了，
3: 我忘了，是这样的嘛？

0: 我要出事体了。
1: 你不是蛮开心的吗？出啥事体了？
0: 我认得伊到现在，伊搿副身头事，我一脱高子就看到过一趟。
1: 啥辰光？
0: 八七年。

在认识汪小姐之前，我曾毫无保留地爱过一个人。

0: 我和他第一次约会是在曹家渡的洪顺兴，当时只有大满锅，十几个人的圆台面坐满了，后面人就要等位子。在这里吃饭，坐在桌边的人，你只能看到他半个身子，但是看不到脸，因为上半身全是蒸汽。当时我看不清楚他的样子。十年之后，我还是没有看清他的样子，但是我看清了我自己。那年他回来，刚离婚。
1: 侬看了我做啥？还是不认得啦？
2: 不讲也是讲得了。我都看侬已经变成香港人。
1: 到底去了十年了。侬现在好吧？
2: 没有。
1: 还是一家头啊？
2: 回来，我来做生意。
1: 做啥生意啊？
2: 啥事都不做。
1: 我开了办公室。那，帮侬张名片。

0: 我这杯底儿，工作方便啊，人家问我有英文名字了。我从小到大只晓得一个，baby。我想想也蛮好，一个地方一个名字。上海的事体跟香港的事体也就分清爽了。连我是连，学字是学字。
1: 爹地是爹地。侬搿趟来蹲几天啊？
0: 明朝先到苏州、无锡、扬州白相一圈，一个礼拜我回来，直接去虹桥机场就回去了。
1: 搿趟回去啥辰光再回来？
0: 没想过。搿趟回来，我想了又想，再决定来啊。为啥？因为回来，我肯定是要来看侬的。我希望侬过得好。 但是，我也比看到侬过了老好，比我还要好，我还懊悔，我不想懊悔。久
2: 别重逢，我不知道雪芝为什么要说这些话让我难堪。直到6年之后，我才找到答案。人忙高处走。
0: 当初我是搿能想的，现在我还是搿能想。搿趟回来，
2: 我心平了。我相信10年前我是对的。
0: 侬拨我10年辰光，我证明拨侬看到的错误。

0: 你要晓得，今朝的雪纸跟十年前的雪纸当中的差别就是多了搿串数字，搿是我一个号头收的。侬呢？接下来十年，我赚钞票速度是会得越来越快。侬拿啥来赚？
1: 搿就是我的事体了。
2: 有人说，天上的月不如水中的月。我想象过无数次和他的重逢，但我没想过会是这样的。

我认识雪芝的时候，她只有20岁，是上海13路公交车的售票员，大家叫她13路之花。 我那个时候是曹阳钟表零件厂的机修工，住在曹阳新村。每次上中班，我都会专门坐这趟电车，为的是看一眼雪芝。

0: 别慌啊，拿点尽量放平啊。
1: 1978年的13月，从曹家渡到提篮桥，全长9.7公里，当中要经过16个站，全票是1小3分，来回一次要1个小时。

0: 我喜欢陪着雪芝上中班，喜欢晚上售票员座位上面那盏小灯的亮光照在他脸上。
1: 螺丝壳安了，
2: 炸壳
1: 壳安了，
2: 准备了。
3: 请座位。
2: 你座位。
0: 雪芝前门卖票的时候，因为离司机近，不方便说话，只能偶尔对望。到下半夜，卖后门车票，两个人可以一路讲话。

0: 但我记住了我们一起看过的邮票，他写过的每一笔字，他喜欢的腊梅，他头发的味道。
1: Love，
2: 怎么了？
0: 我以为我们会永远走下去，可到头来，坐到终点才发现只有自己一个。1978年，他家里来了香港亲戚。

0: 干了再看十年。
1: 十年后见。

我终于明白，雪芝的车票只能让我留在过去。那天晚上，我下了13路，上了迎面而来的另一辆快车，没有车票，只有10年。

0: 曾经辰光小姐，搿只手皮都倒蛮高，高跟皮啊！上浦浪，早浪向老清老早，几个人打电话拨我，要我照顾侬，我吃勿准，又勿断手，又勿断脚，跑送啥人啦？跑送，老结棍啊！ 廿七号套物事摆到搿搭来没用场，跑到搿搭要来做生活啊！哎，侬来做啥？
1: 组织部安排我到搿搭来学习。
0: 组织部安排侬到搿搭来学习？大概吃饱了，要学习是伐？来。

明早早上9点，侬来搿只个垃圾全部给我掼脱，啊，给我理清爽，我来检查，走。

0: 听讲夜市会吃鲜的，我特地去凯斯林每样侪买了一眼，看看叫夜市会吃阿里样，下趟再去买。
1: 不不够够，好一回新年了，弟兄们带回去，明早回来就去。刚才弟弟又差点还忘了，侬也被请到组织部去了。
0: 谢谢弟兄而已，夜市开玩笑了，保重出去啦。
2: 出去了。
0: 嗯，我晓得保重跟王小姐的交情。三阳把阿姨爷爷人从侬一道做起来，现在突然间调成我来代表南腔做交接，保总肯定有眼不大习惯的，我侪能理解的。南腔回乡，讲聪明我不是顶聪明的，但我一定追求上进的，请爷叔多教教我。
3: 不要介谦虚了，侬要当科长的人了，慢慢交一个科长的架子的，
1: 否则以后哪能服人了？哎呀，
0: 我当不了科长了。
3: 哎。应该出手就要出手啊！我七十岁的人了，弟弟眼光还是有的。上海名牌一下来，王小姐活了了，搿工资勿拨侬，还能拨侄娘，
2: 吃肉。

0: 亚叔，侬看我身高头还有啥需要改进的地方伐？侬点拨点拨我。
1: 首先，辣穿衣裳上头要有派头。辣人前里顶好让人家第一个就注意到侬。第二，要拿出主动的精神。
2: 亚叔，对宋人侬对伊介客气做啥？
1: 我勿是对伊客气，我对外滩廿七号客气。王小姐不辣辣了，里向总归要人接应的啦。最先挖还是先埋这个不重要。
2: 我对廿七号没意见呀，侬调个人来好了，我可以做呀。
1: 做生意是对事不对人，不是侬想跟啥人做就是跟啥人做了。
2: 想跟啥人做就跟啥人做，不可能的。至少我不想跟啥人做，我绝对不会做。

0: 请吧。
1: 我不会是这样的。
2: 我想叫他的话，
3: 啥呀？
2: 王明志，
3: 哦，这个打不了，
2: 咋打不了？说不了，不是干嘛？
4: 哎，
2: 有你了，还叫什么呢？
4: 我三姐，
2: 王明志在的话，
5: 王小姐，
2: 王小姐是弄不来。哎，哎呦，
4: 弄哪来了？
2: 真的是弄啊！哎呦，谁给我说出来了？等个种地方了？哎呀 ，no。阿拉方梅做了个冷馄饨，俺叫你不能吃。
4: 方梅哪能晓得我欢喜吃冷馄饨的啦？
2: 搿么我帮方梅讲的呀。哎，侬勿要忘记哦，我做眼也不晓得。
4: 搿饭盒子啥人啊？
2: 喂，
4: 当我认勿出来啊？
2: 不是，快点，别干啥看得出个，卡是哪高头？
4: 一说就说出来了。
2: 侬啥人啊？
4: 跟我勿晓
2: 得。啥天？
6: 侬弄进来了？
2: 侬跟我讲话，我勿跟侬讲，我吃了讲话。哦，领导是吧？弄好。哎呀，我是汪小姐朋友，叫陶陶。
6: 仓库缺啥小人啊？
2: 方梅啥人了？方梅
6: 我老婆呀。
2: 保中啥人了？
6: 保中我兄弟哦。侬再讲一遍。
2: 我绝对兄弟呀。
6: 是吗？
2: 哎。
0: 娘个东西！
2: 你给我打我！你慌掉了，晓得我啥人吗？
6: 什么？
2: 侬到孤零零老龙头上都相信了，喏！
6: 切

0: 弄脏了我，弄脏了是啥地方？
1: 哪里好啊？这不差亏得了不得？
0: 这江边，要抓到抓你走，还是他？
1: 这江边，
0: 那你跟上面讲。
1: 这江边我喊侬小心嘛，喊侬啊！
0: 哎呦，不得了了，不得了！
1: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好了吧？
0: 吴林，那我们三不来，我们这死了。空头了。
2: 可是我晓得了呀。
0: 对是。阿哥阿妈叫了干死你了，一些么礼拜头，一些么保重，侬哪么样骗了叫得来个啦？
1: 小姑娘，侬路上错。
0: 我们这来不要强人所苦了不得了。
3: 囡囡，我比侬懂哎。
4: 要不你想自家呀？
3: 我
4: 哪能讲？老黑没保重，我辣上网里买了，侬想里买了啥人？
3: 你哪晓得？
4: 你
3: 弄呀？
4: 这我得啥个？
3: 我再不济我修了。
4: 修
3: 我，
4: 我换头了侬。明朝早浪向酒店中，侬搿搭还不弄清爽？我明朝来记住，明朝勿快。做啥我？
3: 哎，侬勿就送我门了嘛？搿能要丢脱了啦？
4: 哎呦，侬是勿晓得，碰着家伙凶凶得来勿得了，伊一直对我吃脱都晓得伐？
3: 哎，好老用过。
4: 想好勿啦？
3: 哎呦，侬是碰一开了嘛，应得了。哎，我跟侬讲呀，我受伤了，我真的受伤了呀。晓得了，我再想想办法。
4: 我帮忙伐？
3: 不要，我有介许多么子，侬来塞伐？ 我讲来塞就来塞。

0: 慢慢侵蚀我的心，抹去了最后的泪滴。从今
1: 需要大家这
2: 么
1: 做吗？
2: 你
1: 真的
2: 行吗？
1: 好嘞，不要讲了呀，不讲，不要走，
3: 不要走。
4: 时代列车全速前进，带来前所未见的风景，也将一幕幕人间聚散抛在身后。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没有人可以独善其身。忙碌是遗憾的借口，明天又是新的一天。

0: 儿童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4: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剩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0: 妙可蓝多儿童成长黄金期，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5: 台湾有个新上任的官员托我再找你，
6: 你是要帮我还是要搞我？
5: 那边让我捎句话，文贸论坛的活动一结束，叫你马上回去。
6: 我见到马季了，大概率他跟程乐园也有联系，而且很深。他背叛了大陆。
7: 你怎么知道？
8: 他不是个势利鬼，见我要退休。又要去攀陈副处长，
6: 势力也是一种选择，在大陆端不了碗筷，只能在台北拼命的上桌。

0: 保重上去了，保重。
1: 小王，你是不是办公室受贿了？到工厂去吃顿宵。
2: 你打一拳。
3: 刘金龙，何一个地方的？
2: 刘金龙，江南要求你怎么个带过龙金的？我们这里记住。

0: 不可能啊！伊一个人弄得好，我拿只藤拿下来拨伊打手脱。伊哪能叫了多少人来啊？
1: 就一家头。
0: 一家头。
1: 叫啦！
2: 一家头啊！
0: 这就是吧？跟我来，让开让开，小小姑娘火气大了不得了，吃根棒冰冷静冷静。
1: 冷静。
0: 我是侬领导哎，外头噶许多人看了海，侬总要拨只面子吧？去去去。
1: 是老先生拨我面子。
0: 帮来刚凶了，侬啥地方的啦？娘炮啥不啦？
1: 红客啦。
0: 红客啥地方？
1: 四川宝龙。
0: 小啦。
1: 鹦鹉六九龙市场哪能？
0: 鹦鹉六九龙市场，侬晓得我是啥帮啊？东南民六十九龙啊，我晓得吧？万子女就是侬隔壁头啊。
1: 万子女啊？
0: 啊。
1: 住在侬隔壁
0: 啊？啊。
1: 老早也住在我楼上啊，我叫伊阿姨，万子女叫我小王阿姐。
0: 万子女叫侬小王阿姐？
1: 当然。
0: 伊是我偶像哎。
1: 我
0: 一看侬迭个人家就老来塞的，吃得起苦啊！
1: 白
0: 子啊！啊是啊，我要同侬讲啊，
3: 过两天有老重要一桩事体，
0: 我都要派帮人拨侬。
3: 明朝四点钟要出火色的，
0: 来了四点钟前头，侬侪到我清算好，准备出货出单，好吧？
1: 当然好吧。
3: 刁兄呀，
0: 要西面脱里衫，我弄好。看啥啦？做啥活？
4: 那个魏总最近是不是势头不太好啊？以前做满庭芳都嫌小，现在大包间要改小包间了。
5: 这个魏总，以前做大包间的时候不一定有钱，现在突然做小包间，你要注意点。
6: 我跟侬讲，坐了大包房吃大餐的人，侪没啥出息。哎，我现在才晓得啥个叫宁静致远，返璞归真。就好比搿一碗黄米，
7: 介大一碗啊！看我哪能吃得了，吃不了，吃不了。
6: 哎，其他菜侪可以不吃，黄米我好不吃。搿碗黄米是至尊玉的灵魂。
7: 阿哥啊，侬阿妈叫我来看看侬，要是晓得侬到了上海，再来个小包厢里吃个小黄鱼啊，肯定要那位海人啊。
6: 弄回去，董一光，搿只包厢搿碗米就是我留在上海的理由。
8: 范总，您这么早就到了？
9: 梅小姐到了吧？
8: 还没呢。
6: 魏总今早来了。
10: 哦，范总中午跟外贸公司约了工作餐。
6: 外贸公司啥呢？王小姐，那先吃啊，我去打声招呼。
9: 好好好。
4: 魏总，魏总，
6: 侬啊里位？
4: 美玲，魏总不记得啦。
6: 侬啊里位？
4: 美玲。
6: 哦，小梅，啊，第一趟了至尊玉旁的侬，汪小姐来了吧？
4: 啊，汪小姐已经不了南桥了。
6: 那为啥嘞？
4: 伊犯了点小错误，不只是南桥，至尊玉恐怕最近也看不到伊了。
6: 我也晓得，就伊搿种性格，强头倔脑，叫做人家也就算了。哎，伊长了么介漂亮，业务能力又介好，伊不出问题，啥人出问题？肯定是得罪小人了。
4: 魏总，
6: 嗯，
4: 要帮侬介只位置啊？
6: 不要了，我忙吃好了。
4: 啊，好啊，梅小姐，阿拉搿边请
8: 啊。好，
11: 潘老师，
6: 叫潘经理过来。
4: 宁县东吴雪里红，宁波舟山小黄鱼，从开业到现在一样都没变过呀。
5: 那他是投诉什么？
6: 搿碗黄鱼面，跟我老早吃的黄鱼面是不一样。
5: 看来出问题的不是我们的黄玉米，
4: 那是什么？
1: 你做啥？
6: 哎呀呀呀呀呀！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没诚心啊，我把卡掉掉。哎，真的不好意思，我没诚心。

0: 新的还没吃过啊？
1: 喂，走来了，带他家人来走。哎呦，回中来了。哎，今朝那开个肉包，吃没开放那里啊？
2: 新的还没到。哈哈哈！哎，来来来来来，阿拉才是在运动界的活人啊，勿满意大家讲。搿趟出货确实比较急啊，又讲要低温处理，我记得老紧张的。
3: 来日呢，刚刚看到大家的工作热情，哟，碰上人了？
1: 小王，浦西的东方明珠啊，哪天热吃，王小姐，啥人勿认？
2: 哎，路上车来需要小王，侬当心点啊！
1: 鸡腿勿鸡，汪小姐比小王了。侬又调啊？我跟你辣盖生意场上老随便，侬还是可以叫我魏总。哎，汪小姐，吮指原味鸡，还有鸡腿吃伐？哎，但大家当心哦，汪小姐会火腿是一只顶，讲不定鸡腿也勿要管。
0: 哎，看到伐？看到伐？
1: 汪小姐为啥体调到搿搭？大家应该侪老清爽。伊辣外天热吃掼火腿，跑到搿搭又掼鸡腿。 搿能介的人会得贪人家便宜吗？勿可能！
4: 王小姐，我相信侬是清白的。侬讲的是真的，我上班子，我也听勿出。

0: 哎呦，侬哪能搿能介？侬勿懂哎，搿有下半日，所以改变我下半生。朋友侬少年，我娘娘。
1: 一记头雕塑又变成雕像了啦！哎，哪能还勿跑啦？
2: 走不动了，王小姐，相见恨晚。
1: 侬现在来了，搿是好事啊！
2: 我觉着是两家头是勿同的管理人，一家一后面会得打架。
1: 侬勿走是伐？
2: 我勿是勿走，就勿走了。
1: 来两个人，让勿走，拉了我。
2: 哎哎哎，别喝了，我叫模特来，王姐，勿是，真个模特来，真个模特来，加油，王小姐。
1: 哎，王小姐，王小姐，我送侬。我乘公交车啊。
3: 我车子，这车难忘，我车子毁了。
1: 等一下，等一下。哎，等一下，王小姐。哎，王小姐。小王。
3: 娘亲，王小姐，哎，王小姐，王小姐，王小姐，王小姐，王小姐，哎，王小姐，王小姐，哎，要暴风雨来得再猛烈一点啊！

哦，姚飞总啊，侬寻我到底啥事体了？啊？

0: 一清老早七点钟喊我来吃早茶，侬讲呀，我吃好了，侬不跟我跑了？
1: 没有，人老了，心里有一点事情就困不着。你跟我讲句实话，黄河路上美女如云，你有没有动过心思？
0: 侬来帮我谈感情啊？

0: 我是小地方来的，可毕竟也在黄河路混了嘎长时候了，开开玩笑是可以。你要当真，跟你就是童子鸡最后变成叫花鸡。我跟你讲个秘密啊，我刚到黄河路的时候，正当的，个眼睛是看不过来，耳朵听不过来，随便一个女人立在我旁边。 就跟天仙一样，更美呀，更香啊！搞得我人生观都差一点变了。我刚到27号的时候，最早认识的不是汪小姐，是梅平。我当三阳牌要跟梅平合作，但是汪小姐有你保总特地，27号把三阳牌分配给汪小姐来做。可我要是领导，我也这么做。
1: 谁做的好谁做，天经地义。昨天我见到梅平了，可汪小姐在黄河路上嘎许多年，还是有不少朋友的。这次她出这个事情啊，大家多多少少会对你有点意见，你要处理好人际关系。
2: 眼面孔贴冷屁股这种事体，那啥人也没我有经验。汪小姐也不记得是人挤人哎，大家帮伊关系好。 还不是因为伊手高头有指标啊！现在指标辣我手里，应该是大家帮我伺候关系。三阳后头的指标辣我手里，我勿会像汪小姐一样指令侬帮啥人做，但是侬要帮我只忙。
0: 侬讲，
2: 既然保证搿只客户分到我手里，伊至少应该帮我碰着头，面子功夫做到，方便我跟上头交代，也方便㑚后头第二批三阳指标运作。
0: 搿小梅真当不是老早的小梅了，不一样了。搿几句话说的我心里头跟黄梅天一样，杀哒哒。但是我是能理解的，大家在黄葫芦日日夜夜，不就是要找到一种感觉吗？一步登天，扬眉吐气呀、啊，就跟我一样嘛。三阳牌卖火了，我现在大哥大都不敢打开，打开就被打爆。 但是我心里一直晓得，梅保总、梅三阳，三阳永远是我们两个兄弟一道做。我晓得你啊不太安看梅平，他现在的吃相也真的有点难看。但是毕竟，我跟梅平朋友也长，保总。
3: 给我点面子，给小梅个机会。我帮伊勿熟个，谈勿上欢喜勿欢喜。侬帮伊个事体，我也没兴趣了解。阿舅，
4: 公司，
3: 南墙也好，黄河路也好，三阳搿只项目，我只在乎一个人，就是汪小姐。伊个立场就是我个立场，啥人欺负伊？ 就是跟我阿婆作对，来了迭桩事体高头，我底线邪气几大。三阳第二批分销权，我可以放弃。
0: 跟我不是这个意思啊，包总，你是听错了。三阳牌每年我一个。
3: 我勿开玩笑，一只条件，阿下去个生意侬帮啥人做，李丽也好，梅平也好，跟我勿搭界。
0: 哎呦，
3: 搿是侬个事体。但是假使有一天，汪小姐需要侬帮忙，侬一定要帮。
5: 全力以赴。到这个事，娘们一句不开心闲话，就全部送出去了。保重啊！侬还是刚刚做出一眼眼成绩，天气会一直好下去的，人会一直吃长风的。
6: 我不是只靠三阳赚钞票，我也不想去帮迭个美平搭界。
5: 做生意是理性的事体，要用理性处理的。侬心里勿落开，这感情问题是要用感情处理。
6: 但这个两桩事体两分清爽，
5: 这在楼梯窝一样，黄浦江是黄浦江，苏州是苏州，一头青，一头文，这当中也是有明确分割线的呀。
3: 我是来做生意的，我帮护理商户有得一系列合作，我要帮那个马老板创出新的品牌出来。
6: 啥品牌？就是帮两栋精品高仿。
5: 不是高仿，我现在已经注册了自家的牌子了。
6: 三阳成功不等于四阳一样才会成功啊！

0: 徐总要调到李叔超市去，新来的领导亏不着侬一片好话。
1: 徐总是我老领导了，保证的事体，徐总交代拨我，我绝对是摆辣心浪向，不会答应保证年初的。三洋销售，我特护理商务也做了非常愉快，也是把地方品牌走出去、走上来，做了一个好的榜样。我相信啊，有的三洋上市。
2: 马老板的品牌只会得做了更加好，迭趟跟三洋一样，前程配套我做好营销。徐总眼光交关，也要保证做三洋打响了头炮。现在华林我来接手，也想自家做只上海名牌。所以不瞒侬讲，经理室已经从战略角度做出考虑，今年主要的精力想摆辣精品楼层高头。 地方品牌要一眼眼的，不过保证侬的事体，阿拉华联是勿好谈的啊。尽管阿拉华联是上不了了，但是刚只下地方铺满，马老板搿笔订单，协议高头写多少钱，我保证全部帮侬出好。地方包围城市，搿能介保证脱马老板也好有个交代。
3: 我找的马老板是来了南京路上市，他三样一样做上海名牌，拿出个指标。除此以外，侪勿算交代。好事不出门，我和互联谈判失败的消息很快就传遍了南京。远在诸暨的马老板。
4: 也马上闻风而至。
5: 不好意思啊，马老板，根本无心无气了。
6: 听说互联换了人，保总的新货铺不进去。马老板现在正在冯路等保总给一个说法。
7: 等他多碰几次钉子，他自然就会来找我。
8: 马老板，等我怎么办？
4: 姑娘，给保总带句话：言而无信。那这个就不是请客吃饭能够解决问题的了哈。
6: 是了是了。
4: 三天里面。 要么把南京路大商场的订单给我，要么把他身份证给我。从此以后，江浙沪没有保总这号人。

0: 王总，王总，打你电话嘛，你不接，我只好自己过来了。我天，和平饭店没住过，这次陪宝总住住。
1: 进去说。
0: 宝总，我这里呢只有死人，没有死账。我也不认识什么张总、徐总啊，我就认得你，宝总。干得好，你是我贵人；干不好，是我仇人。
2: 吴老板，今朝我请侬进来，就没打算要赖侬个账，定金我已经打拨侬，合同高头写了海，付到拨还款。我可以先拨侬50%，账高头我勿欠侬，现在是侬欠我的付。
0: 答应我的，南京路3个字，
2: 讲到做到，一个字勿差到。

我帮侬开公司做包装，六年下来回到一个零，侬等我侪要反省反省。 到底是我教的不好，还是侬根本就不是做包装的料？

1: 在努力上，做装饰的，这最多是什么职业？南京路高头最嘛服装饰另外一办公室。侬
2: 的意思是，服饰公司？
1: 服饰公司是南京路上唯一专卖服饰鞋帽的百年老店。论规模，比不过中百一店、布帘。优点是姿态低，好合作。
3: 资金部老板要裁判要出啊，他说。
4: 包总啊，何里我帮侬勿做了，阿拉才晓得嘞。侬看搿能介好啊，侬呢先去其他几家百货公司看一看。阿拉服饰公司呢，摆辣最后考虑也勿要紧。
3: 啥意思啦？
4: 我帮侬实事求是讲啊，一。
3: 阿拉服饰公司规模小，两，勿是中国型商务。讲句心里闲话，包总侬勿一定看得中阿拉。陶总啊，我今朝来寻侬，是专程谈合作的。我老板的产品是 T 恤衫，㑚是服饰公司，迭个叫对口合作。只要条件谈得拢，侬就是独家。
4: 包总啊，讲句难听哦。
3: 侬当初帮何里做三样，看了拉眼红哦，真个巴勿得能够帮包总早点合作做眼事体啊！阿拉可以订一来之机会，
4: 再做一步像三样一样的密码，
3: 争取做了更加好。
4: 好啊，何总，来，拨侬看样物事。侬要想我？侬
3: 想申请啥物事啊？
4: 照搿能介讲，我有个想法。 现在上海高调快啊，侪辣争取发行股票，就想拿到块大个资金，几个一线公司也定了，还有一个名，我目标就是要拿服饰公司上市，包总做外贸是白相想哎。侬老早是做资本市场哎，如果侬相信我，阿拉联手再做一步一级市场，只要拿名额争取到，搿就是银翻身啊！勿瞒侬讲啊。
5: 我也是银出身的，阿拉银帮银迭个叫气味相投，
6: 合作愉快。
5: 我和互联的合作受挫，服饰公司是我在南京路上最后一个机会。原以为风高浪急，两条咸鱼互相借力，没想到因缘际会，我由此卷入了当时商业股份制改革的热潮里。
6: 侬真相信天地会有介好的事体啊？啥搞资本？
4: 充其量是大公司里向个买进卖出，事业是个浪费特征，是外头人对侬包装影响最深个操作。
7: 我晓得，伊拉寻我目的还是纪凌伟。
4: 包总啊，我也晓得，阿拉服饰公司啊，历史勿够，所以需要一个有历史个上市顾问。我心里想啊，是希望侬帮纪凌伟个老师一道来。侬只要介绍阿拉。
3: 帮纪凌伟个老师傅碰个头，侬勿要讲马老板，侬有多少货，我全部帮侬抛下去。人家纪凌伟回来见侬，
8: 朋友啊，侬勿要等了，我有生电话来过了，叫侬早眼回去，伊勿会过来了。走吧，阿拉下班了。
3: 伊拉勿见我，是伊拉之内个事体，但是我去了。
8: 理事就到了，谈服饰公司也有交代。假使纪凌伟做了服饰公司的顾问，我就搭勿上搿条船了。纪凌伟勿来，我才有机会。万一上成功了，纪凌伟还要反过来寻我，侬相信伐？
9: 上海滩做股票的，除了吴医生以外，勿是只有侬包总。
8: 所以我勿好等纪凌伟上门来寻我啊。
9: 侬想做啥？
8: 股票投资是未来，百货公司的未来。
9: 辣辣中亚，只是品牌高头，侬应该去看看新开的五菱伊士丹。百货公司假使走老路，肯定要不是上淘汰。我想其他香港，促成进口品牌跟国有品牌合作，帮服饰公司打造香港名品城，聚聚人气，带动国产品牌。对阿拉之后要做的自有品牌，也是有帮助的。
3: 香港一面，侬寻了啥人啊？
8: 服饰公司的女士股东，现在辣辣香港，是百货行业四大龙头之一。 侬认得个两个行当头，跟伊拉是结拜兄弟，肯定认得。

我不去，我不去，我不去，我不去，我不去，我不去，我不去，我不去，我不去，我不去，我不去，我不去，我不去，我不去，我不去，我不去，我不去，我不去，我不去，我不去，我不去，我不去，我不去，我不去，我不去，我不去，我不去，我不去，我不去，我不去，我不去，我不去，我不去，我不去，我不去，我不去，我不去，我不去，我不去，我不去，我不去，我不去，我不去，我不去，我不去，我不去，我不去，我不去，我不去，我不去，我不去，我不去，我不去，我不去，我不去，我不去，我不去，我不去，我不去，我不去，我不去，我不去，我不去，我不去，我不去，我不去，我不去，我不去，我不去，我不去，我不去，我不去，我不去，我不去，我不去，我不去，我不去，我不去，我不去，我不去，我不去，我不去，我不去，我不去，我不去，我不去，我不去，我不去，我不去，我不去，我不去，我不去，我不去，我不去，我不
在去香港之前，我还有一件事情需要处理。

0: 播中。
1: 啊，侬讲讲看，男人苦还是女人苦？叫我讲出来，有情有义，人人最苦啊！
2: 侬讲啥人啦？
1: 我没讲，女人没得侬有情，侬没得女人有义啊！我讲啥人苦？
2: 我讲啊！
1: 哎，侬好了呀！我意思，阿拉两人一模一样。林子开搿杯夜东京为了侬，王小姐吃早餐苦头也是为了侬。搿地方侬叫没去哦，朋友。哎呦，搿车搿走凶凶的嘞，搿地方是人等啊？哦哟，
3: 哎，侬今朝都头心静。
1: 我是苦你所苦，想你所想啊，兄弟啊！我跟侬一样啊，上又没搞地方来嘞，过来看看。有些地方喏，阿拉是风风光光辰光去；有些地方，阿拉是踏头落拍辰光去。前头个叫客人，后头喏，哎，搿叫自家屋里向，晓得伐？讲到底，搿杯夜东京真的没了，侬哪能办啊？哪能办？你就是孤魂野鬼一个，晓得伐？
2: 瞎三胡四，夜东京勿会没个。
1: 好好好，勿会没。
4: 葛
5: 老师，侬
4: 快点许愿，
5: 哎
4: 呀，不要
5: 发嗲
4: 了呀！
5: 快点，快点来！我记得了一些，我希望夜东京生意兴隆。
4: 哎呀，
6: 葛末我也要希望，阿拉大家天天蹲辣夜东京一道吃饭，朋友不散，夜东京要长长久久。
4: 好，
1: 刚好，猜我一块一个，
2: 长长久久呀！
4: 来来来，长
2: 长
4: 久久，
1: 来来来 来，
4: 师傅，侬过来帮帮忙。
1: 好，我跟侬讲呀，
2: 哎呀，我晓得嘞，
1: 我讲呀，哎，
2: 好兄弟啊，站上啊，小兵，哎，你上去了侬，快点进去啊，
1: 站上。

0: 叶东青会不会长长久久，我不知道。要让这些好朋友不散，只有一个办法。
1: 林子刚刚跑脱几天，侬就讲亚东青怪他？
2: 哎，哎，外头
1: 人侪讲侬跑脱心狠啊，我现在看来真的，发票。
0: 我就讲，我看亚东青，是为了感谢林子来日本帮过我，现在林子跑脱了，亚东青对我来讲还有啥意义呢？
1: 侪怪侬！
0: 侪怪侬哦！侪怪侬哦！出去出费还会讲呢。侬讲
1: 啥
0: 呢？侬讲啥？哎哎哎！好了好了，侬好了，好了，哎，那好了呀，两家头啊，要意思不让人家做下去，搿桩事体辣侪有责任的。阿婆，侬也有责任的，晓得伐？
3: 要勿是侬帮林子吵相骂，又得跑伐？
0: 我帮林子过人问题，现在我不解释。亚东京要勿要开下去？迭个是客观问题。林子解释勿完，迭办店关到啥辰光？小文、小静还有小和尚。
1: 伊拉也开销哪能办？迭办店又开销哪能办？要包装，侬平常侪介许多钞票，今朝哪能？哦，亚东京碰着困难了，侬来帮阿拉算账哦。
2: 我讲起来根本就没介严重啊，搞啥物事了，吵只相骂呀，死小偷就回来了呀，是勿啦？
1: 是呀。
2: 那家是勿回来呢？哎，侬搿点冷血嘛？哎，侬看到了伐？再勿是葛老师了。是呀。 我永远辣此地等，等伊回来我告诉伊，我房钿也勿收伊，拨伊看看啥个叫朋友，啥个叫不离不弃。

0: 小老师啊，母子，侬不要听。喂，小金小吴长，不要来了，后头准备起来，明朝早上营业，后头是不是开销侬？我来，侬呢？侬呢？
1: 啥么子啦？
2: 不要这太阳啥么子？
0: 我娘没钞票，两不欢喜，我就活日子，懂我有啥我就做啥。
1: 往搿么便当里歇，关键是好坚持多少辰光？
2: 阿拉差差到林子外来，哦，林子外来的到地门口，第一节盘盘人家啦。
0: 我也快了平常吵吵闹闹，阿拉吵是亲，骂是爱，吵到越凶越分不开。夜东京侬勿管对伐？阿拉来管，对个，阿拉管。
2: 我就看㑚头辰光，看㑚能勿能做到。
0: 搿江湖㑚拎勿清个啦。
3: 我去骂伊两句去，搞啥物事？
0: 哎，哪能？我骗了好伐？侬本事大，哎，乃末好唻，三个牛搭在一道唻，搭了比橡皮膏还牢哎。
1: 我帮侬讲，
0: 哎，
1: 海鲜不要帮我打酱油，要负重价值，钞票算我的。呀，搿有啥意思啊？看勿起我了？勿要打酱油。
0: 侬白白方便？
1: 哎，侬去啥地方？
0: 去香港。
1: 香港？哎，要我陪侬一道去伐？
0: 怪来怪去，责怪我自家。 讲最后句闲话，勿讲了，勿会弄出假戏都勿是事体。侬下趟拿侬只嘴巴口口唠我告侬讲。哎，做啥了？啥事体啊？你也装起来了？阿拉刚刚一道跌幅保重，㑚真个下去，搿万跌开得下去啦？
4: 啊，搿么算算了。
0: 啥么算了啦？今年个朋友唻，哦，爷也替统统炒三趟，哎，侬讲讲保重，我帮举双，搿算勿啦？
4: 好了呀，过去事体我错了，我去帮侬赔礼道歉。
0: 哎，算了呀！
1: 哎，侬下趟勿要来我店里买物事。
0: 那
1: 瞎吃八碗买哦，阿拉买来买去，真假个侪情谊啊，对伐？情谊无价，听懂个伐？
0: 对。
1: 么
0: 侬呢？
1: 我也想侬赔礼道歉好了。喏，
0: 十三。
1: 对不起，侬搿帮我赔礼道歉个狗啦，侬搿根本属于叛徒，侬晓得伐？侬搿帮了老早杀头哦。
0: 啊，
1: 我就晓得，好伐？我现在搿只头是侬个。
0: 侬搿搭暂时放一放，
4: 好伐？
0: 我谢侬一家门哦，侬只可能面皮松拨我也勿要伊。
4: 好嘞好嘞，㑚听我讲句心里闲话好伐？啊，我一直觉着，阿拉搿帮人走到今朝，勿怪哪能讲，阿拉搿颗心，多多少少有得一部分是属于阿拉只小分队。
1: 哎，
4: 再吵再闹，阿拉搿帮人分勿开个呀。谁摆平了？
5: 谁勿是恶人？不是迭个，勿就得好了吗？迭两个原因，像是冥冥之中安排好的。侬认得林志英为汪小姐，现在的林志超想谋，也是因为汪小姐。要勿是当初汪小姐好心赔坏事，侬也勿会辣盖日本碰着迭个讨债局啊。1988年下半年，因为外汇牌价浮动。 汪小姐担心绣花机的价格会水涨船高，没有跟爷叔商量，为我和小宁波打电话到几家日本商社去比价，犯了他们的行业大忌。你看日本商社之间是有规矩的呀，现在老多几家商社侪到同一家供应商埃搭去寻价了，搿不是赚翻了吗？现在好，人家索性勿卖了，讲没货，该干嘛？
4: 规矩嘞，阿拉买讲个，买物事本身就是属于要货比三家，搿么老正常个事体嘛。侬
6: 晓得侬师傅为啥叫侬弄邮票？
4: 肯定是因为我平常太没用场了，财务也谈勿进去，怎么叫我去弄邮票了呀？
6: 态度侪是可以个，别个话勿像侬自家搞得介没用。侬师傅是为了训练侬个性格。 做外销员要稳，嘴巴太快，太毛糙，做生意要闯祸的。既然对此，侬心是好的，上坡保重吃亏。
7: 是呀。
6: 但是侬没想到后果呀。现在情况是，只好让伊自家过去解决了。
7: 啥？你到日本去了？

0: 我的签证明天就要到期了，这件事情办不成，我没有脸回去了。我实在没有办法，我在日本只认识一个朋友，久石三本先生。我知道他很忙，我只要10分钟，你让我跟他见一面。你听懂我的意思吗？你不懂中文。
1: 这个名片是他给我的，你交给他，他一定记得我，我叫阿宝。
2: 那晓得不啦？伊认得林子，专跟送女，因为我呀，
1: 跟侬搭啥干啦？
2: 明明都指定我要当上甲官哦，本来我觉着奇怪嘞，我搿种啥身体啊，胖胖的像啊，八都勿轻啊，哪能可能当我当甲官啦？喏，第一轮就把我轮着。
0: 后生嘞，我才晓得。可是老天爷怕任何本王。哦，侬只面孔弄咖黄了，侬到底真的故意还是假故意啊？哎，侬搿人哪没良心的啦？我要不是帮侬去看方面，我会得把故事伐？外加迭个贝雷克已经卖脱销了，分上2块钿。
3: 现在把搿眼借负债拿辣手里向，伊拉钞票拿几块唻？嗯，搿买了好几眼负了，赚眼铜钿也好呀！啊，
1: 我都侬，我买别的搿是为了救侬，阿拉介许多亲戚朋友唻，我都买眼，赔了还要派用场的呀！哦，赚钞票，搿侬买了多少呢？
3: 我调他张彩电票子，
1: 蛮好，我也去调侬，我屋里向还有张彩电票呀。
3: 哎呀，那我没想着了。哎，我帮侬调好了。哦。做啥？侬调调是我啥彩电票？哎，侬别拉我呀！
1: 我彩电票呢？侬哪能好去调？
3: 好调，侬好调。侬手把好，手把好，皮都盖好。不，我没彩电票呀，只好调侬的彩电票。
1: 我去，徐三把钱拿过来了，不是，侬哪能晓得我在彩电票放哪里吧？侬
3: 没知道包包，塞了黄土堆里，就个后头进了。哎哎哎，
1: 那你又弄错人个啦？
3: 哎呀呀呀，
1: 哎，侬不拉我，侬至少把我当个招呼吧？侬哪能可以自家说说？
4: 哎，你也不要吵，别休息。
3: 哦，对不起，对不起，别来梗的，别过来，别过来，
1: 干巨别来梗，我觉得也。
5: 那个啥人啦？老是涨幅涨幅。啊，这光浪头啦？
6: 哎，侬哪晓得伊光浪头？
5: 这光浪头没在涨幅涨幅的。日本人，哎呀，来上海做生意啊，难不好，生意都没做着，毛病都过着了。
6: 老早就进来了，赚过啊，来上海无亲无故，作孽哦。

0: ったに恥じない娘よ。ありがとう。
1: 那，你好，你好。哦，哎呦，啊，爷子，爷子，回来哦。
2: 我准备好了。啊，你好，最后，我没闻到好。

0: 阿宝春，你是一个好人。毛病好了才做好人。我送你一句话：愿君多珍重，山水有山逢。
1: 哎呦，这边都紧张了。去吧，去吧，去吧。赠人玫瑰，手有余香，一杯板蓝根的缘分。 跨越千山万水，成就了日后的患难之交。

0: 儿童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4: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0: 妙可蓝多儿童成长黄金期，
2: 每天两只
0: 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0: 我出来扶你，都怪哪能的啦？今朝不是侬出去不要紧嘞，就是我出去不要紧嘞。两个人只好留一个。侬认得林子，因为汪小姐；你认得林子找小莫，也是因为汪小姐。男人肯定，叫我讲起来，有情有义人最可爱。但两个人像是冥冥之中安排好的。
1: 认得林子，追根溯源，因为我呀，
2: 冥冥中注定我要得到结果，可是老天要派任务给我啊！
3: 不管，
1: 马上就是缘分。做生意，来个一瓶，一定要找我啊！
2: 希望有机会。
1: 这是我的名片，
2: 有了搿张名片，你爹人家就去了日本去了。
4: 所以讲了，搿张名片是让伊成为保中的钞票。
5: 常务说他非常高兴能再见故人，
6: 但是他现在在开会，他请您今晚9点到银座的猎。
7: 谢谢啊！阿德有了这个，我那个是马斯。这个猎是什么地方？啊，是银座的一个俱乐部。不是一般人能消费得起的。哟西！1988年，正是日本经济泡沫的最高峰，元旦前的银座更加纸醉金迷。语言不通的混乱，让我这个上海来客一时间头晕目眩，出入无门。
8: 朋友，快去忙了，朋友。哎，李慧，李爷，在啥地方？李慧，去哪里哟？哎，我这轮到老金斯宾拉去了。哎，我过去上岛啊，这就一天的电话啊，想侬。喂，哪能啥情况节？
9: 搞得把股弄了呀！已经没来，你是侬老婆，不是我亲娘，要么侬特意买。我没良心，我讲给侬听，我要什么良心？徐昌海、徐忠进、徐太平洋，没人是我有良心了。那你？
10: 侬上海人啊？
9: 我上海人。
10: 哟，我上海人还一个，那巧侬，咋讲？
9: 搿当是李慧啊！
10: 哎，
9: 我来寻人啊。
10: 寻啥人啦？哎，侬是惠女。

0: 哎，我就是等伊好嘞。
1: 老板娘，侬高峰，我能跑出啥啦？侬上去嘛，你比饮料比海比等伊咯。
0: 哪搭再人呢？太贵了。
1: 老板娘讲过，勿收侬钞票的。
0: 为什么勿来呢？啥人冇得啊？伊
1: 们讲过回来的呀，要到新店去了呀。
0: 新店啥地方？我去新店寻去。
1: 我晓得两一趟，勿要讲拨侬听的。老板娘晓得要吵我有硬的。
0: 不是嘛？
1: 勿可以呀，搿能我职业道德呀。
2: 哎，搿能我今日夜到新店去了呀！
0: 新店啥地方？我去新店寻去。
1: 我晓得两一趟，勿是已经寻了侬吗？我明朝早浪就回去了，我今日夜到一定要去到三本去上。我去干啥逛回来呀？哪能浪死了？哎，侬勿上去啊？
0: 不去。
1: 我勿管侬了。侬夜饭吃了伐？
0: 没嘞。
1: 哎，埃面有块面店，有便宜又好吃，我带侬去吃。
0: 吃完面差不多回来了，好吧？那听我讲一样，第一伊没介快回来的，第二吃完面不要多少辰光，
1: 我来路口等了海，三分一会两我就叫侬走。
0: 哎，侬那新天地是讲我听好了。
1: 走呀！
0: 哎，侬快点，忙好不啦？我不吃拉面啊。
1: 我去帮侬看嘞，走走走。嗨，小姐。
3: 三爷，
0: 什么？
3: 上海人啊？
0: 嗯，
3: 青年。

0: 什么最快？
1: 拉米啊。
0: 啊，可以。
1: 吃饭。拉面到。哎，
2: 这不回来没帮菜我。
3: 找不到，找不到人。哎，可做的没怎么样。
4: 我不要动气。
5: 能不能把人当个酒瓶？
1: 哎，我不要动气。
6: 侬做啥啦？十分钟这电话办死脱了。
4: 不是，现在几点钟了？万一没回来呢？
6: 我还没讲得清桑，伊回不回来了？可总讲不清桑了。哎呀，侬准备
4: 就说了，
6: 我帮
4: 侬先来指
6: 导。
4: 哎，
6: 快点，
4: 杨总。哎，不急，我来特些就好了，侬放心吧，我是浪来些。
6: 不要紧啊，我陪侬讲特些闲话好了。
4: 侬在小峰做什么？
6: 三年了，好不容易进了搿家店，我结棍就好了一年。我爸娘讲我吃不了牛肉搿口饭。
4: 为啥？
6: 伊讲我老开傲娇的，就是头皮老翘的意思。伊还讲我只好当老板娘。
4: 什么？
6: 真的呀，伊真的搿能讲的呀。反正我也想好了，等我要是回到上海啊，我也开饭店。我就当老板娘，名字我也想好，叫亚东京。哎，你要是来这边帮我打牛，他们留好位置。都来听了啦？
4: 我现在没心想听。我不晓得，我当时挣得多少钱？一万场所有工，一年的工资。我当房。

0: 我也没得奔弄。做
1: 什么呢？我上周就得来了。喏，我得下来海了。大吉看到吧？我拿我用到脚不弄。我今朝夜到一定要把那水泵带成生意。
0: 我就好，搿好报名侬啊！
1: 哎呀，搿些辰光何况用到也客啥？哎，我问侬呀，万一侬今朝用得勿好，对伐？伊老早吃多了，会勿会来了？或者来新店碰着另外只上海小吃了拖牢伊？
0: 不好回来了呢？
1: 我来冲慢头嘞。新人只灵，不能用到借拨我
0: 了，侬自家哪办？
1: 下趟再还拨我咯，讲伐？哎，我去看叫伊回来了伐？

0: 便讲了，运道是不借给人家的。要是没借呢，那么保重还是阿宝，林子也不会得回上海，我也不会得回来。林子要是拿运道留给伊自家，今朝发财的就是伊林子，我也不会得差的呀，更加不会得认得衲，也不会得今朝一道等了亚东经理。
1: 人带了有啥不好啦？不是每个人才肯搿能介陪侬天天一道吃饭，吃几年呀？
2: 没介许多要事，侬活到我迭个岁数，侬就晓得了。辣老天爷看起来，才是必然。一种选择，一种人生，不是侬晓得对搞错，就能够逃得脱的。
3: 阿宝哥，你是我的永远的朋友。

0: 動け。
1: そう、レイコちゃん。
2: はい。
1: これね、ターボン。
2: 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0: じゃあまたね。
2: はい、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0: 反正要是我了，我肯定不会得回来的。我肯定以为保中是只骗子。
1: 侬哪噶许多钥匙啊？侬看保中，林芝麻旁的保中，会得过得比现在好？
0: 哟，搿讲勿定哦。当辰光有的留学生对伊勿晓得多少好了还。
1: 外国人啊，可搿勿下手哦。
0: 啥外国人啊？人家是公派出去的高材生，保中勿得没。
2: 搿么伊到你那去就寻搿人去啊？
0: 为啥勿可以啦？啥人不是看上去闹忙，实际上来来去去还是搿两只面孔啊？
1: 留学生，伊读好书要回来的呀。
2: 回来么就结婚了呀？
1: 结婚人家有家庭，侬破坏人家家庭了，真的。
2: 结了婚，家家三五也不得家。
1: 那这个是侬。
0: 啊，搿么人家要是没结婚呢？
1: 那侬要钥匙了？侬哪介欢喜钥匙？钥匙现在林子回来了呢，看见一个韭菜把侬吃光了，外加抢过水了，侬喜欢一只了我。
3: 侬人家。
1: 感情里向不是了，头一辈就永远是另外一条路，过去了就过去了，再也回不回来，该哪能就哪能。
4: 部长，这样可以吧？
5: 流程安排好了吧？
6: 备品还辣辣修改。
5: 今天啥人接待啊？
7: 老李，伊帮媒体在熟悉。
5: 请工地方把人数侪敲定了吧？
6: 嗯，是真玉定好了已经。
5: 好啊。等等些，我看搿名单高头没保中啊。
6: 听梅兵讲，保中勿会出现了。
8: 喂。
9: 当时西边出来了，接到侬的电话。
5: 三亚林明吧，保中没来参加，有啥其他原因吗？
10: 你做三亚嘛，是为了帮王小姐的忙。
9: 现在王小姐不做了，这样就等于不搭嘎了。
5: 没介简单吧？保中是不是其他打算啊？
10: 就是介简单。
9: 有辰光，你没侬想得介复杂。

0: 老板娘，这是今天夜里三阳庆功会的来宾名单和菜单，没有汪小姐，也没有保总。
1: 正常。
0: 这个保总鱼也不吃，三阳也不做，他到底想干嘛？
1: 他想吃更大的鱼。
0: 还有什么地方的鱼比黄河路上的鱼更大？
1: 香港。

0: 保总，我们都非常喜欢你，这几天过来多看几个品牌，好不好？
1: 只要把服饰公司的营收做大，我在香港待几天都 OK 的。
0: 非常好，
2: 好，
0: 打铁趁热，现在去了，
1: 好啊，
2: 好，
0: 可以，买单。
3: 我哥哥说来香港找你们是最可靠。
4: 马上跟牌走了。
0: 啊，走了，谢谢。
4: Thank you。
5: 雪芝原来并不如他说的那样，在香港找到了富贵荣华，年入百万的女老板只是他的一厢情愿，半岛酒店的服务员才是现实。
1: 等一下我坐你们车。
0: 好，
2: 好。
5: 88年他离婚回来，怕被上海的亲友笑话，静香情切，只能自编自演了一段美丽传奇。
6: 侬来香港啥事体啊？
1: 我来帮服装公司，来进口品吧。
6: 听讲侬现在做得不错，走进南京路了。老早能到南京路兜一圈，都是大事体了。
1: 我也没想过。
7: 侬不是开公司吗？

0: 캐고 내놈은 공 运动么那好呀？
1: 做生意嘛，是生意账那些。侬假使还想做生意，想赚钞票，可以回内地，回上海。现在机会老多啊！
0: 我不回去。回去做啥？再去十三路买票啊？我跑出来了，就回不去了。
1: 现在上海不一样了，
0: 侬也不一样了。看到侬过得好。我为侬开心。人总要过一头，要么走，要么留，回头不好后悔，后悔没有好酒的。
1: 不回家可以的。侬等了处理，通我香港代表。
0: 不用了，侬靠侬自家，我也靠我自家，否则就没意思了。刚好再看10年，还有4年，还没到我结婚辰光。
2: 搿么4年以后？阿拉酒席再见。
0: 阿拉酒席见。
3: 嘿。

0: 我们呢？侬要人了吧？
1: 我也是一家头，老样子。侬呢？
0: 我有了。
1: 哎呀。

0: 为妻，就当经常把绑了误过。
1: 随缘逝去，没一分可强留。

0: 不要进客厅，先我摆了米的。亚叔一起的辰光，上床洗头。
1: 平常正常，现在呢，小猪都已经得心应手了。
2: 哎，亚叔指点呀，葛么我才有进步啊。实际上，穆老板摆了合作公司搿批货，要是保中早眼寻到我来合作，现在也勿至于搞得冷冷清清，拿勿到出口的指标了。
1: 市场变化太快。本来想寻侬提提意见的，结果包装一回来，一张大单子就寻上门了。难为当沃尔玛牛仔裤的订单，没办法，我只好硬撑着起来帮伊忙了。
2: 搿么签合同了伐？
1: 等廿七号出口指标下来，再去考虑。
2: 搿桩事体我好帮忙的呀。
1: 一张单子太多。包装部其他人资源不够，所以直接在进货对接了。
2: 哦，可怎么把握大方向啊？我现在帮外商的日常沟通当中没有自家的心得，搿报价的空间也好商量商量。
1: 三样之后，报告方面阿拉是有优势的，不会一年报出比阿拉更低的价钿了。
2: 葛末，亚叔，
1: 放心，这张单子得力。那其他情况下头，阿拉还是侬的客户。啊，
2: 搿好的呀！我一直老想帮亚叔还有宝总正正经经做张大单子。
1: 肯定要的，阿拉保持联系的。
2: 谢谢亚叔，宝总出去啦。
1: 刚刚回来，总归要跑一圈的。
3: 沃尔玛的单子，其实是爷叔在我去香港的时候从商务部打听来的，只是在做初步接触。他在梅平面前夸大其词，完全是为了维护我的面子。
4: 宝总，
5: 死不了呢，看来真金不怕火炼，等我练好了。我们旅行路再会。
3: 没事。马老板的 T 恤没能复制三阳的成功，但总算是兑现了我对他的承诺。尽管如此，不管对我还是对马老板而言，南京路三个字任重而道远。
6: 宝总啊，侬引进的几个品牌阿拉侪核对过了，侪是光俺几个胖胖像牌子啊！今后啊，对公司的盈利
7: 会得有老大的帮助，而且对接下来发行新股要提交的资料啊，是加分的。
8: 外商代表已经到上海了，具体的代理细节，阿拉夜到来了红路台。
3: 哦，
8: 哦对了，不是公司上市，内地是上海，我看看好帮侬做点啥吧。
9: 券商，公司呢，现在需要一个长期合作的伙伴。
7: 上海几个大的券商，侪盯牢阿拉个对手六位八虎。
8: 券商多嘞，外地有的两百多个，不一定要从上海的。
9: 宝总啊，侬心里向有人选啊？
8: 我试试看。
7: 好，我等侬消息。
1: 不是讲帮忙带几个进口品牌的吗？哪能香港兜一圈回来，又帮忙带券商了？侬的哪个不想去天龙鸟？侬本事了介高伐？落下来侬吃得消伐？
8: 啥地方跌倒么？啥地方爬起来呀？回来没了，我寻个商场玩。南京路高头必须有自家的位置。老早阿拉做股票的辰光，一双眼睛盯牢几十只股票，不是一样做了蛮好吗？假使复式公司好上市成功，下趟阿拉盯牢一只就够了，铺路搭桥不要成本的呀。介好的事体，为啥不做呢？
1: 做生意。不是比啥人赚得多，要看啥人活得长。不要想一步登天，要一步一个脚印，稳扎稳打，晓得不啦？
10: 哎，老板娘啊，今天谢谢啊，
11: 慢走，
10: 改天见啊。
11: 老板娘，宝总回来了，刚进红楼。
12: 宝总，侬客人没到，小菜侪帮侬准备好了。还是老规矩吧。
10: 好，谢谢。
12: 那么酒水呢？
10: 老规矩。
12: 有数了。

0: 保总，好久不见。
1: 李小姐最近在忙什么呢？
0: 养鱼。小鱼变大鱼了。
1: 那要恭喜你挣大钱了。
0: 保总怎么样？最近口味有变吗？
1: 我还是不吃鱼。
0: 没关系，过段时间我再问你。
1: 有区别吗？
0: 万一哪天你心血来潮。
1: 不温不就错过了。我听说保总最近常去南京路，去哪里都一样。大鱼吃小鱼。你先上车吧。谢谢。有用得着治真源的地方，保总随时招呼。
2: 一定。只要是不急，保证不一样嘞。
3: 到店去不香港里啊？腔调不一样嘞，阿叔啊。
2: 不对，你来来去去经过我店门口，香烟都不买一包，估计伊心思啊已经不辣黄了。
3: 哎，我哪能听人家讲，伊是合同，我下去再去香港，生意做了天使家好伐？到香港寻门路啊！不
2: 要瞎讲，保总现在心思辣盖南京路高头，人家是佛色公司新聘的上市顾问。介结棍了现在。人离女的活，事离女的死。保总现在跟汪小姐已经勿来往，夜总经也人去楼空，身边的朋友侪走光脱了。是辰光，谈新生意，搞新朋友了。
4: 否则，人家讲闲话的人懂不啦？哎，香港领不啦？事体办哪能？
5: 我碰上雪子了。搿也碰得着啊！哎哟，搿真个天数唻！哪能啦？
4: 你蛮好呀！侬现在是副总，介是个保总啊，样蛮土气唻。
5: 哎，人家对侬态度狂格勿啦？ 你们老样子，我晓得呀。那饭吃了不啦？啥地方吃的？有多具体？介高级啊！哦哟，搿么讲起来，现在生意做了大了勿得了咯，做了勿错啊！你还在家头啊？有新男朋友了？可是哪会十年之约？哎，九七年，哪有碰头个啦？
4: 碰呀！哎，搿到辰光人家家庭幸福，子孙满堂，侬还碰？碰到辰光比碰到好吧？勿方便侬了，我估计到九七年哦，还是搿能介样子呀，半死勿活了。侬勿辣盖搿段辰光，喏，我要么辣摊头高头，要么辣屋里向，最多到夜光就白相相。侬勿来了好唻，我有多个地方唻，胃蛮点好去吃。
6: 哎，我啥也没当保龄球嘞，哎，我就想动了，晓得吧？真的呀，
4: 夜到你好不啦？夜到就没跟我一样呀，都希望我。开过几天啊？
7: 两百年，抓住五十，再把那个我就想。

0: 三分钟热度呀，群龙无首，不是生意条当老板。哎，考几个号头了，领证有消息不啦？
1: 没。

0: 现在不是林子啥辰光回来的？所以到底回不回来问题啊，阿哥啊！
1: 要是林子不回来，那么就说明有更加好的路了。葛老师过生日的辰光，林子讲的，希望亚东进上上救救，朋友不在。其实只要朋友不在，亚东进就好上上救救。
2: 那搿句话啥意思啊？
1: 我意思是，过两天林子过生日，假使伊还勿回来，亚东今天关门。

0: 还有一分钟，亚东京就要正式关门了。
1: 从五号头开始，我要从另外一个人手里向接过皇帝。那钞票存就是这个样钞票，但管教做个两样了。
2: 不管林子来不来处理，今朝总归是伊生日，蛋糕还是要吃吧。

0: 台湾有个新上任的官员托我再找你，
1: 你是要帮我还是要搞我？
0: 那边让我捎句话，文茂论坛的活动已结束，叫你马上回去。
1: 我见到马季了，大概率他跟陈乐园也有联系，而且很深，他背叛了大陆。
2: 你怎么知道？
0: 他不是个势利鬼，见我要退休，又要去攀陈副处长，
1: 势利也是一种选择。在大陆端不了碗筷，只能在台北拼命的上桌。

0: 一种选择，一种人生。不是侬晓得对搞错，就能够道德的了。
1: 假使林子不回来，那么就说明有更加好的吧。
0: 感情这样不是了，头一辈就永远是另外一条。
2: 张老师，侬快点许愿呀！
3: 不要走，
4: 快点快点来！
0: 我希望亚东锦生意兴隆。
5: 哎呀，
2: 哥们，我也要希望，阿拉大家天天等了亚东锦一道吃饭，朋友不散，亚东锦要长长久久。
1: 不管林子是不是来处理，今朝总归是有事，蛋糕还是要吃的。
2: 别亲哎，你刚才来困觉。
6: 对不起，林子，侬不要怪我。
7: 搿搭弄了蛮好的嘛，那个为啥体勿做了啦？
0: 是原因。
7: 哦，我都勿啦。哎呦，我就是担心哦，是勿是因为啥个风湿原因，所以要转让啊？
0: 风湿老好，原来个老板娘辣这里做了交关辰光了。
7: 是伐？
0: 哎，一头顺风顺水，哪敢有得贵人相助？

0: 哪能偷偷摸摸的啦？搿房子到底是侬的伐？
1: 哪能勿是我了？侬到搿条路浪向去打听，人家侪晓得的，我是迭个房子的房东。
0: 哦，搿么阿拉啥辰光好办手续呢？
2: 随时可以。啊！
3: 我对不起。
2: 葛老师啊，新的租客侬也寻好了？
3: 我对不起。朋友介绍，
4: 要看看白相相呀。
2: 朋友也晓得了。
0: 侬是原来的老板娘？
2: 到底是借的房子，不管等了多少辰光呢，说走也是要走的。原本我想多等他两天，拿搿搭收租清爽，再让葛老师出去吊牌。啥人晓得葛老师比我心还要急？
4: 不是，伊来看看白相相的呀，还没定了呀。
2: 房东嘛，赚钞票总归第一位的咯。我看侬面相老好的，搿能介，有问题侬来寻我，毕竟我在等了辰光介长，我情况比葛老师要了解得清爽，而且我肯定实事求是的。有空帮我打电话。
0: 好呀，搿么谢侬。我走了。
2: 再会。
0: 再会。
4: 我送送伊。
2: 葛老师啊，
4: 哎，葛么我不送了，
2: 坐了。
4: 我呢，搿趟真的上坡侬不回来，不光是我，还有桃桃、雷蒙，特别是宝聪。保中刚跟侬回去呢，也不是个办法。
5: 所以呢，我就考虑后头的事。说老实话，我这个门面房子一时三刻也不一定租得脱。
2: 我也没怪侬，讲过了不得讲的呀。侬下家呢是应该寻起来的，我夜东京呢也是可以搬的。
4: 不来是哦，不是夜东京，只有了此地叫夜东京。侬搬到什么地方，侪不叫夜东京。
2: 叫桃桃、雷蒙明早来吃饭。
4: 哦，我现在就去叫。
6: 叶少，第二号头房钿先帮我付付啊。
7: 伊自家的店，自家不关了。伊要开，天涯海角，房钿总归要付脱的。伊不付，要么吃了侬还付的，要么自家不想做了。不管何里种情况，侬侪不应该付了。
6: 已经回来了，有自家打算，明朝要来夜东京，有的好讲嘞。
7: 阴魂不散。
8: 你给我看看呀，侬到底，侬到底了，看清爽了吧？
4: 我吓吓死了，不相信那自家。
9: 侬去，
8: 侬去，哎。
10: 老板娘叫你们一起吃中午饭，快点过来啊！
8: 快点过来是啥意思啦？
9: 叫侬过去吃中饭呀！
8: 叫我吃中饭去啊！
4: 阿伟头有啥个阴谋？
9: 啥阴谋啦？哪能啦？啊，要报仇啊？啊，要杀他啦？
8: 侬想哪想冲出去啊？来来，去，快点去，快点！
9: 侬去？
8: 我不去啊！啥人年纪大啥样？
4: 啥人头发大啥人去？
9: 都要买一道去。
8: 一道去，
11: 一道去，我要去了。
9: 那么去呀？
11: 一道去不啦？
8: 今天一道去，一道去。
4: 走呀，
9: 走呀，
4: 走呀！
11: 预备，走，
9: 跑呀，
11: 走，
9: 跑呀，跑不啦？走呀！
8: 那接不动啦。
4: 我问大哥，我真的不敢去。
8: 叫我讲啊，索性大家谁不要去？
4: 哎，
8: 跑不啦？
4: 不要去啊，
8: 不回来了。
9: 讲了，不是呀，
4: 搞啥子事情上去的？
9: 不要
4: 去，不得
8: 干。喂，
12: 吃饭啦？
4: 我无干，大哥，我搞得快。笑死！
8: 你不懂，你吃点。
12: 哎，那啥意思啦？到底过来吃吧？搿么不吃算了，不等了
8: 哦。哎，吃吃吃吃
4: 吃吃吃吃吃！
8: 来了来了来了
4: 来了！
0: 进来呀！
8: 你到啥地方去了？

0: 笨，侬到日本去做啥啦？
1: 休假，白相，散心。
2: 夜东京一年开365天，从来不休息的。噶许多年数了，我也正好休息一下。
3: 休息是应该，但侬随便哪能，侬是要挂了关照一声。
4: 我不跟侬讲一声，那不是也蛮好吗？
0: 侬辣日本白相眼啥物事伐？
4: 吃吃兜兜用钞票。
0: 用脱多少钞票啊？
4: 用光仔。
3: 诶。
2: 一切要从零开始，领子从零开始，夜东京要从零开始，我要重新照顾，夜东京要翻新。那放心，那才是我最亲近的朋友。照顾呢，我只不过先进那个，剩下来再去寻别人。
5: 噶多桩事体啊，搿总归帮保重讲一声，伊总归晓得对伐？
4: 已经约过伊了。

0: 来了。朱老师啊，那朋友刚刚打电话来，讲伊今朝夜到有眼事体不过来了。
1: 哦，
0: 搿是伊的电话号头。
1: 哦，多谢阿姨。
2: 谢谢。
0: 哦，不客气。好，走吧。

0: 我看人不来又唱了，靠的。小菜老酒侪准备好了，这个男人就是不来，侬讲这个女的作孽伐？侬讲，
1: 不得侬得啥个假？
0: 哪能不得假了？大家邻居啊，大家互相。我是邻居啊，不可能的。侬这个属于单相思。
1: 单相思也不是我一个人，
0: 哪看出来了？
2: 搿戆大也看得出个嘛。
1: 侬出来，请侬出来。
0: 哪能意思啊？
1: 侬是来套房钿的。
0: 我不是搿意思啊！哎，什么什么听我讲，我不是搿。我晓得侬不是，我不是搿意思了。侬到
1: 那他妈那就搿眼，
0: 一共75块，我晓得。
1: 今朝侬拿来海，上下来下礼拜拨侬，可以伐？
0: 不是不是，侬误会了呀！我告侬讲，哎哎，郑老师啊，郑老师，侬误会了。我那
1: 这位，哎呀，
0: 你当我女房东了呀？阿拉搿搭是。单相思大楼啊。

0: 亚叔来问我要账户。
1: 喏，老早我算不出来，现在算清爽了，侬借给亚叔看。
2: 好嘞，不要搞了。我今朝不是来帮侬算账的。侬走了介许多辰光，今朝回来了，我就问侬一句，夜到进来做伐？

0: 假使想做下去，重新装修、翻新，还是帮老早一样，侬也用勿去问伊拉了。需要多少钞票，我一家头出。
1: 夜东京，我当然要重新做的了，但是跟老早勿一样了。我想请侬保中退出，从今以后夜东京的名字跟保中划清关系。人人侪辣盖讲，我天天守辣只夜东京，是辣等侬保中浪子回头。我从来勿解释，解释也解释勿清楚。乃末搿能，侬退股，我重新招股。夜东京翻新，我勿讲大家也明白了。老早子大家讲我跟保中的真的啦、假的啦，侪结束了，过去了，我也好重新透口气。
0: 晓得了，我同意。反正有我问我，夜东京也一样做得下去。
1: 等等，三年前我借给侬样物事，现在我拿回来。
0: 啥子啊？
1: 运道，还给我。

0: 三年的运道值多少钞票？保证算算拨我只师傅，阿拉两清。
1: 迭笔账算不清爽。人的命帮运是连得牢的。当年阿拉两家头侪需要运道，侬拿侬运道借拨我，对我阿婆来讲，迭个是过命的交情。不管哪能讲，侪是我欠侬的，钞票我会得拨侬的。除非下趟我运道特别差。要不是，只要侬需要我的辰光，随时好来寻我。
0: 好，咁阿拉就看看啥人的用道好。下趟保总来夜东京就是我的客人了，我欢迎。保总要是不来呢，我也无所谓，会有其他人会来。侬也好，我也好，还有其他任何人，不许再拿夜东京出来挑事体。
1: 夜东京名字改伐？
0: 不改，留作纪念。

0: 1993年上半年，股市高开低走，年头狂欢之后就是梅雨季节。针对全国经济过热，有关部门强化宏观调控的力度，货币回笼政策令 A 股出现开市以来第二轮熊市。到七月份，深沪两市分别跌到全年最低点，上证指数跌幅达50%，但股民人数继续以每周几万的速度增加。9月3日，上交所跨出历史性一步，修改交易规则，正式允许法人机构开设证券账户。机构入市的大门敞开了，外地资金进入，上海迅速从地区性市场迈向全国性市场。新的布局带来了新的操作方法，也让我看到了为服饰公司上市铺路搭桥的新契机。
1: 3000%的垃圾股，等一天买进，第二天就先套牢，第二天买进，第三天就先套牢，
2: 要光光，主席聊干多，真条件。
1: 你看，
2: 好不啦？
1: 一塌糊涂，上海股票现在不是上海人不想的嘞，辛辛苦苦做的蛋糕被人家抢，
3: 蛋糕大了，不是好事体吗？
4: 当年我是大部辰光啊，侬是散户，乃我是变成散户嘞，侬是哪户？
3: 有块理呢？
4: 知道我生财，侬不弄了，回去弄有块。
3: 我问侬啊，上海市里的外地券商，侬了解多少？
4: 啥的啊？
3: 不是公司准备上市，我也是有了上市股份。
4: 嗯。哎呦，阿拉侪是一样的闲骨头，不弄点事体做做，浑身不扎劲。
3: 时代特别盲进，我不想这种看客了。
4: 上市股份哦，搿不是看客，侬搿是领航员嘞。
3: 大风大浪，我想冲冲，能帮我冲冲冲。
4: 你说他妈的，侬保重啥人？寻个券商搿种事体，用得着我帮忙？
3: 我现在是党长，既然是党长，哪能好没司令呢？
4: 没什么，
3: 我讲真的，
1: 侬寻我做啥呢？今朝个差司令已经不是老早的差司令，侬怕啥用啊？
3: 阿拉当年就来司令，从侬两个一股拉进西康的南京开始，阿拉到上海，再到黄龙，现在我要去趟南京了。我就问侬，侬来不来？
4: 随叫随到，侬讲哪能弄？
5: 侬现在好闲话听多了，也惯了。我讲两句不好听的，还是为侬好。人家寻侬，是叫侬帮忙寻麒麟会的，不是讲寻不着麒麟会，就非要寻侬的呀。啥个上市股份？
1: 拆穿自个，
5: 侬只不过是市场里个大户。人家服饰公司对侬啥态度啊？
6: 包总，我就直截了当讲了啊。侬呢？听了也不要生气。侬有搿能力伐？
7: 调动资金能力我还是有的。
8: 股票上市啊，是需要资金推动的。阿拉是个百年老店。知名企业，可不是小三辈能够拖得动啊！
7: 没条件是厂的条件。
6: 好，么除脱资金之外，还有啊，承销商要能够保证，辣辣脱鲁北的竞争当中，有获胜的能力。
8: 阿拉董事长讲过了，啥人拿到上市市场去，伊就帮啥人合作。
5: 人家讲了老清爽了，第一。这个市场砸亏结果不认人，要进搿只圈子，只有拿自家的实力做强。第二，就是要运作金门市场圈，钞票又没没了吧？
3: 搿我来寻侬做啥了？
5: 我就晓得侬勿是啥个外地券商的事体，啥地方来的钞票？
3: 小宁波寻了只资金的盘子， 侬帮判断一下，是不是亏急？
5: 好，侬等我电话。

0: 太太，对了，每个号头钞票不是交拨侬了吗？俺两个女人真的是办啥嘛？哎，我晓得了。哎，王小姐，来来来。
1: 啊？
0: 哎呦，侬又不是三帮五的手，一个人管四只仓库。哎，我头上讲刁总跟我讲，侬还有事体，这一两个礼拜就搞定了。侬外头的事体七嘴八舌来了讲了，我一看侬就不是搿能个人。
1: 啥事体啊？
2: 我特侬讲一下，礼拜六阿拉丈母娘七十岁生日，非要到金美岭去摆桌，搿礼拜六没有闹忙了，勿得了，房间侪停勿着。侬老早房屋里问得好呀，侬帮我试看，打只电话帮问问看。
1: 我帮侬问问看。
2: 喂。
1: 哎，老板娘，我王小姐呀。
2: 哎哟，王小姐嘛。
1: 哎，礼拜六侬帮我订只座头好伐？
2: 礼拜六啊？礼拜六么是真个没房间了呀？
1: 那么侬是㑚朋友来，侬自家来啊？我帮朋友订的。侬自家来，勿总归通到想想办法个。
2: 哎，侬不会一道去吗？不会得来啊！姐娘。
0: 啥个啥个啥个？
2: 啥人啊？哎，麻烦侬了，接个呢。
0: 哪位？
1: 等辰光呢，我陪侬一道去的。
0: 好呀好呀。
2: 订㑚丈母娘一杯老酒再跑，好伐？
0: 领个领个领个。
2: 接个呢啊？
0: 哎呦，侬结棍啊！侬结棍啊！
2: 小江西。 小江西，哎，侬打到电话，他阿妮都杠上，请伊帮只忙啊！礼拜六呢，里向只房间调到外头大堂来，葛末里向只房间呢，运拨王小姐。
3: 他不是出问题了吗？
2: 伊要真个出啥问题，哪能会得来阿拉王府路啦？肯定是保重嘛，帮伊摆平唻。
3: 哦，保重要得吃饭啊？
2: 哎，
3: 啥辰光？
2: 礼拜六，礼拜六。喏，老板娘，保重侬好久没来金美岭了。喏。
4: 现在摆明了海，就是隔壁那个丽丽，她做汪小姐两个头还别没摇头。汪小姐呢，是肯定不会得去做生意了。汪小姐要是来阿拉金美岭，保证肯定会得来。
5: 小人报个事体，来家清爽了。一家人保不上场。
4: 搿两年用流动资金做股票，一直做勿好，三千万
5: 资金全部套辣浙江凤凰里向，乃末更是也勿好，勿加勿好。
4: 乃末伊拉想让侬操纵。 那就钞票变成我钞票，碰上我凤凰勿是鸡啊！三千万个盘子打了七只，我现在要的资金勿是股票啊，就搿只盘子，我还是去浙江三千万现钞来。
5: 要勿侬去问问看？除脱股票，我再出价一千万，百分之十个利息，一年以后按照三四一零来结算。伊拉好征人，我用了辰光侬看可以伐？
4: 搿么今朝夜有侬有空伐？
5: 啊，谢谢谢。
6: 梁叔帮我约了我妈代表来黄龙见面，明朝我打电话拨侬。好，好，好。王家。
2: 我晓得侬会得回来的。侬好吗？那我们赶紧进啊！杨行长，等下来寻侬啊！阿哥，你那个打不起来，弟弟，说不动。侬听到哪家大方了？想到。
7: 阿拉是清白的。王小姐，
8: 哎，侬来啦！
7: 烦死我！
8: 哎呦，侬好，侬好，侬好。
2: 今早丈母娘跟我得来过生日，侬好好叫张云。
8: 放心哦，侬看我家生意好伐？但侬帮忙，我肯定有啦。来，现在现在现在，
2: 老板娘，汪小姐现在怎么安排？
9: 那包总要是不来，包房先不要放不宜。
2: 好的。

0: 哎，小姑娘，小姑娘，哎，刚才那个精美的女生包嘛都没拿上去啊？啊，等我再试一下嘛。
1: 小姑娘，小姑娘，
0: 哎，
1: 哎，
0: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我得以为呢，骨头都香啊，破冲个门子。
1: 别讲，包间有吧？
0: 第三啦，冲军啊！我想我包间加紧俏，我得以为等了一间不包中啊。
2: 搿只电话是我打不能，是按我名字订的搿只包间。
3: 妈妈，我请你去看一下，好吧？
4: 好，我要走，来来，
3: 走走走，请你去，请你去。

0: 原来是港地北对吗？零八零八零一，三金矿搞啥么子了啊？给他保安有没有哪个老头子给我出来呀？那给他保安过来啥关系了
1: 啊？那侬啥人啊？
0: 我啥人啊？在餐厅老板。
1: 那我老板哪能跟上俺那保安王爷吃饭呀？
0: 这保安跟他没啥关系，出去。我哪懂事了？给他保安问是哪个老头子？大人，他干啥干的了啊？我让我打不赢了，这搞清楚。来，哪哪哪哪，没叫哪哪哪。
2: 抓！
0: 我抓了！
2: 我动手抓！你晓得啥娘？
0: 哪老婆啊？
2: 不是我老婆啥娘？
0: 有老婆了不起啊？
2: 你在胆大了？
0: 哪是这样的了？
2: 啊！你在胆大了？
0: 你在哪了？
1: 娘娘娘，咋听打侬了？
0: 咋玩的？
2: 我，你心里不狠了不得了吗？侬不管咱们家动手动脚吗？
3: 侬打人是吧？
2: 我打了。
1: 是侬打人的吧？
2: 对了，刚我打了。
3: 我常来不要动啊，侬也不要动，打电话报警。
4: 怎么
5: 报警？
6: 啥警啊？
1: 不是陈星啊，
6: 这是我呀。
1: 哪天侬看过人家头啊？先来了堂堂的啥事体？
6: 我跟侬讲，我
2: 先一穿了自家套，啥人晓得那男人是龙头猪啊？
1: 紧张
2: 呀！
1: 怎么
2: 会
1: 发生
2: 的？咱
1: 家
2: 把兄弟抢
1: 进来
2: 嘞！老胡咋了？
1: 怎么？怎么不能快？
2: 什
1: 么事呢？你站！你站！快点！快点！快点！
2: 快点！快点！
1: 快点！快点！
2: 快点！快点！快
1: 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
2: 点！快点！快
1: 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2: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
0: 赶紧走了吧。
7: 那楼高
0: 头。出啥去了？
8: 我想下，他卢美玲吵起来了。
9: 不好意思啊，金老板，阿拉师傅平常伊不是搿样子的人。
0: 别烦我。
9: 卢美玲，要不是侬先放伊阿婆，我可能找老派去。
10: 哎，朋友。侬搿句话蛮幽默嘛，奶奶，搿种事体好调啊，蛮好呀。侬也帮我去接土能人光，我就发两股门。
2: 侬干啥嘛？你死鬼！
8: 我
2: 来讲
8: 侬，
2: 生意上
8: 的受伤了是哪能？
11: 侬勿要去，
8: 侬勿
11: 要
8: 去。
12: 侬
11: 好好
12: 叫。
8: 谁管？
12: 毛总
13: 来了，毛总
12: 来了。老大，老大来。哪天啦？
9: 侬过来做啥？跟侬勿搭界的呀？
8: 来来，侬先上去吧。
0: 你说哪呢？听讲今朝已经帮我订了个包间啊！
10: 哎呀，宝总，搿么侬哪能现在刚刚才来的啦？不过来了也好，帮我评评道理。今朝汪小姐带了个不二不三的人跑到我店里向来，拿阿拉老公当足球踢，踢得来血淋淋地，侬看看哪能办？
2: 谁说那人家怎么样了？
10: 哎，朋友，侬声音轻点好吧，等下去老派里向讲。
2: 宝总，
10: 宝总，汪小姐的意思嘛，叫我不要报警，也是可以的，大家认得介长辰光了。但是黄浦路高头嘛，要讲规矩。今朝搿只耳光，我哪能也要讨回来的。
0: 哦哟，好嘞，那老公又不是汪小姐打，人家没过生日，侬哪能扛勿啦？我这面子，搿事体要过去了。
10: 保重个面子嘛，总归要拨个呀，对伐？但侬看看，喏。

0: 阿拉老公被打了搿副吞了死，我今天领个面子哪能办？
1: 忘不了搿个面子哪能办？
2: 侬是想请我吃日光是吧？
1: 对个。
3: 哦，要不搿能介，我帮侬打起面光，搿事体就算了。
2: 搿侬做啥还没抓了侬？
3: 我不开玩笑。
4: 王屋浪向啥人敢当保中啊？
5: 我知道。
6: 可以了啊。

了。

0: 我本来是想，我不要啥事体来麻烦侬，不要人家想到我休假，只要拿我帮侬离了，还是没想到今朝还是侬把人家吃了只耳光。侬跟我大大方方讲，伊是替我帮侬，搿老正常。侬自家觉得放勿开，追究过，搿么人家有机会护送侬。
1: 我没想到我得了王侯了介多年数，比我汪明之三个人连直播间都顶勿着。
0: 王侯了啥地方啊？这人生意勿认人，侬又勿是勿晓得。
1: 总有一天，等人家认为我汪小姐，要做啥事体侪勿借侬的应头，我再回来定位吃饭谈生意。
0: 今朝
1: 的这耳光，等我再回黄河路的辰光，我一定要把侬讨回来。
0: 我不需要。
1: 我需要。

0: 真的不回去了。为啥呢？当时来的辰光，吵了要回去，现在事体来把侬弄清爽了，侬又不回去了。
1: 没啥意思。
2: 我本来就是清白的，为啥非得要证明啊？
0: 王小姐，我跟侬讲，老早阿拉阿爷跟我讲，每个人侪有自家码头的，尤其是阿拉虹口的，侪是靠码头吃饭的，侬晓得伐？
3: 我是我自家的母的。根本保重呢？不是啊。我是我自家的母的。

0: 街巷，演者土地里，不分你我高低，缤纷色彩闪出的美丽，是因他没有分开每种
1: 色彩。农民出来，
2: 林月娜，
1: 这里香哎，
3: 你
1: 呀，
3: 我出来，我看啊，
1: 快快快！

0: 我听侬讲，
1: 我比侬看人看了多。王小姐，侬来三个。
2: 不要叫我王小姐，叫我小王。我看小王，我一定回来看侬啊。
1: 我跟小王记牢，不要给我提这事。风雨中抱紧翅膀。

流浪爪印，安享温柔归处。小小空间，奔赴一场冒险。文字和旋律彼此照亮，阳台座舞

定格生活时光。家从来不止一种形状，刷新为你，为每一个不同的你。梦想改造家由立邦独家冠名播出，立邦刷新为你。

0: 创意无界，零零后厨师的奇思妙想。
1: 每个人得走出每个人的样子。新版的炸子吧，
2: 上海炸子吧不都已经做得跟那个样子了。
0: 碰撞新生，实力派厨师的换新风味。
3: 在比赛当中也学了很多东西。
4: 潮汕有句话叫做五鸡讲林海，磨鸡讲发廊。
5: 南来北往的人带来了各种的思想喜好和口味，把它给融合进去。
0: 寻味争霸赛，在上海品全球。本期上海环球美食超级争霸赛开启了锅物赛道的激烈角逐，一众参赛厨师轮番亮出拿手好菜。从初赛到复赛，有一位来自上海的零零后青年厨师，以天马行空的想象，用中西融合的菜式惊艳了大众评审和评委。
6: 这一期主题是锅物嘛，所以我想用一个锅物去做这一道甜品，所以我想到了用电饭煲去做。啊，
7: 好神奇。
8: 看起来这个创新是有让大家觉得眼前一亮的，
7: 是它的口感很复杂，我喜欢那种一重一重的口感。哇，
9: 无敌了，这是全场最佳，最最好吃。
0: 尤为难得的是，他不仅天生拥有敏锐过人的味蕾，更是个对世间百味永远充满好奇的探索者。
6: Chef, the saffron and paprika inside?
10: Yeah.
6: On the stove or in the oven? How cook the duck in the traditional? We use the sous vide, right?It's a little bit sour and some sweet.
9: Really good.
0: 赛场上，这个零零后青年不疾不徐，沉着冷静。而当镜头转向他工作的味 Fusion 创意厨房，突然间就画风骤变。
1: 大家好，我是钱曲，我是上海环球美食超级争霸赛的参赛选手，现在刚刚和爸爸开了一家融合菜工作室。
2: 搿啥五米？
1: 五米啊！
2: 五米弄卡小爪子啊！
1: 够了呀，那
2: 多吃你噻！土汤米呀！
11: 大家好，我是钱宇斌，我呢从事这个烹饪行业马上要40年了。
2: 来来，过来看好，水烧开。五米薄一点点丝啊，油不够在里头再用点刚才炸的。
0: 钱启宇的父亲正是业内赫赫有名的中国烹饪大师钱宇斌。这位2017年获评上海工匠的行业名家，是国内创意融合菜与先锋料理的代表性人物，也曾多次带队征战世界奥林匹克烹饪大赛。如果从钱启宇往上追溯，他们家祖孙三代都深耕灶台，是名副其实的厨师世家。
2: 我是厨师，我儿子也是厨师，我老爸也是一位厨师，在老家做当地的一些土菜嘛。他说在他身边学到的东西会比较的片面，他就把我送到了大上海。到了上海，我就觉得哇，学不完的东西啊，就看到东西也不一样了。
0: 就这样，钱宇斌在上海打拼近40年，以中餐为基础研发出一套属于自己的创意融合菜。而儿子钱启宇更是在海选中用一道烟熏鱼子配桂鱼泡菜茭白，将这种中菜西做的思路发挥到了极致。
12: 我拿了个桂鱼用了上海的手法去保意，
13: 老好吃了，行啊，这老就老清爽了，
14: 它就是简易，
13: 简易，哎，对对，简易，我就简易。
1: 反正当时我记得现场还是蛮好玩的，就是有几个好看的小姐姐就过来说，哎呀你长得哎真帅，长得怎么怎么的，然后我说那你投票呀，那你又不吃不投票，你光说，
13: 哎，投票，哎呀好爽。
0: 这道创意料理的灵感正源自上海人家喻户晓的桂鱼做法，延续本地爆烟技

法的精髓，保留了鱼肉紧实咸鲜的本味，又大胆融入泡菜的爽脆、茭白的清甜，再以烟熏鱼子增添层次与香气。老味道遇上新创意，既有

0: 还是吃外公的菜长大的。
1: 外公是厂里食堂的厨师，
0: 所以他做的就是一些本帮的上海菜，就上海的味道。
1: 所以我很能了解爷爷奶奶喜欢什么口味，我同时也作为年轻人知道年轻人喜欢什么菜。
2: 而在父亲钱以斌心里，他打从一开始就没想过让儿子子承父业，
3: 不希望来做这个厨师啊，说是多累，最好是能够啊做做生意啊或者什么的，对吧，做做贸易啊。而他拿到的成绩其实不是我想看到的，
0: 当时可能就因为特别喜欢玩游戏吧，就不听他的话，他不砸我游戏机，他把我卡全砸了，他还挺懂，卡比游戏贵啊，他把我卡全砸了，我一张卡都没有了。
1: 我真的可能除了打游戏就喜欢看厨师很帅的样子，我小时候就想我爸可以做厨师，为什么我不可以，他做中餐我就去做西餐，我要比他做得更好，想跟我爸做不同的赛道吧。他们的成功在那个年代跟你这个年代是不一样的，他们的成功和努力的汗水是你复制不了的东西，所以每个人得走出每个人的样子。
2: 就这样，他除了平日课余时间在父亲的后厨转悠学习中餐技法，成年后又远赴全球各大顶级西餐厅拜师求学，一心探索中西融合的料理新路。聊到本次复赛的锅物主题，他也由此回忆起自己人生中第一次掌锅做菜的往事。
0: 我刚上初中的时候烧一锅粥，这是最简单的锅物，我就是我第一次去做食物，第一次去烧把它烧糊了，反正就那个火啊就一直让开着。
2: 让他没想到的是，十几年后的今天，在上海环球美食超级争霸赛的复赛现场，自己依旧栽在了火候的这一关。
4: 你的蒜子干葱或者是姜金葱这些辅料太少了，
5: 我吃的口感是焗的有点过了，是有点偏老了，
0: 真的是因为火候，就是没有经验。当时我在看别人在做什么，我说哎哇这做汤，哇这也做汤，哇这也做汤，哇就我一个做焗的东西，我说完了。因为我在等待的过程中鸡肉就放冷了嘛，温度和肉质都会掉，反复加热了嘛，那玩意儿后面蔬菜都焦掉了，我就自己又调掉一点。
2: 今天父子二人要针对这道盐焗鸡展开复盘，父亲钱以斌要亲自上手实操，拆解菜品，给出新的意见。
3: 他们没说老爸教的不好啊？
0: 这伯伯说这是小钱焗，今天是老钱焗。
3: 嗯，对，最好嘛排一排，对吧？但不要去弄得很碎，块头要塞的差不多，一样大小。好了，搞定，葱姜水，料汁给它抓一把。好了，开花生油，开搞，开排风。阿拉是到辰光再拿出来上粉了，对吧？锅物嘛，阿是吧？
0: 就摆了锅子里就好了。
3: 就摆了锅子里啊。来，
0: 也是先把鸡稍微煎一煎，
3: 中低温来煎。一定是要让它有这个焦的这个状态，你不能一直大火的，一直大火嘛它全部焦掉了，对不啦？这个时候煎出香味来了，你就可以控制了。因为你要知道这个是比赛，先给它断身，然后就像考试一样，你交卷的时候一下子给它上高温，只要熟了以后，我要高温是很快的，几秒钟就可以煎。若是比较厚的，我们放到这种传热性比较好的点，是吧，薄的移到边上来，你不是扒走了，能扒走了，对不啦？扒走了，这个鸡要快熟的时候放这些东西进去，这个时候油多了就要拿出来，因为太多的油它就不香了，料汁呀，这个很香了。用搿拿上去嘛，肯定香了。侬拿我的鸡浇脱呢？我想一浇也不浇呀。
0: 我拔了太晚了。
3: 什么拔了？
0: 举手举太晚了，反复加热就浇了。
2: 除了钱大师的这道焗鸡，钱其宇今天还用新的做法做了一道海派西餐。 此刻上海环球美食超级争霸赛的两位评委，中国烹饪大师沈威、邵庆红也来到。

0: 到了他们的工作室。那么走下赛场，作为看着他长大的长辈，两位大师又将分享什么样的想法与经验呢？
1: 搿只啥物事啦？我看不懂呀。
2: 搿只就是这新版的杂志吧。
1: 上海杂志吧，不都已经做了搿能介样子了？
3: 形式大于内容。
2: 我觉得炸猪排可能是上海小孩子的一个童年回忆吧。当时连那骨头老香了，后面就我喜欢蘸辣酱油吃，因为是油炸的嘛，肯定喜欢。但现在其实更追求的是健康，所以我改用了西餐的思路去做这道菜。我用了一个低温的手法去做嘛，因为有做过低温牛里脊，那这次的想法就是做了个低温的猪里脊，把酱料放到生的猪里脊里腌制封口，然后放到低温机里面低温慢慢煮熟，这样的话肉会非常嫩。用那个面包糠去代替掉炸的那个部分，因为面包糠我炒过之后加完咖喱粉比较浓郁的味道嘛。其实上海炸猪排就是源自于西餐的咖喱，也是舶来品，当时也是融合了上海本地人的口味和做法去做的改良。那我觉得所以像这道菜可以发挥的空间很大。
0: 钱启宇将低温慢煮完成的炸猪排裹上干炒过的面包糠，切块装盘，尽可能减少多余油脂的使用。酱汁部分更是别具巧思，他选用无菌蛋搭配上海特色辣酱油，搅打制成口感绵密的蘸料。这道百年后再度打破传统，再度融合创新的炸猪排，能否赢得两位大师的青睐呢？
4: 才倒不才，我担心他才了啊！
1: 不才不才，才不才。
5: 嗯，这酱不错啊，
1: 这个酱哎，辣酱油比这做了个那个样子都 OK 呀、啊。
5: 就怎么说呢，有点像那种日式拉面里的叉烧，外面的那个面包糠如果能做成脆的，我觉得会更好一些。
2: 可能放了一点酒。
3: 他跟我讲的一样，面包糠呢，它要有一点脆感，
2: 就可能放了一点酒嘛，是的。
1: 所以这个跟比赛实际上一样的，对吧？有的选手对菜非常有想法，
5: 是，
1: 但是他的比赛的流程上把控的细节一定要注意。原来是一道好菜，如果在时间上各方面把控出现了的问题，就会造成这个我们会问的问题啊，
2: 失败了。
6: 就是能够成为名厨的，叫万里挑一啊，因为他可能看到老爸周边一批全是名厨，所以他会给他造成触觉，哇，做厨师可以这么赚钱。但是我一直跟他讲，我说成为一名名厨的真的是很少很少的。
1: 以前因为你看的，哎呦，这个 chef 这么亮丽，米其林三星，你现在知道了，自己在这个厨房也站了14个小时、15小时，14个小时怎么度过，你心里有体会了，你才会有更好的一个追求，我认为。
2: 这确实辛苦啊，每天站那么久，腰疼、腰酸背疼的。
7: 所以选择这个职业后悔？
2: 我觉得不后悔，就很开心啊。你的工作就是有一部分能变成你的兴趣爱好，这是一件非常值得开心的事情。每天上了班只想下班，这种日子很艰难的嘛。
8: 直接炸出来的还是低温出来的？
2: 没有，低温出来就裹面包糠。哦，
8: 我觉得这个可能更偏年轻一点，更加注重这种熟度的这种烹饪，对。然后新的做法可能会更让年轻人更能接受一点。
2: 每次获得肯定的时候，我都会很开心。厨房也是一个开心的地方，每天去处理不同的食材，有新的想法，创造新的菜，像给自己比赛一样，就很有意思。
0: 如今钱启宇依旧在不断钻研学习，这位00后青年的厨师生涯才刚刚拉开序幕，在中西厨房间持续沉淀成长，让天马行空的美食创意从想法变为现实。
2: 空气春卷嘛，一半是空气，一半是那个蟹黄，用了一些蟹壳，还用了一些蛤蜊，做了一个马赛鱼汤，上面是有一个老姜的泡沫，最后一个炖蛋配了蟹膏，周围淋一圈。
0: 就连日常早餐里的腐乳与泡饭也被大胆重塑，做成了别具风味的腐乳冰淇淋。时刻的鼓励，父亲的肯定，也让他在创意美食的道路上步履不停。
6: 可以啊，
0: 让我们一同期待他未来的精彩表现。如果说钱启宇是从西餐出发，融合中餐的味道与菜肴，那么同场竞技的另一位厨师则是将中餐的各大菜系、各地食材吃了个透。他们同样都在试图寻找一种餐饮行业的全新可能。
9: 这个白空心菜怎么卖的？这个小萝卜怎么卖的？

0: 这个蕴藏萝卜。挑菜的话，一般就是早上，6点多就要到市场，到公司就是在9点钟左右。我们进行一个内部收获。
1: 大家好，我叫石钟琴，来自甘肃陇南，现在目前从事这个餐饮行业已经有11年了，做过川菜，然后也做过粤菜，现在就是包括这个潮州菜。
2: 昆明
0: 那边寄过来的用过的是吧？这个广东也有，然后呢云南那边也是有的，这个叫黑毛节瓜，金不换跟九层塔叶，我们有时候在烧制一些东西啊，包括在一些撅的东西会用到比较广的一种，就是这个香料类的。
3: 早上9点，来自全国各地乃至全球的食材准时送到了西岸的潮汕菜餐厅红潮会。对于石钧琴来说，这一天的忙碌从这一刻就正式开始了。
0: 这个多少钱一斤啊？富哥，这个多少钱啊？38一斤是吧？可以收吧，收吧，来放心。
1: 其实呢，我去参加这个比赛的时候呢，因为比赛呢能就是结识到更多的朋友，然后更多的一些前辈跟同行相互学习，所以说也是在比赛当中也学了很多东西，但是也有遗憾。遗憾的是在海选阶段我的菜品没有被完整展现，可能是我自己的表现太紧张了。
4: 给大家带来一个我们的招牌菜之一，打冷巴朗鱼饭。我们这个鱼饭呢，它是经过一个低温慢煮的，6到8分钟左右进行一个快速的冷却。
5: 巴朗做成这么高级，我觉得特别好，谢谢。
4: 谢老师。
1: 等一下，换了一点。这个是我们潮汕餐厅是必有的一道菜，就是我也是我们店的一个招牌。这个怎么说？就是更多的一个时刻去发现，去享受。对，就
3: 聊起天来，石钧琴面对镜头的局促一目了然，这与他在后厨游刃有余的状态截然不同。
0: 把这个不要去掉太多，不要去那么多，知道吧？稍微叶子修炼一点就可以了。
3: 但就算不善表达，难以靠言语出圈，他也相信实打实的厨艺与地道滋味终会被大家看见。这份执着并非一时兴起，踏踏实实做菜是从小父亲告诉他的话。
1: 怎么说，就是其实我小时候的时候，因为我爸爸就是他是农村那种做那种就是给村里边做那个农村的厨师的，对，宴席的。然后呢，所以说我就从小嘛，也就是喜欢吃，然后呢就选择了去报了一家那个技校，家里面也凑了7-8万块钱去供我去上的，这个就对这个没有概念，但是出了社会之后才对这个钱有概念。
3: 校园学艺的日子里，他系统研习全国各大菜系，练就了扎实的功底。走出校门，石钧琴辗转于各式菜馆积累经验，在不同菜系的实操中打磨手艺。刚刚加入这家做创意潮汕菜的红潮会餐厅，做出的菜品就连地道的潮汕老饕和专业美食评论员也赞不绝口，让他们惊艳的正是这道打冷巴浪鱼饭。
6: 鱼饭它是一个渔民的食品，就是在船上直接用海水加淡水，就海水会太咸嘛，会太苦，它就加一点水，加一点淡水，然后在一个铁锅里面支起来，然后把它煮熟，煮熟之后就晾一下，比如说中午煮了晚上再吃，皮肉就有点分离，它有点蛋白质凝固。
3: 潮汕鱼饭有鱼无米，做法再简单不过，当天捞的海鱼用淡盐水慢慢浸熟，什么调料都不用加，鱼肉紧实鲜甜，蘸点普宁豆酱就够了。一碗白粥配一碟鱼饭，就是海边人最舒服的一餐。做鱼饭的鱼没有固定讲究，但是巴浪鱼用的最多。
6: 我们老家有一句话，潮汕有一句话叫做五鸡甲林黑磨鸡甲巴浪，有钱吃龙虾没钱吃巴浪，形容这是曾经是
7: 比较朴素的鱼食材。
6: 特别有意思的是，现在养殖巴浪鱼会比野生巴浪鱼贵很多，价格差了10倍不止。
3: 巴浪鱼是海鲜里罕见的价格倒挂品种，野生的才5到15元一斤，养殖的反而贵5到10倍，零售价要70到80元一斤。养殖巴浪鱼脂肪丰腴细腻，完全没有野生的柴硬腥味，清蒸会吸出金黄油脂，鲜甜回甘，甚至可以做成刺身食用，也是如今潮汕鱼饭的顶级食材。
1: 我们呢就是一个低温慢煮的方式，我们就首先是把那个巴浪鱼

0: 改刀，改刀之后呢，我们进行一个炮制，就是我们炮制里面可能有放了陈皮呀、甘草啊、花椒等等之类的，包括一个潮汕的鱼露。泡完之后呢，我们抽低温之后呢，我们就放在那个85度的水泡5到6分钟。
1: 石君琴将这道经典渔家传统味升级为高端冷菜，顶级养殖八浪鱼用经典料汁腌制后低温慢煮，普宁豆酱调底，鱼子酱点睛。一口咬下，鱼肉的肥厚，普宁豆酱的咸香与鱼子酱爆破的海洋气息层层交融，是传统与现代碰撞的绝妙滋味。然而到了复赛环节，令他始料未及的是，厨师天天不离手的炉灶和锅具反倒成了他的难题。
0: 我是第一次做咖喱虾，
2: 我想了解一下这个烹饪的技法啊。你是烧完了这个虾以后放到这个锅里面去保温的吗？
0: 是的。
2: 所以这个锅你是没用到的是吧？
0: 锅我是熬那个咖喱酱。
3: 这只是一个容器了，变成有点不够劲。
0: 比赛的时候呢，因为它是个电磁炉，电磁炉我拿得过它用不了，就是它那个电磁炉的局限性有吗？我每个锅都用了一遍，一个都不行。当时我也很崩溃，我就想办法去借，然后去了之后吧，又抽到了一个不是擅长自己的菜系。
4: 锅物它最大的优点就是不失温，在潮汕当你需要煲汤的时候，它是用的那个密度比较高的砂锅，就煲仔饭那种锅，然后呢一般就是快火猛火小炒会用到生铁锅，还有我们还有卤味用到的卤锅，一般是不锈钢的卤猪脚、狮头鹅一些东西。其实中国所有锅具都围绕锁鲜保味控火候的这样一个设计的。
1: 在中国人的厨房，一口铁锅就能炒尽万物，而上海这座城市发达的物流体系让天南海北的食材跨越山海，以分秒必争的速度抵达后厨，端上餐桌。当潮汕小炒的锅气撞上五湖四海的新鲜，石君琴接下来的这道菜会碰撞出怎样的味觉惊喜呢？
0: 6月份其实就到了云南的菌菇季了，那我们用潮汕的手法做了一道牛肝菌，螺丝椒炒的一个储存的一个牛肝菌，那我们用的螺丝椒也是一个云南那边的一个螺丝椒，它是非常有名的啊，皮薄但是辣度没有那么高，它是很香的。再到一个我们牛肝菌呢，就是选择一个储存那边的牛肝菌，里面我们会用到一个鹅油，我们狮头鹅的鹅油去炒。
4: 那鹅油呢一般会用在
5: 卤水里面，
4: 卤水里面，但是用这种炒的菜里面的话还是
5: 蛮奢侈的，因为鹅油它挺贵的，
4: 而且一般卤鹅的人也太不愿意给你。
5: 对，
4: 首先菌菇这个东西它其实需要油脂去激发它的香味和鲜味，最好是荤油。那为什么说鹅油它好呢？因为它香味是那种非常清雅的，没有猪油的那种厚重感，也没有鸡油的那种腥膻味，反而带了一丝甘甜的那种味道，能让菌菇更加提鲜。
1: 这道菜以潮汕特有的鹅油起锅，旺火急炒之下逼出菌子深藏的山野鲜香，鹅油的温润既能牢牢锁住菌子的鲜甜，又绝不掩盖其本味，再加入螺丝椒猛火快炒提味，全程少油清芡，螺丝椒的清透辣香与菌子的醇厚鲜甜相互缠绕，一口竟是纯粹山野气息与十足锅气。
6: 其实在我个人的感觉来说，就是它不陌生，但是呢当中确实加入了很多原来在潮汕是看不到的食材，对吧？就所以这个可能也是跟这个城市相关啊，大家的这个
4: 物流
6: 不仅是物流，还有就是大家的思想，南来北往的人交汇在这里，带来了各种的这个喜好和口味，对，然后把它给融合进去，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是挺有意思的。
1: 锅铲之间，锅物百味，滋味的融合从来不是简单的味道混搭，它是来自五湖四海、天南海北的鲜活食材和技法碰撞出的全新风味。一口融合滋味，尝得到山川湖海的馈赠，也品得出人与城市的共生。在上海品全球，属于这里的风味故事永远未完待续。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生化之间，万物共生。国际视听艺术嘉年华，敬请期待。无声战场，危机如影随形。
1: 说说吧，你心里的目标是谁？
0: 隐秘战线，开启生死较量。王海、周依然、欧豪、彭昱畅，东方卫视《交锋》正在热播。

0: 欢迎收看午间三十分，我是李涵。先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法德要求欧盟强化贸易防御等保护主义工具，中国商务部回应脱钩断链只会损人不利己。国庆假期最后一天，各地迎来返程最高峰，国铁上海局今天预计发送旅客415万人次。缅北电诈团伙一度气焰嚣张，公安机关披露有电诈窝点，距我国口岸不足200米。两艘商船在保加利亚黑海专属经济区遭无人机袭击，一艘沉没，船员下落不明。针对法国和德国向欧委会提交非正式文件，要求欧盟强化使用贸易防御措施，并且推出多项保护主义新工具，商务部昨晚回应称，中方始终认为相互依赖不是风险，利益交融不是威胁，开放合作才是发展的正道。保护主义提升不了竞争力，脱钩断链只会损人不利己。希望法国和德国作为全球重要的经济体，能够坚持开放合作和自由贸易，遵守世贸规则，不要鼓动欧盟动辄使用保护主义工具，更不要将经贸问题政治化和泛安全化，避免以错误方式走错误道路，并最终反噬自己。今天是国庆假期的最后一天，全国铁路迎来返程客流的最高峰。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415万人次，计划加开列车2499列。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到昨天已经发送旅客超过了2.5亿人次。今天国铁北京局、国铁上海局都增加了运力，满足旅客及时返程的需求。公路方面，根据交通部的动态研判，今天全国高速公路有37个路段已发生拥堵，主要集中在江苏、河北、安徽、广东、山东等省份。民航返程客流集中，多家航司也加密航线。根据气象部门的预测，今天全国大部天气晴好，利于假期返程。今天国铁北京局预计发送旅客163万人次，其中北京地区预计发送69.1万人次，到达97.7万人次。上午开始，北京各大火车站就陆续迎来大批返京旅客。国铁北京局今天计划增开旅客列车169.5对，主要开往哈尔滨、沈阳、大连、大同、青岛、上海、武汉以及天津、石家庄、秦皇岛等方向。
1: 各位旅客您好，由于客流较大，为了您的安全，请您不用刷身份证，直接出站。
0: 为应对返程大客流，北京西站及时增加作业人员力量，高峰时段出站口采取敞口放行，保障旅客出站秩序。北京其他各客运车站也在站台、出站口等关键位置加强安全管控和人员值守，做好重点旅客帮扶、换乘引导和陆地交通接驳。
2: 对返程的客流高峰实施组织旅客快速入站，同时呢，积极的

0: 对接地区管委会等重点单位，做好交通接驳的服务，协调增设网约车、出租车的运力，申请延长地铁的运营时间，畅通出行的最后一公里。
1: 据了解，今天北京西站地铁七号线延时运营至明日凌晨两点，北京其他火车站、相关地铁站也同步延长运营时间，并与大兴机场线成环组网延时运营，最晚至次日凌晨两点。在上海，铁路、公路、民航都迎来了返程的高峰，虹桥站、上海站客流密集。
2: 今天长三角计划发送旅客415万人次，同比增长近18%。为应对返程高峰，国铁上海局计划增开列车557列。公路方面，今天上海主要返程入沪通道基本处于畅行状态。受错峰出行影响， G60 沪昆高速返沪车流较为分散，没有出现长时间集中拥堵。从高空俯瞰， G60 枫泾服务区域的车流虽比较集中，但总体通畅。今天上午 G60 各一拥堵点位也没有出现缓行。上午10点，记者在 G60 沪昆高速枫泾服务区看到，停车区域虽已接近饱和，但车辆有进有出，动态流转。
3: 现在还可以，我从南北赴，有时候会6号多，不是上午回去时间比较充足吗？
4: 我从浙江回来的，今天就还比较顺利吧，就觉得最后一天还好，人不是很多，大家都分散开了。
5: 根据我们预计呢，高峰会出现在午饭后，一直到17时左右。针对这个情况，我们将采取重点区域的一个预警，增加视频的一个巡逻，利用无人机的一个飞行，来应对各项突发情况。
2: 此外，交通部门提醒，缓行路段主要集中在 G40 往上海方向长江大桥段。为确保返程车流平安有序，上海崇明、浦东两地公安增派了超100名警力，动态限流，疏导车流。今天，虹桥国际机场也迎来返程客流高峰。电子屏上来自全国各地的航班信息不停滚动，航班到达频次密集。
6: 深圳、香港、广州，6天。
7: 我想去海岛玩，就想，然后国内的海岛都去过了，就想说去普吉那边看一看。
2: 抵达的客流中还有一支30多人的波兰旅游团，上海是他们半个月中国之行的第一站。
8: Later we are going to Huangshan, Chengdu.
7: Oh.
8: Yes, and in the end to Beijing.I like Shanghai because the city is very multi-international. Also with a little bit of European style, you know. I feel it's like at home in Shanghai.
2: 今天下午到晚间是本轮返程客流的高峰时段，抵沪航班将密集落地，虹桥机场到达大厅有持续大客流。
1: 进入新闻放大镜，返程集中上路，总有人在囧途的画面出现。除了高速拥堵，新能源车充电困难，铁路机场的客流也高位运行。交通运输部研判，今天有37个高速公路路段易发拥堵，主要集中在江苏、河北、安徽、山东等省份。返程的车流大多集中在下午到晚间，尤其是下午的2点钟到晚上的8点前后，进出城的通道、省界路段互通立交，容易出现排队的现象。假期新能源车的出行量约为日常的1.8倍，充电排队成了新的堵点。那么今天有全国58个服务区充电特别的繁忙，集中在河北、湖南、安徽等地。那么在一些地方，为了充电，车流甚至要排队绕行服务区。火车站、机场、地铁、公交枢纽也普遍迎来返程的高峰。铁路部门在多地加开列车，延长运营的时间。在上海，虹桥枢纽已经采取了地铁延时、夜间公交接驳等措施。铁路出行是国庆假期出行的主要方式之一。这个假期围绕着坐高铁用不用一次性座椅套垫，网络上展开了激烈的讨论。起因呢是一张网传的图片，称高铁的座椅被列为是 HPV 感染的主要来源，引起了恐慌。HPV 全称是人乳头瘤病毒，是生殖道最常见的病毒感染。大多数的 HPV 感染会被机体清除，只有少数持续的感染，并且最终的发展为癌前病变及癌变。那么有医生辟谣说， HPV 在干燥的物体表面难以存活，经公共座椅感染的概率极低，无需过度的恐慌。而就座之前使用酒精擦拭小桌板，给座位套上一次性座套的做法更多是心理安慰，只对预防细菌、真菌感染

0: 有一定的作用。那么皮肤破损或者是敏感的人群可以穿长裤长裙，避免直接接触座椅的表面。下了高铁想要打个车，你有没有陷入过和网约车的司机接头困难的窘境？在上海虹桥火车站，平均每一分钟就有一趟列车抵达。面对密集的抵沪客流，虹桥枢纽首次上线了网约车智能识别系统，分色、分区、号牌智能识别，缓解了人找车、车找人的老难题。在虹桥枢纽 P9、P10 停车库 B1 层上客点，大屏上可以清晰地看到接近接驳点的车辆行驶路径和位置。
1: 尾号890是红色区。
0: 现场广播循环播报，分区引导游客按订单车辆尾号到对应颜色区域候车，以此疏解人找车、车找人的混乱。
2: 以前都是那种在路边招手停嘛，对不对？现在呢好很多。
3: 有了这个，就是我们集合在这个 P10 车库，然后看大屏幕，然后再联系司机就可以了。
4: 通过划分四个区域进行了一个人车分离，提高了一个通行的效率。同时呢，我们闵行公安呢，针对今年大客流呢，也会加大对虹桥火车站周边的黄牛及黑车的打击力度。
0: 车内接客提速，场外的疏散能力也同步提高。夜间高峰时段，枢纽周边杨红路、深长路等路段有部分网约车司机缓行听单，长时间占用急停急走泊位。为此，相关部门在深贵路设置了网约车续车停车场，路面等单车辆趋于饱和时，警方会引导车辆有序进场等候，从源头上减少空车挤占道路资源的情况。与此同时，枢纽周边的71路公交专用道也会适时向社会车辆开放借道通行。
5: 今年开新能源车出行的车主不少，很多的服务站的充电桩都出现了大排长龙的现象。要是等了半天，好容易排到之后，没充几分钟，充电桩就出现了故障，该怎么办？这个返程还真有人碰上了这种糟心事儿。
6: 国庆假期，新能源汽车在服务区排队等充电的情况不少见。
7: 等了半个小时啊，
8: 等不了了。
6: 还有车主分享他的糟心经历，称好不容易排了两小时队，但是刚轮到他，充电桩就出了故障，只充了十几分钟就要重新排队。
9: 估计一个半小时是要的，充电的时候一多，它那个电流就特别小。
6: 记者注意到，假期里很多高速服务区要求车主充电至80%就要拔掉充电枪离开。对此，有专家解释，目前电动汽车基本用的都是锂电池，充电分两个阶段，0至80%属于快充，速度快、功率稳定，电量突破80%后就会进入慢充模式，极大占用桩位资源。而为了避开充电难问题，已经有不少车主选择租用燃油车出行，用油费换时间的选择也只能说是无奈之举。交管部门提醒，司机可以使用易路畅通微信小程序查询服务区充电桩运行状态，选择错峰充电或者绕行有充足充电桩服务区的道路。而要是实在避不开高峰，也可以留意现场附近是否有移动充电车或应急充电仓。今年国庆假期，国家电网在高速服务区布置了应急充电枪599根，变压器容量富余的服务区则安排了移动应急充电车32台。
5: 来看新闻热搜榜，缅北四大家族等电诈犯罪集团已经被彻底的铲除。纪录片《缅北电诈覆灭纪实：共筑天网》一集当中，聚焦我国如何拔掉缅北电诈犯罪的最后一颗钉子，木解电诈窝点。借助复杂的地形和特殊的地缘格局，中缅边境重镇木解曾经是电诈窝点的隐身之地，一度气焰嚣张。而窝点距离我国口岸只有200米。
6: 坐落于缅甸木解的这幢高层建筑，名叫天下财富娱乐广场酒店，距离我国云南瑞丽解告边境口岸的直线距离不足200米。有清晰的信号表明，2024年春节期间，整栋大楼已经完全被电诈团伙占据，电诈分子换壳再生，持续作案。
10: 这就是公开叫板了，就到了现在，其他这个方面都遭到了这个灭顶之灾的这个情况下，还能心存侥幸。
6: 木解位于缅甸东北，隶属于善邦，与我国云南瑞丽隔江相望，是连接中缅两国的重要门户。 这片看似宁静的边境地带，却因复杂的地形与特殊的地缘格局，一直都是电诈窝点的隐身之地。对警方来说，木姐比缅北果敢更加棘手，多方武装势力犬牙交错，早

0: 已形成了事实上的治理真空。
1: 除了明面上的，就是缅甸国防部批准的几个民团以外，还有各种小股的地方小武装，就是相当于是家族势力一样的。我们当时定了一个标准，就是100个人以上的势力，我们统计了一下，总共有33支。
0: 依托当地警方的协助，瑞丽警方通过案件研判、人员排查，在逐步掌握电诈窝点的详细信息之后，终于获得了一张清晰标注着木姐电诈窝点的分布图。中缅警方共同研判发现，不同于传统电诈园区大规模集中封闭运营，木姐地区的诈骗团伙化整为零散，分散藏匿在酒店、公寓、私人别墅等各类民用建筑之中。同时，在另一条无形的战线上，我国工信部派出100多人的专家团队常驻云南边境，利用技术手段重拳打击不法分子非法盗用我国境内网络资源实施诈骗的违法犯罪活动。
2: 比如说他偷拉的这个无线网桥啊，偷拉的这个电缆呀、光缆呀，这样把我们的网络资源拉到木姐去远程使用，这样他可以冒充成我境内的人员，再对这个境内实施诈骗。
0: 仅仅3个月的时间，我方就关停木姐地区涉诈手机号码7.5万个、宽带账号4000多个，清理了近100个无线网桥。2024年3月底，经过周密部署，中缅警方在木姐地区开展了第一次联合抓捕行动，成功抓获电诈人员807名。
3: 广西贵港市港南区应急管理局今天发布了通报，昨天傍晚的5:15左右，停泊在玉江港南区的一艘工程船舶在喷漆作业时，施工人员操作不当，引发了闪爆事故，造成1人抢救无效死亡，2人失联，2人轻伤。接报之后，当地应急、公安等部门立即赶赴现场，目前2名失联人员正在全力搜救中。最近，四川宜宾的合江门火了，因为江中有大量的野生鱼类，长假期间吸引了大批的游客打卡。但是，因为游客过度的投喂，江面上飘满了白花花的馒头片，多到鱼群根本吃不完。合江门位于宜宾古城的东侧，是当地最热闹的网红打卡地之一。这里因成群的江鱼聚集，成为一大奇观。长假期间吸引了大批游客前来观鱼、喂鱼。然而，多名游客拍摄的视频显示，这几天合江门部分水面上漂浮了密密麻麻的白色食物，大多是游客向鱼群投喂的白面馒头。当地居民刘女士透露，合江门附近有商户专门卖馒头，售价是1元1个。以前馒头丢到江中，很快就被鱼儿抢夺一空，但假期里喂鱼的游客太多，馒头多到鱼儿吃不下。他曾看到有游客一次购买了25个馒头向江中抛洒。对此，四川省自然保护地工作总站相关负责人提醒，宜宾江域位于四川省长江上游，珍稀特有鱼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随意抛洒食物会影响鱼群健康、生态平衡。昨天上午，合江门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表示，他们已经关注到这一情况，正在联系当地相关部门处理。翠屏区市政园林管理中心的工作人员也回应，将安排工作人员规劝游客投喂鱼食的行为。据多家媒体的报道，根据航司最新的通知，自10月10号开始上调国内航线的燃油附加费，800公里以上的航段收取90元，比上个月涨20元；800公里以下的收取50元，涨10元。国内航线的机票燃油附加费此前已经经历了3连降，那么上一次的调整是在8月5号。本月初受到中东地缘局势的影响，国际油价经历了过山车行情，目前仍处于高位震荡区间。值得注意的是，国内航空燃油附加费常规的调整窗口是每个月的5号，这已经是今年第二次打破该惯例。一节两季，串联暑期、中秋、国庆三大节点，2026上海旅游节昨天收官，历时91天。本届的上海旅游节从盛夏延续至初秋，即一节两季的半节模式，打造文旅盛宴。从重点商圈、知名景区、城市地标，向街镇社区、滨江岸线、乡村古镇层层铺展，焕新推出了340多项重点文旅活动。
0: 昨天傍晚6点半，本届旅游节的21辆主题花车在松江广富林文化遗址集体亮灯，本届旅游节在流光溢彩的光影中璀璨收官。园区里民俗表演和无人机光影秀轮番上演，为市民游客献上沉浸式体验。
4: 特别精彩，特别震撼，
5: 我觉得非常

0: 因为很多地方都是半价，对，就是比起平时的话票价也很便宜，然后我们就是也可以去更多的地方玩。
1: 自7月8日以来，本届旅游节持续升级暑期旅游季加经典活动季的一节两季半节模式。数据显示，暑期旅游季期间，上海接待市民游客同比增长 20.97%，上海地区全要素旅游消费交易总金额同比增长 4.29%。 经典活动季期间，接待市民游客同比增长超 3%， 全要素旅游消费交易总金额同比增长近 7%。
2: 通过这一系列的多元供给的文商旅抵展联动的活动，今年上海旅游节的暑期旅游季和经典活动季两季的游客接待量和旅游消费的总金额都分别实现了同比增长。
1: 此外，本届旅游节期间恰逢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举行，旅游节与世赛双向赋能。世赛期间，上海接待游客同比增长 9.28%， 全要素旅游交易总金额突破290亿元，宾旅馆平均客房出租率超 60%， 实现办好一个赛激活一座城的综合效应，完成世赛收官与国庆长假客流的衔接。
3: 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昨天召开了紧急内阁会议，称当天凌晨两艘商船在保加利亚黑海专属经济区遭到无人机的袭击，其中一艘沉没，船上的船员失踪，另外一艘船只受损并起火。
4: Това, което се случва, затруднява изключително корабоплаването в Черно море.
3: 拉德夫说，第一艘遭袭船只悬挂多个国旗，现已沉没，船员下落不明。第二艘遭袭船只上的18名船员全部被救上岸，其中有2名船员受伤。据船员回忆，袭击现场既有海上无人机，也有空中无人机。据拉德夫介绍，第二艘遭袭船只载有小麦，遇袭时正向南航行，沉没的船只遇袭时向北航行，尚不清楚其所载货物。目前调查仍在进行中，无人机来源尚不清楚。昨夜今晨，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的交火进一步的升级，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也加大对胡塞武装的打击，冲突呈现出战线扩大、烈度上升的态势。分析人士认为，围绕着战略要地的争夺可能会反复，冲突或陷入拉锯。
5: 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萨雷亚6号晚在社交媒体平台发表声明称，该组织击退了沙特阿拉伯支持的也门政府军向战略要地曼德海峡方向的多次推进。胡塞武装在战斗中向政府军人员集结地和增援部队发射10枚弹道导弹，造成数十名政府军士兵死伤，并摧毁多辆军用车辆。6号夜间，也门首都萨那再次传出爆炸声，胡塞武装称沙特对也门多地发动空袭。另据沙特阿拉伯通讯社今天凌晨报道，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表示，多国联军拦截并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城市海米斯穆谢特发射的1枚弹道导弹。分析人士认为，也门政府军和沙特加大攻势，主要目标是掌握曼德海峡及周边沿海地区控制主动权。对沙特而言，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持续受阻背景下，曼德海峡成为其原油出口首选通道。但地区专家指出，任何一方短期内都无法取得决定性胜利，冲突或陷入拉锯。此外，卡塔尔外交部媒体与传播司司长哈什米6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说，地区冲突有关各方之间的谈判和信息交换仍在通过卡塔尔及其地区伙伴进行。
3: 昨天，法国一艘战略核潜艇首次的试射 M51.3 潜射洲际导弹获得了成功。马克龙评价说，这是对外发出了法国具备实力的清晰信号。
5: 据法国媒体援引法国总统府及国防部消息报道，法国战略核潜艇6号在该国菲尼斯泰尔省海域试射一枚未装载核弹头的 M51.3 导弹，导弹落入北大西洋海域。法国是欧盟唯一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今年3月，马克龙就法国核威慑政策发表讲话。

0: 时提出前沿威慑计划，该计划为伙伴国提供参与核威慑演习的机会，在某些情况下能让法国在盟友国家中部署战略核力量。法方称，目前已有德国、波兰等数个欧洲国家愿意参与该计划。
1: 肯尼亚卫生部宣布确诊首例输入性的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例，患者5号在内罗毕的一家医院死亡。这轮疫情5月15号在刚果金爆发。
2: 肯尼亚卫生部长亚丁杜阿莱当天在新闻发布会上称，患者为肯尼亚公民，过去7年一直在刚果金生活。他于3号抵达内罗毕，随后被亲友从乔莫肯亚塔国际机场直接送往内罗毕医院，并迅速转入隔离设施。
3: Based on the above presentation and history of travel to DRC, the doctors consider his case as that of a viral hemorrhagic fever.And they collected a sample for testing, which turned positive for Ebola and also for Ebola Bundibugyo virus disease.
2: 杜阿莱表示，患者于当地时间5号夜间死亡。卫生部门已排查出28名密切接触者，对风险人群的隔离安排正在落实。他呼吁公众不要恐慌，并表示该国应对埃博拉疫情的防控措施均已到位。
4: 奥林匹克官方来浪，妙可蓝多邀你共赏5:30。
5: 妙可蓝多，妙可。
6: 儿童成长黄金期，
7: 每天两只，妙可蓝多奶酪棒，
6: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8: 好好吃。
6: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9: 这么难洗的污渍，
10: 必须手搓。
9: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11: 那我的呢？
9: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1: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更多新闻请登录看看新闻客户端，更多视频请下载看东方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上海晴到多云，15到26度；上海崇明晴转阴，10到26度；北京晴12到25度；广州晴19到29度；福州晴19到25度；天津晴12到27度；南京晴11到25度；苏州晴转多云14到25度；重庆晴转多云19到27度；香港晴23到27度；上海晴到多云15到26度。
1: 受冷空气影响，东海区浪高稍大，未来浪高将减小。下面请看航线和潮位预报。
2: 生化之间，万物共生。国际视听艺术嘉年华，敬请期待。

喂，我是山下。5分钟后，劳合路，大山皮货行对面电话亭。如果迟到，交易取消。

你别动，别动，别动！你别动，别动！你别动，别动！你别动，别动！你别动，别动！你别动，别动！你别动，别动！你别动，别动！你别动，别动！你别动，别动！你别动，别动！你别动，别动！你别动，别动！你别动，别动！你别动，别动！你别动，别动！你别动，别动！你别动，别动！你别动，别动！你别动，别动！你别动，别动！你别动，别动！你别动，别动！你别动，别动！你别动，别动！你别动，别动！你别动，别动！你别动，别动！你别动，别动！你别动，别动！你别动，别动！你别动，别动！你别动，别动！你别动，别动！你别动，别动！你别动，别动！你别动，别动！你别动，别动！你别动，别动！你别动，别动！你别动，别动！你别动，别动！你别动，别动！你别动，别动！你别动，别动！你别动，别动！你别动，别动！你别动，别动！你别动，别动！你别动，别动！你别动，别动！你别动，别动！你别动，别动！你别动，

0: 山下五福肯定想知道跟他们交易的人是谁，不管是他的手下还是他本人，肯定会设下埋伏。只要我们拿到箱子，他肯定会想办法跟踪。我不停地更换交易的地点，就是想摆脱他们跟踪埋伏的人。
1: 那你要摆脱不了了，
0: 那个时候就你该上场了。
2: 大哥，你这计划倒是不错，但你最后一通电话打到旅班路上那电话亭，下午3点10分左右。
0: 为什么？
3: 停车！哎，好。

0: 你还要我跑多少地方？
1: 待会儿你出了电话亭，会有一辆黄包车经过，你把东西扔到黄包车的后座。
0: 你耍了我半天，配方什么时候给我？
1: 等我确认了金条的数目，自然会给你。还有，六点钟继续在这个电话亭等我消息。
0: 我凭什么相信你？金条给了你，配方不给我怎么办？
1: 你可以选择不相信我，但我觉得你没有别的其他选择。
0: 哦，我相信你，不过我没空等你了。一会儿你打电话到菊川日交商店。
1: 好，知道了。

0: どうかしたのか。もって遊ばれた。
1: 那旅班路转过去就是麓山西路啊。下午三点十分，那是同行车行换班的时候，好多车在那儿。
0: 警长是没有用的。行行行。

0: 中国人的黄金就应该回到中国人的手中，你们说是不是？啊？
1: 行了，别咬了，快数数看看数目对不对，别到时候怪我。
0: 我亮他也不敢少一根，数数。
1: 哎，你说你把山下耍得团团转，他要的东西你给不给了？你说给不给？哼！哎呀，虽然这山下打死也想不到是你跟他交易，
2: 但是他要是拿不到。

这配方兴师动众查起来，这怎么着也会查到咱们头上吧？不过算了，还是别给了，要不然就。

0: 霞飞路，霞飞路有个电话亭，6点钟，我会打电话到菊川日桥商店。你在6点之前把这个东西放进电话亭的电话机后边，记住啊，6点之前你得迅速离开。
1: 菊川日桥商店，
0: 对，那个时候他应该跟他未婚妻在一起。
1: 行，我明白了。不许动我啊！你不信我吗？
0: 我信，你多信我，我多信你啊！怎么样？安源计划进行。

0: 比起明显不一样，所写的原料及配比也不相同，这份配方是假的，罗贯确实在试探我。
1: こんにちは、山下先生、いらっしゃいませ。
2: 甘露は？
1: 甘露さんがあちらで試着しております。
0: 罗冠全给我的小布包放到夏威露的电话亭后，最终还会回到他手上。到时候如果里面的配方不是他放进去的那张，就证明了调换配方的人是我。罗冠全一定是把真的配方放到了别的地方。他会在6点钟打电话给山下，告诉他配方在哪里。那也是我最后的机会了。

0: 山下先生，快来看看。韩露小姐的气质雍容华贵，所以啊，我特地挑选了运简锦的皇室款，怎么样？
1: 美，太美了。<笑>
0: 我被你夸的都不好意思了，我还觉得这身太华丽了些呢。
2: もしもし、何かを紹介しましょうか。
0: 婚礼的时候还会带上脚印。
2: はい。左小姐是找你的电话。
0: 是和氏果子店的老板东田君，我去接就好。
2: 好。

0: 喂，
1: 哎，是我。哦，是东田君啊。
0: 康宁去吧。6点钟的时候，山家会接到一个电话。
1: 电话里我告诉山家你的地址，你要和阿明一定要想办法弄到这个地址。
0: 我想在婚礼上为宾客们准备合适点心，左双桃帮我联系到了这家，他们召集敲定点心的种类花式，我就让他们打电话到这里来了。
2: 嗯，
3: 让你费心思了。
1: 应该的。
2: 嗯。
1: 你是说水阳羹、醉中和玉秋吗？
2: 对呀，我都要。
1: 注意安全。
2: 好的，再见。

0: 我们这儿可是一堆的。这个冬田君啊，可真啰嗦。不过我都交代好了。多亏了有你啊，不然这么多事情我一个人真是顾不过来。
1: 韩露小姐，我为你挑选了一根薄多带，我觉得配上会更好看，要不我们再试试？你觉得呢？
2: 嗯。
1: 那我去试试。给我吧。我来就好。 6点钟，山下会接到一个电话，电话里会告诉山下一个地址，我们必须先一步弄到地址。
0: 那我该怎么做？
1: 别紧张，一切照我说的办。

0: 阿洛，今天时间不早了，你试的这一套韵界锦和服就定了吧？
1: 对了，今天光顾着给我选和服了，还没给你挑一套呢。
2: 我不急，今天主要是帮你试。另外，六点钟，我还有一件事情要去办一下。
1: 6点？哎呀，现在才5点半，来得及。你不在的时候，我和双桃帮你挑了一套，你去试试吧。
2: 嗯，是韩洛小姐精心挑选的，美锦的文赋与智库。
1: 嗯，
2: 我去拿过来。

0: 他们哪儿啊？
1: 这儿，兄弟们，给现在的赌鬼就在这楼上。
2: 赌鬼，
3: 下！
4: 什么人？

0: 阿洛，怎么样？
1: 怎么跟想的有些差距呢？左双桃，你觉得呢？
2: 可能是不是面料的问题啊？太过松软了，没有把山下先生的身材特点展示出来。
0: 我倒是觉得还好。
1: 哎，对了，你还记得我们选的另外一套吗？
2: 哦，对，是最紧致的面料，那个比较硬挺，可能更适合山下先生。我拿过来。
1: 好，你快点啊。哎呀，婚礼是女人一生的大事，每一个细节都要做到完美无瑕才行。你可不许不耐烦啊。
0: 我怎么会不耐烦呢？好，我就知道

0: 你满意为止。别管他。姨父来了，快去试试吧。
1: 一会儿你还有事儿呢，啊，快去！哎呀，快去！应该是冬田君，他刚才问我你们的口味爱好，我实在不知道，又不好意思打扰你们。韩露小姐，你去接一下吧。
0: 好，我去接电话，你快去试啊，快去试，快去试。

0: 喂，是东田君吗？
1: 请问这儿是菊川日桥店吗？
0: 是。
2: 我找山下先生。
0: 山下先生正在试衣服，请问你是哪位？
1: 我跟山下约好的。
3: 妈，你干什么？把他们赶走啊！你有病！你把警察引来吗？
0: 他试的是和服，还有各种配饰，可能还要一会儿。要不你等会儿再打过来。
2: 你能让他快点吗？
1: 山下好了吗？
4: 警察，
5: 站住！
1: 你告诉他，我等不了了。地点是
2: 三环通路，从西往东，第六根电线杆对面的电话亭。
1: 东西在电话机后边，听明白了吗？
0: 好，我记下来了。我会转告他的。
1: 赶紧走。
0: 喂，东田君啊。
6: 阿鲁小姐，怎么样，山下有怀疑你们吗？
0: 啊，葛莹没有啊。
7: 那换成大福君。
0: 不要上这种平民的点心，山下先生会不高兴的。
8: 山下先生，按照传统，婚礼的和服是要配羽织的。
0: 山下君，这是最后一件了，你快去试试嘛。嗯，
8: 很快的。
0: 三官堂路从西往东，第六根电线杆旁边的电话亭，东西在电话机后面。
6: 好，但是我必须在山下之前赶到。但我现在的位置相较于日桥商店来讲离三官堂路更远，你们一定要想办法帮我拖住山下。
0: 好。
9: 哎呀，韩露小姐没事吧？
0: 全家平，让我们拖住山下。
9: 韩露小姐穿和服走路是要走碎步的。
0: 是啊，你看我这差点摔一跤。这身坠锦织和服配上羽织，果然不同凡响。嗯，走上堂你觉得呢？
8: 我也这么觉得。这一身果然显得山下先生更加高大伟岸。
10: 对了，刚才电话怎么会响了两次？
0: 啊。接完东田电话之后，我又接了一个。
10: 找谁的？
0: 找你的。
10: 找我的？谁啊？
0: 他没说，那个人怪乎乎的，但他留了个地址给你。
10: 地址？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0: 你刚刚在试和服啊？
10: 还不到六点钟。
0: 你弄疼我了。
10: 我的手边为什么会慢了？

0: 会不会刚刚试衣服的时候不小心碰到表板了？Hello，
1: 地址呢？地址，地址我记在纸条上了。
2: 条呢？
1: 你不要吼我，你吼我我就更想不起来了。好好想想，
2: 我放在包里了。
1: 我去找。
2: 在这儿，到底在哪里？
1: 我怎么会没有呢？
3: ここです。
1: 我明明记得。

0: 等等，等等，我刚刚跟左双桃商量了一下，既然是日式婚礼，就应该穿着最传统的纯白和服。你看这套，阿露，
1: 我很期待你穿上白雾够的样子，但是我现在有很重要的事情，我马上走。
2: 你不许走，
0: 你如果不陪我试完这套和服，我就不签这个婚了。
3: 阿露小姐，
1: 三公谈论嘛的，多努克来，
2: 高克，
1: 阿克。

0: 我今天做的不够好，你做的够好了。我现在很担心你。山下是个老狐狸。
1: 我知道该怎么对付他。我今天在帮你换衣服的时候，看到你身上有很多伤。他经常虐待你吗？

0: 山下真是个魔鬼，你这样下去太痛苦了，你应该尽快离开他，离开上海。在我做完我认为我应该做完的事情之前，我不会离开。
1: 可你这样做是如履薄冰。就当是拍一部惊险电影好了，我演过爱情的。 喜剧的，还有古装的，还没拍过惊险电影呢。就像罗宾汉那样，想想也很过瘾。你要答应我，你和陈家平一定要幸福的在一起，永远不分开。 已经不可能再幸福了，所以只要看到你们能幸福，也算是一种满足了。

0: 你说什么？配方不在三官堂路的电话亭里。
1: 对，这电话后面就这么一颗纽扣。
0: 那这纽扣里面会不会有什么玄机啊？
1: 我都检查过了，什么都没有，就是普通的扣子。
0: 这不是纽扣，是袖扣。
1: 袖扣。
0: 配方会不会被山下提前拿走了？
1: 不会啊，我亲眼见到山下比我晚到的呀。
0: 那就是罗冠群骗了山下。
1: 我觉得也不可能。如果罗冠群想要骗山下的话，那他拿到金条完全就可以逃跑了，干嘛非要等到6点再打电话呢？没有这个必要。
0: 那到底怎么回事啊？
1: 我也不知道，这事儿太奇怪了。
0: 再好好想想。
1: 不管怎么说，今天你表现得很出色，还有韩露。
0: 就是没想到，我们第一次真正合作就失败了。
1: 这件事情还没结束呢，山下没有拿到配方，他也不会善罢甘休的。
0: 你也是，
1: 嗯。
0: 一点都不小心。上次伤还没好，这次又受伤了。点酒没有，买个点酒。
1: 哎，算了吧，药房都关门了，明天再说吧。啊。
0: 我办公室有点钉。
1: 哎，我陪你一块儿去。
0: 你就别去了，好好待着，我很快就回来啊。
2: 注意安全啊。
0: 嗯。
3: 楼上还有人吗？
4: 没事，
3: 坐坐。哦，好。楼上还有人。

0: 室订了良友杂志，并且有玻璃台面的办公室，一共有八间。
1: 但是有这种结构的只有罗经理这一间。我现在可以确认这张照片就是在罗经理的办公室拍的。所以我断定这封给山下先生的信必定是罗经理
0: 或者是他手下寄的，配方也必定在罗经理的手中。

0: 佳萍，佳萍，吃点水果。
1: 罗冠群，太晚了。
0: 什么意思？
1: 那天已经知道了，与山下交易的人是罗冠群。他怎么知道的？
0: 他安排钱秀才暗中调查这件事，我刚给你拿药的时候，刚好听到钱秀才在向那天汇报。
1: 罗冠群要是一旦垮台，把咱们都搅完了。那天还说，要让罗冠群和他的手下碎尸万段。我们得赶紧撤离，不容多想了。
0: 不行。
1: 为什么？
0: 罗冠群有没有把线索放在这电话亭里？这只有他知道，而且只有他有配方的线索。咱们这个时候逃跑了，那线索全都断了。
1: 那你打算怎么办？
2: 来了，怎么了？完蛋了！什么完蛋了？那天已经知道跟山下五副交易的人是你。
3: 淑云啊，
4: 嗯，
3: 你回避一下，我跟佳萍有点事儿。
4: 哦。
3: 哟，
4: 是佳萍来了。
2: 哎，嫂子。
3: 那你们先聊。哎，他怎么知道的？那天安排钱秀才暗中调查这件事，钱秀才发现翻拍配方的照片里倒映出来的玻璃，你办公室里拍出去的。
2: 钱秀才，这个变色王八蛋！
3: 你别看他人畜无害啊，实则是包藏祸心，野心勃勃呀！啊，
2: 你又是怎么知道的？
3: 左上桃去商行帮我拿药，就看着你屋灯开着，他就过去看看怎么回事，就听到他们两个的谈话了。你，还有你手下全部的人，全部斩草除根。老罗，商行咱待不了了，只有跑，只有跑才能保命，知道吗？
2: 行行行，
3: 你想什么呀？啊，你难道没有个藏身的地方吗？
2: 商行这个地方，跻身人祸身，我想过会有这么一天，但是没想到会这么突然。啊，你呢？怎么办？
3: 左上桃的姨妈给我们找了个地儿，躲一阵子吧。
2: 好，佳萍，把你连累了。 你可别想白白连累我，我的金条呢？嘘，他不知道这事。我让张马超带淑云先过去，我收拾一下。
3: 我陪你一块收拾，然后我送你去。
2: 你这是信不过我呀。
3: 如果是那天的话，你装作什么都不知道。喂，
2: 那田教官，现在去有什么事儿吗？
3: 好，怎么说？
2: 然后去宪兵司令部说紧急会议，
3: 有去无回啊，老罗。

0: 罗太太，你放心，那个地方还很安全。
1: 我们这是要去哪儿啊？
2: 龙五里315号。哎呀，给日本人做事啊，早晚都是这个结局。
0: 幸好罗经理还真是有先见之明，早就铺好了去香港的路子。

0: 都什么时候了，还这么牵挂你老婆，挺儿女情长啊！
1: 从此沦落天涯，也就树叶能陪我了。哎，你呢？准备去哪儿啊？
0: 我，啊，去延安啊！
1: 怎么？
0: 日本人还有国军都不会放过我，我只能去延安投奔共产党了。
1: 看着也挺像共产党。

0: 哎，对了，为什么左长桃听到内田说山下根本没拿到配方啊？
1: 不可能啊，我就把配方放在了三官堂木的电话亭里啊。
0: 三官堂电话亭？不是霞飞路吗？
1: 那是试探你用的。赵安顶了洪桃武的罪，洪桃武还在商行里边呢。是大马勺的主意啊，跟我真的没关系。哎呀，行行行行，你怎么解气怎么来吧，好吧。反正啊，我们的时代已经结束了。
0: 我问你啊，为什么山下没拿到配方？
1: 我怎么知道？
0: 你不知道谁知道啊？
2: 你怎么这么关心配方的事儿啊？你不会真的是共产党吧？
0: 你胡说你！啊，我在商行上班上得好好的，还不是因为你，我现在变成过街老鼠了。你不给人山下配方，所以山下才为之动怒。你捞金条捞多了，捞够了，我怎么办啊？我跟左上头怎么办啊？
2: 你要干什么？
0: 巡逻队。你是不是把配方藏起来了？你是不是还有机会能再捞一把？
1: 我没有。
0: 罗冠军，这回想吃独食了是吧？
1: 啊，发誓，我真没有。
0: 我告诉你，你要不跟我说实话，巡逻队就在边上，我一脚油门开过去，咱俩谁也别再跑。
1: 行行行，我真的跟你发誓，我没有。我如果骗你，让我老婆再给我戴一次绿帽子，行了吧？
0: 那你什么时候把这配方藏到电话亭里的？
1: 昨天晚上。
0: 一个人去的？
1: 一个人。
0: 没人跟着？
1: 没有。这边，我太太。慢点啊，这不太好走。
3: 车开不进来吗？
1: 这里开不进来啊。
3: 这里怎么这么臭啊？哎呀，
1: 我们现在是逃亡啊，罗太太。
4: 我本来想着可以赢获两气，想着是挺美。我也不想招惹山下这个魔鬼。你说我不把配方给他干嘛？
5: 这不是纽扣，是袖扣。

0: 儿童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4: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0: 儿童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5: 台湾有个新上任的官员托我再找你，
6: 你是要帮我还是要搞我？
5: 那边让我捎句话，文贸论坛的活动一结束，叫你马上回去。
6: 我见到马季了，大概率他跟程乐园也有联系，而且很深。他背叛了大陆。
7: 你怎么知道？
8: 他不是个势利鬼，见我要退休，又要去攀陈副处长。
6: 势利也是一种选择，在大陆端不了碗筷，只能在台北拼命的上桌。
9: 我们回家啦。
10: 流浪爪印，安享温柔归处。小小空间，奔赴一场冒险。文字和旋律彼此照亮，阳台做舞台，定格生活时光。家从来不止一种形状，刷新为你，为每一个不同的你。

0: 我本来想着可以赢货两讫，想着是挺美，我也不想招惹山下这个魔鬼。你说我不把配方给他干吗？行，看来你真没骗我。我骗你干嘛呀？我俩兄弟一场。 一会儿到地方了，我再多给你两条大黄鱼呗。半个小时过去了，我还没去宪兵司令部，那天肯定怀疑我。
1: 经理啊，奶奶，这里隔音不好的呀。
2: 干嘛时候？这根本就不是人待的地方。
1: 将就将就吧。 来，罗太太，到这边坐。

0: 看来配方已经落到张淑云手里了，如果让罗冠群跟他会合，就再也没有机会了。
1: 怎么了？
2: 没看到吗？
1: 啊，
2: 两个人影跑过去。
1: 人影？
2: 啊，
1: 有吗？
2: 啊，
1: 什么人？
2: 不会是日本人的特务吧？你找那地儿安不安全啊？
1: 当然安全啊，你没看错吧？
2: 没有，不能。大哥，你在这儿等着，我去帮你看看。钱给我。
1: 好好好。
2: 一旦有问题，我就开枪。你听到枪声，马上开车走啊！
1: 你小心点。
2: 明白了，我去了。

0: 怎么样？没事吧？
1: 太紧张了，看错了。那就……哎，老罗，你直接走进去吧。啊？
0: 啊？你不送我了？
1: 那里边路太窄了，车开进去不好开出来。再说我和左上导也得逃命呢。啊？
0: 哎，枪留给我防身吧，你那还有吗？
1: 行。
0: 金条，啊，我明天再来找你的啊。哼，你不怕我溜了？哼，你要能溜的话，躲这儿。
2: 行，你当心点啊。哎，老罗，啊，
0: 还有信儿啊？
2: 我跟了你这么久，马上就分道扬镳了，在你眼里我是个什么样的人？啊，哎呀，这个不好说。 我得想想，明天告诉你呗。
0: 行，明天，
2: 明天说。

老罗，你别怪我，我也没办法。我原本以为因为上次的事情，你还没有原谅我，不如回去找了别的女人，所以我就一路跟着你，一直跟到了三官堂路的电话亭。我见你掏出那宝贝的五彩凤梨，从里面取出什么东西放在电话机后面。 也不知道你要干什么。等你走后，我就把你藏的东西拿走了。回到家，我研究了半天，也看不明白是什么，所以也就没太在意。可直到今天晚上，我听到你跟陈家平的对话，才知道，你藏的东西，原来是内田长官他们一直在找的东西。 这时候你要带着我跑，可就想，你们男人怎么动不动就想带着女人跑？你是觉得我会很感动吗？你有问过我的意愿吗？我不想跑，任何人带我跑，我都不会跑的。所以，你让大马勺带我来的路上，是我打电话给的那天长官。 并且把东西交给了他。内田长官说了，只要我把东西给他，就不立我的罪。

好了，我都交代完了，人终有一死，死得其所，也是值得的。老陆，不管你今后在哪儿，我们都将为了共产主义信仰，并且战斗下去。

0: 多谢你了，罗太太。
1: 内田长官，你太客气了。其实以后啊，也没必要叫我罗太太了。
0: 我还是喜欢叫你罗太太。

0: 原来配方是被张淑云拿走了，可是我看到大玛莎的尸体，我就知道那天已经设下了埋伏，所以我就只能放弃了。
1: 落到那天手里，罗冠群也算罪有应得。
0: 我在来的路上。 路过了玉墨书画店，可是遗憾的是，我不能亲手解决掉罗冠群的狗命。不过香槟，他现在已经血肉模糊了吧？

0: 罗经理，眼前的这一切熟悉吗？
1: 赵安，你也有今天！
2: 我已经跟内田长官说过了，你栽赃陷害了赵安，还把他活埋在了这里。
3: 罗经理，你的罪行简直是罄竹难书啊！
1: 张书记，你个臭！
2: 接着骂呀！你是不是还想打我呀？你要是敢继续啊，我反倒还瞧得起你一些。罗冠群，从今天起，我要跟我的过去彻底告别。
1: 所以你

什么都不是，你放了我吧！我猪狗不如，你杀一个猪狗不如的人干什么？我求求你了！

0: 看在我们夫妻的份上，你教教我，你教教我。
1: 这是无理了，季初和四小在场，就把一切怨归于秦景公。
2: 罗太太，罗经理的生死，由你来决定吧。

0: 寒いし。
1: あんた、あんた、あんた、あんた、あんた、あんた、あんた。山下现在已经拿到了配方。我也没完成老陆生前交给我的任务。
0: 我不甘心就这么撤离了。
1: 我想我们还会有机会的。
0: 你有什么计划了吗？
1: 三年之后我会和上级去会面，一是交接同伴，二呢是对现在的形势进行探讨还有分析，之后再做决定吧。

0: 想必这些天厉天一定会对罗冠群的手下进行一番清洗，但是厂子刚咱们找这个地儿呢，再发送监理还是很安全的。这几天咱们就在这躲一躲，尽量哪儿也不去。
1: 这对付了赵昂和罗冠群，没想到还冒出个钱秀才。
2: 哼，
3: 其实他一直都在盯着咱们。
2: 走，走，该上班了。嘿嘿嘿。
0: 那双隐藏在川大师背后的眼睛，就像是天上盘旋的秃鹰。

兄弟，我又来找你聊天了。哎呀，这蚂蚁都饿了呀！哎呀，点点，刷一刷。不要动，你这越动啊，这蚂蚁就咬得越厉害。 这就对了，不能动，慢慢的往上爬。哎呀，虽然说你知道的都告诉我了，可是万一你还有什么没有告诉我的呢？我这个人呢，没什么优点，就是细致。 谁几点钟上班？几点钟下班？收了什么信件？接待了什么访客？我都记得清清楚楚。哎，再刷一点，再刷一点。经侦查，栽赃赵安的那批棉纱，罗冠群在上海还多次囤积采购棉布、西药等稀缺物品。 在未得到宪兵司令部允许的情况下，私自运往浙北国通局，有些是交易了桐油、木材等，再运回杭州、苏南一带进行倒卖；有些是直接进行现金交易，数额巨大，令人瞠目。这是审讯记录和账本。

0: 太和上皇现在就剩一个空夹子了，需要马上有人站出来。是，是。对了，刚才你说东周列国之里面那个看门小吏叫什么？
1: 侯嬴，后来正是他为信陵君献上了切符救赵之计。
0: 那看来，你想做侯嬴那样的人物？
1: 不敢，不敢。
0: 这次虽然你立功不小，但以为就此。
1: 把你扶上山河井里的位置，恐怕还是难以服众啊。是是，不过希望长官给我机会，为日本帝国再尽效劳之力。
0: 你还能干什么？
1: 刚才听长官说，山下先生的宏图伟业，唯独少了边壁铜板。
0: 可惜啊，当我们知道王大捕的真实身份以后，他已经越狱逃走了。另外，我还听说，咱们商行一直暗藏着两名潜伏分子，中共的梅花寺和军统的洪桃武。是，商行现在内部的人该抓的抓，毙的毙，该跑的也跑了，唯独就是这个梅花洪桃到底是谁，依然是个谜。根据我们之前所得到的情报，他们的目的。
1: 应该就是山下先生倾尽全力的秘密计划。如果这两个人一天抓不到，山下先生就依然寝食难安。长官，我钱生一再次请令：一是夺得边壁铜板，二是铲除梅花寺洪桃武。
0: 你。

0: 么打不开了？
1: 可能是被卡住了，你稍等一下。
2: 林秀才，你没事吧？
0: 没事没事。
2: 青山君，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3: 你有没有私下什么文件？
2: 私文件？怎么可能啊，我没有啊。你们如果怀疑我，可以检查这里的每一份文件，看是否有被撕毁的痕迹，也可以对我搜身。来，宪兵司令部的规矩我可是懂的。
3: 打开。

0: 有吗？
1: 你到底有没有听清楚？
2: 我，
3: 田成一，
2: 哎，我在这里呢。
3: 你去那干什么？进来。

0: 次計画第2段階の思考値を新 D にする。
1: 新 D 会不会是一个地名？

0: 是你为什么跟踪我？
1: 姚队长死了。什么？是陈家平杀了刘队长，也是你害死了刘队长。
0: 不可能！陈家平跟我说刘队长救了他，还告诉他可以躲避搜捕的暗道。
1: 姚队长是想救你，他根本没想救陈家平，他只想夺回铜板。
0: 陈家平却杀了他。我不信。你太天真了，刘队长怎么可能去帮一个共产党？你被陈家平给骗了。
1: 你怎么知道的？
0: 我当时就在离刘队长不远的地方，是陈家平向他开的枪，我看得清清楚楚。但当时我太害怕了。 没敢上前，也没有办法救刘队长。
1: 不可能，家平不是这样的人。
0: 什么不可能？我亲眼看见的。江司长说的对，你已经被赤化，被洗脑了。
1: 刘队长，尸体在哪里？

0: 刘队长，虽然你很严厉，你心里有光亮的东西，我能感觉得到。
1: 光亮的东西。其实我也有话想跟你说，但今天时机不对，改天吧。

0: 怎么去了这么久啊？
1: 。
0: 有心事儿？
1: 就是有点担心，不知道以后该怎么办。

0: 还记得我跟你说过我和老陆说过的最后一句话吗？我们一起并肩战斗，只要我们一起并肩战斗，就能够战胜一切困难。
1: 并肩战斗，

芳芳怎么会有外滩公园的月票卡？会不会外滩公园是一个固定的接头地点？

0: 陈科长，你怎么在这儿啊？研究的啊，那喷泉在那儿呢吗？这不洗车又不花钱又干净吗？
1: 难道陆芳芳在外滩公园的接头人就是梅花寺陈家平？

0: 先生，看看喜欢哪一个。
1: 这就是刘队长给你写的信。其实，刘队长早就发现你心态的转变了，只是他对你太过于心慈手软，否则也不会落到今天这个下场。
2: 红桃五专员近日察觉你信仰动摇，理想泯灭，使我内心陷于焦急惶恐。凝聚意志，保卫领袖的宗旨必须烙刻于心。国民党五中全会制定的容共、防共、限共、反共之方针更要坚决贯彻，万万不可被中共言说蛊惑，万万不可再有忤逆之举，否则的话，苏浙行动委员会的违纪丰功皆会付之东流。切记，切记。
1: 怎么样？现在对你之前的所作所为悔悟了吗？
3: 哎呀，现在想想，
1: 你是多么的单纯，多么的幼稚啊！我告诉你，在这个世界上，根本就没有你想象的那样崇高的人，崇高的主义。我们不是，共产党人他更不是。大家都是为了一己私利，你争我夺，不择手段。我们的人已经查到了陈家平和他上级的接头信息，把铜板拿回来，交给我。杀了陈家平，替刘武成报仇。
4: 我该怎么办？
1: 你知道你该怎么办？杀了陈家平有问题吗？

0: 吴芳芳，
1: 你怎么才来啊？
0: 吴芳，你干嘛？
1: 别动，我是鹦鹉。抱住我，这是命令。不要转头，在我9点钟方向用狙击手正瞄准着你。
2: 接头目标已经出现，可以射击。
3: 等等，那个女人不像是来接头的。
4: 明知道有危险，为什么不撤离？

0: 儿童成长黄金期，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1: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2: 隔一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3: 好干净啊！
2: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4: 好香啊！
2: 有汰渍没问题，
5: 有汰渍没问题。妙可蓝多，
0: 儿童成长黄金期，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1: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6: 我们回家啦。
7: 流浪爪印，安享温柔归处。小小空间，奔赴一场冒险。文字和旋律彼此照亮。阳台做舞台，定格生活时光。家从来不止一种形状。刷新为你，为每一个不同的你。梦想改造家由立邦独家冠名播出，立邦刷新为你。

0: 接头目标已经出现，可以射击。等等，那个女人不像是来接头的。
1: 知道有危险，为什么不撤离？我撤了，你就撤不掉了。
0: 几名狙击手，
1: 目前只能确定一个。
0: 是哪方面的人？金董还是日伟？
1: 目前还不清楚，但是你进入射程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他却一直没有开枪，一定是知道今天你会在这里与上级接头，想把我们一网打尽。但是他们在疑惑，因为没有上下级会像是我们这样见面的，我们这样看起来像是在约会。
0: 或者偷情，所以他们怎么想？但显然他们已经对情报产生了怀疑。
2: 但是这种怀疑，恐怕只是暂时的。
1: 是的，所以我们要尽快想出对策。
3: 时间、地点都没错，陶队长，到底开不开枪？
2: 我们的目标是将陈家平和这上级一并除掉。
4: 此事开枪，会惊动真正的目标。我真是没想到，你就是鹦鹉。当初我也没有想到梅花寺会是你。所以你早就知道我的身份。
5: 梅花寺同志，说说现在的形势吧。
4: 上岸的事情你听说了吧？我没有身份做掩护，山下还拿到了配方。 我辜负了组织对我的信任。
1: 组织原本的计划是让你撤离上海。

0: 我看过老陆编写关于你的工作报告，我料想你不会同意撤离，所以我已经向组织重新请示过了。
1: 可是现在我也一筹莫展。
0: 有一个线索，你知道新地吗？
1: 新地？
0: 嗯。我听到了山下和内田的对话，山下说希望山计划第二阶段的开始就在新地，可惜后来我被打断了，后面内容没有听到。
1: 那新地会不会是一个地名呢？
0: 我查过了，上海没有叫新地的地方。
1: 那是什么呀？
0: 一定要查清楚。不过眼下最主要的是要从这里脱身。箱子里就是铜板吗？
1: 嗯。
0: 只要你把箱子交给我，就明确了我是你的上级，他们就会开枪。
1: 我们现在既不能交接同伴，也不能轻举妄动。
0: 是的，他们的首要目标是同伴，然后是把我们都除掉。因为现在无法确定我的身份，所以他们还在犹豫。但如果我们有任何想要离开的举动，他们就顾不了那么多了，会直接开枪。
1: 你的三点钟方向就是苏州河，只要我们能跳进河中，就会躲开狙击手的射击范围。
0: 你的意思是我拿着箱子往河堤跑？
1: 不行，你但凡碰了箱子，他们就会对你进行射击。
0: 我有一个办法。
1: 什么办法？
0: 你亲我。不敢了吗？
2: 看来这个女人不是来接头的，瞄准陈家平。
3: 你生我气干嘛呀？
2: 他们要跑，向陈家平开枪，瞄准那个女的。

住他们的逃跑路线。

0: 原来陈家平的上级是你。原来出卖陈家平的人是你。陈家平呢？我不知道。他出什么事了？他出什么事情？难道你不清楚吗？他还活着吗？
1: 我不知道，只知道他是为了救我。其实你是真的爱他，是吗？这句话应该我来问你，你是真的爱他吗？
0: 我爱他，但我必须杀了他。这里面就是铜板，
1: 你们的阴谋不会得逞的，
0: 你也根本逃不掉了。
1: 你们的罪行早晚会招人。

0: 大家往后退，往后退，往后退，往后退，往后退，好了，别看了，
1: 快点看，这是进来这儿，
0: 后退，后退，往后退，算了吧，啊。

0: 至少你没否认，是一名军统顶级特工该有的样子。
1: 陶大春肯定怎么也想不明白，自己费尽心思设下的埋伏，居然还是没能除掉你。
0: 为什么这么对我？你背叛了我，背叛了你重新建立的信仰。
1: 这跟我的信仰无关。
0: 那跟什么有关？
1: 你杀了刘队长，我要替他报仇。
0: 刘武昌死了。
1: 怎么还不敢承认啊？这不像你啊。
0: 他救了我，我为什么要杀他呢？
1: 所以你的罪行才更加不可宽恕。
0: 我没有杀他，我没有杀刘武昌。杀了他的人一定是为了挑拨我们之间的关系，并且教唆你背叛和杀我。
1: 哦，原来是这样。
0: 你杀了卢芳芳？
1: 卢芳芳死了？
0: 不是你杀的吗？
1: 陶队长，通报我拿到了。
2: 干得不错。陈家平呢？
1: 死了。
2: 你确定吗？
1: 如果他没死，我也会找到他，并亲手杀了他。
2: 好。这个女人怎么样了？
1: 受伤了，她我也会带走的。
2: 为什么？
1: 我不想让她死那么痛快。
2: 原来你早就知道她跟陈家平有染。哦，人我就交给你了，新仇旧恨一并解决。

0: 铜板，最终还是回到你们手里了。那刚才箱子里是什么？你不用管了，我用别的东西替换了。
1: 为什么现在出卖我们，现在却又帮我们？我突然明白一个道理，我跟陈家平那是私人恩怨。
0: 我不能被别有用心之人所利用。我坚信共产党是正义的，相信共产党才能给中国带来希望，所以我不会让军统拿到铜板，不会让他们邪恶的计划得逞。

0: 你在这下车吧，一定要将铜板带回边去。谢谢你，同志。那接下来你们打算怎么办？不知道。我已无路可走，也无处可去。
1: 为什么你宁愿走上这条绝路，也不愿意相信家平是被陷害的呢？我更相信我看到的。
0: 家平一定还活着，真相总有大白的一天。我也希望他活着，他应该死在我手上。
2: 之后卢芳芳下了车，再发生什么，我就都不知道了。
3: 看来我误会你，我也误会你了。扯平了。
2: 记得婚礼上我跟你说过什么吗？嗯。
3: 你不是完美的，我也不是完美。
2: 但我们加在一起，就是完美的。
3: 但是现在，没那么完美。

0: 你还记得我们第一次相遇的地方吗？
1: 什么？哎，别！三、二、一，松。
2: 你在干嘛呢？
0: 思考为什么豆浆一定要配油条？
2: 也可以加个蛋啊。啊？
1: 怎么了？
2: 没事儿，淡掉，还可以加。

0: 上下先生，梅花四和洪大武都已经死了。你确定？
1: 确定，
0: 我亲眼所见，不出所料，他们果然自相残杀，最终同归于尽。
1: 千秀才。

0: 你不但帮我揪出了卢芳芳对潜伏的中共，找回了鞭毙的铜板，现在你还帮我干掉了梅花寺和红桃五，你很有才能，我十分欣赏。
1: 多谢沈先生。看来，太和上恒经理的位置，非你莫属了。

0: 千秀才把你关到这儿的，是你。所以也是你，告诉千秀才我锁上他的身份。
1: 你为什么要杀刘队长？
2: 我没杀，不是陈家平。
1: 是谁？你说不说？
2: 是江司长。
1: 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刘队长是叛徒，战队开始倾斜，信仰早就偏到共党那边。那江兆国是怎么知道的？
2: 我说的。
1: 所以也是江兆国让你撒谎，陷害陈家平的是吗？
2: 我如果不那么做，江司长会杀了周清风。
3: 所以钱秀才杀了卢芳芳，嫁祸给左双堂，对吗？钱秀才是个过客，也是人才。他干了很多对的事，却没人诉说，就不停地找我们聊天。我什么都知道。
2: 有一个要求，我都告诉你。什么要求？
1: 给我解开。那刘队长那封信呢？
2: 刘队长的笔迹，说伪造的。我以前研究过笔迹学，而且很擅长。
1: 原来那封信在哪？
2: 江司长烧毁了。 信中内容是什么？告诉我。刘队长说，希望你能追随自己内心的信念和理想。信的最后，他还送一句诗：“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4: 你伤得这么重，活不了多久了。

0: 哎，你今天那一刀差点要了我的命。
1: 那一刀？
0: 那一刀？
1: 你不是躲过去了吗？
0: 那我要是没躲开，你不就守寡了吗？我的天，太吓人了。
1: 你怎么发现的呀？我在家等你的时候，一直反复思考发生过的这些事情。我就想开窗透透气，然后我看到对面有望远镜的反光，我忽然就想明白了，这些事情不是我想的那么简单。
0: 之前我太傻，果然，我去找胡俊，他也都坦白了。还行，没那么傻。你呢？我呀，我在现场看到卢芳芳身上插着那把刀，说实话，有那么一秒，我的确怀疑过你。 可是后来我仔细想想，就算真的是你杀了卢芳芳，你也不会傻到把刀留在现场吧？回到家里，我看着你拿着刀在削苹果，我就确信了杀卢芳芳的人一定不是你。而且你没发现吗？咱们家附近太过安静了，从未有过的安静，说明早就有人设下了布防。
1: 你知道吗？其实，当你说这一刻我们不完美了，我就明白你意思。毕竟有些话不能直说，万一有窃听器呢？
0: 默契啊！哎呀，一个钱秀才。
2: 我突然想喝杯咖啡，你在车里等我就好了。好的。如果你真的嫁给山下无妨，你就会成为一名臭名昭著的汉奸，你会永远被钉在耻辱柱上。你知道吗？我一次次的让你失望，让你痛心，那是因为我承受了太多，我背负了太多。 现在不一样了，现在任务彻底失败，我也无颜再回到重庆。在我生命里，你现在是我唯一的一个人。让我们忘掉这一切，找一个没有人认识我们的地方，重新开始新的生活，好吗？这是去香港的船。

0: 同志们，决战的时刻到了，欢迎新同志加入我们的战斗。这位是高放，
1: 同志，他用无线电截获了重要情报。同志们，之前我们都被误导了，新地根本就不是一个地方，而是一部宣扬军国主义的电影。这部电影的名字就叫《新地》，而且这部电影即将在陆华电影院上映，并且我已经锁定，韦超场就在陆华电影院的地下。
2: 明天下午2点，山下五夫和韩露在上海山下的住所将举行日本传统结婚典礼。之后，他们会前往露华影院举行露天婚礼。晚宴过后，上海派遣军司令官田军六将抵达现场，与山下签订电影投资协议。投资电影就是个幌子，协议的主要内容是关于山计划第二阶段的启动。所以，我们这次的行动目标。 是解救韦超厂被绑架的工人和专家，并将以印刷的法币、编币用纸及印刷设备彻底炸毁。但事实上，还有两个巨大的甚至无法解决的困难：地下韦超厂分为两个区域，印刷车间、专家工作室。专家工作室有一个入墙式的保险柜，我们通过爆破可以进入的是工人的印刷车间，而专家工作室。
3: 则有一道厚达5公分的铁门相隔，能炸开吗？要想炸开这道铁门，至少需要10公斤以上的 TNT 炸药，而且即使炸开铁门，在强大的气流冲击下，里面的人也绝无存活的可能啊！
2: 唯一的办法就是拿到铁门的钥匙，但钥匙在山下手上。是。
4: 山下先生。
5: チャン・ジャオの利用価値がなくなった今、菅野さんと結婚する必要がありますでしょうか。私は今、中国の俳優が必要だ。主に日本帝国精神映画に出演して、中国人の思想を麻痺させるため。
4: わかりました。
5: 君にだけ。
4: 教えることがある。お、それは。
5: 好きだ。カヌーの体に傷跡を残す。そうか。傷跡は女をさらに美しくなる。

小豆子，一会儿4点我们要务必准时完成任务。嗯，等完成了今天的任务，我们就离开上海，我带你回我的老家。我的老家在哪儿？在美丽的热河，我的家乡可美了，有大草原，有湖泊，那里的草最丰美，那里的水最甘甜。 你可以每天都吃得饱饱的，喝得足足的，然后就一直跑啊跑，一直跑到月亮升起来，草原就会变得特别的安详，我就可以带你去吃烤羊肉。

怎么，你还看不起我？你不也差点成了日本人的马，所以你也得反省。哎，陈家兵虽然对我凶巴巴的，但他是个好人，我真羡慕他呀。羡慕他什么？当英雄啊，那种感觉一定很不错。尤其是当完了英雄回到家。 还有个漂亮的老婆给他暖被窝。对呀，我不是还有你吗？小豆子，以后的日子我们两个过。嗯。

0: 小刀子，回来！回来！别跟枪！别跟枪！别跟枪！别跟枪！
1: 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 哼，
2: 山下先生，这把刀啊，就有偷女人东西的臭毛病。
3: 哼，
1: 真香。
3: 山下先生，今天是我们大喜的日子，你不要开枪好不好？

0: 儿童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4: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0: 妙可蓝多，儿童成长黄金期，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5: 台湾有个新上任的官员托我在找你，
6: 你是要帮我还是要搞我？
5: 那边让我捎句话，文贸论坛的活动已结束，叫你马上回去。
6: 我见到马谢了，大概率他跟程乐园也有联系，而且很深。他背叛了大陆。
7: 你怎么知道？
8: 他不是个势利鬼，见我要退休。又要去攀陈副处长，
6: 势力也是一种选择，在大陆端不了碗筷，只能在台北拼命的上桌。

0: 山下先生，这把刀啊，就有偷女人东西的臭毛病。
1: 真香！
2: 山下先生，今天是我们大喜的日子，你不要开枪好不好？

求求你们，不要杀小刀子，不要伤害他！我求求你们，求求了！我求求你们，不要再开枪了！小刀子，快走，快走！

0: 你没跟错人，他是个善良的人。还说，钥匙我拿到了，顺利吗？我的一位朋友牺牲了。
1: 今天将会很漫长，
0: 对，今天将是非常漫长的一天。

0: 真没想到还能再见到太和商行的旧人，真是又惊喜又感慨啊。
1: 我也没想到笑到最后的竟然是你。
0: 借势而进，顺势而为，人都是有命的。对了，淑英小姐，怎么没有跟内田长官一起呢？
1: 我现在啊，是孤家寡人了，日本人嘛，攻城略地，喜新厌旧，我能活着就不错了。
0: 那真不知道以后还有谁能得到淑英小姐的芳心了。
1: 你说到这个，我突然想到，前几日啊，我去静安寺求了一支签，签文说：“宛若持灯更觅火，不如收拾王芳心。”难道是说，我在这样的乱世，还会遇见新的人吗？我也是想不明白了。
0: 那让我来帮你想想吧。
2: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形容你的美了。
3: 山下先生，あなたの出番です。
2: 我期待着揭开盖头的那一刻，全场的惊叹和赞美。
3: 我也很期待呢。

0: 来，小来子，这还有啊，写了啊。哎，好。我说的那两个问题，你想到办法了吗？
1: 还说，不仅仅是你说的那两个问题，你有没有想过，即使营救成功，摧毁了韦朝昌，但是铜板还有配方依旧在山下手里，山计划还是会死灰复燃的。夺回铜板，我何尝不想？
0: 可是我们根本没机会下手啊！婚礼是北夷的警卫。
1: 婚礼？
0: 对。山下和田军六千天外协议之后，就会正式开启扁鹊的印制，所以铜板一定会被带到婚礼现场。
1: 你要在婚礼上夺回铜板？
0: 我不仅仅是要夺回铜板，我还要刺杀山下五夫。
1: 刺杀山下？谁去刺杀？
0: 唯一能刺杀他的人，是必须那么靠近他的人。这个人只有新娘。左双桃。对，他是最适合的人选。哎呀，
1: 山下虽是最大恶极，可在婚礼上刺杀他，岂不是过早的暴露了我们的行踪？
0: 我苦思了很久，这是唯一可行的方案。
1: 爆破营救，刺杀山下，夺取铜板，这几项任务必须同时进行，差一秒都不行。我还需要一个人，帮我切断婚礼现场的供电。等我抢夺了藤田守正的箱子之后，
0: 我和左双桃会趁着黑暗还有混乱，逃离婚礼现场，
1: 然后到安福路广告牌下的集合地点。根据我们掌握的情况，婚礼的备用电。
0: 只需2分钟就能启动，很可能你们根本来不及撤离。
1: 还说，2分钟够了？那不行，太冒险了。这每一个环节都是如履薄冰。
0: 还说，我们不早就习惯如履薄冰了吗？

0: 哎，陆小姐，你没事吧？啊，
1: 我没事儿，你去找一下清洁工吧。哎，
0: 啊，顺便找一下管理员，让他把化妆间的钥匙给我。我刚刚看到门口有几个记者，那些人神通广大的，指不定会偷了钥匙闯进来。啊，好。
2: 打扫一下201吧。

0: 去206化妆间。
1: 什么意思？
0: 帮你解签。
2: 女士们、先生们，接下来我们这场盛大的婚礼将展开最华彩的篇章，让我们首先请出新郎山下无夫先生。
3: 感谢各位贵宾参加我和韩露小姐的婚礼，非常感谢。

双桃，你怎么会？对不起。我来帮你，听我的，你赶紧找这里，我来处理。 你一定要好好活下去，你也保重，快走。

淑云小姐，淑云小姐，淑云小姐。

韩露小姐，韩露小姐可以候场准备了。韩露小姐，韩露小姐，韩露小姐，韩露小姐，你没事吧？韩露小姐，韩露小姐，不进来了。韩露小姐，你没事吧？候场准备了，我们走吧。

0: 现在来，请新郎揭开新娘的红盖头。
1: 等一下，韩露小姐特地交代，在7点整的时候揭开盖头。她说，7点是她的幸运时刻。
2: 张淑云，张淑云，张淑云，张淑云，出什么事情啊？谁把你绑成这样的？
3: 我不记得了。
2: 你好好想想，好好想一想。
3: 对不起，我真的忘了。
2: 到底说不说？啊？
3: 说不说？
2: 说不说？张扬的说不说。
3: 说，
2: 总说头。
0: 来，让我们全场一同期待这一幸福时刻的到来。

山下先生，山下先生，山下先生，新娘子是假的。

0: さっきの爆発はどこ？
1: 偽札工場です。
0: これ全部罠だ。富安。
2: はい。
0: すぐ地下兵工場に行け。
2: はい。
3: 快。哪儿这个？

0: 専門家と作業を作り出した。計画を邪魔されたけど、でも土下の石穴を持っている。再び折り返してくることに恐れないのか。
1: なんであれどうも、動画をここに置くのは絶対に安全です。
2: 其实此沙山下只是我想设下的一个局。
3: 所以，并不是真的刺杀山下。
2: 对，这么做的目的是。就算我们夺得了铜板，但之前已经印制好的大量伪币，还有印刷设备，加上编币纸配方，并没有被摧毁啊。
4: 可我们没有时间啊，而且保险柜也炸不开。
2: 刘川，有什么样的炸药是爆炸之后会引起大火的吗？
5: 可以在 TNT 炸药里面加入氧化剂和助燃物，氧化剂在没有氧气的情况下也能燃烧。爆炸提升了外界的压力，这又会大大增加燃烧的速度，现场会瞬间变成一片火海。
2: 我们做不到的事儿，可以让山下自己做到。营救、爆破、刺杀，还有抢夺铜板，这所有的行动都会让山下惶恐不安。所以，只有把铜板放进保险柜里，他才会觉得安全。
5: 哦，我明白了。调换柜的箱子里面装置着由我精心设计的爆破装置。
2: 没错。

0: 又做新画了，哎，柳爷，您来了，卖的怎么样啊？哎呀，好几天没开张了，你得多关照啊。柳爷，您看看，这是我新做的一幅画，《雾山云海图》，你看这雾气磅礴，气势恢宏，看着像扭转乾坤，大有改变天地之势。
1: 你都落魄成这副模样了，还改天换地？
0: 您不能这么说。您老之前我认识一个看门的，人模狗样，比狗都不如。现在混成大官了，身受日本人喜爱。
1: 停！你这什么《雾山云海图》多少钱？
0: 8块钱，六块，少1块我就不能卖了。
1: 就3块，爱要不要？
2: 柳爷，给你脸了是吧？
1: 不，你砍得太狠了，你加1块行不行？好吧，行，
2: 等会儿，别急，我有一位朋友马上就来，他想看看你的画。
1: 什么时候来？
2: 来了。哎呦，钱经理，你慢点，哎，这边。
0: 哎呦，这不是罗经理吗？罗经理，不认识我了？
1: 我哪是什么经理？您才是。您才是。我是后辈，我得向您讨教学习。
0: 我现在就是个成卖画的。
1: 钱经理，这幅画叫《雾山云海图》。
0: 您看这，雾气云涌，气势磅礴，这是大有扭转乾坤之势啊！他说的。罗经理，你这是要改什么天换什么地，扭转什么乾坤呢？哎，我卖画，我瞎说的，瞎说的。<笑>
1: 瞎说？我看不像瞎说。
3: 这人如其画，画如其人，是不是啊，罗经理？没有，我现在就卖卖画，你看，还不如个讨饭的，苟且偷生，苟且偷生。
1: 这个《雾山云海图》，我要了，多少钱？开价180，不过既然钱经理您喜欢，我就做个主。 120得了，
3: 给钱，
1: 谢谢谢谢，还不快点把画包起来！
0: 哎哎哎哎。

0: 嘉诚同志，你好，我是梅花森，这位是红头。你好，你好。根据上级的指示，即将安排你潜伏到法租界的进入系统中，为日后的战斗做准备。是。可是，在执行潜伏任务之前，也许还有另一个任务可以交给你。
1: 能行吗？应该行吧。还真行。
2: 行。
3: 我说这位先生，您都已经十把没跟了，这把您跟还是不跟？
4: 喝三杯好吗？
0: 哎呀，牌不好怎么跟呢？

0: 这位先生，这把您还是不跟吗？
1: 跟。不好意思啊。
2: 夏小姐，咱们今天必须无罪终归。
3: 哎呀，钱经理喝多了，休息一下。李姐，我去个洗手间啊。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
4: 服务员，过来打扫一下。

0: 你这什么东西啊？哼，你还信这个呢？
1: 我才不信这个呢！刚才等你们无聊到对面瞎溜达，看到了一个女疯子，逢人就要给人算命，硬塞给我的。哎，就他，就他，看着没？
2: 你要相信他，就不要相信他，相信我就好了。
3: 我知道了，
2: 我跟你说就好了。
3: 不用啊，
2: 相信我，你试试呀。
4: 那不是罗太太吗？
1: 嫂子，你认识她呀？
0: 最近法租界怎么样？
1: 哦呦，一塌糊涂。法国人知道日本人要跟美国人开战是不可避免的，都在找后路呢。
0: 不过就算日本人占领了法租界，也会大量留用华人探员的，你要想办法留下来，你的角色非常重要。
1: 你别光给我布置任务。

0: 我这入党申请书已经交了一个月了，一点动静都没有。
1: 党组织的纪律是非常严格的，入党申请需要支部大会通过和上级党组织批准。哎呀，嫂子，你现在说话是越来越沉家评论了。哎，对了，组织计划安排一名女同志潜入法租界的金融系统，为日本人占领租界之后的工作还有战斗组准备。基于。 你的身份，还有在租界的人际关系吗？组织决定，让你跟这位女同志假扮夫妻。你，
2: 不是你干嘛呀你？<笑>
3: 我不要，
1: 这你不要就不要的吗？这是组织的命令。
2: 再说了，假扮，不是这，党组织的命令。
3: 我可以服从，但是我只希望这个女同志的性格和脾气千万不要像，谁？
4: 不会，坚决不会。那我就放心了，没事，没事啊，没事。
5: 陈家平，刚才你说的不会是什么意思呀？
4: 没有，快点开！我没意思，你是不是觉得我脾气不好？
6: 不是那意思，不是那意思。哎，
4: 对了，你们俩什么时候去香港啊？去香港？
6: 对，什么时候去香港？你不跟我去香港了吗？
5: 去了。
4: 我不去香港，我可有有有，干啥呢？
6: 哎，我错了，
4: 别慌。
6: 先生，太太，想看什么布料啊？
4: 做衣服的布料。什么样的衣服？德国青做面，赤金白做里。
6: 德国青，小店没有。给您推荐一款银丹士林布。
4: 那褪色的我可不要啊。
6: 日晒雨淋，也永不褪色。你好，你好。
5: 我是你们的联络人钱世英，我是梅花寺。你好，我是左双桃。
6: 从今以后，你们要启动新的代号。什么代号？既然来到了香港，那就入乡随俗嘛。你们的新代号就是“公黑豹菜”。
5: 这个是本店的小礼物，接下来的任务都在里面。谢谢。
7: 行，
5: 欢迎二位来里边看。
7: 走吧，去对面看看。
4: 不在这看看了。
5: 不在这看，不好看。
6: 欢迎下次光临啊。
7: 哎，
5: 嗯，
7: 咱俩谁恭喜谁发财呀？
4: 我恭喜你发财。哟，尹慧说，那当然。那我接受了。本来钱就全放在你那儿，还想当财迷？那不应该的吗？这新任务也太刺激了。真的太刺激了。没想到，哎，你说，组织什么时候给我们培育下一代的任务？
7: 我们不是一直在发展新人吗？
4: 咱们俩的下一代。
8: 怎么着？不想吗？不要吗？我们得有延续。小陈家平，小左双桃。
4: 哎，不，陈恭喜，左发财。
8: 沉默是一片深海，我的孤独随风摇。

近来，台湾地区领导人李登辉在与日本某作家对谈时，抛出了所谓“身为台湾人的悲哀”等错误言论，煽动族群对立和分离意识。这些言论严重歪曲历史事实，破坏两岸关系基础，两岸关系发展面临严峻考验。

老魏，两件事，听我说。台北启动了最高级别情报关系，是潜伏在台湾的同志冒死传过来的消息。第二件事，你的那个老朋友可能会有危险，我现在就给你派支援，但是如果来不及，你只能靠自己。

从1992年3月开始，海协会与海基会开始就相关议题进行商谈。经过多次商谈，相互交换意见，终于达成咗双方各自以海谈方式表述海峡两岸均坚持一个中国之原则嘅共识。1993年4月，双方喺新加坡进行咗举世瞩目嘅湾姑会谈。各界对两岸关系嘅未来发展普遍怀有期待。而家李登辉发表咁样嘅谈话，引起各方唔同解读，外界普遍担忧，二零零一年逐步建立起嘅对话同互信，或者

0: 张琼。
1: 喂，你好 ，Say hi to 先生。
2: Hello，Hello，
1: 对。
3: 而家肯定冇时间，打电话就得啦。Office 冇水啊！一系我今日喺欧洲打电话俾你啊。下个礼拜唔得，我只十一咁快嚟啊。简单啲啦，照你讲价，我就做足。一口子我都唔会加，你留口话我知。系咁，拜拜。
4: 陈经理，您快去办公室看看吧。
5: 就是漏水是不是？我已经说过了，不要手术，不要补丁，一个漏水反反复复的，这次一定要查清楚。我说清楚了吗？
4: 不是漏水。这墙里面有其他的东西。

分头行动，保证给我们。

0: 张小姐你好，呢个系你个登机牌。
1: 多谢。坐 CX 77921。

0: 我系本次航班嘅乘务长，我哋嘅飞机已经到达巡航高度，机长已经将安全带指示灯关闭。但喺座位上，我哋仍然建议你绑好安全带。
1: 借我看看，谢谢。
2: 学者指出，两岸关系正处于敏感关头，任何刺激性言论都可能加深双方疑虑，甚至激化冲突，其后果将直接牵动台海。
3: 吃饭啦！哎呀，不要搞嘞，你这种的菜一年都吃不完的了。快快快，交给你了。从明天开始，受西北风势影响，天气将会明显转折，尤其是迎风面的区域感受会更加直接。今天白天，大部分地区都维持多云到晴的天气形态，阳光偶尔亮丽，整体来说相当适合安排户外活动或洗浴晒背。不过，迎风面的东部区域和南部一带水汽稍多，偶尔会飘一些零星细雨，但影响不大。另外要特别留意的是，午后在中南部的盆地以及各处山区，容易因热力作用发展出局部的短暂阵雨。尤其山区雨势可能会稍微明显一些，建议外出时随身携带轻便雨具等雨势资讯。

0: 主要有两条线，一条啊是发展大陆青年，有刚毕业的高中生，有部队里的士兵，也有人啊刚考进国安局。第二条线啊就是派遣我方志愿人员到大陆，当政军去，各个部门啊都涵盖在内。你不要和我讲什么方案、过程，我要的是效率。
1: Manhattan. 走，跟上。

0: 蒋再真不去欧洲，他去哪里了？他去那边干什么？
1: 跟您报告。

0: 香港办事，怎么一路跑到境外来了？万一有什么变故，要不要来硬的？你不说清楚，大伙心里都没数。照我看，先抓了再说。人都跑到境外来了，还不早点控制住？
1: 再等等，看看情况再说。
2: 已经过去了，后面好像还有那边有人跟着，
3: 前面小区

0: 阿腾，
1: 老家最近来了一个朋友，说你在桃园的房子出了点问题，雨太大漏水，把你爸妈的床也淋湿了。
2: 你在说什么？
1: 你爸妈身体很好，上次给桃园打电话的时候没有提起过我吗？
2: 阿腾。

0: 好久没见了，夏处长。
1: 本来想在香港请你吃顿饭的，没想到你给我安排的撤离路线倒是先用上了。这里安全吗？
0: 没有把握，我也不敢把你带过来。为什么突然撤离？
1: 我的车里、家里、酒店、办公室全被装了窃听器，一周之前。

0: 还有人去了我的卧室和车库。
1: 中情局还是军情局？
0: 不管是谁都不能带了。你现在有三个麻烦的事情：大陆的导弹隐蔽得很好，军情局一直想撬锁，撬得很吃力，但是据说最近可能会有突破。
1: 目标是谁？
0: 我之前跟朱一甲去巴塞罗那，去汉堡，上面没有明说，但是肯定是踩点，具体是守哪颗猪等哪只兔子那就不好说了。如果不离开香港的话，应该也会很快知道。
1: 兔子太多，能有个准确的范围最好。
0: 在未来一段时间里面，哪些掌握导弹核心技术的科研单位会去德国，会去西班牙，是一个关键。第二件事情，李登辉给军情局带来很大的压力，所以近一段时间到大陆的客人会加倍。
1: 第三遍，
0: 台北收到了一个高级情报，直通这贵品，我看到了一部分，这些东西可以证明闽中国安局的通道是畅通的。
1: 畅通？
0: 也就是说，有人现在正在去上班报道的路上，有些人可能已经来到你身边开始工作了。所以你要好好祈祷一下，这院子里的三个人最好不是台湾来的朋友。
2: 饿的话车里有吃的。
3: 这又续咖啡又送饭，这是要论持久战了吧？
4: 难说，也有可能吃完饭就送客呢。
5: 两包烟，赌不赌？
4: 四包。
6: 没想到这里还能吃到老家的海鲜卤面，但是里面的炸蒜不正宗。
0: 凑合吃吧，
6: 还能赶得上飞机。
0: 去澳门，三个小时之后还有一班，
6: 赶得起。我在那儿有个安全屋，先缓个几天，到时候再看去欧洲还是北美。
7: 你私自离开香港来到境外，台北不高兴你就不安全，你不能走。
6: 随时会有人开枪，我现在只能相信我自己。再说了，我活下去才能帮你接着查哪个点漏了风。
7: 你必须留下来按我说的办，万一窃听你的是台湾呢？多留两天，看看情况再说。
6: 情况我了解，
7: 他们的手段我比你更了解。听我说，我不想以后每年清明节还得去给你上坟。

0: 你们信不信要出事？你怎么知道？要出事不一定等于会出事，但是一旦有，就是个麻烦事。
1: 这地方咱们又不是没待过，能出什么事啊？
2: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0: 船吧，刚才看见他们上船了。
1: 你还在这附近，快！

0: 这个地方只有我一个人知道，你就在这儿坐下来，很安全。哎呀，怎么这么多雪？
1: 不太可能，哪里不小心滑到了？好像这个地方是小动脉，会有危险吧？
0: 没事，我去给你买绷带。

0: 马头，药买回来了。去澳门，3个小时之后还有一班，赶得及。我在那儿有个安全屋，先缓个几天，到时候再看去欧洲还是北美。
1: Finally.

0: 啊，好，好，我知道了。中华四海旅行社副总经理蒋在真在飞机落地澳门之前，被空乘人发现心脏骤停猝死，预计明天一早就能见到香港媒体的报道。
1: 飞机上那么多人，又是国际航班，如果失控会不会影响不好？
0: 我知道蒋在真非常谨慎，但再谨慎，水总是要喝的。为确保安全，动手的人由本人亲自挑选。已经核实，蒋在真死得很安静，同行的乘客没有人能注意到他死于氰化物中毒。局长，蒋处长手里的工作要不要先停一下，或者分出去？
2: 你们现在处理的那些最要紧的事情，起码是下面经营呢。
0: 你稍等。

0: 局长，派到大陆的同志已经动起来了，分批的在对岸发展的新人也要上班，不日就会发挥作用。
1: 事发突然啊，蒋在真双面间谍身份查实，罪证确凿，第四处啊，自行处理行动计时，处理了袂歹，当于表彰。 此人此案啊，关系重大，牵一发而动全身。从现在起啊，只要跟蒋在真有所关联的所有人员都要停止外出，停止待查。周云家同志，你带个头吧。是。
2: 你负责联络。 派遣到大陆的治内人员是谁？
3: 杨世文。蒋在真是否知情？
4: 不知情。
3: 在巴塞罗那，在布拉格，在罗马，你都曾经和蒋在真同行。那你认为他和大陆国安私下会面是在哪一次？巴塞罗那的时候我受伤了，他外出替我买药，这是唯一的可能。
2: 见了谁？几个人？多久？
3: 我不知道。
2: 是不是你早就发现了问题，但是你不说，等着他犯错，取而代之？
3: 不会。
2: 在国外期间，你有没有搜查过他的东西，或者跟踪过他？

0: 你认为他为什么会叛变？上个月会议你也在场，每次只要我去，都在呼吁改革。现在那些制度比躺在棺材里那些保密局军统定下来的还要僵，再不改革，还会有人叛变。 你现在从第四处把任何一个人拉出来，说他是内鬼，是被共产党拉下水的卧底，我也不会奇怪。
1: 正面回答我的问题，你认为蒋再贞为什么会叛变？

0: 我们这次是来寻找蒋家珍的尸体，
1: 我们要找的是蒋家珍的尸体。
0: 蒋家珍叛逃，按照惯例，到嘉定，和他有关的每一个人都有嫌疑。我要问你的第一个问题是，在家的时候，老朱有没有跟你聊过有关蒋家珍的事情啊？
2: 例如说是评价他、猜忌他、怀疑他，或者同情他。我想替朱云甲同志申请辞职。
3: 先回答我的问题。他最近睡眠很不好，内分泌也有问题，再这样没日没夜熬下去，人就垮了。我们两个在这里待了一辈子。
2: 我留下，放他走吧。我想让他去做点小生意，开个小旅馆或者去修车。你也是自己人，
4: 规矩都忘了吗？在调查结束之前是不会有人批准的。
3: 蒋在珍叛逃是老朱发现的，人也是他杀的，你们还要怀疑他？

0: 有人现在正在去上班报道的路上，
1: 有些人可能已经来到你身边开始工作了，所以你要好好祈祷一下。这院子里的三个人，最好不是台湾来的朋友。

0: 你私自离开香港来到境外，台北不高兴，不安全，也不能走。我爸爸一直想回漳州，在家里天天说，要冀籍组去东山县的关帝庙拜一拜。
1: 每年清明节，我都会替你们去的。我这个人丢三落四，但是这些事情从来没有落过一次。
0: 你必须留下来按我说的办，多留两天，看看情况再说。
2: 情况我了解。 我知道的，
0: 他们的手段我比你更了解。我不想以后每年清明节，还得去给你上坟。

0: 你说他临死之前会想什么呢？
1: 那早就应该想到。这个行业就是这个宿命，想不通就不要干。任何一个职业都可以辞职，可以回头不干。只有间谍不行。
0: 那他会走得心安理得吗？
1: 只要手里的情报有价值，只要传出来一次就够了，就没白活。

0: 请问你找谁啊？龚越。是。籍贯。
1: 闵中永泰。
0: 档案号
1: 19730024001。
0: 闵中是国家安全局二处李凤歌。
1: 你好。
0: 祝贺你，这是被市局录取。27号早上8点，还是你面试的老地方，别迟到。
1: 是。

厅长，收到的消息已经确认过了，详细的情况报告今天会送到厅里。是，蒋在真没了，我们在军情局里最重要的内线就断了，很多正在跟进的线索都要重新评估，他经手的关系都要重新建立联络。蒋在真一出事，对面肯定会收紧，派过来的人会更谨慎，我们能挖的东西会少很多，短期内。 只能靠收紧这边的膀子，尽量从对面的人身上多拿一点东西，但也不是长久之计。这个缺口怎么补？用谁补？我现在没答案。你逼我也没用，没把握的事我不能跟你拍胸脯。

0: 室里有个思路，有点冒险，还没想完整，现在不能说出来，我会抓紧。等我把计划想完整了，向你汇报。
1: 我知道，尽快。

脸上会写"特务"两个字吗？所以有应得，特务红还被枪毙。

0: 台湾有个新上任的官员托我再找你，
1: 你是要帮我还是要搞我？
0: 那边让我捎句话，文茂论坛的活动已结束，叫你马上回去。
1: 我见到马季了，大概率他跟陈乐园也有联系，而且很深。他背叛了大陆。
2: 你怎么知道？
0: 他不是个势利鬼，见我要退休，又要去攀陈副处长。
2: 势利也是一种选择，在大陆端不了碗筷，只能在台北拼命的上桌。
3: 咪咪，跟我回家好不好？
4: 我也想到森林里冒险。
5: 等我有了新歌，你就是我第一个听众。
6: 太荣幸了。
7: 每一种热爱，都值得一个形状。
8: 我们回家啦。
9: 墙面可以立成森林，让一只流浪的爪印找到安睡的弧度。
10: 房间里有小小丛林，
11: 在安全的地方放心来一场冒险。音乐和文字各占一角。当客厅搭起篝火，两个世界彼此照亮。
12: 阳台可以成为舞台，在咖啡的香气里重新剪辑生活的晨光。家从来不止一种形状，刷新为你，为每一个不同的你。

1: 出来迎接了！哦，来了三次家里没有人了。哦，你在家哦？哦，75巷02号啊！我来了三次家里没有人哈，搞得我这一上班就来堵你哈。
2: 我以前没见过你哈，新搬来的。哎，有没有怕摄影打开看看哦？哦，签了字是概不负责哦。哦，公公，你货车的闸皮快磨光了，记得换。
1: 还有，你要是腿脚勤快，写早点来，就不用摆爬山了。喂，哎呦，
2: 一个懵瓜，说话怪难听哦。
3: 今天早上我已经收到了，这阵子我会很忙，你们千万不要跟别人说。如果别人问起来，就说我去旅游了。
4: 我从头仔细捋过了，从我到香港见蒋在真，到他在境外落地，再到进入安全屋，最后直接上了飞机，这一路上，始终有人在向台湾那边通口风，这个人就在我们身边。
5: 确定吗？也许不止一个，也许未来还有新的。蒋在真在台北亲眼看到一份绝密文件，他很肯定，敌人在我们这边撕开了口子，堵不上窟窿，以后性命源源不断。
6: 以后的事情明天再说，先说昨天的，你觉得是谁？
5: 不好说，
6: 是不好说，还是不能说？像他吗？
5: 摇头什么意思？不是，
6: 确定不了。你把蒋在真说的那份泄密情报汇总给我，我安排人从这个情报点位开始查。他还有没有说别的？
5: 台湾最近会派新的人来，力图控枪，要他们之内的干部，也有这边被染黑的年轻人。
6: 李登辉一直想访美，如果这件事成型，那就是泡年子。 两边的人都会为这件事情做准备，所有的情报渠道都会动起来，导弹就是唐僧肉做的肉包子，你要把锁给我上够，上好，到时候马尾军港、军区大院、761、761、664那是一盘大棋，所有的棋子都会动起来。
7: 咱们这边的动作会有多大？
6: 这台湾要跳马，还不当头炮将他的军？
7: 局长。 蒋在真案事发突然，我们谁也不能保证身边还有其他的内贼，事关重大，台海军事情报的成败或在此一举，绝不能有任何闪失。明修栈道，人人过堂，从我本人开始，请将我公开关押。
8: 明明福德，暗度陈仓。

0: Entschuldigung, wo finde ich den Bereich für Luftfahrtantriebe? Das ist das Projekt, das auf dieser Messe besonders herausragend war.
1: Ich glaube, das ist in Zone A. Sehen Sie ein größeres Turbinenmodell.
2: Vielen Dank.
1: Bitte sehr.
3: 我问好了，就在那边，跟我走。Entschuldigung,
4: Kein Problem, kein Problem, kein Problem.
5: 怎么能让导弹屁股冒火飞得更快更高更远，就是要施以长技以制夷，差距越大越要学。我在家里搞支撑有个屁用，不知道睁开眼睛看世界，窄路一条。Wir
0: gehen zu Yoga Studio. Gar keinen不能一天到晚闭门造车，要出来见世面。你有很多鸡蛋。 但是你没有把鸡蛋扔出去的力量和速度，一旦别人走在你前面，你就算有再多的鸡蛋，也全都得碎在窝里。我们一直在研究臂力，研究一辆辆载满鸡蛋的小车，想要把鸡蛋扔得更快更准，错了。你们想想，既然小车的速度提不上去，那我们为什么不从燃料入手呢？用燃料的速度来弥补小车的速度呀？
6: 今天工作到此为止，晚上喝酒，不醉不归。好，大陆人啊，实在是太多事情了。
7: 接待肯定是没问题，我们荣海人就是喜欢交朋友，嘻嘻哈哈，这都是小事情。我是在这边做生意，又不是专业搞旅游，对不对？哎，
8: 温老板，
6: 温总，哎，
8: 曹总，这边，
6: 好久不见，好辛苦。
8: 我给大家伙介绍一下啊，温宗树老板。
6: 雷所长的朋友也是咱们荣海老乡，在欧洲的生意做得相当大呀，人又热情。咱们这次来住的酒店还有车，全都是温老板帮着咱们给联系的。
9: 幸会幸会，
6: 我害怕你们时差打不过来。本来呢，一落地我就想请你们吃吃饭了，就在旁边，
9: 有几家很不错的特色餐馆，好不好？
6: 这边走，走走走走走，来。
10: 这次来主要就是汉堡、柏林、慕尼黑这三个地方。
11: 欧洲其实也不大，来都来了，也不去别的国家玩一玩。
10: 这次时间太紧。
12: Hey baby！
10: 干什么？哎，你在这干什么？快去拿去。
13: 外国人的嘛，都这样开放一点。
14: 对，很 open， 然后他们还是不适应。Hello，
15: 不管账，我们找我。好。
16: Wie geht's, my friend？ 啊。Hello， wie geht's？
17: 怎么了，这是？怎么了？哎，站住！站住！站住！

0: 你是谁啊，曹先生？您需要的止疼药。
1: 温老板让您送过来的吧？来来来，快坐快坐。在下姓朱，建明应甲，久居台湾，现任中华民国国防部军事情报局上校组长。这里不是闽中，也不是台北，没有人能听到我们讲话，很安全。我希望能打扰您10分钟，推心置腹，交个朋友。

0: ruft die Polizei. Mit Herrn Merkur. Raum 312, Ebene 3. Eine Vergewaltigung stattgefunden. Aber dein Freund wurde etwas zu voreilig.
1: Dieses Mädchen war gestern 14 Jahre alt.
0: In Deutschland ist Sex mit Minderjährigen verboten.
2: 宁愿龙背龙盘凤饼，我搞不来宋朝的贡品。只有这些千里鹅毛，聊表心意。我是个粗人，不懂茶，瞎喝，不像你，有品味，才会有挑剔。这茶是我专门托人从蓉海搞来的，条索肥实，色泽乌润，泡水之后香气高长，趁热。 尝一尝，
3: 别让我喜欢喝什么茶都知道。交朋友就像追女孩子，我请她吃饭，当然想知道她爱吃什么。
2: 但是我更喜欢喝咖啡，
3: 所以要面对面的交流。聊得越多，相互了解的也就越多。你怎么知道考察团这么多专家？
2: 你觉得就我会成叛徒，绝无可能。您在业务上极其出色，才华横溢。761所每一项技术攻关的重要突破，都来自于您所在的科室。但是，个性独特，可以花3个月的工资买一块手表。不要孩子，生活潇洒，从不搞溜须拍马那一套。因此做得再好。 也不会被单位重用，有牢骚，有不满，可惜被上面的人听到了。这次，请你来欧洲带队考察，其实是方便在此期间提拔别人。科研单位的成就只有一种，学术成就，什么提拔不提拔无所谓，面子上的事情而已。但是。 老家的亲戚借钱不还，祖也要翻修。该堵的窟窿终归是要堵的。您平时开销大，穿衣戴帽也很讲究。这份见面礼能帮你解决一些实际问题。以后工资照发，每个月4000美金。只是一个顾问的兼职，很简单的。 要是我拒绝了你们的利诱，你们该怎么来威逼我呢？事关重大，当然要好好想一想。不着急回答。这本护照是警察找回来的，因为你通过酒店报了警，恰好小偷就被抓到。至于你的同事。 他也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涉嫌将疑似未成年女性带回酒店。Ruf
0: die Polizei. Zimmer 312 Hotel Merkur. Ebene 3 hat gerade eine Vergewaltigung einer Minderjährigen
2: stattgefunden。他也将会在核实清白以后重获自由，但这件事会存在。 也会成为考察团成员关注的焦点，所以我们的谈话不会有第三个人知道。要么正常回国，就当我们没有见过；要么原地等待新护照，我们继续深。

接着出来跑，我们冰镇也包叉烧。

0: 表同志接替蒋在珍继任第四处副处长，专职负责敌后派遣和情报收集，希望你可以继续的忠贞不渝，为党国效民。我们附录的基干啊，已成为常态化了。我们最近呢，还是会继续的加速加量，至于效果啊，还是时好时坏。近期的发展啊，大家心知肚明啊。那我们朱副处长啊，常年的对敌，实战经验丰富，他准备了一套革新计划。朱副处长，请说。
1: 蒋在珍变节案不只是坏事，也是好事。为何不能深度剖析他的动机？为何不能借此推动立法与改革？举一个例子，任何一个我们的同胞，不论身份，哪怕是我自己，哪怕这个人被大陆国安怀疑、抓捕、关押、约谈，甚至策反，只要回来肯讲，哪怕是我们的政府官员，哪怕是我们派到大陆的自己人，只要把话说清楚，一概既往不咎，保障退休，让所有的人都没有后顾之忧。只有这样的制度，才能让更多的年轻人心甘情愿地出去卖命。
2: 你好，我是来报道的。
3: 让你几点来？
2: 8点之前。现在才7:40，我没迟到。
3: 等什么？门铃已经按过了。
2: 啊。对了，我姓宫，哎，宫殿的宫，你叫我小宫就可以。
3: 这里有纪律，不能说名字，你不知道吗？
4: 你们是来报道的吧？
5: 首先，对大家表示欢迎，大家都是我们精挑细选过来的。下面你们来做一下自我介绍。这位同学，你先来。
3: 李华东，1972年出生于广东，身高180公分。
5: 停。是不是再把你的体重、血型、家庭住址加上你的简历，配上这张照片发到报纸上去啊？
3: 不是自我介绍吗？课堂上也不能说。
5: 谍战电影没看过呀？东德、西德、韩国、朝鲜、美国和苏联，哪个不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你怎么能够确定在座的这里面就没有别家的内线啊？也许他就是啊，他还有他。

0: 第一课，第一节，第一点，
1: 别人问你什么，没有必要就回答什么。继续。
2: 大家可以叫我小李，22岁，警校毕业，在公安系统实习过，成绩优秀，入党时间也应该是同龄人里最早的。
3: 坐。
1: 你来吧。
3: 对，你。

0: 李峰哥同志没有通知你上课不许迟到，我没有迟到，现在还不到八点。你站着听，没你座位，把门关上。我说一下纪律啊：第一，不许迟到；第二，在培训结束之前啊，你们中的任何人不允许互相打听对方的身份和背景。
1: 第三呢，就是根据上级领导的要求，这次的教学啊，要改革，大家呢都是试点。我让你动了吗？
2: 我站旁边会影响别人，站后面大家就看不见了。
1: 集训期间，局里面会不定时的过来挑人，一半时间外出干活，一半时间教学，做到学以致用。 希望你们摆正自己的态度，要知道这里不是你们之前混日子的教室，这是保密单位，是纪律部队，听明白了吧？
3: 明白。

0: 局长。
1: 椅子隔开。
0: 这么快？
2: 还不够快。
0: 那，
1: 来，帮我点个眼药水。
0: 啊。新人的经验还不够，现在派过去，失败的几率会很大，很有可能会送死啊。
2: 来不及了，老苏。
0: 给。
2: 还有这边。
0: 嗯。
2: 这个李啊，一旦踏上美国的土地啊。你知道这两岸的事态会是什么情况啊？我要是他，要么我就不去，要我去啊，这个过激的言论呢，我就一定会讲，不讲这些过激的言论，去个屁啊，是吧？
1: 可是，一旦讲了，中共那边会怎么讲啊？
2: 会有什么动作啊？你想过吗？演习。实弹演习，甚至擦枪走火，发生战争，你手边的那些事情啊，也得抓紧啊！飞弹情报、军事地图、蚊子热啊，我都不嫌少。台湾啊，必须要早做布置啊！
0: 我知道了，
1: 老朱啊，你手上不是有很多种子吗？统统撒去大陆。一粒都不要留，不见你不见土，你怎么知道哪个会死，哪个能活？

0: 去哪里啊？万斌给我兜着了。讲什么啊？阿正，哎，来，你跟我过来了，麻烦配合一下警察。在那边吗？哎，戴眼镜那个，就你啦。
1: 有什么问题吗？有没有问题，查一下我就知道了。妈的！这个你不用带啊。
2: 去哪里啊？
1: 机票在这边，你可以自己看。
0: 我在问你，你要回答嘛？啊？懂不懂啊？
2: 厦门，
0: 身份证。 哪里搞来的？旧的呢？
2: 政府通知

0: 人人都要换新身份证，怎么你不换吗？把箱子拿过来，把箱子拿过来检查，放这里了。把箱子打开。
1: 什么？说，怎么书啊？
0: 古书。当然知道是古书啦，这是禁书啊，你不懂吗？毛诗正义，《诗经》的研究著作，又够孔书。安贞观十六年，昆玉达奉唐太宗的诏命所作，五经正义之一，是当时政府颁布的官书啊。
1: 好了好了好了，第七页第四行写的是什么？读出来。
0: 不是很懂吗？一套一套的，现在不记得啊。夹带私货。
1: 重置令查了，没收啊！你可以走了。你的新身份证啊，收好啊！
0: 哎，摇什么头啊？啊！让他再查一遍，我们那边有屋子。书我不要了，就这个意思。
1: 你们文化人了，喂，哈哈，
2: 那你在干嘛？学习啊？哎，让不让你回去一趟？下班讲啊，过期不候。
1: 回去干嘛？发奖金啊？你以为说要发新房发新车啊？还能发个妹子？嗯，妈的，下了班也不能安生了，哎呦，还要去监视流动室了，又出什么屁事啊？
3: 干嘛换身份证拍照片重获新生啊？我
4: 不懂啊，这李登辉到底在搞什么？把籍贯去掉，换成出生地，把荣海漳州改成台北高雄，所有人就会投他票啊。
5: 你啊，直接给高层打个电话问一下就好了。
3: 十几年前，在内地呢，有些能够收到台湾广播的人，偶尔会听到。 台湾那边给潜伏特务的讯息密语，这些密语啊，通常是以四个字的代号来传达指令。以后潜伏在大陆的台湾特务还会继续收到这样的密语，所以各位听好了，你们中的某些人，或者是某个人，可能会用自己人生中的几十年，用来去霍霍他。39533。
6: 数字是锁孔，密码才是钥匙。逐字解锁，完整消息才能浮出水面。

0: 你是谁啊？门口的花盆有枝叶伸出来拦了路，我挪了位置，你没有看出来。假如是你故意放的，想要看看有没有人进到屋子里，那么今天毫无意义。我在你的门锁上做了一个很明显的痕迹，你也没看到，简直太糟糕了。
1: 你是什么人？

0: 军事情报局第四处新任副处长，你的直接领导者。
1: 长官，
0: 我看了你的档案，综合成绩一般，军事能力也一般，不过算盘打得还算可以，会做生意，从小跟父亲卖衣服开厂，有头脑，在军营里面还在做小买卖挣钱。你为什么要干情报工作？
1: 报告长官，为了保卫台湾而战。我生在台北，最后死了也会埋在台北，一朝入伍，为了未来的和平、忠诚与信念。
0: 重说。那些假话我听得出来。你现在的工作是什么？
1: 单日去海关查验包裹，双日去看着那个刘登氏。
2: 贪心过了头，那叫腐败；专横过了头，那叫霸道。这就是我们政府的现状。执政是毒瘤，是 cancer。
3: 白天也来看我，晚上也来看我。你要不这样把我抓起来，大家都死心。
1: 就是那个老在报纸上面骂政府那个教授。
0: 这么枯燥的工作，一干就是两年，肯定会不开心呢。如果让你选，你想做什么？
1: 长官，我们这一期的很多人，有的去了日本，有的去了欧洲去留学，还有些人呢去了大陆，经费高，提拔快。我听说，
4: 每天都是花天酒地。
1: 就我被困在这里，我也想出去。

0: 跟我出去走走。
1: 回答我，什么叫中央派遣？派到大陆去的为什么要治内人员？
2: 遣散军，在训练，素质高，脑子也比较清楚，知道什么是重点，知道该干什么。这些人到了大陆，获取的情报不用文字记录，也不会留下证据，东西都在脑子里。晚来台湾也不用密写，等这些人回来，就可以把收集到的情报编出来，安全交通。
0: 看看山下的台北，并不是你看到的那么平静。很多中共的人都在我们身边。你想想看，四五十年前，连蒋公的身边都有共产党的人，你怎么知道现在还有多少？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情报工作就是这么往来的，对手在我们身边安插了眼睛，我们也有不止一只耳朵长在对岸。 你的祖籍是陇海，家里祖父会说漳州方言，大陆还有一个在世的姑婆，你身上具有很多不错的条件。林看山同志，深入敌后不日启程，你将以台商的身份潜回大陆代号北风。
3: 是。
0: 今天买米，明天送面，我会通过广播收音机给你发消息。 我说了的，要照做。没说的就不要打听。有时候，知道的越少，反而对你越安全。也许，过不了多久，你就要访美了。看着办。台海不会平静了，所以，你要盯好大陆所有的异动，军队的、飞弹的，也许还有真枪实弹的演习，这个是最要命的。
4: 所以你拿到的情报越多，开战的几率就越小。大陆在台湾也安插和培养了不少人，别以为他们没有盯上你。今天好好喝一杯，明天起来你就要想办法远离所有的朋友，让大家都忘记你。抓紧时间，换一张脸，去赌，去输，借遍能借的钱，背上还不清的债，去打架。 去当烂仔，让所有人都躲着你，打消一切的怀疑。你要把自己变成一个走投无路的废物，飞得越彻底，到了大陆就越安全了。

0: 都是手艺人，要做到以后哪怕被这里开除，出门呢也能找到新的饭碗。继续啊！这学导游啊，就真的要去把导游证给考下来，不仅呢要对咱们闽中大大小小的景点熟悉，你像周边的城市武夷山啊、鼓浪屿啊、永定土楼啊，还有马祖庙啊，就是不管到哪儿都要说的滔滔不绝。
1: 明白了。
2: 明白了。
3: 你就是一粒种子，撒过去，先活下来，争取长成最高的那一刻。
1: 种子肯定不止我一粒。有没有枯死的？
3: 过马路也有出车祸的风险，呼吸空气还有病毒呢。假如那么害怕，干脆待在家里，不要出门算了。
4: 我不怕，收集情报，端交通员，我都可以干。这些大哥呢，都是大老板，都在跟大陆打交道，都是你的前辈啊。
5: 我的这个小兄弟啊，也想去大陆开个厂子，家里是做纺织生意的。
4: 年轻人有想法，
5: 想赚钱嘛，
4: 就是要闯天下。大陆在改革开放啊。
6: 共产党的money也是money呀！请大伙来呢，就是要教教他怎么跟大陆人做生意。
7: 谢谢大哥，谢谢老板，谢谢前辈，多多指教啊！来。
8: JGBG，Dinlock。

0: 哈哈哈哈哈！楚楚啊，你真是何必呢？
1: 你是一条长线，想办法物色和拉拢一切可以利用的人，政府的、军队的、企业的、经济的、科技的，多多益善。
2: 敬各位大哥。
0: 交到你的手里了，我愿意去，死了都可以。不要死，要活着。记住，任何时候都不要做不惜一切代价的事情。好端端去。
3: 今天开始呢，大家呢要想一个化名。
4: 两两搭配，分组训练，互相提醒。
3: 这化名是什么呢？就是根据你们的真实的一些经历，包括编造的一些真真假假的，掺和到一起。以后工作中、生活中要叫对方的化名，大家根据自己的情况想一想。
4: 我想跟你搭档，你愿意吗？
5: 我还以为你会选别人呢。
3: 你虽然反应慢了点，但是心够细。 我觉得我挺稳的，但我妈说我是急性子，咱俩可以互补。
2: 我再说一下啊，我说这个搭配啊，得按照咱们学员证上的号码，1跟2、3跟4、5跟6这样以此类推。想好化名的同志可以找你的搭档了。

0: 我是1973，0823号，你呢？我是5号，你是13号。你好，5号，我是6号，华东。你好，景兰。
1: 哦，我叫何春晓。

0: 平静表象之下藏着无声试探。
1: 说说吧，你心里的目标是谁？
2: 如果身份确凿，天线里面传过来的就是海那边的命令。
0: 一场不见硝烟的江风开启，
3: 所有的情报渠道都会动起来，
4: 快走，现在。
0: 国安卫视以信仰为刃，护山河无恙。
3: 局里的内鬼还没抓到之前，绝对不能泄密。
0: 王海、周依然、欧豪、彭昱畅，东方卫视《交锋》正在热播。

0: 飞行员肖成飞从对岸飞过来，你知道这件事吗？
1: 我黄金千两，尽人皆知。你认识他？
0: 庆典仪式上，有歌星给他献歌、赠磁带，还有一个献花的环节了。
2: 给肖队长献花的那个小孩就是我了。
0: 是我献的了，因为我伯父是情报局的，那个时候还叫情报局了。
1: 血脉渊源，一脉相承。你伯父现在还好吗？
0: 死很久了。我其实都没见过他了。

0: 阿弥陀佛，你父亲在桃园经营的纺织厂怎么样了？
1: 他摔断腿以后就不太行了，借了很多钱，还有高利贷。如果顺利的话，年底就要倒闭了。
0: 很好，这都会成为你可以利用的背景。
1: 少给我，
2: 魏长官，不行了，
0: 这是命令。

0: 当老板就要戴金表，这就是你以后的身份。到了大陆，好好做生意，好好做人。有朝一日回来交差呢，你要送一块更贵的给我。假如你连屁都不是，就说明我老朱看走眼了。老朱认赌服输。
1: 做不好事情，发不了财，我绝不回来。
0: 你和萧长飞一样，也会成为一个传奇。

0: 他被收到了一个高级情报，直通祝贵嫔。我看到了一部分，这些东西可以证明闽中国安局的通道是畅通的。他们可以随时随地送人进来，放到你周围工作，大陆的、台湾的、新的、旧的，源源不断。李登辉一直想访美。
1: 如果这件事成型，那就是泡影了。两边的人都会为这件事情做准备，所有的情报渠道都会动起来。到时候，马尾军港、军区大院、七六幺、七六二、七六六所，那是一盘大棋，所有的棋子都会动起来。

0: 明天早晨8点，你们几个每人一个任务。何春晓，你去电力实验所的单位宿舍，把照片上这个人的情况查清楚。
1: 叔叔，这个人你看你认识吗？
2: 他说是从在这里住过7年。
3: 再满意些。
1: 阿姨，这个人你们认识？
2: 说在这边住了7年。
4: 哦，没有见过的啊。
5: 姓魏，有印象吗？
0: 天蓝，去长途汽车站查清楚这个人跟这里有没有关系。
5: 我老家表舅，亲戚之间也没有别的联系办法，只有一张照片，您看一下。
0: 华东，去闽中汽车厂，把一个人的底细摸透，能拿到的资料都给我拿回来。不管用什么办法，必须办到。这不是训练，是你们的最后一次考核。记住，公安抓小偷，不要把自己当公安，当贼。什么时候学会偷东西了，你就能找到钥匙了。
1: 哎，阿姨，你们帮我看看认不认识这个人？
6: 认识哦。
1: 阿姨，那能不能请你们帮我查一下？说这个人在这里住了7年。
7: 公安局是什么单位呀？管什么的呀？
6: 算是保密单位。
5: 你好，是交通局的。
8: 你好，你好，你好。
5: 我需要客运科服务班调度室以及维修部托运处的所有人员名单，谢谢。
9: 喂，好歹赶紧抹去抹去，走走走走走，跟我走。
10: 我就不得行了，又追我贼！我不是贼。
8: 客运科，
5: 谢谢。
8: 服务班。
11: 喂，是派出

0: 锦兰呢？
1: 又是这个锦兰。
0: 柳春晓、梨花都、王君华。
2: 你们来的正好，给领导加点水。
3: 哦，
4: 哎，我来，我来，
3: 我来，我来。
5: 马七来吧。
4: 好嘞。
6: 明天早上8点到电力调配所的职工宿舍，把这个嫌疑人的情况调查清楚。
7: 这个就是马七。
4: 又迟到，
8: 还差5秒钟不算迟到。
4: 这什么东西啊？
8: 所有办法都试过了，还是找不到你要的准确资料。这些是值班表、花名册、工资奖金发放和退休人员的统计表。所有人我都查过了，找不到你说的那个人。除非他早就改了名字，但是我们不知道。另外，需要领导去趟派出所，因为最后他们打电话给上海核实了，我露了馅儿。走的时候对方正在报警。
9: 各位领导，学员都到齐了，咱们可以开始了。

0: 星期天人都这么少，电影真是要完蛋了。你不是一直想出发吗？跃跃欲试，上面照顾你，可以了。
1: 去那边？现在？
0: 对。
1: 我好像没有准备好哎。
0: 好的训练都是在实战中完成的，我也一样。
1: 有几天准备时间？
0: 三个小时。
1: 三个小时？我什么都没有收拾好了，牙刷什么都没有买了。
0: 都给你备好了。

0: 你现在是一个涉嫌经济诈骗的生意人，带着从台北骗到手的投资资金，跟着一个台商考察团到闽中考察项目，落地生根。
1: 明白。
0: 一旦败露被捕，上面会不惜一切代价救你，想办法把你换回来。但是假如你在大陆因为自己的私事犯了刑事案，老天爷也不会保你，该坐牢坐牢，该枪毙枪毙。
1: 知道。

0: 绑好安全带，调直座椅靠背，收起桌板，打开遮光板。
1: 你不是孤单的，有很多我们的同志都在对岸，也会在你的身边。也许某一天跟你擦肩而过，看起来毫不起眼的路人，就是我们的同伴。你们都是单线联系，涵盖了党、政、军，埋在不同的领域，做着不一样的事情。

0: 各位旅客，欢迎来到南充机场。请在入境通道一次排队，提前准备好身份证、护照及相关证件，配合边防检查与海关查验。无需帮助，请咨询现场执勤民警或前往旅客服务中心。感谢您的配合，祝您旅途愉快。
1: 同志，边境检查，请出示你的证件。
0: 请问你来闽中是什么目的？
2: 你好，麻烦出示一下证件。哎，来这里做什么的？
3: 国际招商月了，搞搞投资。哦。
2: 来，欢迎。哎，
3: 感谢啊。嗯，
2: 请。哎，
3: 不好意思，感谢感谢。
2: 走吧。你好，请出示一下证件。
4: 你好，你的行李里边有罐头吗？
5: 台湾肉松，我之前有带过的，有什么问题？
4: 昨天我们出了新规定，麻烦你取消检查站，这边请。

0: 你好。坐。您是要检查行李吗？
1: 从去年3月份的第一个周末到现在，这是你第17次来大陆。以前都是去厦门，怎么今天先到这儿来了？
0: 我行李有什么问题？
1: 行李没问题，这是我好奇的问题。说说吧，最近跑得这么频繁，拿了多少料啊？这么着急往回送？
0: 机场讹诈，我在别的国家也遇到过。同志，你想要什么？美金还是人民币？
1: 40分钟前，有人在你厦门租的房子里找到了一些东西，想不想知道是什么？
0: 我所有东西都没有问题，我要见你们公安机场分局的领导，我要报警。
1: 你平时都吃素念佛，一心向善，那些肉松都是带给谁的呀？你那个情人吗？
0: 你什么意思？
1: 台北市大同区玉泉里，你有恩爱的妻子、可爱的儿子、体面的家庭。这边的丰泽区东湖街，你那个情人也有妻子和可爱的女儿，以及体面的工作。两边相安无事，你们万事大吉。你给那么多情报机关干，给那么多主子卖命，为什么不抓你？为什么要在这儿单独和你聊？就是要给你个机会，也算交个朋友。从这个门走出去，你还是你。肉松会还给你，包在围巾里的黄色录像带也会还给你。你可以给他们干，也可以给我们干。你是台谍，你不干，我现在就抓你。你家里的医院皮肤科门诊的性病病历，还有你在暗房里自己冲洗的性爱照片，都会作为你被捕后的个人财物返还给你老家，出现在你爸80大寿那天的祠堂里，你们杨家全体老少的面前。听明白了？从你干这一行的第一分钟起，就应该想到会有今天，很难受是不是？

0: 办法，你只能忍着，谁让你落在我手里。
1: 发泄完了吗？想清楚了就签字吧。
2: 你这么干的，
1: 要是情报靠得住，他这次拿了东西走大概率就不会再回来了。那鱼都进网了你还不捞啊？
3: 对啊，以前想过那么多的办法想争取过，都没争取成功，这真的是最后一次机会了。
2: 屁话，没机会就胡来啊，这是在违规，还两个人一起配合。
3: 魏叔，我想先去把烟给你买了。
1: 刚才那个事儿呢和他没关系。刚写的检讨，没找到桌子，自有些潦草。
2: 为什么事先不报告啊？
1: 我给你打传呼了，你没回呀、啊？
2: 你以为他会给你做双面间谍？你觉得这个人可靠吗？
1: 至少今天可以。
2: 可以什么？
1: 给你一份 A 级情报。
4: 去金局，给我一个任务。要我唤醒一个人，给我下一步的工作做交通。
1: 姓名、身份，
4: 我不会跟他接头，他们会单独通知。我只知道是个做骗子，会拍照，掩护身份，可能是摄影师。
1: 他来这里多久了？还负责什么？
4: 时间应该不会很短。之前具体做什么，我不清楚。我有问过一次，他之前好像也是搜集情报。
1: 接着说。
4: 我之前在军情局打听到一个消息，情报处亲自负责的一个人，保密级别很高，如果一切顺利，这两天就会到。
1: 长期潜伏还是短线任务？
4: 我只是个小人物，我知道的已经太多了。
2: 你怎么看？
1: 这个消息是可靠的，人不一定可靠，但是今天开了这个口子，我就得选择相信他，经营他，直到他把我当成最信任的人。
2: 你想清楚。
1: 我觉得任何人一辈子只要有一个事情对我有用，这条鱼就没白钓，这件事情就干得值得。只要他还干这一行，他还在大陆，我就不怕。
2: 你这是在赌？
1: 筹码不大，我赌得起。
5: 这个地儿买包烟老费劲了。
3: 来，没说赶快抽一根。
2: 少拍马屁，躲什么躲？回去不检查，去查查他说的那个左撇子摄影师。军情局出了牌，咱们得接住了。

只是一个顾问的兼职，很简单的，曹先生。

0: 进，赵总。哎呀，老曹，快快快，来来来来来，请坐请坐啊！哎呀，你来正好，我这儿呢有点好茶，正好你来了。你帮我品鉴品鉴。今天早上开会的时候，我还在跟廖书记说，你说这老曹他这个西装啊，是自己熨呢还是老婆给熨呢？天天这么利索。
1: 这哪像个科学家呀？倒像个演播室里的主持人。<笑>
2: 我从进咱们所第一天起就听人说，这无论干什么，他都得有天赋。搞科研跟熨衣服一样，也得有天赋。我老婆她不行，培训了那么长时间了，还是把握不好分寸，弄得我还得自己熨，上班都差点迟到。
0: 哎，有个事儿你听说没有？
1: 什么事儿啊？
0: 就是说，你那个论文是不是下个月发表啊？
1: 啊。
0: 如果顺利的话呢，夏季度职称晋升应该不会有什么大问题。来尝尝啊！还有就是呢，关于副总工程师的你提拔人选，我个人的意见和单位呢，一致的，都是一致的。不过呢，也有一些不同的声音，大概的意思就是聚群众反映，小分头、黑皮鞋、唱歌跳舞，咱们是搞科研的，不是搞戏曲的。
1: 要是新来的年轻人也就算了，你可是骨干，你懂我意思吧？
3: 不是，这谁说的呀？
1: 你告诉我是谁？
0: 尝尝这茶，
1: 这文艺跟搞科研不冲突。下星期咱们所建所二十周年联欢晚会难道就不办了吗？
3: 我还有个会啊。
1: 哎，赵总，还有个事儿，
3: 外头人多不方便说，我想单独跟单位报告一下。
1: 啊，你说。
0: 进。曹工，
3: 小李，
4: 曹工，这个是贾工的处理意见，办公室说党组成员都要签字，书记的意思是警钟长鸣，还要全院通报批评。
0: 内严重警告，留所查看，还有什么？家属知道吗？
4: 知道，她老婆上星期来闹了半天。
0: 闹什么闹？她丈夫在德国的事，那也是单位的责任。
4: 不是找单位，是找她本人，找的她特别下不来台。
1: 让你忙去吧。哎，对了，刚才你要说什么来着？刚才会上说关于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决定，
5: 要是单位分房子的话，我想申请一套两居室。
6: 这事儿啊，组织上会统一安排的。那就这样。好。欢迎来到国际招商院。你好，欢迎来到国际招商院。欢迎来到国际招商院。欢迎来到国际招商院。欢迎来到国际招商院。欢迎来到国际招商院。欢迎来到国际招商院。欢迎来到国际招商院。欢迎来到国际招商院。欢迎来到国际招商院。欢迎来到国际招商院。欢迎来到国际招商院。欢迎来到国际招商院。欢迎来到国际招商院。欢迎来到国际招商院。欢迎来到国际招商院。欢迎来到国际招商院。欢迎来到国际招商院。欢迎来到国际招商院。欢迎来到国际招商院。欢迎来到国际招商院。欢迎来到国际招商院。欢迎来到国际招商院。欢迎来到国际招商院。欢迎来到国际招商院。欢迎来到国际招商院。欢迎来到国际招商院。欢迎来到国际招商院。欢迎来到国际招商院。欢
1: 谢谢。这边上楼是右转。

0: 钱文英，这么好看的彩带第一次见。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好，二号厅怎么走？二号厅，我带您去这边。
1: 感谢。像你们这样做志愿者，一次能赚多少钱？
0: 我们都是学生，我们不需要报酬。啊？
1: 为什么不要钱啊？劳动了就要给钱嘛，你们又不是免费的蚂蚁。
0: 这上面。
1: 有我的电话，还有呼机号了，到时候你回去呼我一个你宿舍电话，未来很多的赚钱的机会了，还需要你多帮吗？
2: 我们还在上学，我们什么都不会。哎，
0: 军事杂志中搞完简单了，就多拍一照写文章就好了啊。多联系。
1: 谢谢。哎，文大哥，
3: 小林，
1: 刚到就好。
3: 刚到，刚到。
1: 我这一来就碰到这么大场面，我现在有点懵哎。
2: 没事，跟着我就好。好，
4: 温老板，
2: 哎呀，吴姐，你终于回来了。
4: 老哥，你搞的活动我起脚踏车我得赶回来。
2: 多谢多谢。哎，
4: 温老板，中午歇市长亲自款待你，
5: 晚上我们搞一杯，好不好？
2: 没问题。
4: 我自己家里酿的米酒。
2: 吴姐，
4: 给你介
0: 我们家里头汽车厂，哦，这位是吴金鹤，吴爵，工作搞得不要更好，从长乐调到市教商局，现在肯定又高升了。没有，
1: 好兄弟，
0: 林老板要投资，一定要找我。
2: 市长助理，大人物哎。
0: 对，
1: 那个吴老板，晚上我们小范围。
2: 说好了啊，
3: 没问题。吴局长，
2: 吴局长，前面那位先忙，先忙，先忙，先忙。哎，吴局长，对对对，市长助理相当于副市长，哎，
3: 假的，挑商引资，政府的人都会提高一个级别。刚选中市嘛，开完会，明天就统一收回去了。
2: 那他是
3: 校商局的副局长，主持工作。哎，他那个。才是妥妥的大人物，如假包换的副市长。谢市长，我回来了。
0: 怎么样？这次回来有没有带什么新项目啊？
2: 领导，你一句话的事，你让我们干什么，我们就干什么。

0: 进来。
1: 局长，
0: 我要出门，给你一分钟。
1: 三件事：一个什么地方的酋长还是部长来访，国家不大，我连名字都记不住。他们托外交部的人说啊，想见一下马奇，他们之前接触过，应该算是朋友。
0: 说他出差了，
1: 我也是这么说的。外交部的同志很严谨，问几天能回来。
0: 出差的时候出错了，吃了隔夜的东西，闹肚子，拉稀，住院了，虚脱了，要听医生的，不知道什么时候出院，你不会编啊？第二件事，
1: 杨世文说的两份情报，他说的摄影师核实过了，不是撒谎。另外，本周之内会有一批军情局的人要从台湾过来。
0: 第三件事，
1: 第三件就是马奇私自审讯的事，该怎么处分？
0: 军情局派人过来。
2: 头一回啊！
1: 啊，明白。把口袋打开，等你下锅。
0: 这回把火烧得旺一点。
1: 是。
0: 摄影师的事儿，这条鱼你养不养？不养就抓。你保证不了杨世文离开大陆之前会不会后悔，对吧？要抓就快。
1: 好。哎，局长，马奇的
2: 加倍处分。国有国法，家有家规。一次处分就得让他长记性，打疼他他才记得住。以后要有人学他怎么办？局里成什么样子了？
1: 好，哎，局长，我还有件小事儿。这批学员马上要结业分配了，我们二处啊想要锦兰。
2: 除了锦兰，随便你挑。那个华东，那不是成绩第一，是个学霸吗？都给你了，你还想怎么样？
1: 不能，你是从三处出来的，你就老偏着他们呀。
2: 我不知道谁适合干什么呀。
1: 马奇之前。你也说他适合搞间谍，后来这不是
2: 通盘考虑算大账，等你当了局长就懂了。
3: 你们觉得这次一带一他会选谁啊？
4: 那肯定是华东啊，
5: 百分百。我们这批人里哪个比得过华少？
6: 主要是他呀，

0: 我就选景兰，这次任务就他一个人完成。
1: 不会的，已经通知了，要我去专事搞监听。
0: 反了吧，你应该搞侦查，怎么南辕北辙？
1: 我们还没有挑挑拣拣的资格吧？反正也无所谓，我本来也打算辞职。
2: 为什么辞职？
3: 为什么呀？
0: 为什么？
1: 本来考这也是家里的意思啊，公检法国安，我爸觉得在这上班比较稳定。其实一开始我连国安和公安的区别都分不清，这儿规矩太多了，我还是喜欢外面。人生肯定要闯啊，改革开放，爱拼才会赢。出海下海，女人不比男人差，我妈说的，她是泉州的。
0: 定了。
1: 下班回去就写辞职报告，看看上面哪天批吧。
4: 看看七哥，这变勤快了。这开会的时候啊，这端茶倒水，现在又修桌椅板凳，眼里有活了这是。
5: 心里啊有事儿，眼睛里才有活。现在就是得好好表现，怕领导给处分。
6: 你觉得我怕吗？
4: 七哥能有什么怕的事儿？
5: 你这回来以后啊。我感觉你这心比以前更大，这回领导要是真给你处分，你怎么办啊？
6: 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实在不行就走人呗，总有适合我的地方。
7: 分到各处的新学员名单，立峰哥，给大家传阅一下。老规矩啊，传帮带，都是些好苗子。菜都上桌了，你还在倒腾椅子？再不拿筷子，让人吃光了啊！
6: 先解决大伙吧，给我哪个都行，我不挑食。
7: 我看你还是不饿。这批新人啊，素质不错，骨架里最清楚，不会再有以前退货的可能了。
6: 不好不坏，凑个数吧。现在招的都是些只会读书的学生，一个个乖的要死，社会经验又少，还怎么敢咱们这样？你去问问现在那些年轻人，有的人连恋爱都没谈过，你信不信？
8: 哎，小马。你这说的没有道理啊，哪个业务骨干不是从新兵成长起来的，经验都是一点一滴的积累，看看。
6: 哎呀，还是大姐批评的是啊，我得多提高觉悟，多学习。
7: 都别说闲话了，摄影师的情报正式上桌了，抓人找线索带徒弟，三合一，准备开饭吧。马七，你来一下。带烟了吗？
6: 嫂子要是过来踢开门骂人，别说是我给的。
7: 火呢？
6: 我又不抽烟，我哪来的火呀？这烟还是别人请吃饭的时候我拆回来。
7: 请你吃饭，火柴不给你备一盒。
6: 行了，想抽烟哪儿都能抽，不用偷偷摸摸跑到这儿来。说正事儿吧，上面给我什么处分？
7: 鉴于你私自审讯的严重错误，给你记过处分。
6: 早就能想到。
7: 引以为戒，再有一次，脱衣服走人。
6: 还行，比我想的轻一点，我还以为这次就得让我脱衣服走人。
7: 你什么态度？
6: 我能有什么态度？
7: 罚的就是你眼里没规矩。上次盯人，你私自更改布控点位；这次这个台商又绕过了报备流程，总觉得结果对就好了。
6: 之前在国外那些年，我干的那些事儿，能一项一项请示汇报吗？请示汇报来得及批准处理吗？什么事不得讲究个时机和判断吗？将在外，军令不受，回来了就得老实听你们的。我懂。
7: 那些年，你独自看了不少事儿，局里也都清楚。可现在不是在外面，你独断专行，擅自行动，大伙都在后面跟着你补窟窿，稍有差池，所有的努力全白费了。
6: 我听明白了，先到这儿吧，我后面还有事儿。
7: 等等，
6: 还有什么要叮嘱的？不是我走了，
7: 以后开会不要再。倒茶崴脚摔杯子，演习这种事儿没必要了。
6: 是你去海外驻点的事，局里又驳回了。
7: 国外是去不了了，你犯的错都暴露了，你还怎么回去啊？

你不听啊，觉得我没给你使劲，还越级反应有用吗？我现在回复你，正式驳回了。折腾够了，也就不后悔了。

0: 你一心想搞情报，非让你搞侦查、防守反击，你就觉得自己的才华得不到施展。
1: 一只好端端的猫不让我去抓老鼠，非要看家护院，想搞点擅长的事不对吗？
0: 你要搞清楚，你立功是当盾使唤领的。
1: 我如果一直当猫，我能力更多。
0: 就你这样的，就你这路数，
2: 要不是领导大度，你早被开了。
1: 不让你出去是在保护你。
0: 回来以后，就是跟班、贴发票。
2: 现在还要带徒弟，
0: 换成是你，你不憋屈？
2: 当官，买点委屈行吗？摸透侦查逻辑，反制手段，都是当毛最需要的底子吗？
0: 先干好本职工作，毛病却改掉，再找个机会，我替你去提申请。
1: 这种名就不要再换了，没意思。
3: 疯了哇你！
4: 喜欢就去死一下的嘛，又不花钱的牌子嘛。
3: 算了嘛，是不是跟之前开业的时候一样，还是10块钱一个？那个钱我可以在学校吃一个月，凭借哇。
4: 不管了嘛，你先吃，吃完我们就去死一下了。
3: 哎，你不用看哈那个标签，599块钱是你疯了，那我疯了哦。走了走了走了。
4: 反正这个你先吃一个，另外一个你带回宿舍，晚上馋死你们舍友。
3: 那你不吃一个吗？
4: 我不吃。
3: 哎，干什么你们？眼睛往哪看呀？刘子凡，你看这，他撞的我们！
5: 是不是我撞的你们？
3: 明明是你们撞的我，好不好？
5: 那是我撞的，
3: 你光看那个钱了，是不是我说话打架去了？你光看我的汗吧！
5: 刚才是我们的问题。
3: 莫名其妙吧你们这是！我骑的好好的，上北下单我都是走的直线，明明是撞的我。
5: 你是男的，我们是西的，我们走的是直线，你还怪娃娃子不看好了嘞？
3: 你眼睛长哪儿去了？你人们眼睛长哪儿去了？你看看你们刚才骑的车，都快骑到自行车底下去了都。
6: 哦，是噻，我们是吴强马戏团，我们表演障碍级，是不是嘛？
3: 你管我们两个骑的车，是你个人没有看看？
5: 没问题的嘛。
3: 我都说压到去了。
5: 行行行行行，我不跟你们一般见识。
3: 哎，你干啥子？闹到都不要到！哎，大家给我看哈，你看哈是不是那个车子把我的书包在那儿夹起的？我汗包是不是他压到起的？
5: 算了算了，
3: 啷个算了嘛？
5: 不可理喻！你到底想干什么？
3: 你还是好好的说话。汗包的号牌，汗包的好便宜，刚刚买到了，卖的。
5: 二十。
3: 二十，我都没找你拍车单儿。
7: 我要报警！报警！大家都看到，其实是哪个的贼嘛？不怕有贼偷吗？
8: 一个台湾间谍长期潜伏在城，居住和生活都在这个框框之内。这个嫌疑人身份是摄影师，近日活动频繁。这两个框框报社影楼一条街，有可能是他的活动范围。但是嫌疑人到底长什么样还不清楚，还需要挨个头。
7: 目前我们掌握的线索还不算多，首先嫌疑人是男性，而且是个左撇子，还有一张照片，这是唯一确认属于此人的东西。从照
9: 片怎么判断是左撇子拍的？
7: 单单看照片是无法判断的。如果这个摄影师来到你面前，只给你一分钟，你怎么看？
9: 观察下意识反应，找到惯用手。
7: 对，换镜头、拉包链、放脚架，这些都是细节。
9: 那我们怎么确定这个照片是他拍的？
7: 这就是情报的来源，就像掉在地上的一根头发，你捡到一根，他捡到一根，越来越多，最后啊变成一顶帽子，谁能戴上这顶帽子，谁就是你要找的。现在啊，菜市场挑萝卜了，每个5年以上的老干警带一名新人。马坚，
10: 嗯，
7: 你原来嫌我不让你说话，今天啊你先来。
10: 我无所谓，
11: 闪人，立刻。华东啊，
12: 到。
11: 评价评价你自己，
13: 学习能力强，领悟能力强，考试能力强，工作能力也不会差。
12: 我还是选他吧，他叫什么春来着？
13: 春晓。
12: 嗯。
11: 我的回答有什么问题吗？
12: 你有问题就一定要选你吗？当然这也不。

0: 不是你的问题，像你这么优秀的学生，单科、高考状元、尖子生，什么乱七八糟的学习竞赛冠军一大堆，光芒四射，都射出这屋了。你有多优秀，大家都能看得见。但是最适合你的不是搞情报，是抓人。
1: 说人话，
0: 只有高智商的人哪干得了情报工作呀？你像他这样的，细皮嫩肉，需要出面震慑的时候披个警服抓抓人，抖抖威风。 要么就在内部做个报告，去省厅搞个演讲，宣讲一下别人的优秀事迹就挺好的呀。咱们公安系统也需要门面的呀，总不能都像山哥这样歪瓜裂枣的吧？笑什么笑？不是怎么知道？我不觉得我智商低，
2: 就是因为你智商太高了，兄弟。情报工作要的不仅仅是这个，更重要的是情商。
0: 像你这样的，从小被表扬着长大，一路上都是掌声，你看得懂眼力劲儿吗？掖你两句就得自杀，还怎么出去看眼色交朋友啊？不说别的，你到胡同口大街上随机看一百个人，谁是真有钱，谁是装有钱，谁心里憋着坏，你看得明白吗？
3: 就像刚才，连个谎你都不会撒，真的不行。
4: 那春晓会撒谎吗？
5: 那他更不会了，但是他没有你优秀，没有你好看，也没有你那么聪明，至少看上去还像个普通人。走在大街上扔在人堆里，也不会被轻易认出来。要不然为什么选他？
6: 春晓，愣着干啥？跟紧你师傅去。
7: 吴佳丽，他都归你了。
6: 欢迎大家到闽中来啊！温老板的朋友。
8: 就是我的好朋友，以后大家就是我的兄弟姐妹，我以后就是大家的服务员。
9: 我干了啊！我干了！谢谢。好好好，谢谢。哎呀，来来来，哎，
10: 丁老板，
9: 我嘛是大超市、大企业、大集团，我在这里的态度可是非常诚恳的摆出来。
10: 温老板是了解我的人品的，对不对，温老板？
9: 咱们让下，让下。
10: 温老板，上回那个事情，走走走，我们去那边说啊。上那边说。兄弟，尝尝我们这里的酱鸭，非常好吃的。我跟你讲，你吃了我们这里的饭，喝了我们这里的酒，哎，再交我们这里的朋友，你就不想回家了？
9: 回头再娶一个我们这里的太太，那日子过得好得很。哈哈哈哈哈！
10: 真的，
9: 尝尝。
11: 哎，没事，你吃，你吃，你吃。
12: 不好意思呀，吴大哥，有件事情想请你帮忙啊。
11: 哦，你说。
12: 我有公婆，年纪蛮大了，我爸讲的，他以前在郑州搬了几次家之后就没什么联系。哦，有人说他去了平潭县，也有人讲呢，可能在永泰县的一个乡或镇子，
11: 叫什么名字？
12: 林招娣，
11: 林招娣，
12: 双木林。
11: 我跟你讲，永泰是我老家。
13: 那里的公安都是我的好朋友啊！我马上就给你安排啊！
11: 来，
13: 哎，吴大哥，马上温大哥那我请了。
11: 你太客气了，真的。哎，丁老板，丁老板，
13: 哎，
11: 徐副市长给你发那个优惠政策的材料，你收到了没？
13: 行行行，不记账。
11: 不是，很简单的。
13: 喝酒就别谈公务嘛。
14: 回来了啊！哎，这中秋节还好多天呢，怎么又买鱼了？还买个这么贵的，拜神啊！我没卖鱼啊，小欧送过来的嘛。哎呦，你侄子他要那么个媳妇儿，一个做的手倒卖呢，还给我送鱼？哎、你们曹家四个兄弟，只有曹小欧这一根独苗，你当时把他当亲儿子带，人家可不一定把你当亲爹。
15: 这鱼要是他送的，我出去啊，拖车下走。哎呀！
16: 怎么了？
15: 啊！怎么了？啊！哎呦，我是买彩票都没有这么好的运气！哎呀，你看，你看看，哎呀！

0: 怎么又买鱼了？还买个这么贵的？
1: 我没卖鱼啊，
2: 这个是甲工的厨艺检，
1: 党内严重警告，留所查看，
2: 警钟长鸣。
3: 平时睡眠怎么样？
2: 最近不太好，要么睡不着，要么睡不醒。

你好，我打个电话。我打110。喂。对，我要报警。一句话两句话说不清楚，我想当面跟你们谈。啊，我现在就在这个761所宿舍的门口，我在这儿等你们。好的，再见。

0: 我刚挂电话，这个车就把报亭给撞了。是是是是，我看见了，瞎说了这个。只要所里做的笔录啊。哎，电信官员出门叫风雨。
1: 丁老板，别着急走嘛啊！我们会议室就在旁边，我们再好好聊一聊好不好？
0: 是不是长也马上就来，真的。
1: 你要不然，留个底，请邮寄吧。丁丁的工期好了好不好？
0: 我之前就邮寄过。哎哎哎，丁老板，丁老板，丁老板，您别着急走，别着急走，我们坐下来聊，来都来了，丁老板。哎，我们现在就走，我跟谢副市长没法交代呀，丁老板。哎，我们现在的政策真的非常好，邮寄给我，最 OK，
2: 我收到大了吗？
3: 不是，丁老板，丁老板，您别着急走，别着急走，我们坐下来聊，来都来了，丁老板。哎，我们现在的政策真的非常好，邮寄给我，最 OK， 我收到大了吗？
4: 不是，丁老板，丁老板。
2: 这个吴金克，正是一根筋，大陆的官员也不容易啊。
5: 吴局长，我觉得我有权利辞职。
2: 我是局长，你想辞职，不批这是我的权利。这回啊，查这个摄影师的事儿啊，是魏处长想戒掉，确实人家二叔没有年轻女孩子。
5: 查一个婚纱影楼，怎么都得有个新娘子，对吧？我觉得我有这个权利。
2: 我给你一个权利，你有权利再全局挑一个你满意的假新郎。这回这个事儿啊，难度不大，你去感受感受，抓一个真特务回来。以后的事儿，咱们以后再说。那。
5: 何春晓。
2: 为什么是他呀？
5: 如果贾登他是我未婚夫，跟其他人相比，我们演的更像一点。
6: 他话少，
5: 因为不管我说什么，他都听。我要是今天必须结婚，我就选这样的。
7: 哥，
5: 何春晓，
6: 有事吗？
5: 我临时说调回你们二处了，分组配合到影楼一条街去找人，你跟我搭档呗。
6: 你要不还是找别人吧。
5: 你是觉得我不行？

0: 不是，你既然已经决定要辞职，我们国安又是纪律部队，你是临时借调，我们了解，越少越好，你觉得呢？
1: 进来。

生化之间，万物共生。国际视听艺术嘉年华，敬请期待。

0: 国庆假期收官，多地迎来返程的最高峰，庇护客流如何快速的疏散？高速公路易堵路段情况如何？东方卫视记者连线直击。打造面向全球科学家开放的太空实验平台，中国空间站将迎来首批来自巴基斯坦的航天员。海南部分红树林保护区进城赶海乐园，专家警告将对生态修复成果产生不可逆损伤。全国农村地区首推一老一小免费流感疫苗接种服务，上海市郊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国庆期间开打。边境重镇成隐身之地，缅北电诈覆灭纪实揭露电诈分子嚣张气焰，窝点距离中国口岸不足200米。巴以新一轮冲突爆发3周年，以色列持续挤压巴勒斯坦的生存空间，和平进程步履维艰。今天是2026年10月7日星期三，欢迎收看东方新闻，我是秦毅，在上海的演播室向各位问好。在快速浏览了今天的主要新闻之后，我们来看详细报道。今天是国庆假期的最后一天了，各地迎来了集中返程客流，全国的天气总体是有利于交通出行。交通部门在热门方向增加了运力，全力的保障旅客顺利返程。那么具体的消息有请于飞带来。于飞。
1: 好的，秦毅。全国铁路今天迎来了返程客流最高峰，预计发送旅客2415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2400多列。其中，国铁北京局预计发送旅客163万人次。铁路部门提前部署增加运力，满足旅客出行需求。
2: 上午开始，北京各大火车站就陆续迎来大批返京旅客。国铁北京局今天计划增开旅客列车169.5对，主要开往哈尔滨、沈阳、大连、上海等方向。
3: 各位旅客您好，由于客流较大，为了您的安全，请您不用刷身份证，直接出站。
2: 为应对返程大客流，北京

0: 一站增加作业力量，在高峰时段出站口采取敞口放行，其他各客运车站也在站台、出站口等关键位置加强安全管控和人员值守，做好重点旅客帮扶、换乘引导和陆地交通接驳。
1: 对返程的客流高峰实施组织旅客快速入站，同时呢，积极的对接地区管委会等重点单位，做好交通接驳的服务，协调增设网约车、出租车的运力，申请延长地铁的运营时间。
0: 今天，北京西站地铁七号线延时运营至明天凌晨两点，北京其他火车站相关地铁站也同步延长运营时间，并与大兴机场线乘环组网延时运营，最晚至次日凌晨两点。
2: 长三角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415万人次，同比增长近18%。其中，铁路上海站预计到达旅客超过84万人次，虹桥站呢就占比超过一半，超过了46万人次。为了满足返程旅客出行需求，铁路上海站今天计划增开旅客列车109列，并且在明天凌晨增开夜间临客39列。面对持续的高位客流，上海站、上海南站、上海虹桥站继续通宵运营模式，不间断地提供热水、充电、照明等基础服务保障。旅客疏散方面，今天晚上到明天凌晨，上海地铁一号线、二号线、十号线和17号线将会加开定点加班车。上海各大火车站最新的情况呢，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虹桥火车站的东方卫视记者李恩婵。恩婵你好，给我们介绍一下你那边的客流情况，以及铁路方面是如何保障这个旅客的疏散。
3: 好的，玉飞。那么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可以说是对不少旅客来说，既是一个熟悉的地方，也是一个头疼的地方。为什么这么说啊？目前是在我们虹桥枢纽的 P10 停车库，不少从火车抵沪之后的旅客啊，都会选择在这打车，然后回家。那么在我身后，大家跟着镜头其实也可以看得到，目前慢慢的客流已经上来了。那么我们一直在说高峰，那么客流强度到底到怎么样？我们初步算了一下，到了7点以后，铁路的列车密集抵站之后，每分钟离开虹桥站的旅客达到多少？会超过500人，这是每一分钟的一个数据。那么届时啊，这里基本上都会有不少旅客都会在排队了，而且就是为了应对这样的一个大客流，所以今天我们也看到了长假的返程的高峰的末期，整个的这个枢纽也是启用了一些新的网约车的智能导航系统，比方说现在看到的有绿色的区域、红色的区域，包括目前进度还没有带到的还有蓝色和黄色的四个区域，分别对应了不一样的尾号的这个网约车的车牌。那么大家啊都可以按照显示屏包括尾号的信息啊、订单的信息来按图索骥去找到相应你叫的网约车，那么省去了这个人找到车、车找不到人这样的一些矛盾。那么同时啊，在场外，那么为了能够让这个网约车的运力啊充分的发挥出来，同时也不让网约车一直这个抛在路面上去听单，那么属地的交管部门啊是第一次在这个长假当中开辟了一些支小马路作为临时的网约车续车场，去给他们在这里候客订单。如果有了订单之后，网约车就可以很快的进场找到旅客去进行一个疏散。那么除了我们说到的这一些网约车的私家车的出行以外，更大的运力当然一定是我们的地铁。所以地铁今天有4条线，那么在虹桥火车站这里2号线的延时运营是时间最长的，一直会持续到明天凌晨的2点半。那么有需求的旅客抵沪之后，其实也是建议大家能坐地铁的尽量坐地铁，这些信息到站之后都会有广播在循环播放，旅客抵沪之后还是请大家留意。于飞，我这边的情况就是这样。
2: 好，谢谢李恩婵现场报道和重要信息的分享。那么公路呢，今天也是迎来了返程高峰，多条主干高速景区衔接路段的车流量都有显著的攀升。据交通运输部动态研判，今天全国高速公路有37个路段易发拥堵，主要集中在江苏、河北、安徽、广东、山东等省份，北京、上海、广州等大中城市周边的高速公路通行压力较大。需要提醒的是，7座及7座以下的小型客车免费通行全国高速的时间，截止到今晚的12点，以车辆驶离出口收费车道的时间为准。上海高速路网今天迎来集中返程车流，缓行路段呢主要集中在 G40 往上海方向长江大桥段，属地交警部门精准施策，动态限流，有力保障返程车流的平安有序。
0: 从今早7点起，G40 长江隧桥就迎来一波返程高峰。

0: 此后车流量一直维持高位。下午记者在 G40 长兴岛收费站看到，车流车距可控，通行秩序良好，整体处于缓而不堵的状态。
1: 我们从启东。
2: 哦，几点出发的？
1: 12点。
2: 路况怎么样？
1: 路况还可以，考虑到了，就是吃了中午饭提前回来，就怕晚高峰堵车。
3: 从这个叫吕市出来，是桥村的十一点半出来，前头老畅通的。就大桥高头稍微有点点开始有点堵了，总体可以。
0: 截至中午12点 ，G40长江大桥小时车流量维持在3500辆左右。交管部门预计，返程高位车流将持续至夜间。
4: 预计还有3万余辆车子将经 G40 长江隧桥返沪。我们在原有的点位基础上，采用巡逻叠加机制，确保在每一处点位始终有巡逻的车辆。那我们还采用无人机一个抓拍系统，那对于栈道，然后在应急车道内行驶的，做到发现器、查处器。
0: 为有效应对持续高强度返程车流，崇明交管支队在 G40 下行主线长兴服务区出口、陈海公路上匝道两大关键点位实施动态控流，一旦路面车流量达到预警数值，即刻开展分段限流，梯次放行。除此之外，全市高速路网其他主要入户道口整体运行平稳有序，未出现长时间大范围拥堵。
5: 今年大家都选择了这个错峰出行，然后首波的这个返程高峰出现在4号早上，然后6号会比较多一点，今天就明显的有点回落了。然后如果说要完全缓行结束的话，大概要到晚上10点钟左右。
6: 好，公路方面最新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上海市交通委指挥中心的东方卫视记者彭晶晶。晶晶你好，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在上海返程的这个车流情况。
7: 好的，玉飞，我现在所在位置啊，就是交通委的这个指挥中心。那么从交通部门，我们今天也是了解到，今天的这个返程高峰是从早上7点就开始了。那么结合我身后的这个几个道口的主要的这个入户情况，大家可以看到啊，目前在下午5点。这个时间我们统计的主要集中出现这个车辆缓行的道路，主要是集中在我们的京沪高速的这个入沪的这个方向。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左边的这个屏幕上面，出沪和入沪的这个车流也是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对比。那么此外呢，在我们的这个高东收费站也是出现了部分路段的这个缓行的情况。那么在我们的这个 G40， 大家可以看到 G40 的沪陕高速的这个长江大桥，目前呢在出沪和入沪的这个车流上面也是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对比。那么目前的这个回沪的这个车辆是明显多于出沪的。那么在我们的这个长江隧桥啊，目前入沪方向也是出现了一个缓行的情况。那么为了保障我们今天的这个大家返沪以及出行的这个需要呢，我们的交通管理部门也是实时的在监控我们的这个车流的情况。那么一旦这个车流量是突破了我们相关的一个阈值，将会采取分流限行以及我们的这个梯次放行这样的一个举措。那么我们今天也是在交通部门了解到啊，其实今年的这个国庆的返沪的高峰是比往年有所提前的，因为叠加了我们的这个中秋假期的一个影响，很多市民呢是选择提前出户，那么当然这个返户的这个高峰也会提前出现，所以今年的返户高峰是在5号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那么今天呢也是会迎来我们返户的一个最高峰。那今天我们也从交通部门了解到啊，为了保障我们的这个市民顺利的返户以及出行，我们的这个地铁方面呢是今天晚上在1号线、2号线以及10号线、17号线是会定点加开这个班车，特别是2号线往虹桥机场以及虹桥火车站方向是会加开到今天晚上的这个明天的这个凌晨的2点半。那么此外呢，虹桥枢纽也是增开了这个定制公交。那么第三个举措呢，就是我们的交通管理部门也是今天调配了我们的这个网约车以及出租车的这个运力，来保障市民的一个通行。于飞，现场情况就是这样。
6: 好，谢谢晶晶从现场给我们带来的报道。那么今年国庆假期呢，自驾出游的热度高涨，新能源车平均出行量呢是日常的1.8倍，所以服务区充电桩再次经历大考。根据研判，今天全国高速公路预计有58个服务区充电特别繁忙，主要集中在河北、湖南、安徽等省份。为了缓解排队压力，部分高速公路的服务区在高峰时段

0: 推行充电八分宝，也就是当电量达到80%左右呢，就引导车主结束充电驶离车位。对于有一些车主担心伤电池的顾虑啊，国网专家介绍，目前新能源车基本使用的是锂电池，锂电池的充电寿命并不是按充电次数来计算的。锂电池在0%到80%区间属于高效快充段，充电的功率高，补能速度快，电量超过80%以后，它这个电池的保护机制就会启动，充电的功率就会出现断崖式下降，耗时成倍增加。高速上呢，靠八分宝加快充电周转，提升通行效率。民航方面，今天返程客流集中，客流量比较大的机场主要包括广州白云、深圳宝安、上海浦东和北京首都、成都天府等等。多家航司在热门城市之间加密了航线，增加了宽体机的投放，满足旅客出行需求。长假的最后一天，机场方面也是迎来了返程客流高峰，在上海虹桥机场，不少旅客拖着行李箱结束假期返回上海。
1: 虹桥机场的到达电子屏上，来自全国各地的航班信息不停滚动，旅客们不断抵达机场。
2: 深圳、香港、广州，
3: 大概玩了几天？
2: 六天。
4: 出去玩了五天吧，因为正好时间会比较长，然后想去海岛玩，就想，然后国内的海岛都去过了，就想说去普吉那边看一看。
3: 回老家哪里了？
4: 淄博。
3: 老人是不是给你装满了吗？
4: 淄博嘛，就是一些饼啊，山东那些饼啊。
1: 还有一支30多人的波兰旅游团抵达，接下来半个月他们会在国内各地游览，上海是他们中国之行的第一站。
5: With this group, like 2.5 days, we are going to Huangshan to Zhangjiajie, after Zhangjiajie to Chengdu, and in the end to Beijing.I feel it's like at home in Shanghai.
3: Yeah.
5: It's one of my best cities that I really like here.
1: 据上海机场集团数据，国庆长假前六天，上海两大机场总计运输客流量达到252万人次，日均42万人次。今天下午到晚间，多架抵沪航班密集落地，虹桥机场到达大厅客流持续急剧。机场工作人员与安保人员在岗值守，疏导客流，引导旅客换乘不同交通方式。
0: 这个国庆假期，全国不少边境口岸迎来客流高峰，入境游、休闲游、深度体验游多点开花，假日文旅市场活力全面迸发。
1: 在海南三亚的一处民宿内，这对来自哈萨克斯坦的夫妇正在沉浸式体验中式茶道、八段锦与特色中医理疗，感受传统东方康养文化的独特魅力。
6: Соответственно, мы посмотрим праздник, мы пролечимся, мы, как говорится, в поговорке убьем трех зайцев, да?
1: 今年前八个月，三亚接待入境游客同比增长近50%，入境游客总花费同比增幅超60%。除了传统俄语区客源市场持续发力外，蒙古等新兴客源市场增量显著。依托海南61国30天区域性免签政策红利和便捷的航线网络优势，三亚已经成为境外游客来华旅游的入境始发站加出境大本营。
7: 越来越多的境外游客不再满足于阳光、沙滩、潜水的传统组合，而是将中医康养、文化体验等作为行程中的重要项目。
1: 位于中越边境的广西崇左，以山水风光、民族风情和跨境体验吸引了八方游客。崇左得天跨国瀑布景区，通过日间互动加街区演绎加夜游体验的方式，进一步增强游客的参与感和沉浸感。除了崇左，广西多个热门景区也迎来客流高峰。桂林漓江、北海涠洲岛、钦州三娘湾等景区相继实行限量预约错峰措施。边境游的火热也使得通往边境地区和热门景区主要道路上的人流车流量大幅增长。
8: 国庆假期期间，每天的车流量将会达到2万辆次，经过这里的游客超过6万人。
1: 假期里，中哈霍尔果斯国际边境合作中心也迎来跨境旅游、进口消费双重热潮，日均进出人员超30000人次。作为跨境合作示范区，这里汇聚多国特色商品、免税购物、边境风情游览等多元业态，成为游客追捧的热门体验。
9: 一脚跨两国，左边中国，右边哈萨克斯坦。我觉得来新疆这趟旅游非常的开心。
10: 我们是专门从成都来霍尔果斯这边玩的，买了很多进口的俄罗斯的巧克力，感觉很好。
0: 好，我这次情况就是这些，请雨。
11: 好的，雨飞。
1: 第77届国际宇航大会日前在土耳其的安塔利亚开幕。中国首飞航天员、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的副总设计师杨利伟在会上表示，中国空间站将成为一

0: 面向全球科学家开放的实验平台，同时将迎来首批外籍航天员。
1: 杨利伟在大会现场接受采访时表示，今年下半年中国空间站将迎来首批外籍航天员，两名外籍预备航天员目前的训练表现十分出色。
2: 两名的爱因斯坦的预备航天员在整个训练过程当中表现的还是非常的优异。那么在和中国的航天员现在在进行配合训练。
3: 那么按照计划，一名巴基斯坦的航天员将作为载荷专家执行短期飞行任务。
1: 杨利伟表示，中国空间站将积极与各国开展交流合作。
3: 中国空间站将成为一个面向全球科学家开放的太空的科学实验平台，后续呢可以在科学研究、航天员培训、提供飞行机会以及科普教育等方面开展深化合作。
1: 对于中国载人登月计划，杨利伟表示，中国将开展月球科学的研究与开发，建设月球的科研站，希望与各国展开合作交流。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0: 日前，法国和德国向欧委会提交了非正式的文件，要求欧盟强化使用贸易防御措施，并推出多项保护主义的新工具。那么对此，商务部回应称，希望法德两国作为全球重要的经济体，能够坚持开放合作和自由贸易，遵守世贸的规则，不要鼓动欧盟动辄使用保护主义的工具，更不要将经贸问题政治化和泛安全化，避免以错误的方式走错误的道路，并最终呢反噬自己。中方始终认为，开放合作才是发展的正道，保护主义提升不了竞争力，脱钩断链只会损人不利己。
4: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
0: 请锁定东方新闻，稍后您将看到边境重镇成隐身之地，缅北电诈覆灭纪实揭露电诈分子的嚣张气焰，窝点距离中国口岸不足200米。海南部分红树林保护区进城赶海乐园，专家警告将对生态修复成果产生不可逆的损伤。巴以新一轮冲突爆发3周年，以色列持续的挤压巴勒斯坦的生存空间，和平进程步履维艰。
5: 奥林匹克官方奶酪妙可兰多邀你共赏东方新闻。
6: 妙可兰多，妙可兰多，
7: 儿童成长黄金期，不停，天天向上，
8: 好好吃。
7: 妙可兰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0: 缅北四大家族等电诈犯罪集团被彻底的铲除之后，很多的电诈势力向更为隐蔽的地方转移。纪录片《缅北电诈覆灭纪实：共筑天网》一集就聚焦我国警方如何拔掉缅北木姐电诈窝点。木姐呢，位于中缅的边境，借助复杂的地形与特殊的地缘格局，这里的电诈分子一度是气焰嚣张，窝点距离我国口岸只有200米。
1: 坐落于缅甸木姐的这幢高层建筑，名叫天下财富娱乐广场酒店，距离我国云南瑞丽姐告边境口岸的直线距离不足200米。有清晰的信号表明，2024年春节期间，整栋大楼已经完全被电诈团伙占据。木姐位于缅甸东北，因复杂的地形与特殊的地缘格局，一直都是电诈窝点的隐身之地。多方武装势力犬牙交错，早已形成了事实上的治理真空。
9: 除了明面上的，就是缅甸国防部批准的几个民团以外，还有各种小股的地方小武装，100个人以上的势力，我们统计了一下，总共有33支。
1: 依托当地警方的协助，瑞丽警方终于获得了一张清晰标注着木姐电诈窝点的分布图。不同于传统电诈园区大规模集中封闭运营，木姐地区的诈骗团伙分散藏匿在酒店、公寓、私人别墅等各类民用建筑之中。2024年3月底、4月初，中缅双方在木姐地区开展联合抓捕行动，成功抓获807名电诈人员。真正意义上完成了对缅北地区善邦第四特区、佤邦、果敢、木姐四个方向电诈窝点的全面清剿。自从缅北诈骗据点被全力清除后，逃窜的涉诈团伙又逐渐向缅甸纵深处藏匿转移。位于缅甸东部的妙瓦底，由于与泰国边境接壤，地形复杂，地方武装势力盘踞，一度成为电诈团伙新的聚集地。 去年年初，演员王某就被骗到泰国，进而被挟持转卖到缅甸妙瓦底的多个园区。而打造妙瓦底赌诈产业极具代表性的关键操盘者之一，就是出生在云南邵东的佘志江。2021年5月，公安部就通过国际刑警组织对佘志江发出红色通报。2022年8月，泰国警方在曼谷机场将佘志江抓获。
8: 当时我们中国警方会同这个泰国警方，一起出现在他面前的时候，首先他是非常惊讶的，但是他立刻就表现得十分的嚣张。他对我们曾经放言，认为凭着他的人脉关系和他通过灰黑产获得的这些利益，能够完全摆平这些事情。
1: 经过3年多的引渡程序后，佘志江在去年11月被引渡回国接受审判。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0: 十一假期，赶海旅游热度高涨，但是在海南的三亚、陵水等地啊，有不少商业进入了红树林保护区，滥用绝户网地笼，频繁地采挖底栖生物，对生态修复成果产生了不可逆的损伤。
1: 最近在网络平台上，海量赶海攻略直播带货密集推送招揽游客。在三亚这家赶海俱乐部，商家直接带游客进入保护区核心滩涂，在湿地内随意捡食鱼虾贝类，还推出888元的高价拉地笼项目。百米长的地笼里，鱼货绝大多数是不到手指大小的幼鱼幼虾。
10: 一天多的时候有十几条都有，
11: 哪里值100笼？
10: 我们还有一艘大船在上面。
1: 当天仅这一家俱乐部接待赶海游客就超100人。在紧邻三亚的陵水红树林国家湿地公园，警示牌明确禁止在保护地内采捕底栖生物，但沿线街道的10多家商户依旧照常经营，公开招揽游客，开展赶海、拉地笼等付费项目。
12: 竖了块牌子，不是不让赶海吗？
13: 对，这个是一般来说，因为他那赶海会破坏一些海草床，会破坏一些生态环境。地笼确实是破坏，也得挖土，动那个土层。就是说一些经济利益问题，我们也挺难去处置。后面就变成打游击战了，去收敛点，然后不去的话，然后或者是游客稍微多的话，又开始做来。
1: 在铁路港红树林湿地保护修复项目所在地，今年9月刚刚竣工，但走进巡护码头，十几艘作业船上堆满了被称为绝户网的地笼。这种网眼极小、大小鱼或通吃的细密地笼，海南省已经禁用。滩涂上还有村民不停捡拾钉螺、挖掘沙虫。这片刚完成系统性修复的红树林，叶子已出现大面积枯黄。
14: 这个底栖生物被大量的挖捕之后啊，它会使得红树林，你比方说湍水虱啊，一些这个病虫害就加剧，再一个造成这个红树林根系的裸露，造成红树林的一些死亡或者生长不良。
15: 玻璃就是5-6层的这种，这个要上面派人来管了，目前没人管，这个是管不住的。
1: 专家指出，在红树林保护区内赶海会对生态修复成果产生不可逆的损伤，需要从严监管、全面整治，才能让红树林重归静谧。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0: 好，我们来看体育方面，中国支队重庆国际足球邀请赛昨晚落幕，中国男足0-1负于了塔吉克斯坦队，遭遇了3连败，以1胜3负的成绩结束了本次邀请赛的征程。
1: 与上一场和巴勒斯坦队的比赛相比，中国队本场派出5后卫阵型。开场后，身穿红色球衣的中国队失误频频，被对手多次威胁到球门。上半场双方互交白卷，塔吉克斯坦控球率达到63%，几乎是中国队的2倍。下半场第53分钟，中国队门将刘殿座扑救失误，对方球员哈诺诺夫补射破门，中国队0-1落后。雪上加霜的是，5分钟之后，国足主力韦世豪因肘击对手，吃到了本场比赛2张黄牌被罚下，中国队只能10人应战，最终以0-1落败。
16: 队员在努力贯彻教练的部署，但是我觉得这个自身的失误还是太多了，包括传接球方面的失误太多了。
1: 国足主帅邵佳一表示，很抱歉没能在国庆期间给球迷们增添快乐。
17: 这些赛事确实也让我们看到了真实的这个国际比赛的这种对抗压力，而且亚洲的这种水平不断的提升，我们必须在未来的这个工作当中要更加的努力，同时要 也要提升我们球员的个人和整体的作战能力。
1: 这次失利也是国足历史上首次不敌塔吉克斯坦队。本场比赛后，国足的世界排名下降至第95位。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0: 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昨天晚上再现曲折的剧情。在男单的决赛中，澳大利亚选手德米纳尔在第二盘退赛，塞尔维亚名将德约科维奇第七次捧得了中网的男单冠军，并且将自己的中网男单不败纪录延续至了34场。
1: 39岁的德约科维奇穿越过20几岁的自己，第七次走上中网男单决赛的场地。这次站在他对面的是比他小12岁、有着澳洲小野兔之称的德米纳尔。首盘世界前十种子排名比德约科维奇更高一位的德米纳尔，凭借出色的移动能力频频在往前制造杀机。而德约科维奇看起来每个球都接得勉勉强强，但只要有个空档，他就能干脆地交上唯一答案。这也是德国百个冠军积累出来的经验和手感。最终两人都没能实现破发，首盘进入抢七，关键时刻德米纳尔连连失误，让德约科维奇以7-3占得先机。赛后他透露，在这个时候内收肌已经感到不适。盘间休息，两人都叫了医疗暂停，回来后德米纳尔先下一局，但很快他选择提前结束比赛。
11: 我想向所有到现场观看比赛的球迷说声抱歉，我多希望自己能继续坚持，我很愿意再回到这里，谢谢大家，希望明年能再见。
1: 这场胜利让德约科维奇的中网连胜纪录扩大到34场，第七次捧起中网男单奖杯。现场他用中文感谢支持。
18: First of all, 你好吗？
19: 好。
18: 欢迎你们中国，欢迎你们北京，谢谢你，谢谢你们的支持。
1: 时隔11年重回中网赛场并再度夺冠，德约科维奇十分感慨。
20: 坦白讲，我向来对自己有很高的期待，而且也一直希望自己能捧起奖杯，尤其是在北京这个我从没有输过的赛场。同时我也很清楚，现实与过去已有所不同，毕竟11年过去了。这座奖杯对所有人而言意义远不止于一座奖杯一场比赛，我非常高兴能再次捧杯。
1: 德约科维奇由此也成为公开赛时代首位连续21年都赢下巡回赛冠军头衔的男子选手。赛后他确认下一站将是上海网球大师赛。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4: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
0: 请锁定东方新闻，我们稍后马上回来。
7: 儿童成长黄金期，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21: 好好吃。
7: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0: 全国农村地区首推一老一小免费流感疫苗接种服务，上海市郊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国庆期间开打。场景 IP 情绪重塑商业格局，上海各大商场用复合场景争夺消费者的停留时间，从卖商品向卖体验转型。立陶宛寻求解禁核部署，议会首轮表决支持修改宪法，俄方回应将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以维护自身安全。也门胡塞武装袭击亚丁机场，迫使一架客机改降，胡塞方面称打击目标是抵达机场附近军营的军需物资。现在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欢迎回来。国庆长假今天呢进入到了尾声，据上海旅游大数据监测，长假七天上海呢一共接待游客2020.54万人次，截至10月6日的24点，临时来沪的外国人日均15340人次，同比增长了13.86%。上海宾旅馆的平均客房出租率为63%。另据预测，上海地区含吃住行游购娱等全要素旅游交易总金额为298.22亿元，同比增长了3.52%。国庆期间，上海的科技场馆是市民游客的热门目的地之一。那么记者在采访当中发现啊，为了更好地普及科学知识，一些场馆甚至还拿出了之前从来没有展示过的科学设备。
1: 我们与其进入大气的时候，跟我们大气之间相互作用。
2: 像这样的科普讲解活动，上海天文馆在国庆期间每天都会举办3场，为的就是让观众了解更深层的天文知识，感受探索宇宙的魅力。这个假期，馆方在"看懂"二字上。

0: 下了不少功夫。刚刚完成升级改造的西河太阳塔首次展示了太阳望远镜实物，观众可以通过真实的科学设备一步步拆解太阳望远镜如何完成热控处理，把亿万公里外的太阳光变成眼前的清晰图像，解决了之前看了原理但看不到设备的体验断层。此外，宇宙展区设置的各类互动装置和科普展项也让抽象的科学概念变得更加直观。
1: 天文馆里面可能更真实的能感受这些，所以大家过来看。
2: 可能每个小孩都对这个我们地球是怎样的，然后火星是怎么样，可能会有一个疑问，或者他在他的心中种下一个种子吧。万一他以后成为一个天文学家。
3: 公共区域推出了我们的天文表演秀《揽星河》，那么这个节目呢是充分的结合了我们的诗文当中的星空意象和我们当代的我们的航天科技成果，进行一个巧妙的古今对照。
0: 除了上海天文馆之外，国庆期间上海科技馆、上海自然博物馆同样人气火爆，这三个场馆假期前六天共接待观众27万人次。东方卫视记者陈俊杰上海报道。
4: 第37届上海旅游节昨天晚上在松江的广富林文化遗址圆满落幕。从盛夏到金秋，持续了3个多月的旅游节，游客量和消费额双双实现了增长。
0: 傍晚6点半，21辆主题花车在松江广富林文化遗址集体亮灯，绚丽光影为千年遗址披上节庆盛装。园区里，水上降龙、水上打铁花、无人机光影秀轮番上演，为市民游客带来沉浸式体验。
5: 我正在看这个花车，觉得特别精彩，特别震撼。
6: 我觉得非常好，因为很多地方都是半价，对，就是比起平时的话，票价也很便宜，然后我们就是也可以去更多的地方玩。
0: 自7月8号以来，本届上海旅游节持续升级暑期旅游季加经典活动季的一节两季半节模式，从盛夏到金秋，从线下到线上，91天里换新推出340多项重点文旅活动，游客接待量和旅游消费金额都实现了同比增长。其中，暑期旅游季期间，全市接待市民游客同比增长超20%，经典活动季期间，旅游消费交易总金额同比增长近7%。
7: 通过这些精品的活动来带动，让我们更多的市民游客走出家门，来到各类的文旅场景，然后呢，来刺激我们消费的进一步扩容升级。
0: 此外，本届旅游节期间恰逢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举行，吸引更多全球游客关注。大赛期间，上海接待游客同比增长近10%，全要素旅游交易总金额超290亿元，宾旅馆平均客房出租率超60%，实现办好一个赛激活一座城的综合效应。东方卫视记者冯丹上海报道。
4: 今年的国庆假期，上海青浦区6夜热力全开，围绕农文商旅体展融合发展，青浦联动重点商圈、古镇景区，还有文旅场馆和节庆活动，持续丰富消费场景，极具假日人气。
0: 国庆长假的最后两天，作为第25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艺术天空的特别呈现项目，著名作曲家、指挥家谭盾直棒上海歌剧院交响乐团，以一台恢宏的武侠三部曲电影音乐会，拉开了2026上海青浦水岸音乐季的序幕。
8: 谭盾是我们长沙的啦，
9: 是长沙本地
8: 湖南的，有阳光，还有空气，还有绿色，再加上这种美妙的音乐，特别棒，感觉就特别棒的一种享受吧。
10: I expect to find more about Chinese culture and the music is very beautiful.
0: 聚焦水岸音乐季，青浦持续推进票根经济，一张票根串联起景区、商圈、民宿、文创等多元业态，推动音乐季从单一演艺活动升级为6夜融合的微观切口，让假日瞬时流量转化为全域消费增量。
11: 我从市区到朱家角来旅游，感觉非常古朴，很有人文氛围，让我感觉到有江南水乡的感觉。
0: 国庆黄金周叠加2026青浦文化旅游节，青浦商圈扩容升级，多元优惠活动加上全新消费场景，青浦重点商圈销售额超过4.8亿元，总客流量近200万人次。
12: 整体上购物体验感觉很流畅，然后体验非常好。
0: 国庆假期，青浦元荡生态岸线迎来大批骑行爱好者，以湿地为特色的郊野公园稻田芦苇湖湾相映成趣，让不少市民在原生态郊野风光里欢度假期。
9: 我以后还要再来，太美丽了，心情舒畅，很高兴，非常高兴，这里真是好地方哦。
0: 通过持续做优节庆 IP， 青浦持续激发长效动能，推动农文商旅体展六个业态资源深度融合，把假日瞬时流量转化为区域长效发展动能。特约记者上海报道。
4: 以场景、文化 IP、情绪服务为内核的体验式业态正在重塑购物中心的商业格局。那这类业态呢，看似不直接产生实物销售，却已经成为了各大购物中心争相布局的新赛道。上海的商场正从卖商品转向卖体验，用复合场景来争夺消费者的停留时间。
0: 傍晚，徐家汇商圈的这家攀岩馆内人声鼎沸，
12: 能看见那种城市风景的岩馆吧，挺刺激的。
13: 能够在这么高的一个位置，然后拔地而起这么一座岩馆，很有想法。
0: 这家商场的总建筑面积只有1.5万平方米，八楼这个14米层高的开阔空间，招商阶段曾多方权衡，最终留给了专业攀岩馆。
14: 我们曾经做一些酒吧呀，一些这种个性的电影院，每个商场都在体验方面的话呢，也都在做不同的一些突破。
0: 坐拥城市高空视野的攀岩馆自带社交传播属性，果然开业不久就迅速成为新晋打卡地标。
15: 上海的消费者来讲，他们已经是很成熟的消费者，他们在全世界消费，所以他知道什么东西是新的，然后他也很愿意尝试。
0: 注重体验感，强调稀缺性，正是当下老牌商场转型的重点方向。像长宁区的这家商场就瞄准了文化 IP 与粉丝经济，各种明星和 IP 的快闪级线下活动吸引粉丝到场拍照打卡，主动去社交平台分享传播。商场甚至还会为一些音乐会、线下见面会等活动提供免费场地，强大的引流效果能实实在在地带动商场的经营业绩。
16: 我从无锡可能就40分钟的火车，都是因为有这种活动我们才会去，对，才会了解说，哎，这个地方有这个商场，然后有很多好吃的，也有逛的东西。
17: 刚刚我们两个在那儿最佳观景位看的，很好看。
18: 每个季度都会有大明星的活动，几万的粉丝到这里来打卡，给我们商场带来一连串的消费。
0: 除此之外，健康类消费也成为不少商场的重点布局场景。拨筋、头疗、拉伸、按摩这类轻养生门店在商场里遍地开花，家家客流红火。
19: 看他们那个很享受，我想想也舒服，我就来了。
20: 就愿意为自己身体健康投资啊，我觉得这个是第一位。按摩吧，也算上，就几千块钱吧。
0: 消费需求的变化倒逼商场主动调整招商策略。今年以来，这家商场就新增了10多家健康消费类门店，带动整体经营数据稳步走高。
21: 现在的消费者他就变了，他更愿意为自己的情绪放松这类的感受买单。今年我们的商场的客流增长了近18%，销售增长了22%。我们现在商场的这个满铺率已经达到99.5%了。
0: 用线上无法复刻的现场体验留住客流，正成为商场升级的新法宝。从卖货场转向生活场，上海的商场正在积极转型中。东方卫视记者何晓上海报道。
4: 第三届上海国际光影节正在全城火热的开展，光影点亮了城市的街巷，持续带旺商圈的夜间人气。而上海的老字号也借着城市的文旅盛会，用创新焕发活力，融入夜上海的新消费场景中。
0: 借着光影节的热闹氛围，巨鹿路上的夜市人气十足。光明旗下老字号金丰酒业带着全新产品不及气泡黄酒走进街区市集，贴合年轻人夜间社交休闲喜好，解锁消费新场景。
22: 没有想到就是老字号这样的一个创新的口味给我们很多的惊喜。
0: 不及保留大米小麦酿造的黄酒基底，经过960小时低温慢发酵，把传统黄酒里慢酿出好酒的理念转化成适合夜市轻社交的低度微醺口感，守着非遗酿造的根，再用新的工艺、新的场景打破黄酒只能宴席佐餐的固有印象，让千年佳酿适配当代年轻人松弛自在的生活节奏。
23: 它叫不及，就是因为它是一个很慢发酵的果酒，是960个小时慢发酵的，既潮流，但是又有那种老品牌的那种匠心的那种手艺感。
0: 一杯新口味的黄酒，品出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老味道正以更轻松的方式和年轻人相遇，与夜上海的烟火气、时尚感相互交融。东方卫视记者上海报道。
4: 为了提升重点人群的免疫水平，我国今年呢首次在农村地区推出了一老一小免费流感疫苗的接种服务。这个国庆。

0: 假期，上海首批免费的流感疫苗已经配送到位，并且在市郊的多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开打。
1: 我80岁
2: 啊，那你今天也可以打免费的疫苗的呀。
3: 一大早，位于上海市郊的这。

0: 的医生对高龄老人进行身体健康的一个评估，排除他的一些接种禁忌情况。
1: 与此同时，现场还有不少家长是专程带着孩子来接种的。
2: 平常应该是80多到90多吧，现在然后就两个免费了。
1: 当地疾控部门表示，这次免费接种使用的疫苗是上海生物制品研究所生产的三价流感裂解灭活疫苗，和往年采购的同品牌自费疫苗来自同一条生产线，品质没有区别。符合条件且有接种意愿的居民可以咨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或通过健康云应用程序预约登记。东方卫视记者周文韵上海报道。
3: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请锁定东方新闻，稍后您将看到立陶宛寻求解禁核部署，议会首轮表决支持修改宪法，俄方回应将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以维护自身安全。也门胡塞武装袭击亚丁机场，迫使一架客机改降，胡塞方面称打击目标是抵达机场附近军营的军需物资。
4: 立陶宛议会昨天就一项旨在解禁本国部署核武器的宪法修正案举行首轮表决，支持废除宪法当中的相关禁令，而其目的是解除立陶宛全面参与北约集体防御和威慑体系的限制。此举遭到了俄方的严正警告。
1: 根据立陶宛宪法第137条，该国境内不得存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外国军事基地，这一条款实际上禁止了核武器进入或部署在立陶宛。不过，随着立陶宛议会昨天的首轮表决出炉，废除禁令迈出了第一步。根据规定，宪法修正案需要经过至少间隔3个月的2次表决，这意味着下一轮表决将决定修宪案的最终命运。立陶宛议会此前表示，废除宪法第137条是为了解除限制，使立陶宛全面参与北约集体防御和威慑体系。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也表示，美国政府正在考虑在立陶宛建立永久性美军基地的可能性。然而，立陶宛的地理位置何其敏感，它与俄罗斯飞地加里宁格勒州接壤，其修宪动向立刻招致俄方警告。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昨天表示，如果北约军事基础设施向俄边境地区逼近，这自然被俄方视为导致紧张局势升级的又一步骤。在俄罗斯邻国领土部署核武器也被视为同类性质的举动。
5: И то и другое не будет способствовать стабильности и предсказуемости ситуации на европейском континенте, а наоборот станет еще одним существенным витком в нагнетании напряженности.К нашему сожалению. Что касается России, конечно же, Россия будет вынуждена принимать все необходимые меры для гарантированного обеспечения собственн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1: 东方卫视编辑报道。
4: 继续来关注迪拜航空驾驶舱袭击事件。根据美国媒体最新披露，事件发生数小时后，行凶者副驾驶哈马米的社交媒体突然更新了2则视频，而当时他本人早已被羁押。
1: 就在哈马米刺伤机长近9小时后，他的个人账号突然发布了2段视频，部分内容与极端主义有关。第一条视频是多段视频的合集，画面中有多架以色列航空公司的飞机，通过定位确认其中一段画面拍摄于迪拜。视频还包括2023年哈马米直飞阿曼航空从迪拜飞往莫斯科时从驾驶舱内部拍摄的内容。这条视频的最后还悼念了基地组织前头目扎瓦赫里，以及2009年在阿富汗一处美国中央情报局站点发动袭击的自杀式袭击者巴拉维。哈马米发布的第二条视频由人工智能生成，从空中视角展示了阿克萨清真寺、麦地那和麦加。目前尚不清楚这两条视频是提前设置的定时发布，还是由他人代为上传。哈马米的社交媒体账号现在已被注销。据消息人士透露，哈马米为阿曼籍，持极端主义观点，曾在阿曼被禁飞，但后来被迪拜航空公司聘用。据多家以色列媒体报道，哈马米在接受多国联合审讯时承认，他选择直飞该航班并企图坠毁客机是蓄谋已久的报复行为。他原本计划驾机撞向特拉维夫本古里安机场航站楼为加沙复仇，但相关内容尚未得到官方证实。目前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已下令对外国航空直飞飞往以色列的航班进行全面安全审查。东方卫视编辑报道。
4: 2023年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至今已有3年。如今加沙地带满目疮痍，重建艰难，而以方则持续挤压，巴方的生存空间、和平进程不。

0: 违建。
1: 去年十月临时停火生效，但加沙地带战火未息，又有至少1400名巴勒斯坦人死亡，至今仍有上万人下落不明。因为食品短缺，纳吉拉的儿子和丈夫一年前被迫离家寻找食物，自此杳无音讯，生死不明。失去亲人的悲痛还未落地，生存的压力接踵而至。数据显示，加沙仍有超120万人面临粮食短缺。从停火开始到今年五月底，平均每天约有227辆运送人道和商业物资的卡车进入加沙，不到停火方案规定的一半。更为严峻的是，以军的封锁和挤压仍在升级。停火第一阶段划定的所谓黄线不断向前推进，以军实际控制的加沙土地面积从最初的约一半逐步扩张至约2/3，近200万加沙民众被围困在不断缩小的沿海区域，只能栖身于帐篷和受损建筑中。
2: اللي شفناه في حياة حياتنا ما شفناهش بعد 7 أكتوبر يعني الواحد شاف الحياة الموت الدمار
3: فقدت بيتي هاي بيتي كان كنت معزز مكرم فيه منيح 100% وكانت عايش أنا وإخوتي
1: 联合国数据显示，三年的冲突让当地发展水平倒退了77年，残留瓦砾高达6100万吨，相当于过去18年全球战争产生的废墟总和再乘以20倍。加沙约92%的能够创造就业和收入的经济实体已经受损或被毁，超过90%的劳动年龄人口目前没有工作。联合国评估指出，加沙当地的生存体系已近乎彻底崩溃，重建需要耗时数十年，耗资700多亿美金。尽管国际社会支持两国方案，承认巴勒斯坦国的呼声持续走高，但加沙停火协议第二阶段迟迟无法推进，定居点扩张、耶路撒冷归属、难民回归、加沙重建等问题无一取得进展，这片土地通往和平的道路依旧布满荆棘。东方卫视编辑报道。
4: 随着也门局势持续紧张，地区空域安全风险加剧，也门政府交通部表示，胡塞武装今天凌晨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亚丁国际机场，目前暂无人员伤亡报告。
1: 眼下，亚丁是也门政府的临时首都，而亚丁国际机场是也门少数仍在运营的国际航空口岸之一。今天凌晨，两枚弹道导弹和多架装载爆炸物的无人机袭击机场跑道和航站楼。也门航空公司一架自埃及首都开罗飞来的航班，在降落之际，其跑道附近区域遭导弹袭击，随后改降沙特击打。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萨雷亚今天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该组织使用弹道导弹打击了抵达亚丁国际机场附近军营的军需物资，造成多名沙特军官伤亡。他警告称，不得将亚丁的民用机场用于任何军事目的。此外，萨雷亚还表示，胡塞武装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境内多个机场和军事设施发动新一轮袭击，并向位于沙特西南部的3座军营发射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当天则表示，联军防空系统在利雅得以北拦截一枚胡塞武装发射的弹道导弹，其情报部门正在追踪导弹发射平台，将予以摧毁。地面战场方面，胡塞武装昨天宣布击退了沙特支持的也门政府军向战略要地曼德海峡方向的多次推进。目前，沙特一方面加大力度支持也门政府军的军事行动，另一方面寻求麦加防务联盟的防御支持和集体威慑。根据沙特、土耳其、巴基斯坦三国本月5号发表的联合声明，麦加防务联盟决定采取必要措施，确保三国商定的军事力量按照核准的安排和各缔约国国内法律迅速部署至沙特。据土耳其政府匿名官员透露，土方无意向沙特派遣大批士兵，也不会直接介入也门冲突，而是计划派出小规模部队及防空装备为沙特提供防御支持。
4: 北京时间今天下午，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将本年度诺贝尔化学奖授予法国化学家亨利·卡根和日本化学家霞河宪三，表彰他们发现不对称有机合成中的非线性效应与自催化反应。不对称有机合成也被叫做首性合成，一个物体和它的镜像不能完全

0: 重合，就像左手和右手，分子也有左右手之分，这就是手性。两位化学家的发现解释了微小的初始手性偏向如何被放大到近乎纯净的手性纯度，为手性药物合成等领域提供了新的思路。当地时间6号，瑞典皇家科学院将2026年诺贝尔物理学奖授予科学家弗朗西斯·哈尔岑，以表彰他对冰立方中微子天文台的决定性贡献，以及发现具有天体物理起源的高能中微子。过去人类主要依靠光观察宇宙，现在又多了中微子这一完全不同的信使。
1: 中微子是一种不带电、质量极小的基本粒子，它很少与其他物质发生作用，因此几乎可以如幽灵般毫无阻碍地穿过人体，甚至穿过整个地球。仅来自太阳的中微子每秒就有大约650亿个穿过人的一片指甲，我们却完全感觉不到。但正是这种视若无物的特性，让它成为研究宇宙的独特信使。很多粒子带电，在穿越宇宙时会被磁场改变方向，中微子不带电，基本可以沿直线飞行，因此就能够反推其来路。那么怎么捕捉中微子？哈尔岑把目光投向南极。中微子极少数情况下撞上冰中的原子核，会产生高速带电粒子，并在透明冰层中留下微弱的蓝色闪光。科学家要做的就是捕捉这些瞬间的微光。冰立方把大约1立方公里的南极冰层变成了一台巨型探测器，5160个光传感器被埋在1000米深的冰层中，这些冰下之眼记录光出现的时间和接收到的光亮，再反推出中微子的运动方向和能量，从而寻找它来自宇宙何方。
2: And each neutrino is a spot in the sky, and if you have enough of them, you get a map of the universe. And that map we are constructing right now.
1: 2011年，冰立方达到完整规模。2013年，研究团队公布了高能中微子来自天体物理环境的首批证据。尽管这些宇宙来信的具体出处仍待研究，但中微子探测的边界已被拓宽。从提出设想到建成冰立方，这场探索经历了数十年，期间也饱受外界质疑。获奖后，82岁的哈尔岑幽默回应了低谷时期的坚持，为默默奋战在科研前线的科学家鼓劲。
2: I thought that I had like one chance in 20 any year to win, and I just had to live long enough, and so here I am.
1: 今年的诺贝尔奖官方报告中特别提到了中国的海灵计划，这是中国首个深海中微子望远镜项目。上海交大理政道研究所常聘学者徐东莲是这一计划的发起人与首席科学家，他也曾是冰立方的一员。今年国庆期间，海灵已经完成了一根圆形样机的海上装布和数据回传，明年计划进一步扩大规模，建成首个靠近赤道的中微子望远镜，加入全球中微子观测网络。
3: 海灵我们设计的这个整体的望远镜的话，要达到体量上要起码是10倍与 IceQ 现在的体量，然后对标它规划中的 IceQ 二代的这样的体量。但是同等体量下，我们因为对探测器的核心探测单元做了这个创新设计，还有对这个望远镜构型做了创新的设计。IceQ 升级之后，全天都要更灵敏、工程化、量化铺开的这个阶段，我们已经这个 ready 了。
1: 东方卫视记者陈俊杰，上海报道。
4: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新闻就是这些。
0: 更多新闻请登录看看新闻客户端，更多视频请下载看东方客户端。
4: 感谢您的陪伴，再见。
0: 再见。

0: 明上海晴到多云，17到26度。上海崇明晴转多云，11到25度。北京晴12到25度。广州晴18到29度。福州多云20到27度。天津晴11到28度。南京多云11到25度。苏州多云转晴14到25度。重庆多云18到28度。香港晴23到28度。明上海晴到多云17到26度。
1: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镜头所向，百态如画，用光影传递温度，以创作彰显慈善力量。相信，让影像发声，共鸣让善意抵达。方寸之间，见天地，一帧一幕，纳人间。第12届上海公益微电影节，帮助他人，阳光自己，期待您的参与。
2: 您回家啦！
3: 流浪爪印，安享温柔归处。小小空间，奔赴一场冒险。文字和旋律，彼此照亮。阳台做舞台，定格生活时光。
1: 家，从来不止一种形状。刷新为你，为每一个不同的你。梦想改造家由立邦独家冠名播出，立邦刷新为你。生化之间，万物共生。国际视听艺术嘉年华，敬请期待。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7号星期三，农历8月2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我国文化建设在正本清源、守正创新中取得历史性成就，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1: 全国秋粮收获加紧推进，目前进度已过40%。
0: 国庆假期，各地公园接待游客数量超2.1亿人次，带动消费超52亿元。
1: 7天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达21.44亿人次，旺盛的出行需求得到有力支撑，发展活力持续释放。
0: 系列报道一线调研，今天来看物流网加速建设带来物畅其流和产销联动。
1: 俄罗斯方面称将采取一切措施应对立陶宛解禁部署核武器。
0: 联合国数据显示，3年来以军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已导致超过7万人死亡。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文化建设摆在治国理政突出位置，做出一系列重大部署，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文化繁荣、文化强国建设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引领推动中华文脉绵延更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新征程上凝聚起强大精神力量。
2: 这个国庆假期，在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江西瑞金一苏大等革命旧址，人们追寻先辈足迹，感悟初心使命。国家博物馆、中国考古博物馆近日迎来文物上新，观众在从新石器时代至两周时期的文物中感受中华文化的深厚底蕴。在湖南常德河街、江苏苏州平江历史文化街区，国风国潮点亮文旅消费新场景，人们在与历史的对话中感悟文明魅力，厚植文化自信。
3: 一眼看千年，感受到我们中华文化

0: 的深厚底蕴，在这举国欢庆的美好日子里，更加读懂了我们自己的文化，也让我们年轻人的民族自豪感和文化自信更加坚定。
1: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中华文明博大精深。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说到底是要坚定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强调，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考察文化遗产，探寻文明根脉。习近平总书记的文化足迹彰显出他对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深邃思考。在福建武夷山朱熹园，总书记指出，我们要特别重视挖掘中华五千年文明中的精华，把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同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结合起来，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202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深刻论述中华文明的五个突出特性，系统阐明两个结合，尤其是第二个结合的重大意义，强调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并鲜明提出文化主体性重大论断，指出文化自信就来自我们的文化主体性。
2: 只有植根本国本民族历史文化沃土，马克思主义真理之树才能根深叶茂。习近平文化思想所蕴含的科学真理价值，在新时代波澜壮阔的文化实践中不断彰显，不仅为新时代新征程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也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筑牢了文化根基，锚定了文明航向。
1: 中国式现代化赋予中华文明以现代力量，中华文明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深厚底蕴。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我国文化建设在正本清源、守正创新中取得历史性成就。伟大时代呼唤伟大理论，伟大理论引领伟大时代。习近平著作选读出版发行，著作集中反映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取得的重大理论创新成果，充分彰显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引领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真理力量和实践伟力。建立健全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制度，国家重大礼仪活动深入开展，时代楷模、道德模范、最美人物不断涌现，人民群众的荣誉感、信念感、使命感持续增强。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正在转化为人们的行为规范，为中国式现代化注入强大底气和精神动力。不忘本来，方能开辟未来。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目前已经进入攻坚收尾阶段，新修订的文物保护法正式施行，我国首个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十五五”规划出台实施，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考古中国等重大项目不断取得新进展，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有序推进，复兴文库、中国历代绘画大戏等重大文化工程硕果累累。随着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我国世界遗产总数达61项，与意大利并列全球最多。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遗名录名册项目45个，稳居世界第一。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文艺晚会正义必胜，以史诗格局回望峥嵘岁月。哪吒之魔童闹海、给阿嬷的情书、欢迎来龙餐馆等影片风靡海内外，总台春晚、太平年、沉默的荣耀等电视作品不断热播出圈，广大文艺工作者立足时代、扎根人民，推出一批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优秀作品。繁荣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写入“十五五”规划纲要。目前遍布城乡的4万多个新型公共文化空间成为百姓身边的文化客厅，村歌、村晚等村字号活动持续火爆， 戏曲进乡村

0: 全民阅读、艺术普及等惠民活动广泛开展，文艺看台变为全民舞台，人人可参与，处处有精彩的新格局加速形成。这个假期，从文博文创非遗体验到焕新戏曲国潮好物，古韵国风成为年轻人眼中的顶流审美。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从读懂中国国际会议、良渚论坛、世界古典学大会等成功举办，到中匈文明交流互鉴合作研究中心、雅典中国古典文明研究院相继开设，再到举行多姿多彩的中外旅游年、文化节、青年艺术节和海外影展，中国搭建起多边文明对话桥梁，让全球文明倡议持续落地生根，凝聚起国际共识，也让中华文化影响力日益提高。如今，网络文学、网络影视剧、网络游戏、文化出海新三样，正以海外用户喜闻乐见的方式，向全球生动展示中国的历史与现实、传统与创新、智慧与追求。新时代中国正与世界共同绘就出一幅幅多元互动的人文交流图景，让世界文明百花园姹紫嫣红，生机盎然。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科学指引下，创造了5000多年辉煌文明的中华民族，必将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创造出新的更大辉煌。
1: 我国秋粮收获加紧推进，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已过40%，各地抢抓农时，多措并举，保障粮食颗粒归仓。
2: 眼下，东北地区进入秋粮收获高峰，黑龙江粮食已收获超6800万亩，占全省秋粮面积约30%。在双鸭山市友谊县，10万亩糯稻迎来集中收获期。通过实施标准化种植，这里的糯稻生产基本实现了耕、种、收、储全程机械化。当地还积极推广订单种植模式，糯稻收割后统一送往企业仓储加工，让好收成成为农户的好收入。辽宁秋粮收获进度近半，速度较去年同期有所提升。辽宁各地统筹调配农机，组织跨区作业，在铁岭市昌图县400多万亩玉米收割全面铺开。今年，当地进一步推广玉米机械化收获与黑土地保护性耕作相结合，通过配套粉穗和抛撒装置，让秸秆还田，保护土层。黄淮海地区秋粮收获加紧推进，河北省玉米收获近3100万亩，占种植面积的约60%。今年，河北全省调配农机具81万台，推广机收、烘干、仓储一体化作业模式。在邢台市仁泽区，大型联合收割机往来穿梭，摘穗、剥皮、秸秆粉穗还田等环节一气呵成，大大加快了玉米的收获进度。安徽全省已收秋粮面积超过30%，新设备成为减损增收的重要保障。在亳州市郭阳县，成片的玉米长势饱满，穗粒充盈。今年，当地大力推广籽粒植收智能农机，一次下地可以完成玉米摘穗、脱粒多环节作业。从过去的收穗到现在的收粒，玉米籽粒全程不落地，保障秋粮收获提质减损。
3: 这个国庆假期，各地公园举办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超过2.1亿人次在公园乐享假日时光。
2: 白天赏秋，晚上夜游，这个假期各地公园不再只限于白天游览，而是通过举办各类夜游活动拉长游园时长。在无锡梅园公园的金秋主题灯会就以山海经为核心主题，将上古奇书里的奇幻神话搬进了百年江南园林。
4: 白天逛了逛公园，晚上来这边看看灯会，很有意思。
2: 趁着假期，各地公园还不断丰富游园内容，让市民游客就近就能有景可赏，有处可游，有乐可享。在潮州，潮人公园被打造成城市休闲综合体，假期期间接待游客超过24万人次。在合肥，洛岗公园依托自身独特的自然生态，打造了观景加逛街加休闲的轻消费模式。
5: 就是你想不到去哪儿的时候，有个地点在这儿可以去逛一下，就在家门口啊，也很方便。
2: 来自住房城乡建设部的数据显示，国庆假期期间，各地城市公园累计举办了节庆花展、文化展演、非遗体验等特

0: 色活动1.1万场，接待游客数量超过2.1亿人次，带动消费超52亿元。
1: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年国庆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21亿人次。随着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持续完善，旺盛的出行需求得到有力支撑，我国发展活力持续释放。
0: 交通运输部今天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国庆7天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达21.44亿人次，同比增长0.7%。国庆假期铁路客流持续旺盛，连续3天旅客发送量超2000万人次。随着高铁网络不断延伸，说走就走的旅行更加便捷。假期前开通的京港高铁熊商段、哈尔滨至伊春高铁等4条高铁串联起华北、东北等地区，带动沿线旅游升温。这个假期超19.6亿人次选择公路出行，其中自驾出行比例近80%，新能源车流量同比增长35%。全国高速公路10公里以上严重拥堵路段数量同比下降70%。今年汽车租赁市场十分活跃，日均租车率同比增长25%。这个假期，民航旅客运输量日均约240万人次，大城市航空客流保持高位。随着支线机场的不断完善，带动了特色旅游城市客流快速增长。
2: 日均超过3亿人次的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有效释放了居民消费潜力，促进了线下线上消费服务的增长。人员物资在城市群、都市圈内部和城乡之间安全有序的高效流动，增强了消费动能，拓展了增长空间。
3: 今年以来，入境游持续升温，沉浸式体验内容更丰富，外国游客更深入地感受中国的历史之美、山河之美、文化之美。
0: 中国国庆长假丰富多彩的活动正吸引不少外国游客参与体验。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今年国庆假期期间，入境游的游客预订量继续增长，客源地从东亚、东南亚地区向欧洲、大洋洲拓展。假期前6天，北京接待入境游客11.2万人次，同比增长24.6%。四川接待入境游客47903人次，同比增长9.2%。
4: 我们了解到，中国各地会在国庆节假期推出丰富的活动，会让中国游更有意思，所以我们来了。
0: 这几天在湖南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土家歌舞、非遗展演轮番上演，中外游客在欢声笑语中共同感受中国传统民俗和浓浓的节日氛围。
5: 这里的人都非常友好，我们所见的一切都很美，中国人很幸福。
0: 外国游客在中国足迹越来越广泛，体验更加多元。他们走进河南南太行山区，体验晒秋民俗，与机器人现场互动；到四川成都杜甫草堂，了解古典诗词与中医药文化；漫步安徽唐摩千年古村落，品味皖南民居的独特韵味。拓印碑帖，制作鱼灯，城市乡村大街小巷，中国游全面升温。多地也持续优化入境服务，提升游客来华体验。日前，上海推出沪小游服务中心，浙江全新升级入境旅游智慧服务平台，实现智能行程规划、一站式订票、跨境支付、离境退税等多种功能，帮助外国游客顺畅出行，舒心游玩。
6: This trip was so cool.
7: 这趟旅行非常酷，我们买了不少东西，一切都很方便。
0: 中国文化独特的魅力、多元的文旅场景和安全的社会环境，让今年以来海外游客入境游持续升温。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全国口岸查验出入境外国人6128.7万人次，同比增长19.5%。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2026年以来，入境游客在中国境内平均停留5.1天，同比提升11%。中国游、中国购风靡全球，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不再满足于隔着屏幕了解中国，而是亲身走进中国，体验中国。
1: 这个国庆假期，有人选择出门旅游赏美景，也有不少人选择静下来，用阅读的方式给自己充电，在书香中享受假日慢生活。
0: 奔赴一座乡村，可以是为了美景，也可以是为了打开阅读的新场景。 在湖南益阳清溪村，

0: 十二间以作家或者出版社命名的书屋，成为田野间的人文景观。阅读分享会是这个假期最受欢迎的活动之一。清溪村因作家朱立波的文学作品《山乡巨变》而出名，如今作家笔下的这座美丽花园正从憧憬变为如诗如画的生活场景。在天津，地坛书市进天津活动落地百年街区，书香与老街古韵相融，丰富品类满足各年龄段读者阅读需求。在江苏南京盐城等地，金陵古籍陈列、文脉主题展览、经典文学品读等特色活动，人们在书香雅韵中度过一个文化假期。
1: 在这里静下心来读一本好书，我感觉到特别的舒心，所以这个假期我过得特别充实。
0: 国庆假期，各地公共文化场馆延时开放，满足读者假日阅读需求。长假前六天，陕西省图书馆接待读者9.5万人次，较去年同期上涨22.5%。江西省图书馆假期日均接待读者超1万人次，客流量较平日增长43%。清雅的书香正浸润中华大地，滋养中国人的文化生活。
2: 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综合交通基础设施体系，为什么还要打造一张物流网？今天的一线调研，我们在四川彭州的一个农产品市场寻找答案。
3: 清晨，这个西南地区最大的农产品集散枢纽已经忙碌起来，每天超过1.5万吨果蔬在这里交易。
4: 我们看这些车牌，这是河南的，这是山东的，这是湖北的，每个车牌背后都是一条物流的线路。
3: 顺着这些进出市场的货车，我们画出了一张流动的地图。市场连接起31个省区市、340座城市，最近的一辆车可能只开几十公里，最远的来自新疆喀什，3400多公里，经过戈壁、高原，再进入四川盆地。
5: 都是选的地里面采过来，现在东北挂嘛，东北挂结束了就广西，广西挂完了就缅甸，缅甸卖一个多月以后就是老挝。
3: 市场上的四季鲜首先得益于路网建设的不断完善，但货到了市场还只是第一步。大量鲜果蔬菜抵达之后，怎样快速流转？
6: 以前我们是各找各的车，各卖各的货。
3: 有时几箱菜、十几件水果，单独叫一辆车不划算，等着凑满一车又耽误不起新鲜度。小批量货物如何能被有效地组织起来？记者在市场一街之隔找到了另一个正在发生的变化。新打造的农产品数字化供应链平台，补齐订单组织、仓储配送等服务环节。每天不同去向的货物被重新组合，车辆、线路、装载率一起交给系统计算。最快3分钟，一套配送方案就能排出来。
7: 现在的装载率是在95%以上，日均损耗由原来的5%降低到了现在的0.5%。
3: 配送统一了，信息也连成了网。平台在全国设有多个中心仓，各地行情汇成一张需求地图。越南榴莲最受福州、九江消费者欢迎，辽宁的葡萄深圳人买的最多，广西的香蕉大部分进了成都市场。货沿着网卖出去，信息沿着网传回来。这个果园里20万斤猕猴桃还没采摘就已经有了去处，采收和发货都提前排定。
8: 现在是产销两端同步，畅通了市场到果园的信息通道，采摘下来直接就发车。
3: 这个市场的变化正是物流网建设的缩影。过去看一个枢纽建没建，一条线路通没通，现在看枢纽和通道能不能高效衔接，物流服务能不能连上产业和市场。今年8月印发的物流网建设实施方案，推动物流基础设施从布点畅线转向成链成网。
9: 不再简单追求设施数量和规模，更加看重节点通道之间联动运行的实际效能，强化各货运节点的功能分工与有机衔接。
3: 眼下物流网建设正加快布节点、接通道、改设施、连数据，铁路、公路、水运、航空多式联运堵点也在加快打通，中俄班列、西部陆海新通道等国际骨干物流网络持续织密。物畅其流后，物流网还能带动什么？15、15时期，全国落地建设的181个国家物流枢纽将进一步互联成网，带动产业发展和提升综合竞争力，支持1000个左右

0: 右主要货运节点，提升多式联运功能，带动企业降本增效。物流网还将向城乡和国际延伸，带动智能仓储、新能源物流装备等新需求。一张物流网在更好服务实体经济的同时，支撑国民经济循环畅通和高质量发展。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记者从住房城乡建设部获悉，近日老年人照料设施建筑设计标准完成局部修订，完善了医养结合、康养结合以及防疫设计、老年人日间照料设施等相关规定。本次局部修订的文件将于2027年1月1日起实施。记者从昆明海关获悉，中老铁路自开通运营以来，已运送进出口货物超2077万吨，货值超1004亿元，进出口规模年均增长超24%，辐射19个国家和地区，品类达3900余种。国家林草局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三北工程攻坚战三年多来累计完成新造、改造、成果巩固等建设任务2.65亿亩。今年国家林草局已全面启动三大片区两年集中攻坚行动，确保2027年完成70%建设任务，2030年全面完成攻坚任务。立陶宛议会6号就旨在解禁在本国部署核武器的宪法修正案举行首轮表决，支持废除宪法中的相关禁令。相关法案还需要经过第二次表决。立陶宛议会此前称，废除相关禁令的目的是解除立陶宛全面参与北约集体防御和威慑体系的限制。对此，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6号表示，北约军事基础设施向俄边境地区逼近，以及在俄邻国部署核武器，不会促进欧洲大陆的稳定，只会导致紧张局势升级。俄方将被迫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维护自身安全。法国总统马克龙6号称，法国一艘战略核潜艇当日成功试射一枚 M513 潜射洲际导弹，这是该型号导弹首次从核潜艇试射。法国媒体称，这枚导弹未装在核弹头。法国是欧盟唯一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今年3月，马克龙提出前沿威慑计划，称在某些情况下，法国可依据该计划在盟友国家部署战略核力量。俄方对此警告说，此类部署国可能成为俄优先打击目标。此外，瑞典政府6号宣布，瑞典将首次向另一北约成员波兰部署爱国者防空系统，以保护当地的北约后勤基地，进而保障向乌克兰提供装备支持。相关行动计划将于12月开始。也门胡塞武装今天称，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2个国际机场以及海米斯穆谢特的空军基地发动打击。胡塞武装还称，击退了也门政府军在曼德海峡方向的多次攻势。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方面今天称，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北部拦截了胡塞武装发射的一枚导弹。也门交通部今天称，胡塞武装今天袭击了南部沿海城市亚丁的国际机场。也门政府方面此前一天称，政府军行动取得进展，政府军继续在马里卜、塔伊兹等方向打击胡塞武装目标。
3: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2: 俄罗斯交通部6号称，一艘悬挂利比里亚旗帜的油轮当天在俄黑海沿岸遭无人艇袭击起火，船上全部船员均被俄方救起。同一天，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称，两艘悬挂外国旗帜的商船当天在保加利亚黑海专属经济区遭无人机袭击，其中一艘沉没，船上人员失踪。上述事件的调查工作均在进行中，袭击邮轮和商船的无人艇和无人机来源尚未得到确认。今天，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满3年。6号晚到今天，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多地再度遭以色列军队袭击，造成多人死亡。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今天发表声明，谴责以色列制造了严重的人道主义灾难，并持续违反停火协议。以色列方面此前一天称，不会停止打击哈马斯。联合国相关机构数据显示，3年来，以军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已导致超过7万人死亡，约210万当地民众中的几乎所有人流离失所。哈马斯于2023年10月7号对以色列发动的袭击，造成1200多人死亡。 据美国国会相关机构日前发布的报告，自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

0: 击以来，共有81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报告称，美国国会将根据损失情况评估战争环境和敌方火力的威胁程度，以及是否需要调整美军装备、战术或基地部署态势等。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6号宣布，中国大熊猫平平和福双将于11月6号首次在休憩一新的馆舍公开亮相。该动物园表示，翻新后的馆舍会有更大的室内区域和新的攀爬设施等。平平和福双于9月27号抵达亚特兰大动物园，此后一直在安全区域隔离并适应新环境，未与公众见面。
1: 山河广袤，万物共生，层林尽染，禽鸟翩跹。
2: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走进绿水青山，一同感受锦绣神州的生态之美。

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上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0: 你不是有朋友在国安上班吗？能不能帮我查查他的底细啊？
1: 你是不是发现什么了？
0: 也没什么。这帮台湾人你知道的，他嘴里没实话，为了做生意赚钱，什么事情都敢干的。小心一点总没坏处嘛。哎，你跟姐夫说实话，你是不是国安啊？肯定是，对不对？
1: 我要是国安，我早就把林看山抓了。
0: 我巴不得你是。
2: 好的好的，林总啊。
3: 那我们就按今天聊的这个方向啊，我们来往下进行了。
2: 没问题。
3: 细节部分我让那个我的秘书到时候整理好发给您的秘书，他们来对接了，好不好？哎
2: 呀，林总啊，我们认识不是一天两天了，交给我你放心了。
3: 好好好，那感谢了啊。
2: 再见再见再见，老板
3: 合作愉快啊。发财发财发财，
1: 顺利
3: 发财啊。

0: 哎，齐哥，这么巧，最近在哪里发财啊？怎么有时间跑到这边喝酒看风景啊？吴金鹤、如今的安全意识不比以往。你这几年做的事有些敏感，我要是你，就不走，没有证据，谁也没有办法抓你。换句话说。
1: 要是想抓，早就抓了。明白我的意思吗？我是在想，这交心换命的恩情，我要怎么报答了？
0: 请我喝酒吧，先欠着。

喂，大哥，你上回讲那个姓林还是姓武那个老板啊，不是来这边收购酒店吗？后来有没有再联系过你啊？我讲真的了，我打算去海外搞搞移民生意了，你帮我问问他，我的企业他收不收啊？

0: 您好。
1: 哎，肾脏中心吗？哎，帮我看一下3号病房的林佐德是不是睡着了？
2: 打电话怎么没有人接啊？啊，我是他儿子。嗯。
1: 脑血管堵住了。为什么没有人跟我讲啊？
2: 好了，你不要讲那么多了。刘现在怎么样？
1: 我现在订机票。嗯。

0: 老魏到底什么时候能到啊？在路上吧，应该快了。你觉得上面会是个什么态度？你要是老魏，你会主动申请对林开山动手吗？想要动手，随时都可以，没有必要非得今天动手。打草惊蛇，一抓他，其他的鱼都吓跑了。
1: 那他这次走了，要是真不回来怎么办？不可能。
0: 这次跟上次不一样，他前半辈子攒的产业都在这边，他不可能不管。
1: 确实，我给台委那边也打过电话了，他爸的情况是真的。
0: 过几天就是文茂论坛，为这件事他先慌忙活了小半年。以我对他的了解，绝对不可能半途而废。人生在世一辈子，前后就是几十年，只有做这件事情，他才可以掌握主动权，只有这样。
1: 他才可以在他爸姑婆和祖宗面前挺直腰杆，只有做这件事，他眼睛里才有光。
0: 确实是这么个道理，要不然他也不会一直忙活富春山泥土两人展览这种费力不讨好的事儿。人生啊，很多事情都不可以用算账来衡量，
1: 一个人主动做一件事和被动做一件事区别太大了。我要是老魏，我就等他游回来，
0: 再把池塘围起来。
2: 把里面的鱼一网打尽。他一直想把自己手上的企业卖掉，但对方给的钱很低很低，我估摸着他这一时半会儿是卖不掉。
0: 那秋天那边呢，有没有什么消息？
3: 很不顺利，有一次差点出错，也差点被林开山给看出来。
4: 他呢，其实还是不信任我。我们之间确实这几年也发生。

0: 不管从性格还是工作方式上，我们的磨合期很漫长，而且根本看不到有任何进展的希望。他只相信前面的朋友。
1: 那你的意思呢？
0: 我的意思也想征求一下你的意见，要不要把这个关系给废掉？
2: 金丽娜未婚，无家住史，你家属在吗？
3: 你有什么事情跟我说就行。
2: 你是不是经常喝酒啊？
3: 啊，是，是有什么问题吗？
2: 有点胃炎，还有点慢性咽炎。你家属是不是都检查完了？他在吗？
3: 他去外地了，可能不会再回来了。是有什么问题吗？他还是我呀？
2: 你的检查报告呢，显示你的乳腺可能有点问题，你呢去趟肿瘤医院，到那边呢再确认一下，好吧？

0: 不管多着急，我们都不能再联系了。
1: 听你的，你说不联系就不联系了。

0: 上次那护工讲得很对，你住在这里就是因为你不服从命令嘛，老是要吃那么咸，搞得现在又加重了。这里也是前线嘛，治疗前线，那你要服从命令嘛。你要是早一点好好听话，我就不用大老远折腾回来。我还以为你不行了，不要在心里嘀咕了，讲句话听一听。
1: 我配合的医生护士推卸责任，治不好就说病人不配合。你打电话的时候我在查廖广，怎么地啊？廖广是廖广，脑袋是脑袋，他哄着说你哄着听，两个糊涂蛋。
0: 还能骂人了，说话也很流利，说明脑血管堵得没有那么严重了。那个胖护工呢？怎么没来啊？
1: 我怎么知道？你去问他嘛。牙齿不好啊，豆腐也咬不动了，他还老是弄那个胡萝卜，还加生的。哎，刚才还没说完，你姑婆怎么样？她的牙好不好？
0: 她每天都在地里干活，身体比我还好啊。我问了那些亲戚，他们讲他每天中午还要喝一杯酒了，所以不用担心了。这个小快一点，好咬，慢一点吃啊。
1: 他的孙子儿子怎么样？对他好不好？
0: 我站在那里，他们肯定要表现好嘛，但是我看了一下姑婆穿的衣服跟鞋子，不像是装出来的，头发跟脸呢也很干净。他们把他照顾得挺好的了。
1: 你见他吃过午饭了吗？他吃虾米啊？
0: 米粉啊，我还特意去厨房看了一下，锅里面还有包子，豆腐馅的，都是很好咬的了。怎么啦？
1: 我已经忘记他长什么样子了，他跟你妈妈忘掉了，都是你家的儿子。

0: 我想回到，我想看着你，终有一天，我会在原地，我只会磕头。
1: 现在不能激动了，冷静一点嘛。答应你了，等你身体恢复好一点，我就带你回去看他，好不好？ 没有比闽中更近的地方了。到时候就算坐轮椅，我也把你推回去，好不好？
0: 好。
1: 啊，对了，我想还有一份家谱，我给带回来，到时候把我们家里的家谱找出来，好好对一对啊。
0: 什么东西？
1: 家谱啊，赶紧给他搞好了，要不万一……
0: 万一什么？
1: 万一我要稀里糊涂的把它搞丢了，以后祖宗叫什么都不知道了。

0: 听到护士叫，还以为是同名同姓的人。您怎么会在这边？什么时候住进来的？
1: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2: 你爸爸不是在深藏中心吗？不住康复楼了？
0: 我爸的脑血管也是有点堵车了。您呢？要不要紧？
1: 大陆讲健康工作50年，他们怕我不工作，逼着我体检休假，再不休啊，全部报废。这个便宜还是要占的吧？坐，来。
0: 您要不要喝点水啊？也没有人，找个人过来跑跑腿了啊。哎，我爸的病房就在对面啊，有什么事情您随时叫我。
1: 哎呀，你不管，你坐坐坐坐坐。你是不是觉得我不行了？廉颇老矣，连床都下不来了。
0: 那也不会啊，要真有什么事情，第一个接到电话的人就是我。更换上线还不是要通知底下的人？
1: 也许有人巴不得呢，越快越好，不是吗？哎，你回来第一时间不去报道，先跑过来看我，那人家会批评你不懂事的。
0: 谁呀？
3: 平安。
0: 史上最年轻的副处长啊，有没有？啊？要不是去看老朱，都不让你升官了，做大陆的飞弹都没有你这么快了，怎么做到的？心法口诀教一教嘛。啊，这以前谁的办公室啊？以前来老周办公室说话聊事情都是低头听训了，也不敢东看西看，都不知道领导这个办公室都有什么东西了。这门一关直接可以在里面翻跟斗了。有没有水啊？我大老远跑过来也不给倒杯茶。喂，
4: 按照程序有来应该先过新策，我实在是太忙，所以把你叫过来有事情要沟通一下。
0: 什么事情啊？
4: 不是让你去拿机场旁边那块地吗？你要忙了很久了，想有

0: 挖了不少，说去批不到吗？
1: 涉及到部队，人家那栅栏也设得很高了，那我要想到
0: 事情要分轻重，哪块地要不惜一切代价，抓紧办。还有啊，把你手上账都整理一下，越细越好，交上来，不是由于张嘴的多少有多少，是要明细。
1: 账？
0: 对啊，你不在搞两岸交流吗？那古画展览什么不是你个人要包吧？公司不收账，历年来的开销收支你都交上来，我们这边会仔细核查，但时间你自己把握，不要超过半个月。
1: 交账，以前从来没有交过哎。
0: 以前的人也有问题的，人浮云世，一笔笔烂账还得想擦屁股。没有针对你，是所有人都要交。
1: 你的意思是？
0: 我要说得很明白啊，听不懂。就是不愿意听，或者不愿意办。

0: 要是被护士发现，会被抓回去判刑啊！唉，多喝一罐不会死，少喝一罐也不会马上出院。要是冰镇的就好了。
1: 下次我再裤子里放点冰块了，要是有人问，就说受了伤要冰敷了。冷笑话说的越来越差了。
2: 路都走不稳了，还在说大话。那之前喝了多少？报告长官，一点点了。海陆嘴巴干，咕咚一口，眼睛干，海陆一下，水润长啸，身体累。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德国眼眼。保护牙齿，认真刷牙，温和护眼，长堤海陆。保持活力，坚持运动，温和护眼，长堤海陆。海陆，
1: 陈乐园，是不是给你脸色看了？听说他很勤奋。
3: 事必躬亲，还要把我以前的糊涂账都翻出来。新官三把火，有没有料到你的裤裆啊？
4: 这个王八蛋，
5: 连您的脚底板都够不上了，搞那么大火，怕不是要自焚吧？
3: 哎，
4: 我的脸色是不是很差？
3: 最近太累了，喝一点就上头了。
1: 听说你最近很忙，当了商会的副秘书长。
4: 文茂会的纷乱谈也要你操心，
1: 又要应付我。现在还多个陈乐园，还要提防大陆的国安同志。这么多事情，能应付过来吧？
4: 您的事情，鞠躬尽瘁。至于其他的，
1: 没关系。我年轻的时候啊，就爱抱怨，干活归干活，抱怨归抱怨，很正常。
4: 如果让陈乐园这样的人接班，军情局就要完蛋了。他是台独分子，是政客，是投机犯啊，跟我们不一样的。
1: 政客怎么了？那也要看屁股坐在哪张椅子上，端谁的碗吃谁的饭。
4: 现在是国民党，下一届如果是民进党，要不要谋独？一定的。
1: 你想说什么？
4: 我一直都想问。 台湾独立真的好吗？真的是为了每一个老百姓好吗？还是为了少数政客的一己私欲？如果是为了台独，为了那些台独政客无耻的私欲，那我们这些人出生入死，我们的不懈奋斗的意义在哪里啊？

1: 我们这些人漂洋过海去的大陆，坑头拐骗，说不定哪天一睁眼，醒了就在监狱里了。
2: 不是说了不想打仗，又让我去考机场旁边那块地。如果是为了台湾，我死不足惜；但如果是为了那些台独政客的利益，我不服。
1: 陈水扁一会儿说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一会儿又说自己不是中国人，那我们拜了一辈子孔老夫子、关老爷，他们是外国人啊。那我们他妈到底是什么人吗？
0: 你心里有一个疙瘩，解不开。
1: 您说台海必有一战，我们这些人艰苦奋斗20年，到底为了谁而战？为了什么而战？
0: 我们是军人。
1: 命令大于一切，台湾的利益大于一切。翻译过来的意思就是，那些政客需要一个敌人，需要一个对手来换取选民手中的选票，是不是？
0: 几十年过去了，共产党的宣传还是这么厉害啊！连你的脑子都被洗了。你要是想不通，这次就留下来，不要再回大陆去了。
1: 服从命令是天职吗？您让我抱怨，那我就一无一实的抱怨嘛。那陈乐园他查我的账了，要把我这些所有的利益都要上交了，那我是不是也要把你松永局跟劳力士也要上交啊？还要给我扣帽子？我是您的人，他这是在大清洗了。
0: 你在大陆搞生意，很辛苦，每天都要喝好几顿酒。
1: 陪完县长、陪乡长，项目那么多，催债、要债都不容易。别把身体喝坏了。
0: 今天来医院的路上，有人在跟踪我。很专业，
1: 自己人跟踪自己人，为什么？你的心测没有通过，这是唯一的可能。
0: 您要是不回去，我他妈的也不干了，辞职了，摆个摊炒米粉，一样过日子。这条船很小，但只要上去，就再也下不来了。明天回去办手续，要退休了，把你送上船，我自己到线下去了。 对不住了。

0: 弹壳上的裂痕不是一天裂开的，之前就有，才会越来越宽。朱一甲同志没有遇见过吗？这个人现在在哪里？在医院，和周处长在一起。
1: 到了军情局，是来搞情报的，天天在这里拆包裹。你傻呀？这都是往来大陆的包裹啊！
2: 所有的秘密都在里面，你小心点，别给拆坏了。
0: 不安分的人，就让他回来拆邮包吧。

0: 什么时候回来了？你有什么事情给我打电话就好，不用您亲自跑一趟。您这身体还好啊？
1: 还能走，还能上门来，嘴皮子还很利索，是不是没想到？处长您坐，我给您倒茶。前天我还跟干妈讲，说这次真的是吉星高照，去医院完全就当体检。我听说，你要把我埋的钉子都起出来，斩草除根，有没有？
0: 是这样，这个事情本来要等您回来一起商量，但上面实在是着急，必须要我给个方案。大陆那边的春雷行动真的是隔三差五打一次雷，咱们人又回不来，其实主要也被抓差不多。那你
1: 告诉我，差不多是多还是少？年纪轻轻的你就跟我来这一套，四目相对，你还在跟我演戏？这些人当初埋的多不容易啊！ 他们都是人参果，一千年开花一千年结果，哪个给你的锄头让你砍树挖根呢？程乐园，你要干什么？篡权夺位吗？我还没瘫在床上，你连一个星期都等不了了。郑桂平真是老花眼了，让你替四处主持工作，你要搞搞清楚，什么叫代理主持，临时帮长官擦几天屁股上的事。
0: 搞不好糊的满手都是，你算什么狗屁副处长？哪来的人命？代理主持也是主持，至于有没有人命，那是上面的事情，不劳你费心。
1: 你他妈在讲什么？
0: 讲规矩。郑局长让你把申烟计划交给我。 正式一球。这种东西，我只会亲手交给局长。他和老糊涂了，给什么阿猫阿狗的，那是他的事情。

0: 朱处长明天就要办理退休手续了，从现在起取消他24项权限。四个人，24年，蝌蚪好不容易变成青蛙，说不要就不要了。 还关在大陆的监狱，都能凑一桌麻将了，太可惜了。废掉的人是不是多了点啊？谁都舍不得孩子，所以一直找不到窝里那匹狼。像你说的，快20年了，这个内鬼一直在我们身边。再过3个月，连您都退休了，他还不露头。 再不花点本钱，难道我们还要待到棺材里去吗？还不止4个，连你呀！哼，我要牺牲5个兄弟啊！
1: 长官，我想到了，内部高层与共产党的奸细，唯一甄别的办法就是用死监。
0: 继续说，
1: 包括林堪山那批。
0: 治内人员，他们的档案和资料是共产党最需要，也是最想得到的东西，所以演戏演真，先放出一些消息，说我身体不行了，要退居二线，工作要移交，但是我不肯，所以你一直在找接班人。政乐院判上局长了，年轻就是好啊，手脚并用，拔得够快。
1: 最近有人一直在传你身体不好，连体检报告都要偷偷去拿，你说是不是他编的？肯定是，
0: 就是引路的鬼来偷情报。那假名单怎么弄啊？要假的要真的，必要的时候，我们要牺牲吉利，撒在大陆的真种子。只有真的名单，才会让那个内鬼真的相信，要让他以为我真的退休了，再也回不来了，他才会冒险。 偷那份要移交到下一个人手里面的绝密名单，他只有这一次机会。只要这份真名真姓的名单外泄，我怀疑的那个人就能确定是内鬼。
1: 那如果不是他呢？
0: 干一辈子了，要真不是，只能说明我老朱老眼昏花没有用，真该退休了。
2: 要我怎么做？你监视我，我监视你，互相监视。你来做一个小妾而下作的领导，成全我的一世英名，只能委屈长官你了。
0: 接班人啊，也要瞒着，也要利用好。你有没有人选啊？
3: 朱英姐啊，在监听里。
0: 陈乐园。 这批年轻人，他最想往上爬，不吝心机，不择手段。
1: 为什么是这四个，不是别人呢？
0: 从我第一天上班的时候，我就面临一个哲学问题：间谍世界的每一个人，都要面对同样的疑问。你把一只风筝放出去，这只风筝漂洋过海，箭头捏到你的手里。 可他的心呢？到最后，他到底是敌还是依旧是我？所以，你一直在防着，警惕着那座山。说实话，快20年了，我都不知道他还是不是自己人，就像对面的马奇跑过来台湾一样，我也不知道。
1: 那些远在大陆的同志们，有没有被利用和辩解的可能？
2: 那马季呢？你怎么又知道他是哪边的？
0: 所以不能全信。也许间谍就是这样，上了船，注定就是没有人相信的浮萍。
2: 兄弟啊！
1: 我在这栋楼里啊工作了几十年，一直看着啊我们大陆这些年的变化，说一句关起门来的话啊，兄弟啊，其实啊公司早就移位了，往后看啊，以后两岸政治啊不比从前了、啊、马戏啊对我非常的重要，你要给我一个准确的判断。
0: 我谁都不信，只相信我自己。就这样，任务完成，
2: 老朱也该告辞了。

0: 启动四处的管理移交手续，进吧。一年一度的文贸论坛即将举行，本届论坛
1: 所有的落地活动都是你儿子干的了。我现在是台湾商会的副秘书长，这种中华民族大活动，怎么样都要参与了。关宗耀祖啊，有没有？搞得七七八八了，不能半途而废。 等你的治疗稍微好一点，我就得赶回去了。说不定到时候你在电视上面就会看到我。以前读书不行，考试也不好，现在只能靠这种事情给你争。

0: 监视你这座大山要倒了，脑血管被堵了三分之一，哪天来电说给他调研都说不定。不知道他有没有给你讲过，深渊计划要被终止了，或者是废掉。
1: 没人跟我讲了，
0: 那我现在给你讲，咱们是同学，自己人。 所以很多事情我要提前知会你，让你心里要有个准备。你的意思是？
1: 我的意思就是你暂时先不要离开台北啊，等待新的安排。跟着我，肯定比跟着那个不信任你要强。啊，那大陆的情报呢？都不要了？
0: 那是我该考虑的事情。
1: 这是上面的意思吗？我的意思，就是上面的意思啊。那文贸会呢？很多配套的活动已经做到一半了。文贸论坛也马上要开始了，不管你将来派谁去，这些活动不能断，这活动很重要。
0: 这活动一点都不重要，我要做的事情比这重要100倍。 对你我好，对长官更好，对台湾、对人民那是10000个好。方向比努力更重要。我要是老朱，我当年就会把步子迈得大一些，不惜一切代价。台湾的局势，两岸的局势，也许就不是今天这样。
1: 老朱就从来不会讲"不惜一切代价"。

0: 他们呐，天天就知道催我要东西，问军情局要点钱，比要他命都难。
1: 给他们捎句话，事不过三，再不给钱，毛都别想从我这里买走一根。
2: 他们还是想见见你。
1: 从我上班的第一天，我老板就告诉我说，能见面就不要打电话。
3: 你是一个值得信任的人。听说环宇10号今年要升天呢，
1: 你那边有多少消息啊？大的小的我都要过。
3: 隔一文字忘了写，有汰渍没污渍，好干净啊！肌肤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清香，
4: 好香啊！
3: 有汰渍没问题，
5: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3: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0: 什么事啊？林开山回大陆了。
1: 你怎么搞的？昨天是朱处长最后一天的权限，他还可以生效，是他签发的。要不要通知他马上回来？新
0: 测不过关，有李怀的叛变头子。从现在起，把林开山列为高敏感、高警惕名单。只要他回来，立马抓捕。明白。
2: 是我，我回来了。

哎，不好意思啊，我这机器坏了，我一会儿再来啊。啊，我手机找不到了，那麻烦你帮我拨个号码吧。哎，进来。哎，来了来了。

这次回来是回来探亲，还是路过顺便来坐坐呀？不走，以后还像从前一样。 我再也不走了。

蒋在真为什么会叛变？老朱，有没有跟你聊过有关蒋在真的事情？

0: 找厕所啊，山上没有，在山下呢。
1: 不劳烦您了，我刚才上过了。哎，老同志，你这手艺不错呀，值一个月起码3000块钱的工资啊。
0: 喜欢干的事儿不给钱我也干。这才几年没见，这头发怎么就全白了？
1: 看着比正规平精神吧。
0: 我的目标，抓不住他，我就熬死他。
1: 放心。
0: 你熬得过，我刚才进公园的时候可看见你了啊！没来得及躲呀，还是想躲没躲开呀？
2: 你觉得我要想躲你，你能找得着我吗？
0: 嗯，那不好说。这有的老同志啊，退了休没事儿干，这专业上的东西难免会有些生疏嘛，正常。
2: 你就嘴硬吧，是谁啊？头一回接头就出洋相。 拉肚子，还让我去厕所给他送纸，
0: 那水土不服有什么办法？今天我没带纸，我带了一把大剪子，看看，这老同志像不像返聘的园林局师傅？
2: 像一个因为偷吃贡品被开除的老庙祝。<笑>
0: 这地方清静吧，像是以前你喝多了想吼几句台南的老情歌。 只要你吼得不太难听，没人过来管你。
2: 好汉不提当年勇了，年纪越来越大，酒量也是越来越差。哎，之前
0: 被你灌醉出的那些洋相，现在也没机会再出了。我呀，还是老实一点，就在家里玩玩网络游戏挺好的。哎，
2: 网络游戏，你赶得上这个时髦吗？
0: 劲舞团还是帝国时代？
2: 你哪个都玩不过我。林看山、潘水妹、许丽婷、陆新伟，记住没有？嗯。我老成这样还能记住呢？新浪网的游戏论坛啊，有个叫逍遥鸟的，从今天晚上起，他会连续更新网游攻略，连更4天。 里面所有的数字都是摩斯码，连起来就是这些人的具体资料。你抓紧看啊，看完文章会被删除。这些都是军情局的治内人员，有些在大陆已经埋了快20年。20年啊！我一直在找这份名单，找得我牙都快掉光了。
0: 朱应家刚刚退休，这个时候名单偏偏出现了。如果是他搞的鬼，哎，你说我这算不算是请君入瓮，自投罗网？这20年了，很多人该抓的抓，该跑的跑，剩下没几个了。怎么回事？你还跑过来？ 你这是想我了，还是有非要见面说的事儿？
2: 寰宇时候，
0: 泄密了。
2: 嗯，
0: 这军情局盯着761、762多年，想要的就是这些东西。这回泄密的多不多？
2: 不止一个部门会丢东西，也不止一份情报。如果这个事情搞成，

0: 郑桂平会平步青云，所以他拼了命也会把东西弄到台外去。
1: 卖家是谁？
0: 我只知道交通啊，台湾会派人做交易。哎，你不是有名单吗？顺藤摸瓜呗。
2: 我玉石号倒计时了，又得跟时间赛跑。
1: 每回都这样，跑断腿。
0: 跑跑步嘛，锻炼锻炼不挺好的？要不腿脚都不灵光了。希望我们下次还能再见吧。
1: 我能保证让你安全的回去，但你也要保证能安全的再回来。
0: 这可是你说的啊，那你得让我多偷点情报回去，不然完成不了业绩很难搞的。我们军情局也是很敬业的，对不对？
1: 这回给你准备了很多货让你带回去，保证你能领赏，你看需不需要？我们可以把戏演得真一点，给你发一个驱逐令，禁止你再回大陆。
0: 不要。如果这样的话，我就真的再也回不来了。
1: 等两岸统一那天，我去机场带着锣鼓家伙接你回来。
0: 保重，
1: 保重。

0: 丁老板，我小林了。台北的林看山，酒店收购的事情，价格不变，我可以再搭一些土地，郊区跟胜利路的地，随便你选。但是我要港币，美金也可以。当然是越快越好了，一星期不行，10天可不可以？
1: 新冠两岸融合，我们会发两岸币，热烈欢迎来自海峡两岸的各界人士。
2: 收复腾冲，而壮烈牺牲的中国远征军第27军团军所有的阵亡将士，以及其他28个英勇将领。同时呢，我们也期待着5万人准入的两岸文化贸易协议的顺利实施。
3: 刘会长，今天讲得很好，辛苦啊！刘会长今天不在，梁方给提了一个，
2: 感谢您，感谢。
3: 感谢感谢。

0: 一早就看到你们两个，今晚谁都不准走啊！老规矩，谁先喝吐谁买单。我们三个有多久没有凑在一起了？
1: 是你太忙，我跟何老板还是挺有缘分的，分天两头的见。
2: 以后不能叫七哥了，刚才我都听见了，别人改口叫他七爷了。
0: 谁要是能带我发财，别说叫爷了。
2: 叫祖宗都可以了。哎，好说好说。要钱不要命，前段时间陪酒，陪的都发烧了，去了医院一查才发现，急性阑尾炎，差点死在病床上。
0: 讲真的，在大陆，我就只有你们两个亲人了，其他人不会这么掏心掏肺了。躺在医院里面动手术，阑尾都割了，一个女朋友都没来，只有小哥辛苦陪床，当兄弟当成这样，没话讲了。
3: 哎，曾宗树人呢？我跟他刚才还在这儿呢。那个测字的事情，我真得好好问清楚。你们还记不记得他上次跟我测了什么？
0: 少年，少年什么？
4: 少年自负，凌云笔。
3: 还是他记性好。我本来以为就这一句，没想到后面还。

0: 还有，到而今春华落尽，满怀萧瑟。本来以为我命好，少年自负凌云笔，多牛啊！搞来搞去还有后半句，到头来一场空。那我这每天辛辛苦苦的在折腾些什么呀？
1: 好话才会讲啊，不好的话人家也不会讲，讲了你又生气。
2: 你信他就有，你不信他就是假的，一句话而已。
0: 一看你还是年轻，经历的事情还是太少。我妈生病，基本上用遍了所有的医疗手段，不好不坏。想走走不掉，留也留不好。我到庙里去问，问我妈什么时候就不用再受罪了。师傅说，人生就是剧本，没受完写好的苦，他是走不掉的。
2: 照你这么说，所有的一切都是写好的。我们三个怎么认识，哪天见面，是非对错、恩怨情仇，都改不了了。
1: 我觉得有道理啊。你看我们干的这个差事，世上什么都可以说不干，哪怕是小偷都可以金盆洗手，但是干我们这行的，再苦再累，只要上了这艘船，就退不下去了。
0: 不想干，什么都可以不干。难道你想下船呀？
1: 我想上洗手间了。
3: 你们先喝。

0: 台湾有个新上任的官员托我再找你，不请假就逃学，这成旷课呀！台北那边的学校没有教过你纪律吗？
1: 我们俩的剧本是怎么写的？一边是新官，一边是雇佣，你是要帮我还是要搞我？
0: 大陆是讲法律的，我就是个小人物，逆来遵纪守法。放心，我不会去当一个杀人犯的。
2: 那边让我捎句话，文茂论坛的活动一结束，叫你马上回去。
0: 要是不呢？
2: 一旦逾期，要是再有人来找你麻烦，就不像你这么温柔。
3: 上个厕所还聊生意，没必要这么争分夺秒吧？
4: 文茂论坛就一周，眨眨眼就剩6天了，我还不赶紧。

0: 陈乐园逼着我回去，您签字让我来大陆的事情，说不认就不认了。等我一回去，他就把我抓起来关禁闭，是不是？
1: 军情局又不是一层糊窗户的纸，这么多年的规矩，说破就破了。真要到那天，我就能够静坐绝食，也要把你保出来。
0: 我成了他眼里的钉子，不把我拔掉，都不会舒服的。
1: 找机会。
0: 还有别的事情吗？
2: 我见到马季了，大概率他跟陈乐园也有联系，而且很深。有一点可以确定，他背叛了大陆，要不然他不会在台北到处撒网了，连基本的单线联系都不要了。
0: 你怎么知道？
2: 他不是个势利鬼，见我要退休，又要去攀陈副处长。
0: 势利也是一种选择，在大陆端不了碗筷，只能在台北拼命的上桌。
3: 慈禧要拜，光绪也要拜，我觉得他是要把自己从你到外都卖给我们了。
4: 好，再联系。等马七再来台北，你可以见见他了。
5: 免得记得，搁淡季节啊。如果你已经完成绕月飞行，下一步呢？ 打造一块迄今最快的 iPhone 芯片，再让电池续航大进化，还有 iPhone 首款可变光圈，让低光拍摄创意掌控大大提升。完成绕月，回来继续。要问的话，这就是下一步。

0: 是了，打电话过来看看你睡了没有啊？是睡不着还是不想睡啊？是不是又在看小说？没有看小说，
1: 这么晚还不睡觉啊？刚到家了，最近一直很忙，不是跟你讲了吗？
0: 手还麻不麻？
2: 和你讲都讲不清楚嘛！你说你的大事吧，我没事啊，我不用你的关心啊，我这个糟老头。
0: 什么叫没事啊？我问你话就回答嘛！手到底麻不麻？
2: 你不讲清楚，医生怎么给你用药啊？
0: 老是不当回事，要是不在意，那不要治了，回家了，让血管堵死，以后就不用操心了。
2: 你以为我为什么大半夜打电话跟你唠叨啊？

0: 有时候我一直咳嗽，不想吃药，你就伸手打我，问我是不是想咳死。
1: 我现在一样在问你啊。
2: 我每天很忙的，我还要打电话操心你的事情。
1: 我也害怕你站不起来，你到底明不明白嘛？
3: 不用讲了，你累了就歇歇吧。
4: 我知道了，
1: 对不起啊，我一直在说你。
3: 我躺在这里动都动不了，你又不在旁边，我真的不知道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2: 在讲
1: 什么？你不活着，以后我娶老婆带回去给谁看？以后我生了小孩，你还要不要听他叫爷爷啊？
3: 要，肯定要。你一直又不生，我，
4: 哎，说吧，不说了。
1: 我只剩你这一个亲人了。不要想那些事情了，好不好？好好的等我回去，以后带老婆回去了，带小爱回去叫你爷爷。你要好好听话嘛，听护士的话，不要犟嘴了。
2: 嗯，我在这边一切都很好，
1: 一切都很好，你不用担心，好不好？

0: 大半夜爬到我这里来，还喝了酒，肯定不是因为想我吧？想让我听你倾诉什么？取消婚事啊？
1: 你还记得我们俩第一次见面是什么时候吗？ 1995年，我刚来大陆。最近喝醉酒，喜欢回忆往事。快满20年了，那个时候根本就不知道会认识你这么久。那个时候还真的以为你就是个傻台商，想到这么近，我还跟钱文英说呢。
0: 别太狠，骗他一点钱就算了。你以为你们没骗我啊？啊？为了你，我花了多少钱啊？哎呀，你是老板嘛，老板就是要发工资的呀。其实我什么都知道，什么都记得。我怎么敢忘记你对我的好呢？

0: 大半夜跑过来，不让我睡觉，就听你拍马屁啊？
1: 所以，我才要过来跟你打声招呼再走啊！我要回老家了。
0: 为什么？

0: 你怎么回去的呀？我一直在这里待着，干什么呢？
1: 这里不是你的家吗？赚了那么多钱付首付，你还要去哪里啊？
0: 那是房子。

等我老了之后也是要回去的嘛。我妈妈最近身体不好，让我回去照顾她。我那个超市本你放在哪儿了？我过来拿一趟。

0: 我不走，你也不说要走。你要去哪儿？你有没有想过，如果没有遇到你，你不认识我，我会在哪里？你又会在哪里？
1: 如果不是你的话，我早就死了。

0: 阿宝，把资料发下去。
1: 好，
0: 保山处长最近一周去党校学习，今天的省会不用等他吧。材料上这些都是林看山这些年在柴云园区的征地情况，或远或近或大或小，都跟军民两用机场有联系。我想竞猜，看看他想要干什么。
2: 机场年底要扩建，我觉得林看山他
0: 先不用着急回答，先想一想，仔细想，换位思考，如果你是林看山，你会怎么做？除了机场扩建。
3: 还有那些空余的厂房，除了溢价，还有什么办法能够深入到机场里面？把资料上的这些征兵信息镶嵌到市区的地图上，看看他想要干什么。不要怕不靠谱，我就怕你们想不到。
4: 哎，师傅，上周成立会你说林看山的思想里面列了一道缝，
3: 你觉得他有没有可能投诚？
4: 没有100%的把握，我也不敢确定。台湾的朋友来消息了。
0: 环宇上天，他们啊在想尽一切的办法搞相关的情报，尤其是助燃器的技术。要是情报泄露，会不会重蹈19年前的覆辙？
4: 台海危机，再来一轮。
0: 马七现在在什么地方？

0: 你又不带房卡，都重新办多少张了？你整天丢三落四。七哥，
1: 三句话说完就走，影响你谈恋爱。
0: 哪有那么多恋爱可谈啊？说实话，早都谈不动了，分又分不掉，麻烦。
1: 饿的时候怎么不嫌麻烦？
0: 吃饱了就觉得腻了，你们台湾那边也这么不讲究吗？
1: 他们又怎么了？经费啊，越来越少，也不担心你买情报没钱赊账，天天找我有什么用？
0: 他们呐，天天就知道催我要东西，问军情局要点钱，比要他命都难。七哥，要不是咱俩交情深，我怎么好意思问你赊啊？
1: 给他们捎句话，事不过三。 再不给钱，毛都别想从我这里买走一根。还有，他们托我办的事情，逃到英国的那个女中尉有消息了。
0: 哎，他们还是想见见你，见面聊一聊。

0: いらっしゃいませ。ご案内いたします。こちらへどうぞ。
1: はい。
2: 郑老板，
1: 马老弟，
2: 久仰。
1: 哎，坐坐坐坐坐，
2: 请坐。
1: 来，坐坐坐。请你送鹅毛，你就点这些菜，而且还是素的呀。这里的生鱼片不错，有没有点啊？
2: 喝喝酒，聊聊天，足够了。
1: 台湾的经济啊，虽然不如大陆，不过一顿饭的预算啊，还是有的。你先开开胃，啊，待会啊，我带你到一个地方。乌鱼子，
2: 给下次留个念想吧。等这边食品安全的雷都排完了，再去胡吃海喝，免得又拉一次肚子。
1: 你说的对啊，现在台湾的情况啊，还真的像在拉肚子嘞。毒面粉、毒面包、毒酱油，现在士林夜市啊，我都不敢去了，我也怕食物中毒啊。马先生啊，你给我的印象好像瘦了一点，不大一样哎。
2: 从我上班的第一天，我老板就告诉我说，能见面就不要打电话，因为与人交流是要看到对方眼睛的。同样一句话，面对面说出来一定不一样。
1: 嗯，你是一个值得信任的人，我也相信我的判断。怎么样，钱怎么给？虚拟币吗？
2: 从台北到大陆的地下钱庄不是一直都很畅通吗？老样子吧，我从来不信任这种虚拟货币，像个骗子。有了钱呢，我就买房，全世界买，看见那些砖头瓦片，我才踏实。
1: 听说环宇十号今年要升天呢，你那边有多少消息啊？大的小的我都要过。
2: 嗨，我也就是跑来跑去当个中介传传话，找个媒体写写稿子还可以。这么大的事情，我哪有那本事啊？
1: 你也别急着拒绝，我知道你那边有情报。这么大老远跑来啊，总不能白忙一场。你在这里赚了钱啊，也在台北可以买一个别墅，你也可以从台北跟东京、纽约、莫斯科还有首尔那边的房子比比价。你如果不相信我啊，今天也不会坐在这里。那我不相信你呢，我今天啊也不会举起这杯酒啊。今天啊只是一个开始，我们合作愉快。

0: 把七旭拿了，你们要干嘛？他是不是去台湾了？是不是？
1: 知道还问我，
2: 马先生，早上好。小小心意

0: 牛栏坑的正言，这是我最喜欢喝的口味。费心了，
1: 小星辰，没有假名，善乐下缘，姓魏。嗯

0: 我们这次来的目的是要跟朱处长见面，
1: 见面，
0: 见面。
1: 我们这次来的目的是要跟朱处长见面。
0: 接了朱处长的班，第一次见，任中龙凤。
2: 不敢当，不敢当。
1: 有何指教？
0: 我来是要表达一下诚意。我知道马先生今天就要离开台北，所以特意为您开辟了一条往来台湾的绿色通道，手续上的麻烦从此免去。
1: 这么小的便利。 还要劳烦陈处长亲自跑一趟。我是真心诚意的，希望与马先生能达成长期合作，一对一的、私密的、坦诚相见的。你和我见面，郑老板知道吗？他还有 3个月零4天就该退休了，吴鱼子，我随时可以请你吃哦。都更新鲜了。在台北，我和任何人说的每一句话，你是都要知道吗？属下只是关心长官，碰巧听到了你。陈乐远交心交友，向来都是坦诚不公。 所以今天我不妨把话也说透，欧美按照大陆、日本外面的情报，还得指望马先生多多帮忙。我不可能自断道路。劝君更尽一杯酒，惜出阳关无故人。合作愉快。<笑>

0: 师傅，哎，我这手机没电了，有急事打个电话，能借你手机用一下吗？
1: 可以。啊，
2: 喂，你好，华小酒店吗？
1: 啊，是的。啊，
2: 我有个客户前几天一直都住幺二二八房间，他房间没人接电话了，是退房了吗？他姓杨。
1: 哦，你稍等。
2: 查不到吗？
1: 先生，您贵姓？可以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吗？
3: 这些新人我都不认识，我以为开车的还是吴佳丽呢。
4: 要信任新人嘛？你说的，鬓角头发都白了，也不拘拘。七哥什么时候看认输了？
5: 愿赌服输，算到了你会动手，没算到你这么快动手。
3: 三组人反馈回来信息，马季和杨世文全部失联，很可能是被捕。
5: 我不要听到可能。
1: 你确定好了再告诉我。现在基本上是可以确定了。这么好的一条渠道，这么快就给他们封掉了。要是上面问起来，我怎么讲啊？小的时候啊，我在老家的县城里，县里有大案子就会公审，公开枪决，一排死刑犯，远远的就跪在那上面。他身上带了一块牌子，上面写了五个字：国民党特务。所有人都在说。 特务就是立案，心理素质就是强，但我觉得不是，我觉得他是害怕，因为他一直都在等死，等崩溃了。这个世界上只有间谍，特务不能回头。你其实仔细想一想，其实谁都能回头。
6: 有个叫林看山的，您应该有印象，是不是？
7: 怎么了？他也被拔掉了？那太可惜了。可不是啊，小羊羔刚刚长大，就变羊排了。可惜他的档案啊，那是共产党最需要得到的东西。他们真厉害啊！想要什么，就能拿到什么，拿不到，就让你去偷。

0: 不出你所料，奉郑贵平之命啊！程老员最近一直在打听你的消息，知道我们抓了你，很伤心。
1: 戏就是要做足，故事得讲圆，不然你指望谁能在戏台下面掉眼泪啊？
0: 台前幕后花了这么大力气，对面这些看戏的行家，的确不好伺候。你有没有想过？
2: 这些年的路会白做，都没白过。一天、一分、一秒都不会白过，因为再黑的路总得有人走，再脏的骂名也总要有人背。只要终点有亮光，就都没有白过。

0: 他们人给你安排的逃离路线为什么不用啊？
1: 铁桶阵都摆好了，反正也跑不掉，何必非得折腾那么一圈呢？
2: 到时候再把腰闪了都不偿失啊。
3: 七哥什么时候看认输了？
1: 愿赌服输，审自己的人最难了。知己知彼，你们还没挂饵，我就知道要钓什么鱼。
4: 对你呢，我就当个心安理。
5: 我觉得你的眼睛里多了一种我要弄死你的劲儿。
6: 咪咪，跟我回家好不好？
7: 我也想到森林里冒险。
8: 等我有了新歌，你就是我第一个听众。
9: 太荣幸了。
10: 每一种热爱，都值得一个形状。
11: 我们回家啦。
12: 墙面可以立成森林，让一只流浪的爪印找到安睡的虎度。
13: 房间里有小小丛林，
14: 在安全的地方放心来一场冒险。音乐和文字各占一角，当客厅搭起篝火，两个世界彼此照亮。
15: 阳台可以成为舞台，在咖啡的香气里重新剪辑生活的晨光。家从来不止一种形状，刷新为你，为每一个不同的你。

0: 舒青兰，方便约个晚饭聊一下吗？
1: 不方便。
0: 舒青兰，你拒绝和我沟通，到底把我放在什么立场？
1: 工作甲方的立场。现在是下班时间。

0: 回来了，吃饭了。叔叔，叔叔，叔叔，知道你今天心情不好，那我特地点的大餐来陪你，怎么样？贴不贴心？嗯，你最贴心了。
1: 所以，你就这么跟温简道歉了？嗯，不然呢？面子哪里有工作重要？而且，我觉得肖律说的挺对的，逃避有用，但又不能逃一辈子，只有直面问题，解决问题才能成长。
0: 那卓玉安呢？
1: 我要是你，我直接从温简的手里把他抢过来。
0: 他又不是个物品。 什么强不强的？再说，卓玉安和我也没有确立关系啊，他怎么选择都是他自己的事。可以啊，
1: 舒婷兰，你现在是对温简完全脱敏了，而且感情上嘛，拿得起也放得下，吾辈楷模，不错，奖励你一个大排骨，是吧？
2: 嗯，卓总，目前的进度和问题就是这些。凡是涉及到有个人商标的设计师，版权费用需额外支付，这在报告中并未体现。
3: 还请舒律师给我一个解释，版权纠纷是大问题，卓远不想在这种问题上栽跟头。
2: 确实，刚才张律展示的版本有一定的问题，是我们的疏漏。这是一个很低级的错误，不得不让我怀疑舒律师的这份报告是否具有专业性、准确性。

0: 目前各位看到的就是我手中的最新版本，已经反复核查过了，所有的专利版权归属十分清晰，不存在任何问题。我对本人出具的报告负责，也可以肯定地说，以卓远科技为主体的合同中不存在任何的版权纠纷。
1: 你的保证没有用，我希望跟卓远科技合作的律师始终能够保持专业性。你觉得呢，卓总？
2: 没那么严重，下次注意就好了。总之，这次跟红正律所合作还是很愉快的。现在还剩最后的交割阶段，还赖各位继续支持。
1: 这段时间各位同事还有合作伙伴，大家辛苦了。为了表示感谢，我们卓远科技为大家提供了内部福利，免费全屋安装卓远科技的新品，并部署智能系统，请大家把居住地址交给技术部。

0: 对了，听兰，公司资产权益的文件怎么会出错呀？佳佳没有把我的最终版本交给卓远，我也不确定他是故意的，还是忘了。
1: 这件事儿，佳佳做的不周到，你之后要多加小心。
0: 嗯。

0: 转左。
1: 卓总早。
2: 这么早，出外务？
0: 是啊，我和天来要去圣普瑞做最后的交接核查。这么早是要去谈业务啊？
2: 很巧，我也去圣普瑞，开车载你们。
0: 谢谢卓总。
3: 舒律师，这些就是我们公司的核心文件，按理讲的话是绝不允许带出去的，但是既然卓远科技要求了，那我们就放心的把它交给你们。
1: 明白，非常感谢，我们一定妥善保管，尽快核对后尽快返还。
3: 好，那你们核对一下吧。
1: 嗯，那我们就先走了。
3: 嗯，先走啊。哎。

0: 找什么呢？有一份重要的章程文件丢了，我猜应跟落在圣普瑞附近。我打算回去找找。朱总，这件事是我一个人的问题，跟我们红重力所没有关系。如果你要怪的话，就怪我一个人好了。你有没有听我说话呀？哎，朱雨安，你到底有没有听我说话？ 这件事真的是我一个人的问题，跟他们没有关系啊！朱雨安，你要干嘛啊？
1: 在你眼里，公司是一个我不分青红皂白、不明事理的一言堂吗？
0: 你别找了。

0: 找到了。
1: 太好了，你怎么知道在这儿？
0: 现在还不能给你，我有用。
1: 朱总，这件事真的是我一个人的问题，和我们红政律所没有关系。
0: 我确实有用。
1: 我明白朱总的用心，你是打算公开问责，但朱总是一个讲究工作流程的人，不是吗？这件事目前还属于我们律所内部的事情，能不能让我们自己解决？

0: 你最好趁事情还没有发酵，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
1: 解释什么？
0: 为什么扔掉重要的文件，影响公司的工作流程？这不仅是我们律所内部的事情，更直接影响到客户对接的流程。你这么做到底有什么好处？
1: 舒婷兰，你怎么血口喷人啊？大家可都知道，你是这个项目的主要对接人，文件内容和数量都是你签字核对的。他为什么丢了，不应该问你吗？
0: 所以你的意思是我扔掉文件，阻碍我自己的工作，是吗？
1: 那我可不知道舒律师有什么别的打算。反正当时我们从圣普瑞出来的时候，我看到你在垃圾桶面前站了很久，说不定是你自己丢的呢。
0: 佳佳，我可从来没有说过这份文件是在哪里找到的。你怎么知道是圣普瑞的垃圾桶，而不是卓远科技呢？
1: 我在圣普瑞看到的肯定是圣普瑞的垃圾桶啊。
0: 这个是当时的监控视频，需要等会儿汇报时当着卓总的面播放吗？
1: 舒律师说什么是什么。
2: 别吵了，

首先，项目推进不是我一个人的一言堂，流程规范、协同合作是我们公司最重要的准则。其次，文件硬核二丢失，我是最直接的目击者。

好，项目报告发给我。舒律师所说情况属实，还请肖律师严肃处理此事。最后，我要澄清一件事，舒律师对我并无私心，反而是我在试着追求舒律师。希望大家不要再传出无关的谣言。

0: 放心走廊，公司的产品。
1: 周元，我真的搞不明白你，是我哪句话说的不够清楚吗？我不希望我们有除了工作以外的任何牵绊。可你今天又当众说出那样的话，我真的不知道我该怎么做。
0: 抱歉，是我考虑的不够周到。我不想再听这两个字了。你想跟我断绝关系？ 可以，但你至少给我个机会，让我把话说清楚，行吗？好，你说。边吃边聊，可以吗？ 今天做的都是你喜欢吃的口味。你有什么要说的，就直说吧。
2: 青兰，我们的关系走到现在这一步，都怪我，没有正式的对你表明心意，不是在最近，而是从高中的时候，高中毕业聚会那天，我就坐在你对面。
3: 毕业快乐！中间隔了很多同学，我就想一步一步的走到你身边去。
4: 哎，元，不用坐着呀。
0: 来唱一首。你去吧，你去吧。行行行，哎呀，我慢慢的和他们换座位，终于坐到了你身边。可是，我坐到你身边的时候，你已经睡着了。你睡得很沉。 靠在我身上，我怕吵醒你，就一动不动地看了你一眼。

0: 等我醒来时，你已经离开了。后来，我从同学那要了你电话，打了三次你都没有接。第四次的时候，你很大声地骂了我。可能是我太过纠缠了吧。
1: 抱歉，我当时不知道是你的号码。那段时间，我家出了点事儿，谁打过来，我都是那个态度。我以为是骚扰电话。
0: 其实有些话，我高中的时候就该跟你说的。从我高中时候，迎新会上听你那首钢琴曲，还有你拿着练习册喊错我的名字，再到现在，可能都是我一厢情愿的纠葛。我始终欠你一场正式的告白，舒婷兰，我很认真地欣赏你，喜欢你，你可以考虑给我一个机会吗？

0: 我说实话，我对你有好感，甚至可能不只是好感。我也很认真的想过，是否要进一步推进我们的关系。可现实就是，有个问题一直在我心里绕不过去。温简对你来说很重要吗？
1: 我跟他真的只是工作关系。可如果我的世界就是容不下他呢？如果非要你二选一，温简和我，你选谁？婷兰，你是希望我做一个公私不分的人吗？
0: 我明白了，周总结婚吧。婷兰，你给我一些时间，我去处理。周总，收官马上就要结束了，正好，我不想在住院科技驻场。

0: 天兰，小吕，不好意思啊，我刚刚没听到。啊，最近怎么心不在焉的？家里有事儿？
1: 可能是最近睡得不太好。这段时间辛苦了，
0: 项目结束，给你多放几天假。
1: 谢谢小吕，
0: 这个。
1: 小吕，你们家使用卓远集团的科技产品，感受怎么样？
0: 体验感挺好的。温总说使用中有问题，可以向技术部报错。

0: 小赵，把上个月的用户报错记录调出来，我看一下。
1: 好的，温总。温总，你看。
0: 这周的数据呢？单独筛一下。
1: 好。温总。
0: 把这周的数据单独给我拷贝一份。
1: 这。
0: 我要带走核查一下。
1: 哦，好。

0: 喂，听了，怎么这么晚了还不睡啊？喂，滚！出什么事了吗？
1: 周云，你在忙吗？
0: 我在海外出差呢。那没事了，你忙吧。等一下，你那边是出了什么事情吗？
1: 你能听到我家门铃一直在响吗？不是什么铃，电视也在响吗？
0: 不对，不是家里，是我脑子里。听了，你先冷静一下。
2: 你尝试睡一觉，我不能闭上眼，有人在看着我。没关系，先不用睡觉，我在这里一直陪你聊天。
0: 晴岚，
2: 我今天上班的路上遇到了一种鸟，
0: 那是一只灰色的鸟，它从车窗前面掠过，又很快地飞走了。
2: 那不是我们在汾州常见的鸟，而是在西宁。
0: 它总是在夏天飞到我们的窗户上。

0: 您最近一个多月一直都有失眠和幻听的症状吗？
1: 嗯，入睡比较困难，家里的角落我总觉得藏着人，有时候出门我还觉得他会跟着我。
0: 最近生活有出现什么变故吗？
1: 医生，我妈也有这个情况，会不会是遗传？
0: 您的母亲是由后天刺激导致的疾病，所以不会遗传。我可以给您开一些安神类的药物，有时间您就多去公园晒晒太阳，放松心情。如果症状一直没有改变的话，再回来复诊。
1: 嗯。
2: 最近进步挺大呀！
3: 啊，对啊，感觉你滑得也不错，下次可以一起学习学习。

0: 英美洋看什么呢？英美洋，英美洋。
1: 哎，还记得我吗？
2: 哦，你是那天在马路上那个好心人。
1: 很别致的称呼吗？我叫易牧阳，阳是太阳升起的意思。

0: 谢谢啊。你没事吧？你不住这附近吗？一下没见你来过。对，今天过来办事，刚好在餐厅。
1: 确实应该在餐厅，每次见你，你都不太开心的样子。
0: 一模一样。想不想试一下？我教你。
1: 我？还是你们玩吧，我真的不擅长运动。
0: 真的不想试一下？很有趣的。好吧，那你看我滑。对了，你叫什么？
1: 哦，我叫舒婷兰。
0: 舒婷兰，我心情不好的时候就会吃糖，吃完会好很多。
1: 谢谢。

0: 挺蓝，挺蓝，挺蓝，挺蓝，挺蓝，挺蓝，挺蓝，挺蓝，挺蓝。
1: 小心！

0: 你看，我还好好的呢。
1: 对不起啊，今天又给你添麻烦了。
0: 我这个人最不怕。

0: 从楼上跳下来，有时候我想去看看我妈妈。
1: 好，我陪你去找她。
2: 妈，
3: 啊，来了来了，你好久没来看我了，小周也来了，呀，这手怎么受伤了？
2: 妈，
1: 是我自己不小心摔的。阿姨最近休息怎么样？
3: 挺好的。哎呀，兰兰啊，你工作是不是太忙了？你看这都瘦了。
1: 阿姨，是我没照顾好她。
2: 妈，最近她没有来找你吧？
3: 没有，
2: 那就好。
3: 他没有在公司为难你吧？
2: 以后就算他为难我，我也不怕他。我们好好的把自己的日子过好就好。
3: 这就对了。妈妈也要努力的好起来，我还等着听兰接我回家呢。对了，我在微波炉里热了饭，你去帮我拿一下吧。坐下说，我没记错的话，你也是兰兰公司的客户吧？
1: 是的，阿姨。
3: 啊，那我就明白了。
1: 您明白什么？
3: 小简这孩子呢，从小就争抢惯了，只要是兰兰喜欢的东西，像亲近的人，他都一定要紧紧地往自己手里抓。现在呢，他拿你没有办法，他改变不了你的心意，所以这个时候他就只能来利用我。
1: 好，我明白了，阿姨。

0: 最近的事情，谢谢你啊。
1: 听兰，我不想总是听你说谢谢，知道我想听什么吗？
0: 我知道，但我们之间还有问题没有处理好。最近家里不方便，我就不请你进去坐了。
1: 没关系，你不是说总能听到门铃有异响吗？我就在门口听着。

0: 你的家具呢？家里东西太多了，有我看不到的死角，我害怕。
1: 已经严重到这种程度吗？

没事的，我会好好休息的。先回去吧。婷兰，你这样让我怎么放心啊？就算我求求你，你让我留在这儿一晚上可以吗？就算是能听到什么异响，我也能第一时间帮你解决啊。

0: 抱歉。还睡不着吗？
1: 嗯。等比我自己一个人在家的时候，要安心一些。
0: 抱歉，我要是知道你这么难受的话，我应该提早回国的。我去国外是为了，部署技术部的工作。
1: 没事，你不用那么避讳他的名字。他现在在我这儿，什么都不是。
0: 嗯，我去国外就是为了部署他的工作。他以后大部分时间都会在国外，不会再回国。
1: 谢谢你，但还是以工作为主吧。
0: 我现在还是没办法切断跟他的一切关系，但是我可以保证，我能杜绝跟他的一切私人来往。

0: 小简这孩子呢，从小就争抢惯了。
1: 我们小时候是邻居，小孩子间的小打小闹的。
2: 那段时间我家出了点事，有时候想像我爸一样从楼上跳下来。

0: 袁，这人不在，不能调取数据。您要我有，哎，袁，这是客户隐私，我们不能不报备一句提取。你知道你一旦提取数据，将会对我们公司造成多大伤害？袁，我们创立卓远的时候，定下的核心竞争力就是用户数据的安全性。 你一旦访问提取了用户隐私数据，我们公司形象将会毁于一旦。
1: 文姐呢？
0: 文姐昨天有事情回总部了，怎么了？
1: 通知她，立刻回国。
0: 哎，袁，发生什么事情了？
1: 抱歉，我不想让更多人知道这件事。

0: 是送我们回家吗？怎么到你家楼下了？
1: 你确定要让阿姨看到空荡荡的房子吗？放心，我不会说的。阿姨，我们到了。
0: 哦，
1: 我扶您下车。天蓝，开门。你租的房，等谁开门呢？

0: 温娘，兰兰，你什么时候租的新房子啊？都没有告诉妈妈。
1: 啊，这里离公司近，上下班比较方便。
2: 那你们先聊，我去买菜。
0: 待太久了，我都忘了家里应该是什么样了。
1: 我问过医生了，他说你情况好多了，每周回家住个一两天，对你的恢复更好。哦，原来的家最近在换新的家具，所以就带你来这边了。啊，
0: 也是小卓帮你的吧？
1: 嗯。
0: 谈恋爱多久了？
1: 妈，我们没有谈恋爱，就是普通朋友。
0: 妈妈现在精神了，你呢也不用拿这些话来糊弄我了。除夕夜也到医院来陪你，他那个手臂受的伤也是因为你吧。还有今天这一路上任劳任怨的，哪个普通朋友能帮你到这个程度啊？兰兰，你实话告诉妈妈，你是喜欢小卓的，对不对？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生化之间，万物共生。国际视听艺术嘉年华，敬请期待。
1: 我们每呼十口空气啊，其中就有两口是来自于蓝细菌。这些单细胞蓝细菌是当初我们地球的主人，它改造了整个地球环境。
2: 这个微型生物啊，不只是海洋，是整个地球的这个生态有巨大的影响，是吧？
1: 毫无疑问，海洋里边这个碳库，它的容量是非常巨大。MCP 产生的惰性溶解液态，它会可以 last for thousand years， 是人类的一个福祉。

0: 众所周知，人类燃烧化石燃料导致气候变化是当今世界最大的危机之一。在这个背景下，幸好有一个重要缓冲，减缓了二氧化碳在大气中的增加速度。这个缓冲就是胸怀无比宽广的海洋。多年来，科学家们早就认识到海洋有若干种把碳固定下来的机制，把这些机制叫做碳泵。但1968年发现有一类物质无法用已知的任何一种碳泵来解释，这种物质叫做惰性溶解有机碳 RDOC， 意思是它是有机物却不被微生物分解，它能溶解在任何高度的海水中，而不是沉积在海底。这些性质令人大惑不解。中国科学院院士、厦门大学海洋与地球学院讲教授焦念智解开了惰性溶解有机碳之谜，他发现了新的固碳机制，叫做微型生物碳泵 MCP。
1: 海洋里边的微型生物，它的生理生态活动吸收了活性的鱼。

0: 液态，然后呢转化成惰性的溶解，溶解液态。惰性就是不被降解啊，因此呢它可以储在水里，然后呢不断的积累，就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碳库。
1: 这种碳泵不仅在科学上有巨大价值，更为我们应对气候危机提供了新的思路。今天我们就来访问焦念智院士。焦老师，
0: 哎，袁老师好，欢迎欢迎啊，
1: 非常高兴见到您，
0: 欢迎您来我们现场来指导。
1: 哎，这个请您带我们参观一下吧。
0: 袁老师，我给你介绍一下我们这个大科学计划的示范工程。比如说这里呢是讲的落海统筹减排灯会，就是说我们人为活动啊，向自然环境里啊，包括河流啊，包括近海释放一些营养盐啊、有机物质啊，哎，这些物质到了海里去以后，它会影响我们的碳汇的。它首先会造成浮盐化，然后会造成缺氧，哎，酸化，后来这个碳汇也会减少。所以十几年前呢，我们就提出来减少陆地施肥，增加海洋碳汇。嗯。
1: 其实好久之前我就听说过要减少这个陆地施肥，因为我们现在这个施肥是大大的过量，但是以前我是没听说过减少施肥能够增加碳汇啊。
0: 对，
1: 这下变成一举两得了。
0: 这里主要的原因就是它有过多的营养盐，即便是你固碳再多，我们叫它雷巴，就是活性的，
1: 就是好吃的，
0: 好吃的好用的。嗯，这样的话那些细菌啊，这微生物繁殖起来，它就成了细菌的一个温床。哎，细菌很快就把这些有机碳呢，在呼吸上的二氧化碳放出来了。
1: 对，所以最后它就变成一个碳源，而不是碳汇了，是吧？
0: 对对，说的太对了。所以我们也是一直在倡导，国际上也在跟这个理念，在都是朝这个方向去做的。我们有这么一个小的示范，在海水养殖场来实施海洋负排放的这个方案啊。
1: 对，
0: 因为海水养殖呢是我们国家的一大优势啊，因为我们养了大量的这个鱼虾贝藻。嗯，因为养殖本身啊，只要是稍加调节。鱼虾贝藻这些养殖体系啊，都可以产生碳汇的，特别是这个植物养殖，像大型海藻的养殖，比如说我们讲的 RDUC， 它随着水就流走了，这些以前是没有去检测的，现在我们把这个加上去以后呢，它就是更容易成为一个碳汇，所以这是我们这个 MCP 这个新的认识来了以后啊，使得我们把我们自己家门口这些环境问题。先通过海洋负排放给它解决掉，同时增加碳汇，一举两得。这个小展台呢，给大家展示的是我们正在实施的一个中型试验，就是把我们污水处理厂，微水简化排放到自然环境里，让它吸收二氧化碳。你看这几个示意图啊，它是在扩散的。因为它要吸收大气里的二氧化碳，所以呢，这个接收的面积越大越好。而我们的污水处理完了以后呢，它仍然是淡水，在海水顶上它是漂浮在上面的。虽然它有混合，但是相对来说它还是在表层的，就有更多的一个接触大气的一个机会，就可以吸收更多的二氧化碳。然后再出来到外海的话，那就到了这个海流海沟里边去，那就可以长期储存。真正到了深海的话，就可以储存上千年，所以这还是一个非常好的技术路线。
1: 肖老师啊，提到海洋生态，大部分人首先想到大概会是鱼啊、虾啊、贝壳啊、鲸鱼啊，但是您研究的却叫做海洋微型生物生态学。
0: 对，
1: 所以首先请问什么叫做微型生物啊？
0: 所谓微型生物呢，就是肉眼看不见的那些个单细胞生物，包括自养的、异养的、原核的、真核的啊。其实除了这些单细胞生物之外的话，还有一些没有细胞结构的病毒粒子，也属于微型生物这个范畴之内。
1: 那这个微型生物跟微生物是同义词吗？
0: 它在一般人来讲的话，可以这么理解，它好记忆，因为微生物大家熟悉。可是要是对学者来讲的话，它就要区分了。微型生物呢，主要以它大小来划分界限的。微生物呢，它是以性质来划分的。我举一个例子啊，你比如说蘑菇，蘑菇它是微生物。
1: 蘑菇个儿可以很大呀。
0: 对，蘑菇可以很大，所以它就不属于微型生物。那个在海洋生态学这个范畴里啊。这个形子很重要，因为它的大小决定了这一个能量它的去处。
1: 那是不是有个普遍规律啊？就是这个个体越小的，它那个总质量反而是越大呀？
0: 往往有这个规律。说到这儿呢，我可以介绍一个叫做圆绿球藻的，它可能是地球上最小的光合滋养生物。它的大小只有0.7微米，就不到一个微米。它们为什么说可能是地球上最小的呢？因为它是光合作用者。光合作用呢，它必须需要那些 apertures， 再小了可能就撑不下了。好像这个科学史上只发现了一种真核的生物，比它小一点，大概也就是0.6，小不了多少。但是这个生物正像你所说的，一个毫升就像指头肚这么大的一个体积里边，

0: 哎，有10000个，只要是自然水体啊，你随便拿出一点来，在这边就有很多很多微型生物。
1: 哦，
0: 刚才我说的这种圆锥秋藻呢，是在海里的，特别是在偏氧的大洋海区，氮、磷、硅非常缺乏，更不要说那些微量元素，像铁什么，那就非常少。在这种环境里呢，其他生物它是很难活下来的。而刚才讲的这个圆锥秋藻，哎，它却大量的繁殖，以至于说每毫升，就头头这么大的一个小的体积里边有上万个细胞。
1: 哦，
0: 所以它是一个非常的 capable 的一种生物，非常契合的生物。
1: 因为它的竞争对手都死了，是吧？这只有它能在这么恶劣的环境里活下来。
0: 你说的很对，就是别人也活不了，它就可以利用这些非常有限的营养盐，它可以在灯光层的底部大量的繁殖，它可以用非常非常微弱的光，高效的光合作用，因为它有一个特殊的色素。这个色素，这就是我追踪后头形成了微型生物探梦这个概念的一个源头。
1: 别人用的都是叶绿素，他用的是跟叶绿素差一点，另外一个不同波长的
0: 对对对对，它那个叶绿素呢，是在进化上比正常叶绿素还要早，它叫 diurnal chlorophyll A，也有 B，就是它加了一个二一烯基，就多了这么一个结构啊，它就可以利用微弱的光，而且包括这个红的光，它也可以利用，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奇特的一个生物。
1: 它就占据一个非常这个神奇的生态位，是吧？
0: 哎，没错，它
1: 就是这个营养也很少，这个光也很少，别的生物都没法活，只有它能在这种恶劣环境下生活。
0: 对对对，
1: 所以就是它那个总质量反而特别大，是吧？
0: 哎，它这个数量特别大，它是靠数量取胜的。它这也是最早期，改造地球环境的一类生物。它的总称啊叫 cyanobacteria 蓝细菌。那这个圆锥秋藻呢是其中一个分支，那么还有一个大支呢叫做 syngococcus 啊，叫做巨秋藻。这一类呢，它是无处不在的，偏阴阳的有，风阴阳的也有，地球历史上出现的也是非常早。总之，蓝细菌啊，这些单细胞蓝细菌是当初我们地球的主人，而且呢，它改造了整个地球环境。这就是大家都知道的这个大氧化事件，而且产生了很多很多的后效。

0: 我们的生活，你看现在这个离不开这个所谓的阳光、水和氧气啊。大概算起来的话，我们每呼十口氧气，空气啊，其中就有两口是来自于蓝细菌，就五分之一。
1: 所以可见这个微型生物啊，确实对于不只是海洋，是整个地球的这个生态有巨大的影响，是吧？
0: 我选的它，其实一开始是不知道这么多的，但是越做越有兴趣。微型生物是海洋里边这个生态系统的主要承担者，也是气候变化的主要调节者。生物吧，从光合作用开始，再到食物链，它会产生一些颗粒的物质，沉到底下，这就是出碳了。MCP 产生的惰性溶解液碳，在任何一个水层都可以进行，是人类的一个福祉。
2: 海洋还有哪些固碳机制？让我们继续听焦念智老师分享。
1: 那我们先来说您比较早期的一个成果，就2006年德国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叫做《海洋初级生产力结构及微型生物生态学研究》。这个还是我国在第一个海洋领域的国家自然科学奖。请问这个做的是什么呀？
0: 这个也是这个当初啊，非常有意思的一个 topic。它的这个最关键的一个部分叫做 new production。翻译过来叫做新生产力。这个新生产力呢，就是在真光磁力形成的这个初级生产力的一部分，可以存下去的，可以向外输出的那部分，它也可以叫做 export production， 就是输出生产力。但是 new production 呢，它这个词呢，是因为和元素循环合在一起的，所以这是我当初，真正我的学术生涯的第一步。当时也是很大的一个挑战，虽然知道它很重要。但是呢，没有实验室，没有仪器设备。我当时是在全国范围内找了一圈，看哪里有这个质谱仪。哦，质谱仪很贵啊。
1: 哦，关键是需要质谱仪。
0: 所以农科院的一位先生，他就在探索，把这个质谱仪啊改成粒子质谱，就是输入的时候是用粒子胎的。但是他呢，这个找不到合适的研究对象。
1: 哦，他已经有仪器了，没有研究对象是吧？
0: 我呢正好是找仪器。

0: 所以两个人一拍即合。
1: 嗯，
0: 我们最后呢是做出来了，而且写了文章之后呢，引起了国外的注意。当时那个杰克夫大科学计划的当任主席，日本东京大学的考伊克教授，他就看到了这个方法，然后他不太相信，哎，你们这个中国的这个摩托小伙子能做这事儿？后来呢，他就看到了我们的文章之后，他就邀请我去到他们那儿去，而且找了一个非常难得的一个机会，这就是这个日本东京大学的白凤丸，这条世界上当时最大的海洋调查船。这个船上的这个上船的名额都很非常紧俏的。
2: 您那时候多大年纪？
0: 我那30刚出头吧。
2: 您大概也是那里面最年轻的是吧？
0: 对，我是最年轻的之一吧。从北太平洋跨赤道到南太平洋，哎，坐下来一路和他们直接对比，这样呢，你看有证据摆在他面前，都是和外国人一起做的，他就信服。
2: 那前面我们提了一下那个新生产力，但是并没有详细解释它那个定义啊。这个新生产力到底是什么意思的？
0: 新生产力它是初级生产力的一部分，这一部分碳量呢，代表了表层向深层的一个输出，也就是海洋储碳的一个指标。初级生产力呢是固碳的一个指标，但是固碳不等于储碳。
2: 哦，
0: 把这个概念搞清楚很重要，可以解释很多似是而非的 paradox。你比如说，这个近海河口啊，营养盐很丰富，生产力很高，多样性也挺高，哎，它应该有很多的碳储下来吧？其实不然，它固碳量可以很高，但是它储不下来，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它这种情况下产生的碳呢是 lay-by， 是活性的，哎，好吃好用好消化好吸收，哎，好被呼吸掉的，所以再多它也没有用，甚至招了很多的异样细菌把它呼吸得更快。呼吸出来的这个二氧化碳呢，它又和水反应，和水反应它就造成海洋酸化嘛，这不是外边大气里边进来造成的，是内部的呼吸造成。还有一个效应就是，这个时候它产生了一个叫所谓的 priming effects， 就是激发效应，它就是把这个河流输入下来的这些碳啊，我们叫做 remobilized， 再次把它动员起来，就是被这些异样的这些生物所吸收。说氧化所呼吸掉，最后它就成了一个圆嘛，而不是个喙，所以有很多的表面现象和这个底下的实际发生的情况是不一样的，你看上去想当然，那不见得是这样。而新生产力这个指标呢，就是衡量一个水域有多少的净输出，它就是净往这个系统之外的一个输出，那么这个量呢就是一个储碳的一个指标。
2: 哦，所以初级生产力其实等于固碳，新生产力等于储碳，是吧？
0: 对，您说的太对了，固碳不等于储碳，就是这个道理。
2: 刚才是这个谈了半天这个原理求藻啊，但是您还研究一个更神奇的东西啊，叫做耗氧不产氧光合异氧菌 APB。
0: 对，
2: 这个词是怎么来的？
0: 耗氧就是 aerobic， 不产氧呢就是没有氧气产生，它有光合功能，但是它又是异氧的，所以这几个英文词组合起来翻译过来就是耗氧不产氧光合异氧菌，字头呢就是 AAPB。
2: 这个 APB 这个东西是什么时候发现的？谁发现的？
0: 2000年这个发现呢还
2: 这么迟啊？
0: 2000年才发现的，所以它当时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热点，它可以利用光能，大家一下子就懵了。原先利用光能就是自氧的生物，但是像这些细菌它怎么能够利用光能呢？所以大家都去研究。
2: 哎，其实这也是我特别感兴趣的问题啊，这个 APB 到底是怎么生存的，是吧？它能够进行光合作用，但是呢它又不是个自氧生物，它居然是个异氧生物，所以它这个生存模式到底是什么样的？
0: 它基本上是个异氧为主。
2: 哦，
0: 但是它确确实实多了一招，就是可以利用光能，利用光能它能产生 ATP， 但它不固碳，它不光是这个缺乏光系统外，就是可以裂解水产生氧气这个功能，它的第二步光系统外这个就是把二氧化碳固碳有机碳这个它是缺的，那它这两步都不能叫做光系统一光系统二，只能叫做 type 1 type 2，也就是说我可以利用光能，但是我可以到 ATP 产生能量这一关，往后它就走不动了，但是这一步确确实实是管用的，所以大家都想去调查去检测，但是海上的功夫是很花钱的，所以这时候呢有人就利用他自己的这种模型来推断的一个结论就是 APB 在外海的比例肯定是高的。
2: 我听起来感觉这个 APB 啊跟刚才说那个原理求藻它好像有点正好相反啊，就是 APB 呢是说以氧为主，但是如果逼急了它也可以自氧，是吧？然后原理求藻呢是以自氧为主，如果逼急了它也可以异氧，是吧？
0: 也就是说你要是真的是没有营养盐，它可以用光也能维持，或者换句话讲

0: 有一份这个有机碳，它就可以比两份有机碳的这个还活得好。为什么呢？它有光能给它提供 ATP 嘛，因为它都是最终还是用能量嘛，对吧？所以刚才讲的这理论推断是当当响的，站得住脚的。而实际检测库珀多那个环境里边还真的是这样，所以他们就成了真理。所以这就是当时处在一个非常尴尬的一个境地。而后来我们发现他的方法错了。我们对的什么地方，它错的什么地方。如果简单讲的话，就我们发现了一个这个落射荧光显微镜检测过程当中这个遮蔽效应，就是强光对那些弱光的那些点呢有一个遮蔽效应，用一个形象的说法呢就是月明星稀的效应，就夜空当中你看月亮的时候呢，因为明月在的时候呢，星星就看到的就少，那但是他们忽略掉了，他们只注重催眠效应，但是这两者都是至关重要的，特别对 AEPB 的观测，这样的话他就把那些个 AEPB 就给遮蔽了，特别是在外海的时候，他就把那个蓝血菌当 AEPB 技术。外海呢刚才讲它不是很丰富吗？这样就弄反了嘛。
1: 这压根就记错了是吧，他把这个蓝细菌当成了 AEPB。
0: 对对对，我们后来就专门发了一篇文章建立这个方法。

0: 这后来就确立了我们在这个领域的话语权。我那个结论就是在整个全球海洋的分布这个结论，这也是非常大的一步啊，也是一个重要的成果。但这里边还有很多的故事，这里边你看失测的问题，理论的问题，你发现了它失测的误差或者错误，然后又从理论上你要怎么样给它去纠正，就是纠正这个理论上的偏差的时候呢，引出了 MCP。
1: 哦，对对，
0: 所以说 MCP 微信生物探望这个理论啊，不是空想出来的，是在实践中一步一步逼近的。

0: 所以这个 MCP 啊，这个卫星生物探泵，那个其实是个非常靠后的一个发现，
1: 非常靠后。
0: 是基于您对 AATB 做的一个非常扎实的工作，然后一路引到那儿，
1: 就是先
0: 并
1: 从，
0: 不是事先预测出来的。
1: 是的，先从方法上证明人家错了，然后就回到理论上，那理论到底有没有错？我们也是做了方方面面的验证，证明理论上也没有错了。哎，这问题就来了，那到底出在什么地方？那就开始在其他方面找原因。这样就引出了一些新的一些假说或者假设，就是说，在光的背后还有其他的因素来影响了 AAPB 这类细菌的它的繁殖生长。后来发现，这个非物质物所产生的溶解有机肽是一个关键，这就是所谓的 Leber 的 DOC。那这一步出来以后呢，我们又反复的在实验室里和野外同时证明。后来就发现，原来是 DOC，就是溶解有机碳的，在里边起作用。后来又发现，它不仅可以吸收利用，还可以产生，就是你做质谱的时候，很多风出来了。正好呢，有一个外国人叫 Kurbo，他一篇论文呢，他做的那种细菌，它是 Autostomonas，它也可以产生其他的这种有机碳，所以。这就是一开始微生物探泵提出的，人家不同意，说有微生物啊是一个分解者，而不是一个生产者。现在呢，我们都可以证明它是一个生产者了。对，微生物探泵和其他探泵有什么区别？这是一个 fundamental 的 difference。另外还有它的生产机制也是不一样。MCP 它的生产机制是一个化学的，到分子机制上去，而其他那几个探泵呢？基本上是一个物理的过程，它要靠沉降，要发生位移才能实现。而 MCP 产生的惰性溶解有机碳，在任何一个水层都可以进行，只要环境条件没有大的改变，它会可以 last for thousand years。所以这就是它的这个特殊之处。
0: 我看您做报告的时候，您每次都从这个。碳泵开始讲起，然后其中就是说一边有个非常大的谜团，叫做惰性溶解有机碳，就是 RDOC。为什么说这玩意儿这会是个谜团呢？
1: 以前知道碳泵，一个叫做生物泵，就是生物从光合作用开始，

0: 再到食物链，这样一个食物链呢，在传递过程当中，它会产生一些颗粒的物质，颗粒的有机物质呢，它在重力作用下会下沉，沉到底下，它就可以长期不再回来，这就是出碳了，甚至是后来形成石油。石油主要是海里的，包括浮游植物、浮游动物它们的残体，还有它们的代谢的这些个有机物质，到沉下去以后形成的，所以它是一个很好的一种机制。但是呢，它这个量，从表层，假如说表层100%的话，底下的话，到了深海就1%，到了埋藏起来的话，顶多就0.1%，甚至更少。所以这样的话，就有一个问题，那其余的这个好不容易固定下来的有机，它哪儿去了呢？后来人们发现，哦，到了溶解的这个惰性碳库里去了。所以人们是知道这个碳库存在的，但是它的形成机制不知道。那我们后来提出微型生物碳棒呢，就刚才那几种解释机制啊，就证明它这个机制的存在是很容易。那么在我们的实验当中，难的部分是什么部分呢？是你怎么证明它可以维持1000年？
1: 对，
0: 哎，这个是当时我这个在 MCP 整个这个过程当中啊，遇到最难的一个话题。到了这个2018年的时候，我们这个问题解决了，是靠这个国际合作，加拿大一个大学在这个哈利法克斯叫 Dalhousie，他们有一个这个当今世界上最大的一个这个海水，生态系统模拟体系，我们就把那个本来是租下来，先试验5年，但是没想到的是，不到1年结果就出来了，就他所转化的微型生物碳棒所转化的碳呢，和我们南海1000米、2000米的那些 RDVC 几乎是相等的，所以这所有的人都惊讶了。
1: 你们在加拿大复制了一个南海的水，是吧？
0: 对对对，你说的没错，这就是说什么呢？微型生物碳棒不光是客观存在，而且它的效率极高，你用不着等1000年、100年，甚至10年，不用等，1年就叫你转化完了，所以它这个效率就很高啊。就现在我们提出来的都是基于这些认识，就它是可操作的，它并不是光停留在理论上。当时审稿人有一个话，就是他说 "MCP is a piece of luck for human being"，是人类的一个福祉，
1: 它是一个缓冲垫，
0: 那它就是一个缓冲，
1: 对，
0: 整个这个海洋就是一个缓冲器。
2: 新康泰克重拳出击，缓解7种感冒症状，应对感冒流感。
1: 那请问您会如何总结您的方法论呢？有没有一以贯之的主题啊？
0: 因为我们做科学的话，一个是这个基于事实，靠数据说话。再一个呢，就是要反复的验证，才能看到它的这个是否存在的一个支撑作用。所以我经常用的一句话就是 "case by case"，要靠数据说话，要根据实际情况来，而不是一言以蔽之，或者沉浸式的研究，这是很重要的。毫无疑问，就是海洋里边这个碳库，它的容量是非常巨大的。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发展这个理念也牢牢地记在心里，要去为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来提供支撑，提供保障。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您回家啦。
0: 流浪爪印，安享温柔归处。小小空间，奔赴一场冒险。文字和旋律，彼此照亮。阳台做舞台，定格生活时光。家从来不止一种形状，刷新为你，为每一个不同的你。梦想改造家由立邦独家冠名播出，立邦刷新为你。

0: 83%的老人，他的需求是什么？这是银发经济的一个重点的。
1: If the human help is not no longer available, then they have to completely rely on these new technology.
2: 中国和欧洲西方国家的话，我们实际上有可能是在同一个起跑线上面。这个实际上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机会。

0: 杜教授您好，我们现在经常听到智慧长寿这个新提法，您是怎么来定义智慧长寿的呢？
1: 智慧长寿呢，我们简单来说呢，就是用现在的适老化科技，数字技术，再加上呢社会支持措施，不仅仅是说人们怎么能够活得更长，更主要的是强调在这过程中呢，能够使人们能够更加自主，能够活得有尊严，在这过程中不但活得长，还能够以他的方式去参与社会。

0: 那我们观察到中国的老龄化的规模和速度在全球都非常的特殊，那么您提到的这个适老化科技，那么它在推进和落地的过程当中，我们面临了哪些独特的挑战呢？
1: 其实适老化科技的使用呢，特别是创新，它呢这个是一个全球化的一个趋势，就是我们现在无论在讲人工智能还是在讲现代的这个科技的创新，它都是在促进人们能够生活的呢更方便更好，更能自主更能够有尊严，那这个呢是在世界上的一个趋势。我们说中国式现代化首要特征就是人口规模巨大，那在人口规模巨大的同时呢，我们老年人口规模呢也是世界上最大的，我们是世界上唯一一个老年人口呢超过3亿人的这样的国家，所以到2025年底，我们60岁以上老年人呢3.23亿，这是一什么概念呢？就是我们相当于把所有发达国家加在一起，基本上就是这样一个规模。所以大家都在用科技创新，都在谈适老化科技，我们的这个应用的市场，这个需求的规模就在这儿。那么这是第一个不同。第二个不同呢，就是我们是一个有巨大差异的。虽然看上去3亿多人，那么你有巨大的城乡差异，还有呢这个区域之间的差异。那在这个过程中，你一个适老化科技产品在同样的价格的情况下，可能在不同的地区它的接受度就不一样，它的能够应用的这个场景就不一样。我觉得这是第二个方面。第三个呢，就是说中国还是一个社会迅速转变的这样一个发展的这样一个国家，因为适老化科技它肯定要和服务连在一起，要和社会的支持环境和这样的一种老年友好的这样一个社会的建设这个氛围连在一起。比如说我们的互联网技术快速发展，但老年人他可能落后于这样一个社会上普遍使用的这样一个比例，它就会形成数字鸿沟。中国呢在这方面，一个是老年人的应用这样的 AI 的比例还偏低，虽然我们自身发展很快，但是和其他的国家相比，特别是和发达国家相比，我们的这个科技创新它还需要呢一定的时间才能覆盖到这么大量的一个人口。
0: 您现在看下来，中国的适老化科技产业最大的短板到底是技术不够，还是配套的制度体系跟不上？
1: 我觉得你说我们适老化的这个科技产品啊，还是呢研发呢处于一个初步的阶段，换句话来说呢，因为它还没有打开市场，研发出的产品呢可能它形式上它还是比较智能，但是它可能就价格比较昂贵，另外呢它可能不一定适合所有的这个城乡啊不同的这样一个需要啊。你比如说我要给老人提供某一种帮助，我是不是非得需要一个具身的机器人？像大家看宾馆里头这个有送餐的，但我要在养老院里服务呢，那个楼道本来就不宽，那老人他怎么去躲这个呢？那他可能是不是我要有其他的方式，就大家平常熟悉的这样一些人工智能的东西呢，他可能还需要一些创新，需要突破。另外呢，大家就可能觉得老人不会用手机，他不会用互联网很正常啊，但老人呢你可能就得有意识的去给他普及一下，这个就是说我们说

0: 老年的友好社会里头也包含这一条，你无论是给老人办班，或者是我在每天在家里头教老人一些小的技巧，他需要呢在这个方面呢去帮助这些老人，而不会形成那么大的一个落差。说我们说智慧长寿，是支持更多的人能自主的生活，能够健康的生活，能够呢就是积极的去变老。我不害怕老年，我能够积极的心态去变老，这是呢智慧长寿，或者说我们这个适老化科技真正要做的，而不是说炫耀这样一种技术。你看我们现在有很多展览会，他如果单独给你看这个机器人的时候，看这套全屋的这些设备的时候很好，但你问问他，你在哪个地方装过这个，你在哪个小区我可以把这种技术能够服务于大量的人。那如果说它不能最终落地的话，那它还是处于一个试验的阶段，尝试的阶段。我觉得这个呢，是我们现在首先要解决的第一步。
1: 那银发经济和适老科技相结合，哪个细分的方向领域是您觉得最有商业前景，也是最适合资本去重点关注的呢？
0: 我觉得还是能够使人们独立生活的，这是最有前景的，或者说是最刚需的。那么其次呢，就是这种安全保障，第三个呢，我们说就是促进他参与社会活动的这样一类。所以我为什么说把那个独立生活看得特别的重，比如老人一个人生活在家里边，家里头没有别的人的话，如果这个你给他一个轮椅，那么这个家里边是一个适老化的，没有门槛，他这个楼有电梯，出去以后他有坡道，它会形成的一个结果是什么？就这个老人我不需要人推着我，我就可以独立的生活，使我继续保持原来的生活方式。那我们这个科技如果说能够适应这样的一种需要，它的这个市场是最大的。其次就是说这个安全保障，我一个人在家可能想着晚上万一我摔倒了怎么办，万一心脏病发作了怎么办，那这个方面的一些毫米波呀，一些探测的一些报警的这些，它就给老人带来了方便。第三个来说呢，我们绝大多数老人他是自评为健康或基本健康的，就是我们3亿多老人里头真正认为自己是生活自理有问题的大概不到17%。也就是说我前边把这些解决好了以后，但我83%的老人他的需求是什么，这是银发经济的一个重点的。比如说我不需要人照顾，我也不需要轮椅，那我可能需要更加丰富多彩的生活。这个时候我可能想出去旅游，我可能想出去爬山，那可能外骨骼啊，或者是其他这样一些交通工具对他来说就很重要。我觉得这个呢是就你银发经济市场，当你看我是刚需这部分他最需要什么，但是呢刚需这部分他占少数的一个人口，大量的人又需要什么？他可能老年人的服装，老年人的文化生活，你到各大剧场去看，听交响乐的，看芭蕾舞的，基本上都是老年观众为主。但是年轻人的可能看芭蕾舞，这个有一些这个比较新潮的创新的舞蹈，年轻人还是非常愿意去看的。那么这样的这些呢，其实都是一个银发经济的这样一个赛道。所以到2025年底，我们60岁以上老年人呢，3.23亿。这是一什么概念呢？就是我们相当于把所有发达国家加在一起，基本上就是这样一个规模。我不害怕老年，我能够积极的心态去变老，这是呢智慧长寿，或者说我们这个适老化科技真正要做的，而不是说炫耀这样一种技术。
2: So I think the key issue is not to let older adults lose the autonomy.And the ability to decide what they want, what they don't want.

0: 新加坡是全球老龄化这个速度最快的一个国家之一啊，同时呢也是这个政府主导型的智慧养老的代表。那么新加坡的模式，您认为最值得中国借鉴的是哪一点呢？
1: I think the most important feature in the Singapore system

0: 吴教授您好，很多人把这个长寿单纯看作是一个医学的问题，但是您提出用经济韧性的视角来解读，这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逻辑？
1: 长寿呢，实际上它不光是关于人的，就是它的生命的延长，人口寿命延长以后，会这个社会是会是怎么样的？我们的社会是不是准备好了？医疗健康是一个方面，家庭它是怎么样的？我们是不是有足够的积蓄能够保持我们的生活的质量？我们的这个还有就是生活的一些老年人的这些用品，包括老年人的旅游这些方面，我们都是需要还是需要有很综合的这个视角去看这个问题。

0: 这个 AI 给我们的这个健康管理呀、养老场景的落地其实是非常的热，您觉得有哪些是真正的突破？
1: 比如说现在已经比较相对来讲就是技术比较成熟的，在美国也用的相对来讲已经有一些这个市场化的，就是一些陪伴机器人，陪伴的 AI， 就是看它我们远程的医疗方面也是相对来讲比较好的。还有呢，就是对于慢性病的管理，比如说现在我的一个学生在美国做的就是他对于糖尿病的这个血糖的控制，那么他就是看那个App 里面他今天吃了多少东西，吃出来你的血糖的这个反应是怎么样的这块，比如说像每个人的这个步

0: 化的这个策略上啊，有哪些差异？
1: 实际上，中国它和欧美国家不一样的一个地方，因为它是老龄化的速度非常的快，这个是中国的一个特点。一个是老龄化的速度快，一个是规模大，还有呢就是家庭结构的变化是非常快的。像欧美的话，它是老龄化比我们时间上要多很多，那他们就有一些有很长时间的准备，他们养老金这个保险的机制，还有呢对于一个是长期照护的保险，还有比如说像长期照护的一些设施服务内容，这些呢相对来讲是比较成熟了。中国因为它这个速度太快的话，它成熟性呢相对还是缺乏一点。就是现在比如说像973啊964啊这样的概念的话，还是需要大量的这个家庭来承担它的一些照顾的这种需求。但是呢政府呢可以在长期照护的一些保险方面呢初步的出台一些政策吧，还有一些很多的一些设施啊，包括一些服务的项目也在健全当中。为什么中国的很多的 AI 现在讨论的很多，实际上 AI 这种技术的发展也是为中国能够更好的解决这个老龄化带来的挑战呢提供一些很大的帮助。在这种情况下，实际上中国和欧洲西方国家的话，我们实际上有可能是在同一个起跑线上面，这个实际上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机遇。
0: 回到一个底层的这个思辨上啊，这个科学技术和我们的这个老龄化社会的这样的一个结合，它到底是解决了一些什么样的问题？
1: 现在很多的老年人他是很孤独的，他有可能因为家庭结构的变化，他要么是独居啊，或者是空巢家庭这些。那么如果真正技术用得好的话，是在很大程度上能够减缓老年人的社会隔离感和孤独感，起到很大的作用。所以呢我们有可能从这个设计上面，我们是不是应该更多的设计它的一种普惠型的这种技术，就是你在设计这些产品的时候，就是由我们的老年人来参与的。如果能够让有他们来提供一些参考意见的话，那到时候你的对你落地就非常有用了，而不是你一开始的时候就是以技术人员的这样的去设计。到时候如果你设计出来，哪怕你再好的产品，别人不能用的话，那也是一个也是没有用的。

0: 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生化之间，万物共生。国际视听艺术嘉年华，敬请期待。
1: 平静表象之下，藏着无声试探。
2: 说说吧，你心里的目标是谁？
3: 如果身份确凿，天线里面传过来的就是海那边的命令。
1: 一场不见香烟的江风开启，
4: 所有的情报渠道都会动起来，
5: 快走，现在。
1: 国安卫视以信仰为刃，护山河无恙。
4: 局里的内鬼还没抓到之前，绝对不能泄密。
1: 王凯、周依然、欧豪、彭昱畅，东方卫视《交锋》正在热播。

0: 回家好不好？
1: 家从来不止一种形状，刷新为你，为每一个不同的你。梦想改造家由立邦独家冠名播出，立邦刷新为你。

0: 妈，感谢你和我爸爸结婚，才有了我。想想啊，这个家里也只有一米你，心里才有这个妈妈。好了好了，给妈唱首歌吧。嗯，我要把这首歌送给我心中最最心爱的徐锦绣。
1: 没大没小，怎么可以直呼你妈妈的名字呢？因为徐锦绣女士，不仅仅是我的妈妈，她还是这个世界上最美丽、最善良、最温柔、最可爱的女人。你在我眼中是最美，每一个微笑都让我沉醉。你的坏。 你的好，你发脾气时绝技的嘴哦哦，不好意思啊，破音了。没有没有，一鸣，你唱的歌啊，妈妈觉得是世界上最好听的歌。
0: 真的假的啊？真的。妈，你知道吗？我爸能娶到你啊，我真的羡慕死了。所以呢，我要代表我爸，不对。
2: 我要代表全世界拥抱你，我最心爱的妈妈。哦，我的好儿子，哎呀，妈妈有你这么个儿子是太幸福了，太幸福了。哎，你怎么在这儿？啊，
3: 徐姐，不是你叫我来的吗？
2: 我是叫你来，你为什么不吭声呢？啊，你想偷看什么？ 我刚才看见一鸣在给你唱歌，所以我不好打扰你们的生活。哟，你也知道不好打扰人家的生活。那么我问你，为什么我结婚纪念日的时候收到的礼物是你送的呢？啊，你不知道吗？结婚纪念日的礼物是很隐秘的，你一个外人插什么手？我们同时女人，你换位思考，如果你在结婚纪念日的那一天啊，你收到的礼物居然是你老公的秘书送的，你会怎么样？
3: 我实在是因为江总他太忙了，所以我才。你管太多了吧，
2: 一鸣啊，其实我是好意啊。行了行了，就算你是好意，你为什么选一样啊最不合我老公的心意的礼物送给我呢？害得我跟我老公吵架，你是什么居心啊？
3: 徐姐，我真的没有这个意思。
2: 好了，我不想听你解释。
3: 如果你想在我老公面前卖乖的话，我提醒你一句：懂点情商才行。
0: 哎妈，别生气了啊，坐啊。一鸣，这文不值得。一鸣，你怎么还在这儿啊？我妈都生气了，赶紧走，赶紧走。 别生气了啊！来，儿子抱抱。
2: 哎呀，
0: 没事没事哦。
2: 只有我的儿子是最贴心的。
0: 来亲一个。

0: 真让我生气，气死我了！ 闺女，啊，你没看见你妈，我非常生气吗？你笑，
1: 妈，这个世界上只有一种动物能惹你生气，
0: 什么？
1: 你自己啊！
0: 你个臭丫！

0: 头。
1: 妈，我都能想到你后一句说什么。
0: 都怪我当时有眼无珠，嫁了个穷光蛋，
1: 所以我现在才过得这么可怜。
2: 所以你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
3: 哼，这有钱人家的人如果惹了老婆生气那怎么办？就是给老婆花钱买东西啊。啊，这女人嘛，花了钱买了东西气就消了。可是如果你嫁了没钱的男人，那他不仅不给你买东西，还让你受气。所以我个死丫头，我跟你说话你听音乐。
1: 珍惜生命，远离怨妇。
2: 怨妇，我称怨妇那是因为你爸，你听见没有？你如果不想成怨妇，就只能干一件事情，相亲。
1: 我不去。
2: 什么？
1: 妈，我已经不是三年前那个孙家园了，我有自己的想法和意见。你答应过我的，只要我回来之后，我的人生由我自己做主。现在是你兑现诺言的时候了。
2: 我答应你什么了？
1: 你三年前明明保证过的。
0: 怎么，去美国三年翅膀硬了是吧？敢跟你妈对嘴了？
2: 我告诉你，今天我给你保证，不入豪门，相亲不止。
0: 去哪儿？
1: 我去买衣服，不买衣服怎么调局回去啊？
4: 哎呦，
0: 冰冰，这是送给你的，
4: 谢谢。
0: 八朵，这个是送给你的。
4: 哎呀，哇塞，好漂亮的手链。
5: 嗯，这包我没有很久嘞。
0: 你们两个喜欢就可以啦。
4: 都喜欢。
5: 不过啊，这礼物我们也算受之无愧。为了帮你拍你那个东旭哥，我们俩突然变成狗仔队的了。
4: 就是啊，你在美国单恋这三年，这次回来要是再不把你男生拿下，我俩都瞧不起你。
1: 你们两个放心，我已经不再是以前的那个孙家园了。为了我的男神，我瞒着我爸我妈，我都改学护理专业了。你们都不知道我在美国流了多少血，流了多少汗才拿到这个毕业证，所以我一定要和我的男神在一起。
0: 加油！加油。
1: 等等，你们两个既然收了我的礼物，是不是该向我汇报汇报我的男生到底有没有女朋友啊？
6: 谢谢护士长。

想到我的男神居然为了我守身如玉。吴旭哥，我来了，我这次一定要在你面前好好表现，我一定要让你看到一个不一样的孙佳云，让你看到一个为了爱情浑身发光的孙佳云。

0: 2500个小时，好不容易才见到面，怎么就能这样错过呢？孙家园，你真是笨死了！
1: 你
2: ？Hello， 东旭哥，是我，我是孙家园，我回来了。你最近过得好吗？
1: 你怎么穿成这个样子？

0: 你不是去美国学音乐了吗？怎么改学护士了？因为我的兴趣在这里，所以我改变了我的志向。你大学不是念的音乐系吗？音乐系和护理科也差太多了吧？人生中最重要的就是找到自己的志向，而我的志向就是你。你说什么？我的意思是，你是医生。
1: 而我想做一个辅佐好医生的好护士。哦，当护士很辛苦的，你这么毛毛躁躁的，能行吗？
0: 东旭哥，吃饭的时间到了，你肚子不饿啊？
1: 啊，该吃饭了，你也该吃饭了吧？我们一起去吃。
0: 一起？
1: 嗯，
0: 不行。
1: 为什么？
0: 我的意思是，我的工作还没有完成，不可以去吃饭。而且我们两个吃饭要慎重一点。吃饭为什么要慎重一点啊？反正就是等哪天你也有时间，我也有时间，你再请我吃饭。请你吃饭？对啊，你不是答应过要请我吃饭的吗？3年前你答应过我的呀。有吗？
1: 我怎么不记得了，妈？你不记得了？我等了3年就是为了和你吃顿饭，你怎么能不记得呢？你也太有追求了吧！就为了一顿饭，眼睛就这么泪水汪汪的。好了，开玩笑的，我记得我的诺言，和你吃饭不赖账。
0: 既然约定好了，我就会遵守。你想要吃什么，去哪里，都你决定。决定好了告诉我，我先走了。哎，等等，把你的电话号码给我。
1: 我没换电话啊。我3年前就没有你的手机号。是吗？哦。决定好了，打给我。 拜拜。

0: 喂，
1: 陆旭，你今天能早点来医院吗？我有事要跟你谈一谈。
0: 江小山，你听上去很严肃哎。
1: 就是很严肃的事情。
0: 好好好，我早点过去。嗯，来。哦，爸，还是我来吧。哎呦，手没事吧？
2: 不是手有没有事，是这个人没有用了。刚才是你女朋友打电话来，嗯，什么时候把她带回来，让我看一看。
0: 你答应我，好好照顾自己的手，我就把她带回来给你看。
2: 你把她带回来跟我的手有什么关系啊？
0: 当然有关系啊，你的手没好，怎么做菜给别人吃啊？
2: 嘿，你这小子还挺有心机的啊，翻面了。
0: 好，

慧卿啊，咱们的女儿找了一个很不错的丈夫，英俊、善良，又懂礼貌。现在冬旭也有了女朋友，听说还不错。如果你能看到这些，一定会觉得很欣慰的。慧卿，孩子们总算没被我拖累，各自有了各自的生活。 看着他们这么争气，我总算松了一口气了。

0: 怎么了？要跟我说什么事啊？我，
1: 冬旭，我想老实跟你交代，其实我不是孤儿，我是莫蔚集团的千金。
0: 什么？江映山，你居然欺骗我，还骗我三年！
1: 冬旭。
0: 我不是故意的，请你原谅我。你是怕我看上你们家的钱是不是？所以才故意瞒我，来试探我对吧？江一山，你太瞧不起人了吧？恋人之间，最重要的就是信任。如果连最基本的信任都做不到的话，我觉得我们没必要再下去了。怎么了？发什么呆啊？不是有话跟我说吗？
1: 我。
0: 我看到医院的报刊了，然后呢？报刊上登了一组图片，上面写着“最帅医生”，你应该知道吧？那不就是有人偷拍我的照片上传到网络上去？没想到医院的报刊也转载了。怎么了？你什么时候关注这些八卦了？
1: 对啊，看到你那么受欢迎，我也有危机感嘛。
0: 一大早就要跟我说这个啊？
1: 特立独行的女汉子，吃醋可不是你的风格哦。人家也是女人嘛，我也需要安全感嘛，你能够理解吗？
0: 我能理解，想到你是个孤儿，对安全感特别的渴望，我就更觉得疼惜。
1: 冬旭，我该怎么跟你说？周六跟我回去吧，我想把你介绍给我爸认识，那天是他的生日。啊？
0: 怎么？不想去啊？
1: 啊，没有。那我们下了班一起去给叔叔买礼物吧。
0: 不用买了，能够把你带回家当礼物，我爸就很开心了。
2: 真的不疼了吗？没事了，你就放心吧。你看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呀？要不是那个叔叔，想起来都让人害怕。你还没有找到他吗？我今天去医院，跟那个护士问了一下，他说那个叔叔填完住院登记表，就跑开了。 那护士还没有录入到计算机里面，就不知道把表格放哪儿了，所以我让他想办法，一定帮我们把它找到。找到
1: 他，一定好好感谢感谢他。老公，
2: 只要你能够平平安安的陪在我身边，就是我这辈子最大的幸福了。那好啊。
3: 那今天就不要再让工作介入到我们俩中间了，我们过二人世界好不好？嗯。我先声明一下啊，
4: 我自动屏蔽掉儿童不宜的镜头。你不用屏蔽了，你要跟嫂子好好学学怎么样做女人，别一天总像个假小子似的。
3: 我是来说正事的，说完我就走。哎哥，你能从公司给我带一套最时尚的男士登山服给我吗？我要送人。男士登山服？你要送谁啊？
4: 这你就别问了，你给我就是。
3: 那最起码你得告诉我尺寸吧？嗯，
4: 跟爸差不多。
3: 啊？你别告诉我，你找了个大叔级的男朋友啊？
4: 你才找了个大叔级的男朋友呢，我是送给他爸的。
3: 果然是谈恋爱了呀！你们就会套我的话，我不跟你们说了，我先走了。一山，你别忘了啊，你有个哥哥，如果那个小子敢欺负你的话，你找哥哥我。
4: 哥，我正有事想跟你说呢。

0: 说吧，我和你嫂子都特别支持你谈恋爱。
1: 是啊，我们洗耳恭听。我只跟我哥说，
2: 神神秘秘的，去吧。
3: 就这样，我隐瞒了自己的身份，撒了一个弥天大谎。哥，我该怎么办呢？我怕只要我一坦白，我就会失去他。
0: 倪珊，哥给你算一笔账，你撒了个谎是没错，这个扣掉一分。但是呢，你是个有钱人家的千金，这个给你加上一分，那这就扯平了。所以你可以把真相告诉他了。
3: 为什么我是有钱人家的千金还可以加上一分啊？
0: 难道他就不想娶一个白富美吗？
3: 他才不是那样的人呢。那如果你这么说的话，我也可以说呀，嫂子嫁给你也是因为你有钱。
0: 臭丫头，还挺替他说话的呀。行行，哥把这话收回来，好不好？那哥再给你算一遍，你呢撒了一个谎，扣掉一分，然后呢你主动坦白，加上0.5分。早些坦白呢，再加上0.5分，你该明白怎么办了吧？

0: 你是说依山把你叫出去，单独跟你说他的秘密吗？我还担心你会觉得依山提防着你呢。
1: 怎么会呢？其实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秘密，很多人将他的秘密向别人隐瞒，甚至撒谎，都是迫不得已。其实依山也没说什么，他刚才说，
0: 别说了，帮他保守秘密吧。
1: 可如果这样的话，会不会让我们夫妻之间多了隔阂和隐瞒？我可不喜欢这种感觉。我希望我们夫妻之间是透明的，是一体的。
0: 不会的，不管怎么说，夫妻毕竟是两个人，不管他们生活在一起，彼此相爱。但是你应该有自己独立的空间。可是我的空间在结婚之后已经三百六十度无死角地向你敞开了，那你的空间呢？还有哪个角落我是没去过的？
1: 没有，我的空间都是你。

原谅我，不原谅我，原谅我，不原谅我，原谅我，不原谅我，原谅我，不原谅我，原谅。他到底会不会原谅我？

0: 我翻遍了护士站所有的抽屉，才找到这张表，不好意思，让你拖了这么久。啊，没关系，没关系，已经很感谢你了。哎，这个上面怎么连名字都没有啊？
1: 那天正要写的时候，你就来了。不过，有了地址，应该能找到人吧？啊，
0: 谢谢。
2: 哎，我说老兄啊，你的手到底怎么回事？怎么摔的？哎呀，不就摔的吗？哎，
3: 去医院看了吗？
2: 看了，当然看了，要不谁帮我包的？我说啊，东西都当医生了，你就别再去干体力活了啊！
3: 哎，
2: 以后想干也干不了了。手受伤了，搬家公司也把我辞了。
3: 辞就辞了呗，哎，等你女儿留学回来，你那两个优秀儿女养你，你就可以享清福了啊！
2: 享什么清福啊？嗯，你又不是不知道，像我这种人，闲不住的。

0: 你呀，劳碌命。哎，
1: 叔叔。
2: 先进去一下，你先进去。
3: 怎么了？
2: 没叫你别出来。哎，进去去，一会儿再给你解释。进去。
1: 叔叔，
4: 你要干什么呀？啊，怎么追到这儿来了？
1: 上一次您救了我，我本来想表示感谢，可是您已经走了，我是好不容易才找到
4: 您。人真多事啊，早知道我就不救你了。行了行了，你的谢意我已经收到了，好不好？你回去吧。啊，回去吧。
1: 叔叔。
4: 干什么？
1: 为了救我，您的手都受伤了，我想再带您去医院去检查检查。哎
4: 呦，你这个人怎么那么烦呢？我已经去医院看过了，那你看都已经包扎好了，你就别多此一举了啊。哎，还有什么事儿吗？赶紧说完走吧，我还有事儿要忙呢。
1: 叔叔，
4: 干什么？
1: 您是我的救命恩人，你总该接受我对您的感谢吧。
4: 是不是我收了这个钱，你以后就不来找我了？好。

0: 这就当做是我这医药费，啊，哦，这是我这几天的误工费，其他的你收下，啊，拿回去，够了。你的谢意也已经表达了，我已经收到了，啊，你赶快回去吧，我不喜欢跟这些陌生人呐纠缠不清的，啊。
1: 可是我
0: 还可是什么呀？哎，我当初救你那完全是出于我的本能反应啊，我又不认识你，对你没有任何的意图。
1: 你跑这儿来拿钱给我，那等于是在侮辱我，你知道吗？哦，
0: 没关系，我就接受你一点侮辱，啊！可是如果你还知道一点尊重人的话，以后就别再来了。我不喜欢跟陌生人纠缠不清的。啊，
1: 叔叔，您是我的救命恩人，你总该让我知道我救命恩人叫什么名字吧？哎呦，
0: 你这个人真啰嗦，你这……
1: 我叫刘万富。
0: 那。
1: 你有什么吩咐，随时给我打电话。
0: 好，好，好，好。好了，你回去吧。啊，谢谢你。行了，行了，你赶紧走吧。别再来了。

0: 哎，我都听见了啊。感情，你是为了救他，你这手才受伤的，啊？总经理应该挺有钱啊，你应该向他多要点钱呐。
1: 你当我是什么人啊？
0: 怎么？
1: 哎，今天这事儿可千万不要告诉东旭啊，知道
0: 为什么？
1: 哎，别问那么多了，别告诉他就行了。这个，给你的封口费。
2: 老太太，
0: 嘿，
3: 怎么了？又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
4: 东旭，我们晚上一起吃个饭吧，我有一件事情要跟你说。
5: 东旭哥，我是佳媛，今天晚上7:30在酒吧见哦。
3: 你有什么事情现在告诉我吧，今天晚上我有一个承诺要去兑现。
4: 承诺？
3: 嗯，3年前我答应过一个小不点要跟他吃饭，没想到3年后他还记得，现在吵着要跟我兑现承诺。
4: 这个小不点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人啊？你们之间的一个约定，他为什么要记3年？
3: 怎么了？吃醋了？
4: 哼，我才没吃醋呢。你平时那么黏我，我正好有时间去约帅哥。
3: 行，你去约帅哥，但在约帅哥之前告诉我你要跟我说什么。
4: 我是想说我要去见你爸，嗯，可能有点紧张，所以最近有点失眠。
3: 不用紧张啊，

0: 你在干嘛，东旭哥？我爱你，我爱了你整整3年。不，我现在、以后也会爱，我会爱你一辈子的。为了你，我拒绝了所有追我的男孩子，所以，我希望你能给我一次机会。
1: 之前答应过我的，只要我从美国回来之后，你没有谈恋爱，没有女朋友，没有结婚的话，就给我机会的。我有说过吗？你当然说过了。我现在回来了，我见到你，心跳比之前跳的还要厉害。我感觉这3年的时间，就像我去买了一瓶水的时间一样。
0: 我对你的爱根本就没有改变，所以，请你接受我吧。
1: 虽然我已经不记得我有答应过你，不过你说的这么肯定，或许我有说过吧。但是对不起，我已经有女朋友了，我爱她，她爱我，我们已经谈婚论嫁了。不可能。
0: 我朋友说，你这3年除了接触病人和你的同事之外，根本就没有出去约会过。你派人跟踪我？
1: 也不是了。
0: 不过你朋友说的没错，这3年来，我除了在医院，没有接触过其他女孩子。我的女朋友就是在医院工作，我们已经交往2年了。

0: 你这傻姑娘，怎么还像三年前一样吓人啊？那晚饭还要吃吗？
1: 你真的有女朋友了？她是谁啊？
0: 你刚来我们医院，我说了你也不认识。不可能，你一定是在骗我，对不对？
1: 你一定不知道怎么拒绝我，所以才这样说的，对不对？我承认，每一次我在你面前表现得都很笨，可是那是因为我想表现出最好的自己，是每一次都弄巧成拙。同学哥，我求你了，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会给你展现出我最真实的自己。
0: 其实，我已经看到最真实的你了。如果我没有女朋友，我为什么会不接受你呢？你这个傻丫头，我到底该怎么办？
1: 就像我兴致勃勃爬了三年的山，可是爬到了山顶，发现别人已经插上了小红旗。
0: 感情的事情，不能强求的。孙佳远，放弃我吧，别浪费时间了。你可以找到更适合你的人的。
1: 可是我做不到。
0: 那就是你自己的事了，我管不着，也不想管了。走吧，我打个车送你回去。我想一个人待会儿。你确定？ 那我先走了。

0: 安慰我，我自己一个人哭一会儿就好了。
1: 是，是，那等您把这个包下酒吧的费用给结清了，您尽量哭。您是现金还是刷卡？
0: 刷卡。
2: 搞得跟拍电影一样，三年不交男朋友关我什么事？喂，
3: 这么晚打电话给你，没有打扰到你吧？
2: 不会啊，我在路上。
3: 不好意思啊，在你付三年之约的时候打给你。不过我是有件事想要跟你说。
2: 什么事啊？
3: 我想了一下，那个跟你有三年之约的女孩很奇怪，你们应该不只是吃饭吧？
2: 你现在是吃醋的意思吗？
3: 我猜对了吗？那个女孩现在应该就坐在你对面，对吗？如果我猜对了，你就回答小炒肉；如果我猜错了，你就回答炸鸡腿。
2: 小炒肉。
3: 我就知道你是这样的，
2: 依山，我现在因为你连饭都没吃就出来了，我正在回去的路上了。
3: 真的假的？你没吃饭就走了？
2: 说到小炒肉，我肚子都饿了，我已经快到了，等等打给你，出来吃饭吧。
3: 哦，好。
4: 哎，老婆。你说那个叔叔可真够奇怪的，他不仅不接受我的资助，还把我给骂了一顿。
5: 这就是人的自尊心呢，他把你的资助看作是施舍，当然不开心了。
4: 老婆，我觉得那个叔叔跟你挺像的。
5: 可能是家境相近吧。哦，对了，你说的那个叔叔手受伤了，不影响工作吗？
4: 还是我老婆心细啊，我怎么没想到这一点呢？不过以那个叔叔的性格来讲，我想要帮助他，只能不露痕迹了。
6: 嗯。这些新人我都不认识，我以为开车的还是吴佳丽呢。
7: 要信任新人嘛，你说的。鬓角头发都白了，也不拘拘。七哥什么时候肯认输了？
6: 愿赌服输。算到了你会动手，没算到你这么快动手。
8: 三组人反馈回来信息，马季和杨世文全部失联，很可能是被捕。
9: 我不要听到可能，你确认好了再告诉我。
8: 现在基本上是可以确定了。
9: 这么好的一条渠道，这么快就给他们封掉了。要是上面问起来，我怎么讲啊？
7: 小的时候啊，我在老家的县城里，县里有大案子就会公审，公开枪决，一排死刑犯，远远的就跪在那上面。他身上带了一块牌子，上面写了五个字：国民党特务。所有人都在说，特务就是厉害，心理素质就是强，但我觉得不是，我觉得他是害怕，因为他一直都在等死。等崩溃了，这个世界上只有间谍，特务不能外逃。可是其实仔细想一想，其实谁都能回头。
10: 有个叫林看山的，你应该有印象，是不是？嗯。
11: 怎么了？他也被拔掉了？
10: 那太可惜了。可不是啊，小羊羔刚刚长大就变羊排了。可惜他的档案啊，那是共产党最需要得到的东西。他们真厉害啊，想要什么就能拿到什么，拿不到就让你去偷。
12: 不出你所料。
13: 奉郑桂平之命啊。
14: 程老员最近一直在打听你的消息，知道我们抓了你，很伤心。
6: 戏就是要做足，故事得讲圆，不然你指望谁能在戏台下面掉眼泪啊？
14: 台前幕后花了这么大力气，对面这些看戏的行家的确不好伺候。你有没有想过，这些年的劳会白做？
6: 都没白过，一天一分一秒都不会白过，因为再黑的路总得有人走，再脏的骂名也总要有人背，只要终点有亮光，就都没有白过。

0: 冬雪，我好想你啊。外科医生经常做手术，一定很辛苦吧？妈妈当初不想让你进外科，就是担心你会太累。爸爸的生日到了，你准备怎么帮爸爸过生日呢？
1: 好。爸，换你。
2: 不用，
1: 来吧，来吧。
3: 换你，
1: 换你，换你，带这个。
2: 我还带
1: 可以啦，我帮你拿包。
2: 好好好。
1: 来来。一、二，好的。一、二。三。
2: 可以了，可以了。
1: 好了。
2: 看看。
0: 冬雪，恭喜你毕业。
1: 爸，你看。

0: 陆续，你可不可以回过头来看我一眼？你能说出真相吗？你做得到吗？
1: 都很信任我，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开口。
0: 如果你做不到的话，就麻烦你以后别来见我和爸爸。我不想要一个像影子一样的姐姐。

0: 请进。
1: 嫂子，我有点事儿想找你帮忙。
0: 什么事啊？
1: 你来我房间吧。

0: 这是什么呀？
1: 这是学校话剧社排练的剧本，我想竞争男一号。
0: 你真的决心当演员了？
1: 当然，你之前不是告诉过我吗？上大学的时候就要知道自己的梦想是什么。哼，这就是我的梦想。
0: 要是被爸妈知道，我肯定会被扒掉一层皮的。
1: 你也没告诉我爸妈，我在学校里翘课去拍话剧的事情，
2: 就证明你已经支持我了，对不对？
0: 你。真是服了你了，看来我是要上了你这条贼船了。
1: 对啊，那我们就开始上船排练吧。
0: 哪个是我说的？
1: 这个人是我，剩下的都是你。来吧。
0: 好吧。

0: 好，老爸，可以吃了。
1: 你就是为了说这个约我的，哦，害我白白高兴了。我以为我的儿子良心发现，冷落了他老妈好久，原来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啊。这个好意我还给你。
0: 妈，我知道您不会真生儿子气的，我妈最好了。其实我觉得自己特别幸福，因为爸爸妈妈都对我那么好，那么心疼我。现在结婚之后又多了一个夏曦来爱我，所以呢，我
1: 好了好了，做父母的都希望自己的儿女幸福。我明白了，我帮你办就是了。
0: 我就知道我妈最好了，谢谢你啊。小的时候啊，我看到您做慈善，我就觉得我妈妈是最善良、最善良、最善良的妈妈。现在我看您啊，是又善良又美丽的妈妈。
1: 呦呦呦呦呦呦！你看你啊，帮你们家夏曦跑腿办事，就有一大筐的甜言蜜语哄你妈妈。哎呀，一斌啊，说心里话，作为女人，我真的非常羡慕夏曦，她有你这么一个疼她的好老公，哪像你爸，一点都不疼我。
0: 妈，儿子以后会加倍疼你的，好吧？来，为了这个世界上最善良、最美丽的妈妈和最好的老公，干一杯！嗯。

0: 连条裙子都没有呢，闺女。万国集团的那个儿子，妈已经跟你约好了，下周二，时间空出来啊。妈，离下周还有那么长时间，万一我那天有事怎么办？
1: 你看，你看，你看。 现在什么事情能比你妈给你约好相亲的事情重要啊？你又不是末尾集团的千金小姐，哦，人家那么多人排在队等着娶你啊！我告诉你，我们这样的家庭得抓紧机会。
0: 嗯，我知道了。
1: 哦，对了，你待会儿把锦绣阿姨送你那条裙子拿出来一块试试，到时候哪条好看就穿哪条去啊！记住啊！哎呀！ 我火上还炖着肉呢。

0: 好嘞，去你房间。
1: 嗯，好。哟，依山来了。哎，
0: 阿姨你好。
1: 来了好，来了好，快进屋坐。嗯，阿姨给你们切水果去啊。哎，
0: 不用了，阿姨。

0: 我就说嘛，就你这样的女汉子，女中豪杰，那一般男孩子好。
1: 哎呀妈，你不要去切水果嘛，你不要一山姐等太久了。
2: 啊啊啊！好，我去啊，
1: 你们去坐下啊。哎。这个世界上最恐怖的事情就是我妈的好奇心了。
3: 妈妈们都这样，我妈也这样，习惯就好。哎，你床上怎么堆这么多衣服呀？你在挑衣服啊？是有什么喜事要发生了吗？
4: 喜事？哪有什么喜事啊，简直就是悲剧。你还不知道我妈又要带我去相亲，这不是挑衣服呢。真是烦都烦死了。依山姐，嗯，你今天怎么也要穿裙子？你不是最讨厌穿裙子吗？
3: 我是要去参加一个同学会。
4: 同学会？
1: 嗯。你是要去见什么特殊的人吗？
3: 你怎么也跟妈妈们一样八卦了？
2: 你看，我猜对了吧？你回话这么快，看来那人肯定不一般。
3: 早知道这样，那我就不来找你了。
5: 哎呀，我是替你开心呀！你想，我们依山姐的桃花终于开了呀！啊，好想知道是哪个幸运的大帅哥可以看见我们依山姐穿裙子啊！
3: 你再这样说，我走了啊！
5: 啊，你别走，你别走，我帮你挑衣服。你看，
4: 哎，依山姐，我妈说你妈妈之前送给过我一条裙子，是哪个？
3: 嗯，是啊，这个，啊，
0: 这件衣服很好看，和你的气质很搭，你穿上一定很好看。
3: 真的？嗯。
4: 不过总觉得少了点什么。
3: 缺什么呀？
4: 鞋子和饰品啊。
3: 对，我一心想着要找裙子，我把这些都给忘了，怎么办啊？
5: 你今天找我找对了，我给你一条龙服务，包你漂漂亮亮的出我们家大门。哎，快过来。
3: 真的啊？

0: 哎，你没事吧？我没事儿。你这有什么不对劲吗？
1: 没有，只是我不太习惯你穿成这样子。很丑啊。
0: 很好看啊，只是我从来都没有看过你这样子的穿着。其实我也挺不习惯穿成这样的。
1: 我还不是为了给你爸留一个好印象。
0: 这么想要在我爸面前好好表现啊？
1: 当然。这样子是为了想要更顺利的嫁给我吗？我走了。哎，
0: 开玩笑的，别那么认真嘛。你穿高跟鞋会不会很不舒服啊？要不我陪你回家换一双？
1: 不用了，这样一来一回的多耽误时间。嗯，扶我就可以了。
0: 走吧。
1: 走啊。
2: 花有花，花有花，这个。妈，小西，你快来看看，这些准备的怎么样？嗯，今天是谁的忌日啊？怎么准备了这些？你呀，你呀。
3: 真是工作太忙了，明天是你爸爸的忌日，你忘了？嗯，小西啊，你看看你多福气啊！我们家一斌啊，虽然没见过你爸爸，但是把你爸爸的忌日记得清清楚楚，而且还。

0: 他可以关照我，让我一定要准备好。哼，虽然呢，我们准备了一个衣冠墓，但是我觉得这个心意足够了。小希，明天我们就一块去祭拜他，好不好？啊，
1: 是这样。我那天从你电脑的记事本上看到，说你爸爸重要的日子。我那时候就决定，以后每一年我都要跟你一起追思你爸爸。
2: 哟，是不是好感动啊？哎，儿子，我还特意啊为霞西准备了一套黑的套装，明天几点用，好不好？哎，快去陪她去换了。哎，小西，
3: 怎么了？
2: 小西怎么了？啊，小西。哎，好了好了，哎呀，不好意思啊。哎，哎呀，冬旭呢是刚才告诉我你要过来，所以来不及准备。 这些菜太简单了，您别见外啊！
4: 不会的，不会的。要不然，
2: 我到街口的饭馆去再炒两个菜。
4: 不用，叔叔，够了。你看，有荤又有素，而且都很健康，都是我爱吃的呢。哎呀，
2: 让你见笑了。
4: 没有。不告诉你，是因为你手受伤，不想让你做太多菜。而且今天的菜清淡可口，正好让它减减肥啊。
5: 我哪有很胖？
2: 明明是你太瘦，所以才会显得我很胖。哎，冬旭，你还没介绍女生朋友姓什么叫什么啊？哦，他叫江一山，我都叫他江小山。哦，嗯，小山啊，欢迎你啊！哎，我们家冬旭啊，这可是头一次把女朋友带回来，这也是他头一次交女朋友。
4: 真的？哎。<咳>
2: 爸，你说谎，好歹也打个草稿嘛。这位江医生呢，早在一月就见识到我的高人气了。我哪有早就见识到你的高人气啊？没有吗？
4: 没有。
2: 好，那下一次让你全身心的感受一下缺哪儿补哪儿。
6: 来来来，
2: 吃饭吃饭。啊，哎，别客气啊。
6: 嗯。
2: 哎，哎，来，多吃点啊。
6: 好。
2: 哎，
6: 叔叔你也是。
2: 哎，谢谢谢谢，我自个儿来，来来来，
6: 谢谢谢谢。
2: 哎。
7: 嗯，
2: 好，小山。嗯，我听东旭说，你父母在你小的时候出了意外，是不是？是怎么回事？
7: 他小时候父母出了车祸，之后就在孤儿院长大了。
2: 哦，这样子。那你可要特别照顾人家。
7: 可不能欺负人家啊！他不欺负我就不错了，你以为他很可怜啊？他比我还坚强呢。嘿，哎，
2: 小山啊，哎，以后欢迎你常到我们家来啊！
6: 嗯，
2: 哎，下次你来的时候，叔叔一定做一些好菜给你吃啊！
6: 嗯，
2: 哎，哦对了，过两天就是清明了，你就陪着小山去他父母的坟前。 去扫墓去。

0: 我都忘了，爸，生日快乐！叔叔，生日快乐！拿，这是给你的礼物。
1: 弄了半天，这是给我的。嗯。哎呦，东旭，谢谢。
2: 不会啦，爸。
0: 谢谢你，小山。
1: 不谢，叔叔，我还要谢谢您呢。 因为有了您，才有了东旭，有了东旭，我才会幸福。今天是一个值得庆祝的日子，不如这样，我给大家唱一首歌吧。啊，
3: 好，好。
1: 嗯，
3: 你还会唱歌啊？啊？我怎么不知道啊？
1: 我的杀手锏必须要在这种关键的时刻才能亮出来。叔叔，听好了啊！
0: 好。
1: 恭祝你福寿与天。

老婆，好些了吗？要不要去医院看看？不用了，可能是这两天案件太多，太劳累了。是本来就很劳累，又被我惊吓到了。对不起啊，我本来是想给你一点惊喜。 我前几天看到你记事本上做了标记，知道今天对于你来说是个特殊的日子。可是你弟弟又失去联系，我没有人可以商量，所以就自作主张了，给你安排了这个。我实在是没想到，你应该跟我说一声的。是，是我太鲁莽了。 你一直对你自己、家里的事情讳莫如深，又不让我问，说总有一天会告诉我的，所以我一直都在等。到底是什么事情让你这么痛苦？你现在能告诉我吗？有些伤痛是一辈子都不可以说的，谁都不可以。 应该说对不起的人是我。今天给你造成这么大的伤害，都是因为我考虑不够周全，想要多给你做些事情，没想到给你带来这么多痛苦。真的对不起，要不要再睡一会儿？

0: 是不是被我家的生活环境吓到了？
1: 没有，我觉得老居民区很有人气，邻里关系近，挺好的。哦，我在你家看到了一张粉红色的床，那是谁的呀？
0: 等我向你求婚的时候，我就会把这个秘密告诉你。
1: 为什么那么神秘啊？
0: 就当做我的一个小秘密嘛，我给你保证，我跟你求婚的时候一定会告诉你的。
1: 其实我也有一件事情要告诉你，等求婚的那天我们来交换彼此的秘密好吗？
0: 干嘛？你故意配合我啊？
1: 不是，是真的有一件事情要跟你说。嗯，
0: 好吧，那求婚的时候我们交换秘密。嗯，
1: 来哥盖章。
2: 夏曦的情况怎么样了？
3: 爸，您放心吧，已经没什么事了，现在已经睡下了。
4: 哎，这真是奇怪，他像演戏一样，说昏倒就昏倒。哎呦，我好不容易花了两天的功夫啊，把所有的东西都准备好了，连香都没进，他就，哎呦，一点眼力架都没有。
2: 他晕倒了还要看你的脸色吗？你这个人也太霸道了。
4: 哎，你怎么这么说话？我做这些事都是为了我吗？

0: 这种事本身就很微妙，他自己都没说，你也不动动脑筋，插手人家不愿意说的事情，总会引起人家不快的。
1: 这是易斌让我办的，你以为我愿意啊跟一个没有见过面的亲家办什么祭典呢？哎呦，我做了那么多的事情，你们一个人都不说好话，全怪在我身上了。啊，行行行行行，下次关于夏曦的事儿，我什么都不管了。
2: 妈，你千万别这么说。 夏曦说了，她特别谢谢您，而且她也特别感激您，为她做的这一切。是你编的吧？糊弄我的。我没有编，真的。我也特别感谢您。真的没有想到，您为这些事情这么尽心。事情闹成这个样子，都怪我，事先没有想清楚，这跟您一点关系都没有。
0: 不过话又说回来，夏曦家太神秘了啊！哎，你想想啊，他父母是怎么死的？哎，他弟弟又在哪里？我们都不知道，连你都不知道哎。
3: 说不定那是人家的隐痛，你为什么非要把人家的伤疤揭开呢？
0: 什么是伤疤？前段时间你还告诉我呢，夫妻之间要经历生死才懂得珍惜。
2: 夫妻之间不要有任何隐瞒，不要任何谎言，要互相信任。夫妻关系坦诚相见是基础啊。妈，您别说了，我相信夏曦，而且我也答应过她，她的事情我都不会去问，除非有一天她会亲自告诉我。我想妈，你也不希望您的儿子成为一个失信的人吧？
0: 我知道，但是好了好了，你们现在都怪我多管闲事。等有一天真出了什么事儿，别怪我没提醒过你们。

0: 爸，觉得怎么样？喜欢吗？不错，挺好的。爸，我是说我的女朋友，不是说衣服。我说的也是你女朋友，小山吗？是不是？很好啊。哼，
1: 当然衣服也不错。爸，那你说说她怎么好啊？这个女孩子啊。
0: 开朗、大方，一点都不阴郁，哎，完全看不出来是在一个残缺不全的家庭里面长大。是不是全身都充满了正能量？
1: 哎，没错，好像你跟他在一起的时候，什么倒霉的事情都离你远远的，是不是？是。
0: 哎，对，这怎么了？没什么。哎，说这孩子怎么会买这么贵的衣服啊？
1: 你的生日吗？这是一份心意。
0: 哦，哎呀，那多不好意思啊。
1: 夏曦怎么连你的生日一通电话也没有啊？那很正常嘛。你想他在美国忙，这么忙，说不定忙得连自己的生日都忘记了，记不得我的生日那有什么？
0: 你怎么都没有问夏曦的事啊？
1: 你不是每次都会说吗？
0: 可是你不问也很奇怪啊。 你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从小你可是喜欢姐姐，比我还多，多很多。
1: 哎，那是你们小时候的事情了。确实啊。

0: 夏曦小的时候是很喜欢我的，每一次我一下班回家，他总是爸爸长，爸爸短的跟前跟后的。那时候你们才那么大，啊。夏曦的个性跟你不一样，他呢比较倔强，一旦决定的事情是九条牛都拉不回来。过去我做错了很多事情，他始终不肯原谅我。
1: 对我也有很多的埋怨，弄得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跟他相处。只要他在外边过得好，其他都不重要。宝贝女儿，好了吗，宝贝儿？
2: 你干嘛把门锁了？哎，妈妈跟你说啊，万家那个儿子的车已经在楼底下等着了。这说明什么啊？说明他非常重视这次见面。这就叫做机不可失，失不再来。你听见吗？
3: 嗯，妈，
2: 啊，
3: 我那个眼线画歪了，你帮我去那个卫生间拿个棉签啊。
1: 哎呦，你说你关键时候还犯这个错，行行行，妈妈马上去，马上去啊。

0: 这什么造型啊你！佳媛，你别是丫头，佳媛，哎，你刚才在屋呢，啊，你看这儿干嘛？看见闺女了吗？
1: 出去了，
0: 到楼下去了。哎，哎呦，希望她这次好运，熬夜，
1: 熬夜。
2: 你是不是很想知道我脸上的雀斑是怎么来的？
1: 我不在意啊，
0: 不在意。其实吧，现在很多女孩有点雀斑，我觉得挺可爱的。你看看国外的那些女人。
1: 经常去找太阳晒出雀斑来，不是？你看清楚了，这是麻子，不是雀斑，种类不一样的。其实，外表无所谓，我觉得你挺坦率，挺可爱，我挺喜欢的。其实吧，我告诉你，我这个人吧，很阳光，很喜欢运动，游泳啊，篮球啊。 自行车啊，哎，你看，这几个门牙就是骑自行车摔的，而且我不打算把它补回去，我觉得它是我的勋章，很牛吧？嗯，嗯。
0: 你的爱好里有没有这个好东西？
3: 这个酒平时我也喝，但是从来没有自带的呀。现在生活太难了，怎么能不靠酒精来麻痹自己呢？你知道吗？我前夫他就是一混蛋，他背着我。
0: 我在外面找两个小三儿，我去找他，他还打我。你说一个女人碰到一个这样的男人，怎么能不借酒来麻痹自己呢？
1: 你少喝点行吗？少喝点。
0: 干，我们不醉不归，我想干了。你的意思是，从现在喝到晚上？
3: 把这事儿忘了，我还要去医院接我儿子呢。

0: 住院了，今天他出院，我怎么能把他一个人放在医院呢？
1: 等会儿，等会儿，你刚才说什么？你有儿子？
0: 都是我那个王八蛋奸夫的。不过我儿子很可爱的，他自己完成宝宝了。
2: 这也太豁得出去了吧！
1: 不好意思啊，我刚想起来，我有点事儿，我先走，你咱们下次再约，下次再约啊，我走。
2: 孙家园，你这是干什么啊？这一脸的麻子。还抱着个头巾，搞得像希拉一样，没发烧吧？哎，刚才那个男生还不错啊，相亲啊？
0: 有喜欢的人？
2: 真的假的？恭喜你啊！
0: 恭喜什么？我要是能和自己喜欢的人在一起，我还用把自己打扮成这个样子过来相亲吗？
2: 没事儿吧？你演戏也不用喝那么多酒呀、啊。
0: 我没有演戏，我就心里难受，想喝酒。
2: 哎，要不我送你回家吧？
0: 不要，我不要回家，我酒量大着呢。我现在要去找一个人。
2: 哎，孙家园，你要去哪儿啊？怎么办？
3: 穿这条裙子，你得到幸福了吗？那祝福你，这条裙子还给你。我现在也要去找我的幸福了，祝福我吧。

0: 轻。哎呦，哎呦，谁呀、啊？哎，哎，哎
1: 呀，谁呀、啊？
2: 叔叔，你在家？太好了，我是专门来找你的。
1: 你谁呀、啊？
2: 我是孙家园啊。就三年前，我喝醉了，是东旭哥和您把我给带回来的。
1: 哦，是你啊！
2: 嗯，
1: 你好像变了样了，啊？
2: 哦，这些是假的。
1: 哦，你是不是又喝醉了？
2: 没有没有，我只喝了一点点，但没有醉。哦，
1: 有什么事吗？
2: 东旭哥他是不是真的有女朋友了？

0: 说你呢，你跟东旭已经三年没见了，三年可以发生很多事情的。
1: 东旭哥他真的有女朋友了吗？
0: 有了。
1: 那您见过他了吗？
0: 见过了，是他医院的一个同事。
1: 他是护士还是医生还是管行政的呀？
0: 我告诉你这些是因为我看在你是一个天真善良的女孩子，这才告诉你的。至于她具体是什么人，那我就不方便说了。你去找一个喜欢你的人嘛，以你的条件不是问题的啊。我看你对我们家东旭就死了这条心了吧。啊，他们两个感情啊是拆不散的。
1: 只要三年后他没有女朋友没有结婚，他就会再给我一次机会的。

镜头所向，百态如画，用光影传递温度，以创作彰显慈善力量。相信，让影像发声，共鸣让善意抵达。方寸之间，见天地，一帧一幕，纳人间。第十二届上海公益微电影节，帮助他人，阳光自己，期待您的参与。每一串688开头的代码，都是一个没有先例的故事。这一刻，是深夜不肯熄灭的灯，是几百次失败后非要试一试的倔强。创新不是给成功者的奖杯，是给闯关者的战书。你敢不敢去做那个没有先例的第一人？

0: 嗯，怎么起来了？今天是我去新律师事务所报到的日子。本想让你轻松一点，你居然还去做公益律师。
1: 我都躺了一天了，腰都酸了，我觉得还是活动活动比较舒服。嗯，身体刚刚好一点儿，就想着工作，你对工作的热情，我可都吃醋了啊。
0: 你也知道，我要去做公益律师，面对的都是一些老人家，还有社会关爱人群，我怎么能让他们等我呢？
1: 这个我知道，可是你把身体养好了，才能更好的给他们服务嘛。
0: 行了，我知道了。我呢，就乖乖把早餐吃完，你呢，乖乖放我上班去。再说了，我等会儿还要跟妈道谢呢，要不然她得多寒心呢。
1: 那你乖乖的吃啊。
0: 嗯。

0: 妈，早上好。哎，你昨天不是晕倒了吗？先这样站着行吗？待会儿去工作的时候不会复发吧？啊，
1: 不会的，不会的。您放心吧，我现在已经完全好了。
0: 夏夏，不是我说你啊，家里不需要你这么努力的工作，你呢，只要养好身体，准备生孩子。哎呀，你这么动不动就晕倒，让人多担心呐。妈。
1: 我现在已经换了一个不那么忙的律所，以后会比较清闲的。哦，对了，上次我让你到医山的医院里去做全面检查，没去吧？你准备什么时候去啊？
0: 嗯，我会尽快安排时间的。你放心吧。你呀，别应付我，我是怕你年纪大了生孩子遭罪。
1: 哎呦！ 真是皇帝不急太监急。我知道了，妈。那我去上班了。上班去吧。哎呦，这种管不住的儿媳妇儿，怎么跟她相处啊？
2: 哎，你好，我们是京东快递的，这里有一份李夏曦小姐的快递。
0: 李夏曦？
2: 对。
0: 请问高律师在吗？
3: 夏曦，
0: 周烟，好久不见呢。
3: 是啊，哦，这边有你的快递。
2: 哦，对，李夏曦小姐是吧？
0: 嗯，
2: 有你的快递，麻烦你签署一下。
0: 啊，谢谢。 从高中毕业之后，就再没有见到你，没想到能在这儿碰到你。
3: 是啊，我跟你。

0: 样，也考的是法律系。你读的是数一数二的政法大学，我的分数只能搭上末班车，到现在还没有考上律师执照呢，所以到这家律所当法务助理了。
1: 是啊，真是太巧了，我今天第一天来上班，昨天在网上买了一些办公用品，没想到人还没到，东西就先到了。能在这里看到你，我真是太开心了。
0: 是啊，真的好巧啊。对了，你爸妈和双胞胎弟弟还好吧？
1: 还好。
0: 你结婚了？
1: 嗯，对呀。
2: 朱燕，帮我沏两杯咖啡，谢谢。
0: 哦，好的，贾律师。
3: 夏曦，好久不见了。
4: 贾律师，这位是我们事务所新来的律师李夏曦小姐，她主要负责一些涉外的案件。
3: 李律师，欢迎你来到我们事务所工作。

0: 请问外科主任是在哪？啊，穿过这个楼道，坐电梯上五楼就到了。请问你知道了？听清楚了吗？这么快就走，真没礼貌。哎，这次从美国来的那个外科博士，听说发表过好几篇很有影响力的论文。
1: 能在这么权威的杂志上发表论文，看来真的很有想法。哦，对，我那个美国的同学认识他，他在读书的时候外号叫冰山。
2: 冰山？有那么恐怖吗？
3: 听说能冻死最热血的人。
4: 全科室最热血的人，不就只有一位吗？各位，主任，主任。 来给各位介绍一下，这位呢就是刚刚从美国归来的外科博士孙家豪医师，啊，从今天开始呢，他就要跟各位成为同事了，啊，希望各位能够在今后的工作中互相学习，互相帮助啊。

0: 等等，我有话跟你说。反正听听我的话，对你来说也没有什么坏处。你以为你只要跟江一斌结了婚，你们两个人就能够永远幸福的生活下去？
1: 你到底想说什么？
0: 我就是想告诉你，我以前啊也是这么想的。我跟江一斌，我们俩认识十几年了，从十几岁的时候我就开始这么想，身边的人也都是这么认为的，所以他们就一点一点的吹大了我少女的瘾。但是结果呢？你知道结果是什么？结果就是现实就是一道晴天霹雳。
1: 我除了得到一堆泡泡之外，什么都没得到。你的事情跟我有什么关系？
0: 我觉得现在的你就像以前的我。我看过江一斌见你的眼神，我知道那意味着什么。但你不觉得幸福得到的越轻易，就越容易破碎吗？
1: 现在担心的就是这个问题。我的事情不用你操心。李夏曦，我会等。我比你多认识江一斌十年，我已经多等了十年，我根本就不在乎再多等下去。因为我知道，总有一天，你的爱情之花会枯，而我的。

0: 请进。翟律师，你是来参观我的办公室的吗？
1: 你还记得我3年前跟你说过的话吗？看来在见到我之后，你也已经重新分析了一遍吧。你想知道我为什么不结婚吗？因为我在等待，就像我之前说过的一样，充满自信的等待。
0: 如果你没有别的事，我先工作了。
1: 以为你手上的这枚戒指会像广告词一样说的真爱永恒吗？让我来告诉你，什么才叫做真正的永恒。相同的背景，相同的家庭，跟不可分割的利益，那才是婚姻最稳固的基石。而这些东西你一样都没有，你的真爱在这些东西面前简直就是以卵击石。
0: 你放心吧，我会把跟你见面，还有跟你成为同事告诉江一斌的。你不就是想让我这样做吗？我会帮你传达的。请进。
1: 李律师，你要的文件我给你拿来了。
0: 麻烦你帮我把文件放在桌子上就行了。
1: 好。

0: 夏曦，你认识翟律师吗？
1: 算认识吧。
0: 他很厉害的，不管是在法庭上还是私底下，都咄咄逼人，你可不要轻易惹他。
1: 我知道。周嫣，我想拜托你一件事。
0: 什么事儿啊？
1: 你别让律所其他人知道我们认识。
0: 夏曦，你没事吧？
1: 没事儿。我只是有些苦衷，以后有机会会告诉你的。
0: 好吧。

0: 喂，好，
1: 就这样啊。行，拜拜啊。
0: 今天我一定要逮到我那个情敌，看到底是谁抢走了东旭哥。

0: 怎么了？
1: 没事儿，可能是做手术太累了，然后再加上饮食也没有规律，有点难受。
0: 拿。跟你说过多少次了，工作归工作，身体还是要顾。以后每天喝一瓶这个，肠道健康，人自然就有活力了。
1: 好，我知道啦，立生意，我休息会就好了。
0: 真是不让人放心。
1: 哎，我们下个星期一起请一天假吧。博物馆有一个展览，我想去看一下。
0: 不过新来的那个孙医师，好像不太好说话。
1: 哦，是，他之前。

1: 之前在走廊上跟我问过路，超级没有礼貌。我话都还没说完，他就不见人了。嗯，
2: 我看呢，我们这周请假还是自求多福吧。嗯，哎，我再问你个事儿吧。
3: 你爸觉得我怎么样？他觉得你很好，很喜欢你。真的？嗯，
2: 他还跟我说你充满正能量，可以帮我阻挡邪气。哈哈，我跟你说，我是充满正能量的青春无敌美少女。
3: 依山姐，
2: 马上就要变成少妇了，什么青春无敌美少女啊？
3: 你再说一句。
4: 我是个喜欢的，竟然是依山姐。老婆，哎呀，怎么今天一天不接我电话啊？不是说新律师事务所没那么忙吗？消息也不回我一个。你不是说今天有个重要的会议吗？我不想打扰你。
3: 第一天工作怎么样？和以前的区别大吗？还可以吧。怎么个可以法？说来听听。
4: 怎么了？今天发生什么事了吗？你眼神里怎么有淡淡的哀怨呢？我见到翟倩了，她是我这家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 翟倩，哦，你是怕他打击报复？我哪有那么容易被击垮呀？我可是强有力的对手呢。所以说嘛，你怕什么呀？你老公呢是绝对不会跟他发生任何事情的。最好是。为了能结婚，咱们俩经历了家里的各种阻碍，反而咱们俩不是越来越好了吗？是不是？ 3年前，翟倩不是我们的阻力，以后就更不会了。嗯，你老公好不好？
3: 嗯。
4: 那你怎么谢谢我呢？嗯。

0: 我要升级版的。
1: 没有了。
0: 真没有？
1: 没有。
0: 有没有？
1: 没有。
0: 有没有？
1: 没有。没有。
0: 有没有？
1: 没有。
0: 有没有？
2: 老王住院了，要紧吗？好，我马上过来啊。
3: 老王怎么了？
2: 张教授说老王突然晕倒住院了。哦，
3: 哎，你先过去看看，我下午还有个会。
2: 好，那我先过去了啊。
3: 哦，陈露啊，我有一个老同学病了，你把今天下午的全部行程都给我取消。我的会议资料呢？啊，
4: 我已经准备好了。董事长，今天是一鸣学校跟老师交流的日子。
3: 我开会去了。
4: 董事长，一鸣，
5: 阿姨，阿姨，
6: 又是我爸让你来的吧？他是不是又想让你看我有没有好好上课？
4: 董事长不知道，是我私自来的。一鸣啊，老师说你这一个月都没去上课了，你在学校忙什么呀？
6: 我一直在学校排话剧。这事儿你可千万别告诉我爸，要不然他知道了，一定把我扫地出门。
4: 那你为什么要搞什么话剧排练啊？学商科不是挺好的吗？毕业以后啊，你可以进你爸爸的公司。早晚，公司都是你和一斌的。
5: 有我哥就够了，我根本不想继承什么公司。听到那些我就烦。
4: 不能这么说啊，你也是江家的姨父。

0: 分子，你要是觉得行政工作太枯燥，你可以进设计部，公司的设计部可以发挥你天马行空的想象力。做演员的工作成功率太低了，这要是出不了名，以后连吃饭都会有困难的。你明明可以过轻松的生活，为什么要选择一条艰难的道路？
1: 你为什么要站在我爸那边呢？啊，是不是因为他给你开工资啊？
0: 我没有站在你爸那边，我是站在你的立场。
1: 是吗？真没看出来。
0: 是。你看，从小到大，你惹的祸，是不是都是我替你摆平的呀？
1: 你一边说的我好像是你儿子一样，行吗？
0: 就是把你当儿子看待。
1: 拜托，别开这种玩笑行不行？想太多了吧，阿姨，怎么跟我妈比啊？

0: 不管怎么样，阿姨，这事儿啊，你千万别告诉我爸妈，啊，帮我保密。
1: 这件事情吗？他嘴巴那么大，没敢告诉他。那这事是你私自决定的，你跟你嫂子商量过。
0: 你问那么多干嘛呀？
2: 哦，我还有个面试，我先走了。啊，一鸣。
3: 儿子，咱们都是老同学了，我知道你在天鹅公司受的委屈，你要低声下气到什么时候啊？我这一病啊，突然想明白了，什么钱啊、名啊，都是身外之物，都不及自己开心、轻松活得好。再老点儿，就算有个想法，身体都不允许喽。

0: 先生，看车吗？我可以为你介绍一下。啊，
1: 把你店里啊最好的、最贵的车给我介绍一下，我要买最贵的车。
2: 哎呦，那个万国集团的儿子，怎么这个样子啊？都已经结婚了，还来跟我们家家园相亲？
3: 有这种事啊？
2: 是啊，还打电话来说，说我们家园是离了婚有孩子的。你说怎么能这样胡说八道？是不是也太过分了？
3: 真是太过分了！我以前好像没听说他的儿子结过婚呢，是我弄错了？
2: 你不知道我们家家园伤心的跟什么似的，回到家就扑在我身上哭。
3: 哎呦，你说当妈的这心里真的跟碎了一样。哎呦，真是不好意思哦，让你们家园受那么大的委屈，都是我不对。回去你跟家园说，阿姨啊，这次对不起他，下次跟他介绍一个更好的对象，好吗？
2: 锦绣，麻烦你了哦，但是下次情报一定要准确一点。
3: 好的，好的，好，下次我一定要彻彻底底的搞清楚，只要我上心，没有事情搞不定的。哎，对了，你们家依山穿裙子了，是不是有男朋友了？
2: 哎，我不知道呀，我问他，他也不告诉我。哟，
3: 不跟你说是不是因为条件不好啊？才不跟你说的。
2: 有道理。不过啊，蒋爷，你放心，我都安排好了啊。我们依山那个医院的院长呢，跟我们江天浩是好朋友。哦呦，那个院长的儿子可优秀了，听说是在美国麻省理工做生物研究，我准备把他介绍给依山。

怎么样？这家境真是太重要了，没有钱怎么能派到有钱的亲家呢？费了那么大的劲，就是一个小老板的儿子，他倒好啊，一出手那就是综合医院院长的儿子，真是让别人气死人。

0: 4000块。嚯，两万块，啊，怎么回事？
1: 在哪里，在哪里见过你？好像花儿开在春风里，开在春风里。
2: 车不错，速度慢点儿。
3: 哦，超我。

0: 还好这个电话救了我一命。爷爷，不行了吧？给120打急救了，拜拜了，您得。爷爷，不接我电话。
1: 佳媛，过来，过来，过来！妈跟你有话说。怎么了？
0: 你看你爸不知道是在干嘛呢，接二连三花了好多钱。
1: 我爸肯定看到什么东西喜欢，一高兴就买了呗。
0: 他一高兴就买了啊？那他看上飞机大炮、航天船，他也高兴就买了。
1: 妈，我爸那么辛苦赚钱养家，他自己喜欢什么就买点什么嘛。再说了，他是你丈夫，你应该对他好点儿。

0: 妈，你怎么了？
1: 吃吗？
0: 没心情。
1: 我
0: 闺女啊，说实话，你说你妈我怎么那么在意钱呢？那还不是我想为了这个家里过得好一点儿。
1: 嗯，
0: 你看我在徐锦秋阿姨面前忍气吞声的，为什么？还不是为了让她跟你介绍一个好老公，你就不至于像妈妈这样了。
1: 嗯，
0: 我想这衣衫就只能嫁一个吧，那她指头缝里边总能漏下几个来让我选一选。
1: 妈，
0: 嗯，
1: 你是说徐阿姨在给衣衫姐找相亲对象？
0: 那当然了，她的亲闺女，她能不上心吗？你知不知道他给依山介绍的是谁啊？
1: 谁啊？
0: 依山医院院长的儿子。
1: 我们医院院长的儿子？
0: 什么你们医院啊？
1: 我是说那个医院不是咱们这儿最大的三甲医院吗？
0: 哎呦，什么叫门当户对？就是有钱人家的脚肯定只能迈到有钱人家里去。你说这医山配医院院长的儿子，那不正好是一对吗？
1: 真是太好了。
0: 哎呦，这相亲的是医山，你高兴什么？我说傻闺女啊，你什么时候能长点心眼儿啊？啊？哎呦，
1: 可是

0: 万一依山姐不同意怎么办？万一山姐有了自己喜欢的人，那他们家人会同意吗？因为那个人很优秀，只不过家庭条件差了点而已。
1: 啊，嗯，你怎么突然问我这么奇怪的问题？不是又背着我在外面认识什么穷小子了吧？
0: 哎呀妈，我说的是依山姐。

0: 一份丰厚的嫁妆呢。这依山要是懂事啊，就不会伤他妈妈的心了。这依冰已经伤过他妈一次了，他就不能再用他的婚事来扎他妈一刀。那江叔叔会支持依山姐吧？江天浩，那是什么人物啊？我告诉你，不管是家还是公司，只要没有利益，一只蚂蚁他都不会放进去的。
1: 也就是那个李夏曦能想入宜宾，让他乖乖的留在公司，要不然，哼，他怎么能让他进门啊？万一依山姐非常坚持呢？因为这个人很优秀啊。
0: 别说是江叔叔那么狠的角色，就是你妈我，你喜欢一个穷小子，我立马把你关起来。哼，你江叔叔啊，肯定会把他连工作都弄没的，让他知难而退。
1: 江叔叔真是太狠了。
0: 那么大的公司，他要不狠，怎么管理呀？哼！哎呀，要是你爸也有那样的本事，那该多好啊！这才叫男人。
1: 我爸要是那样的话，他早就跟你离婚了。
0: 哎，你是不是我亲生的？哼，就知道吃发胖。
1: 吃糖。
0: 给你爸打电话。
1: 哦。
2: 就像矗立在彩虹之巅。你怎么穿成这样啊？
3: 怎么样，很帅吧？哎，老婆，我告诉你，刚才我在买这个车的时候，那老板娘一直盯着我看。
2: 能不盯着你看吗？啊，你看看你戴着这个，你穿着这个，人家当你神经病啊！
3: 你看你买的，啊！你看你买的这车，
4: 怎么了？
3: 后面都没个座，买2袋大米能装吗？这车是装大米的吗？哎，老婆，你听我说啊，以后呢，上下班我就骑这个车了。哎呀，老婆，你不是不知道，我都年过半百了，再不注意加强锻炼的话，说不定什么时候说倒就倒了。那到时候吃亏的还不是你吗？ 倒下是最好了，你倒下了，我正好可以去找个有钱的。哟，人家有钱的，都是找那些18、9岁的大姑娘，像你，哎呀，算了吧。
2: 孙大志，我告诉你，你刷卡不告诉我，就是你不对。
3: 我刷卡怎么了啊？我刷卡买我自己喜欢的东西，哦，买自己喜欢的东西还要跟老婆申请啊？那我还算不算个男人？
5: 哦，你现在是男人了是吧？那我想买的东西多着呢，雪奈尔、艾乐威我都想要。
6: 你去买呀。
2: 买，买了喝西北风啊。
6: 这样吧，我来付账吧。不，你什么意思啊？爸爸喜欢的东西呢，做儿子的本来就应该买单。阿姨，虽然爸爸买这个自行车呢，确实有点太冲动了，但是他不是已经都买了吗？那样就别再生气了。再说了，生气。
2: 不是和人变老吗？哼，我变不变老呢，倒是不重要。江航，按理说呢，你要想给你爸爸买东西，我这阿姨的也没什么好说的。但是买东西吧，应该买点实用的，是吗？你看看，就这车，它穿成这样，你觉得合适吗？
6: 呀，爸爸，你看你穿成这样，还流了一身汗，别站在风口上了。
7: 容易感冒，我们回家吧。哎，这话说对了，文静。哎，回去洗个澡。哎，洗完澡我告诉你，这个车的优越性啊，这个车有8个档位，你知道吗？8个档位啊。然后下个星期我就带你去那店买，那个店的老板娘跟我可熟了。这位师傅。 你还记得我吧？啊，
8: 记得记得记得，你上次不是来过吗？
7: 对对对对对，我是来找刘万富的，他是您的朋友吧？
8: 刘万富，
7: 对，他是我的救命恩人，为了救我，他手受伤连工作都丢了，我特别特别想感谢他，但是又担心他不会接受。
8: 哎呀，那他肯定是不会接受的，他是个牛脾气，比石头还硬啊。
7: 所以呢，我想请您帮我个忙。

0: 啊，这是对您的感谢，哎，您先收下。
1: 行，你有什么需要我做的，我尽力。我呢也会把你的好意啊，转达那个刘万富啊。
0: 那太好了，谢谢啊。
1: 不客气，不客气啊。
2: 车辆管理的工作，嗯，月薪3000，管2顿饭，还有节假日啊。是啊，
1: 这不是个美差吗？啊，这么好的差事怎么会落我身上呢？哎呀，我呢有个亲戚啊，在物业公司上班啊。我呢把你的情况跟他说了，哎，他一看到有这工作啊，就想到了你，赶紧就给我打来电话了。
2: 啊，谢谢谢谢，老刘，谢谢你，谢谢你。哎，不过你看我这个条件，能应聘得上吗？哎呀，你尽管放心去，我亲戚呢打过招呼了，啊，会照顾你的。
1: 哦，好，好，好，
2: 那这样，那我们走了啊。
1: 哎，坐一会儿嘛。哎，
2: 好了
1: 啊，抓紧啊啊，好，
2: 走了啊，
1: 谢谢谢谢。
3: 哎，您好，请问您是？哦，我是来应征保安的。哦，哎，那您跟我来吧。哦，这儿。
1: 这个就是你的柜子，里边有你的工作服。哦，嗯。那今天就可以上工了。
3: 对啊，现在是上午，给您记一天的工时。哦，怎么？ 你有什么问题吗？
1: 哦，没有没有没有，谢谢您的提拔，我一定会努力工作的，啊，
3: 好，我还有事儿，我先忙。
1: 哦，好，好，好，哎，那个。

0: 刘叔叔，我们又见面了。怎么了？没有吓着你吗？
1: 你怎么在这儿？哦，原来这份工作是你。
0: 对，我们这儿正好需要一个停车管理员的工作，所以呢，我就想到您了。
1: 对不起，这份工作我不做了。啊？
0: 怎么了？为什么？
1: 你这个人怎么搞的？
0: 不是说好了不要再见面了吗？你怎么总是缠着我呢，刘叔叔？我知道您为了救我手受了伤，而且还丢掉了工作。我们这正好有这份工作，既然您愿意来应聘这份工作，这就说明您对这份工作还算满意，所以就请您接受了吧。如果您还是不愿意接受的话，
1: 那怎么也得给我一个理由啊！我不想欠你这份情，
0: 怎么能是您欠我的情呢？您救了我的命，是我欠您的人情才对啊。那是你对我的施舍。您是靠你自己的劳动赚钱，又不是我们白给你，怎么能是施舍呢？
1: 要不是施舍，这么好的工作怎么会找到我？
0: 因为您合适啊！停车管理员这个工作，最需要的就是责任心。 您不顾自己生命安危去救别人，而且救完人之后还不图任何的回报，您觉得还有比您更适合这份工作的人吗？反正我是想不出任何您拒绝我的理由。如果您要执意拒绝的话，那我就会觉得您是不是有什么瞒着我的隐情啊？
1: 什么隐情？你在说什么啊？
0: 既然要没有的话，那就来工作吧。 哎，您的简历带了吗？我帮您送到人事部门去。以后呢，您就享受我们员工的一切待遇，包括每年两次的健康体检。
1: 我忘了，
0: 忘掉了也没关系，改天您再补上来，好吧？您就安心在这工作吧。

0: 老李，老李，老李，在不在？哎，老李，你给我老婆留言，说有什么事儿？
1: 你还好意思问？你干嘛串通一个外人来骗我，到他公司去上班？
2: 哎呀，老李啊，我不是看你生活有困难，也想帮帮你嘛。
1: 你帮我啊？你差点害死我了，你知不知道？
2: 我怎么害你了？
1: 哎。哎，对了，你还有没有告诉他其他的事儿？
2: 什么事儿？
1: 就是关于我家里边的事儿。
2: 哎呀，老李，你放心，我看你冒我的名字，连真实姓名都不肯跟他说，所以你们家的事儿，我一个字儿都没说。
1: 真的没说？
2: 当然是真的。
1: 那就好。
2: 就这事儿啊？哎呀，我有什么大事儿呢？这工作人家都求之不得呢。你呀，好好在这公司安心工作啊，走了。嘿。

0: 不要去。
1: 这些新人我都不认识，我以为开车的还是吴佳丽呢。
2: 要信任新人嘛，你说的，鬓角头发都白了，也不拘拘。七哥什么时候肯认输了？
1: 愿赌服输啊。算到了你会动手，没算到你这么快动手。
3: 三组人反馈回来信息，马季和杨世文全部失联，很可能是被捕。
4: 我不要听到可能，你确定好了再告诉我。
3: 现在基本上是可以确定了。
4: 这么好的一条渠道，这么快就给他们封掉了。要是上面问起来，我怎么讲啊？
2: 小的时候啊，我在老家的县城里，县里一有大案子，就会公审、公开枪决，一排死刑犯，远远的就跪在那上面。他身上带了一块牌子，上面写了五个字：国民党特务。所有人都在说，特务就是厉害，心理素质就是强，但我觉得不是。我觉得他是害怕，因为他一直都在等死，等崩溃了。这个世界上只有间谍，特务不能为等。可是其实仔细想一想，其实谁都能回头。
5: 有个叫林看山的，你应该有印象，是不是？
6: 怎么了？他也被拔掉了？
7: 那太可惜了。
5: 可不是啊，小羊羔刚刚长大就变羊排了。可惜他的档案啊，那是共产党最需要得到的东西。他们真厉害啊，想要什么就能拿到什么，拿不到就让你去偷。
8: 不出你所料，
9: 奉郑桂平之命啊。程老员最近一直在打听你的消息，知道我们抓了你，很伤心。
6: 戏就是要做足，故事得讲圆，不然你指望谁能在戏台下面掉眼泪啊？
9: 台前幕后花了这么大力气，对面这些看戏的行家的确不好伺候。你有没有想过，这些年的牢会白做？
6: 都没白过，一天一分一秒都不会白过，因为再黑的路总得有人走，再脏的骂你也总要有人背，只要终点有亮光，就都没有白过。
10: 好累啊。

0: 要不咱们去打台球吧？
1: 行啊，
0: 打完台球去吃饭，再唱歌，怎么样？
1: 行，你们定地方，我请客。
2: 我定地方，
0: 我约人。
2: 好了。
0: 哎，孙怡啊，今天晚上九点，
2: 哎，我
0: 九点
2: VIP 啊，九点，
0: 好，没问题，我叫你，我叫你。
1: 怎么会那么像？
0: 看谁呢？
2: 瞅啥呢？走了，
0: 走走走走，定好地方，
2: 走走走走。
3: 夏夏，怎么一边应酬到现在没回来？你不怕他有一天忙了事业忽略了你啊？
4: 你看你好不容易大家伙凑到一起吃饭，你唯恐天下不乱呢。
3: 要乱也是你先乱的啊！自己做不了一个好丈夫，还拖儿子下水。
5: 妈，一边本来不想出去应酬的，实在推不掉才去的。哦，
3: 你爸当初也是这么说的，最后呢？连家都不回了。
6: 我回来了。嘿，嫂子，我今天看见你了，但是又不是你，
7: 但是又是你。
3: 什么呀，一鸣，什么是了不是？你说什么呢？
6: 妈，我今天在学校看见一个女生跟嫂子奇像，简直就是双胞胎。
8: 有那么像啊？
6: 当然，跟三年前的你，无论穿衣打扮、气质、身高，简直一模一样。我本来想追上去看一下长什么样子的。结果他搜了一下就不见了。
3: 哎呀，当今这个社会上，怎么可能还有三年前这个夏欣的样子，土里土气，格格不入？
6: 妈，那可是你的个人观点，在我心中，嫂子一直是女神的形象。
4: 就是嘛，你说什么呢你？你有那功夫，你好好管管你自己女儿。
8: 爸，我又怎么了？我这算是躺着也中枪吗？
3: 啥？讲心里话，你爸说的也没错，都那么大的女孩子，干嘛老穿成这样？哎，能不能像你妈一样打扮的淑女一点，穿一个裙子呢？嗯，
6: 妈，我可见过我姐穿裙子，那简直就是白天遇见神。
3: 真的，一鸣，难道一山穿完裙子以后好漂亮？
6: 我的意思呢？
9: 是晚上遇见鬼。
10: 哎呀，这喝，干嘛呢？玉站，行了。
4: 这说你还来劲儿，你咋整个跟一个男孩子一样？你说你上医学院吧，我同意你了，你也应该回到女孩子的正常生活上来啊。
8: 学医怎么就不是女孩子了呢？学医怎么就不正常了呢？
3: 医生。你老大不小了，该成亲的年龄了。这样吧，江天浩，你也不用担心，这事儿我已经安排了。我帮依山已经找到了一个相亲对象，不久啊，我们双方父母一见，就这么定了，知道了吧？啊，
8: 相亲？你们安排这个，怎么也不跟我商量一声？
11: 佳媛，你干嘛穿得像 cosplay 一样啊？干嘛？
12: 其实我已经在这里当护士一段时间了。
11: 不会吧？我怎么从来都没有在医院见到过你啊？
12: 因为我怕你跟我妈说我当护士，所以我都躲着你。
11: 那现在怎么又不躲着我了呢？而且表情那么严肃，一副是要上战场的样子，干嘛呀？
12: 因为我已经站在了没有硝烟的战场上。
11: 瞧你那小样，什么意思啊？
12: 这里有我心爱的人，我要把他抢过来。他的名字叫李东旭。
11: 李东旭？怎么跟我男朋友同名同姓啊？
12: 没错，他就是你男朋友李东旭。依山姐，我要向你宣战，我喜欢东旭哥整整三年了，我要把他从你那儿抢过来。
11: 好啊，原来那个没皮没脸缠着东旭的死丫头竟然是你。我哎，就你这点小本事还敢跟我宣战？

0: 跟我走，跟我走，走。孙佳媛，你现在越来越有出息了啊！你明知道李东旭他有女朋友，他的女朋友还是我，怎么了？你是打算当小三儿啊？
1: 正因为东旭哥喜欢的人是你，所以我才没有死心呢。
0: 什么意思啊？
1: 你以为像小时候你问我要棒棒糖一样，你哭几下闹几下，我就给你。不是的，依珊姐，你听我说，你和东旭哥谈恋爱几年了？2年多。你知道吗？我喜欢了整整3年，我为了他我去美国，连专业都改了，我在学的护理的。3年时间，整整3年哎！我告诉你啊，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事情都可以用2句话来回答。第一句。 就是关我屁事儿！你单恋了他3年，我跟他会有30年、50年、100年的婚姻。哦，婚姻？你既然说到婚姻，那我问问你啊，那叔叔阿姨知道东旭哥的存在吗？不知道又怎么样？
0: 你觉得他们能同意你和东旭哥谈恋爱吗？
1: 我都已经说过了，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事情都可以用2句话来回答。另外一句我现在就告诉你，关你屁事儿！
0: 什么叫关我屁事？这可关系到我最爱的东旭哥一辈子的幸福哎！那我告诉你啊，只要你不来打扰我们，你最爱的东旭哥就会很幸福了，是吗？那他知道你是莫蔚集团的千金吗？依珊姐，我就知道你骗了东旭哥。难道你的爱情都是建立在谎言的基础上吗？
1: 你别得理不饶人啊！
0: 我会找时机跟他说的，依珊姐，我求你了，在叔叔阿姨同意之后，你再把你的真实身份告诉东旭哥好不好？
2: 你又想耍什么把戏，耍什么花招啊？
0: 你向东旭哥隐瞒真实身份，对他来说已经是一种打击了。你有信心他能承受得住叔叔阿姨带给他的那些压力啊？
2: 我知道叔叔阿姨肯定不会同意的，所以。
0: 我也能想象到东旭哥要承受怎么样的压力和伤害，所以我这个时候坚决不会对你出的。我绝对不会看着我最爱的人受伤的。
1: 那你到底想怎么样啊，我的大小姐？
0: 在叔叔阿姨同意之前，我是不会放手的。那我就干干净净的退出，再也不来打扰你们。然后我就孤独的过一辈子。
1: 孤独的死在养老院，我会在我的墓碑上刻着，他曾给他最干净的爱情。还听？但是在这之前，我是绝对不会放手的。依珊姐，我告诉你啊，我为了我最爱的东旭哥，我什么事儿都干得出来的。孙佳媛，请你再也不要为你自己当小三来找借口了。我江一山不管是贫穷还是富贵，李东旭他都会爱我，都会原谅我，这点自信我还是有的。
0: 叔叔阿姨同意之后，你再说这话吧。我凭什么要听你的？我就是不说，怎么样？那我就去告诉叔叔阿姨。
1: 呀，你现在还敢威胁我是吧，孙佳媛？你别打我脸，你打我哪根筋了？别打我脸！你不要！
0: 气死我了！疼死我了！
3: 江医生，医生，你好。女洗手间在那边。我不想上厕所。那指甲刀随身携带着吗？啊？把手伸出。你身为一名外科医生，你看看你的双手。你想用满是头皮屑的手去给别人缝合伤口？
4: 洗头哪来的头皮屑？你才有头皮屑，你们全家都有头皮屑！呸！
5: 夏曦，嗯，
4: 当当，白菜香菇馅的包子，
5: 是在你家门口买的吗？
4: 当然了，还排了那么长的队呢。
5: 真是太好了，让我回想起来我们上学时候的日子。
4: 好了，你去吃吧。
5: 嗯，那我就不客气喽。

0: 难道这个周嫣跟他以前就认识？一斌说，救命恩人已经到末位集团上班了，我应该过去感谢感谢他。
1: 不要告诉一斌，给他一个惊喜。下班了，下班。
2: 好啊。哎，
1: 辛苦了啊。
2: 哎，没事没事，交给你了。
1: 哎，好。总经理，胡总好。

0: 啊，陈露，我来找宜宾，他在吗？啊，
1: 总经理不在，他有事出去了。他去哪儿了？没说，你应该先打个电话来。我就是想给他一个惊喜，没关系，你忙你的，我去等他好了。
2: 你好，先生你好，请问你找哪一位？
3: 我想找李夏曦女士。哦，
2: 李律师不在办公室。啊，
3: 那她什么时候回来？
2: 她应该不会回来了。啊，知道了，谢谢。一斌，
4: 来了。
2: 这么久不见，你看看都瘦了。
3: 我是来找夏曦的，她不在我就先走了。
2: 哎，等等，你看。 咱们两个人都这么久没见了，我见着你正挺开心的，不如到我办公室去坐坐。不用了。对了，翟倩，听夏曦说这家律师事务所你是合伙人，你做事情永远让我意想不到啊。
4: 不如还是去我办公室，咱们边喝咖啡边聊吧。周烟，帮我沏两杯咖啡，就是我平时喝的那种。
2: 我跟你说啊。 周烟沏咖啡的技术可厉害了，我保证你喝过会念念不忘的。
3: 等夏曦回来，咱们三个一起喝吧。谢谢。

0: 老婆，
1: 我在你办公室呢。嗯，
0: 你怎么会去我办公室的？你以前不是说过不爱去那儿吗？
1: 嗯，这不是想亲自去感谢一下救你的那个叔叔吗？
0: 傻瓜，我的那个救命恩人脸上又不会写字，再说这个时间应该已经下班了吧？我改天请他一起吃饭，好吧？
1: 啊，也只能这样了。你在哪？我去找你。
0: 我现在在你律师事务所的电梯旁边等电梯。老婆，你怎么不说话了？
1: 你去我事务所干什么？
0: 我是来看翟倩的。
1: 你真去见她了？你怎么能背着我悄悄去呢？

0: 你笑什么呀？哼，你肯定跟他聊得很高兴。好久没有听到你这么紧张了，说实话，这种感觉真好。啊，江一斌，你竟敢耍我！
1: 我要是不跟你开玩笑的话，我怎么知道你那么在乎我呢？
0: 你等着吧，今天晚上有你好看的。
1: 好啊，我等着呢。哎，对了，老婆，其实我今天来是想跟翟倩表明态度的。
0: 我想让他死心。你都说什么了？我就跟他说，我这辈子只爱一个人。
1: 少来！我是不会这么直截了当跟他说的，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这样的。
0: 行了，我在这等你，你回来吧。
1: 哎，老婆，我突然想去一个地方，咱俩去。 咱们看过电影的那个地方，在那儿见好不好？
2: 好啊，
1: 一会儿见。

0: 又睡着了。你是不是趁我睡觉的时候把声音关了？你又包场了，干嘛老花这种钱啊？
1: 这家电影院的老板是我朋友，而且这种文艺电影来看的人也不多，我跟他说一下他就答应我了。
0: 但是今天又不是什么特殊的日子，为什么要麻烦别人呢？
1: 但是这个位置，这个地方对我来说很特别。你知道我是在什么时候开始决定要跟你生活一辈子的吗？就是在这儿。
0: 为什么？
1: 3年前我带你到这儿来看电影，你在那么疲惫的时候就睡着了。我看着你睡着的时候都不愿意靠在我的肩膀上，那个时候我就在想，一个人就连睡着了都不肯放松，还要硬撑着，他得有多孤单呢？所以我就下定决心，以后都不会再让你孤单，再让你疲惫了。
0: 看来我那个时候睡觉是正确的。

0: 多吃点啊。你觉得李律师老公是不是很帅啊？嗯，我觉得他人不仅长得帅，还是大公司的总经理。李律师真是干得又好，嫁得又好。
1: 那本来就是他的路吧？
0: 什么意思啊？你们俩认识啊？啊，其实我没有别的意思，就是李律师这么优秀的女人，难免会让人羡慕。我也是出于好奇，如果你要是不方便告诉我的话，我自己问他也是可以的。
1: 其实也没什么，我们两个是高中同学。
0: 高中同学，那就是很早就认识了。
1: 嗯，以前我们住得很近。
0: 你们住在哪？
1: 哦，那都是很早以前的事儿了。我跟李律师也很久没见了，他的情况我也不太清楚。
0: 我听说你小的时候家境很不好，但是现在很优秀啊。
1: 谢谢翟律师，
0: 我相信你要是好好努力的话，在律师事务所一定会有很大的发展。来，多吃点。
1: 谢谢。

0: 妈，这么晚了，你们去哪儿啊？啊，今天下西，第一天到新事务所上班，为了庆祝，我们去看了场电影。
1: 什么？这也要庆祝？哎呀，真搞不懂你们年轻人到底怎么想的。妈，在沙发上会着凉的，回房间休息吧。啊？哎，行行行，我明白。 你们上半场呢，在外面庆祝，下半场要在家里庆祝。我多余，我走。我呀，就不妨碍你们了。
0: 妈，
1: 真不知道哪儿修来的福气啊，找到我儿子这么好的好老公。
0: 妈的气还没消呢。
2: 嗯，是呀、啊。

0: 几天后，不是你又怎么了啊？你没看见我在睡觉啊？怎么了你又？屋子太暗了，我看不见。
1: 那平常日子不都这样吗？难道你之前是蝙蝠，现在才变成人呢？哎，你怎么这么说话？
2: 我跟你说，我在睡觉，你感情好，明天不上班，一天到晚在家待着，我要上班的。上班上班有什么了不起？我就跟你说一句话，就折腾你了啊！天天浩，我问你，你是不是特别烦我，不愿意跟我过啊？你看看人家一宾跟夏曦多恩爱呢，夏曦换个工作，他们都要约会，那像我，给你打扮被子了。
0: 每天把你的冷言冷语打饭吃，不想吃就吐出去。
2: 行，你说的是不是？吐出来就吐出来。江天浩，我现在就宣布，我要跟你分开睡。
0: 随便你啊，人家一斌就结婚几年了，我们都老夫老妻的，你非跟要年轻人比，无理取闹。
2: 行，我无理取闹是不是？我就无理了。哼！
0: 哎，你给我被子呀！你不给我被子，我怎么睡呀？
2: 为什么要给你啊？我跟你说，这被子是我买的，我们既然分开睡，你就自己睡呗。 无赖。

0: 叔叔，哎，
1: 总经理，
0: 总经理到这来有什么事吗？啊，是这样的，我太太来找过你，后来没有碰到你，所以我今天想要约您的时间，看看什么时候能一起吃个饭，大家当面感谢你。
1: 不，可以不可以，千万不可以。总经理，你要是再这样的话。 我要辞职了，啊！我说过很多次，我不喜欢这样子。是，没错，我救了你，但你也给了我工作了，这就够了。再有多的话，那就是你们对我的施舍，对我的同情了。啊，
0: 叔叔，
1: 那是看不起我了。
0: 你别生气，那您继续工作吧，我不打扰您了。
1: 啊，还有，能不能以后？ 不要到这儿来找我了。
0: 为什么？
1: 我不希望让同事看见了，认为我是走后门进来的，他们会以为我是你的眼线，这样子怎么相处啊？
0: 叔叔，这您就多虑了。其实你没来之前，我也经常到这儿来问候他们。

0: 在我心里呢，不仅仅是办公室的职员才是职员，你们也是公司的一份子。何况这个岗位非常重要，这是我们公司的脸面。任何一个人到公司来办事，首先就要经过大门口，所以我觉得非常重要。
1: 不管怎么说，我觉得这样不好。
0: 那好，那好，那我不打扰您，您继续工作啊。

0: 他为什么不跟我们一起吃饭啊？
1: 他跟你一样，不愿意接受任何人的施舍。他认为啊，那样对他来说是一种羞辱。
0: 嗯，他的心情我能够理解，只能下次了。那好吧，拜拜。
1: 拜拜。
0: 请进。
2: 夏曦，你的咖啡来了。
0: 谢谢，老师让你做这种事，不好意思。
2: 没事儿，这是我的工作嘛。对了，夏曦，你跟翟律师是怎么认识的？他好像对你很感兴趣。
0: 他跟你提起我了吗？
2: 昨天他找我吃饭，问起你，他好像知道我们两个认识。
0: 那你跟他说了些什么？
2: 我只说是高中同学，因为你吩咐过，所以其他的我什么都没说。他看我不肯说，也就不问了。
0: 你千万别跟他说我家里的事情。
2: 可是我不明白为什么不能说呢？你弟弟东旭，他当时考的是医大，他现在应该当医生了吧？你们家一个律师，一个医生，那有什么不好的呢？你爸当时就算欠债，现在应该还清了。你爸妈现在应该特别享福。
0: 我妈已经去世了。
2: 啊，对不起啊。
0: 我希望你别把我家里的事情跟公司的人说，毕竟家事和公事，我不希望混为一谈，希望你能理解。
2: 我明白了。那你先忙，我先出去了。
0: 谢谢。

0: 阿姨，
1: 请进。
0: 阿姨，有人送床过来了。
1: 送床？
0: 嗯。
2: 来来来，这里这里。
1: 等等，谁让你们送床的啊？怎么回事？
2: 江天浩先生上午订的，让我们立即送过来。
1: 什么？江天浩？
3: 妈，妈，你怎么了？妈，你怎么哭了？怎么了？谁欺负你了？告诉我。
4: 拼命，你爸爸太混蛋了！这么多年来，他藏在我旁边，从来不抱我，不搂我，那也就算了。他今天居然叫别人买了一个那么大的大床，放在卧室里，说要跟我分床睡。
3: 什么？
1: 一鸣，
5: 我找我爸，他在吗？
1: 有什么事儿吗？
5: 跟你没关系。
1: 哦，那我去叫他好不好？
5: 不用了，我自己去。
6: 我跟你说了多少遍了，进来之前先敲门，你忘记了吗？
5: 爸，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妈？为什么突然分床睡？
6: 你就是为这件事情来找我的吗？
5: 爸，这不是件小事儿。我妈平时在家一个人已经很寂寞了，你还要这样对她，她也是有自尊心的，你不该这样伤害她。
6: 这就是你跟长辈说话的态度吗？

0: 要不是你妈跟我无理取闹，我也不会这么做的。你以为我很闲，随时随地都有时间发神经吗？
1: 为什么你每次总认为她只要跟你吵架就在无理取闹呢？啊，
0: 你有没有关心过她的感受？你有没有好好陪过她？你连结婚纪念日都不跟她一起过，还让秘书给她买什么乱七八糟的礼物？你回去好好跟她道歉吧。
1: 这是大人的事情，用不着你管。
0: 我妈的事就是我的事儿。
2: 和你妈是我的妻子，夫妻之间的事情，不需要任何人来管的。
0: 你这样对她，如果我再不为她做点什么，我还算是她儿子吗？混账，越说越不像话。
2: 爸，虽然你生意做得很大，事业上很成功，所有人都尊敬你，但你不是靠丈夫。我以后一定不会成为像你这样的男人。
0: 你想做什么样的人，就拿你的成绩单替你说话吧。你现在还吃我的，花我的，用我的，你没有资格跟我这儿大吵大闹。你放心，以后我一定自己养自己，绝对不会进入你的公司半步。 请你务必跟我妈道歉。

0: 我觉得这就挺好啊。佳媛，你把它存下来，到时候打印出来，我让佳豪看啊。
1: 妈，你为什么就这么着急给哥找房子呢？我看哥在咱们家住的挺开心的。哼，
0: 他当然开心了，房租呢不用付，吃喝拉撒呢我这老妈子伺候。哼，他乐意，我不乐意啊。
1: 我哥肯定只是想和爸多相处相处。再说了，他每天早出晚归的，又不在你面前晃悠，你就当眼不见心不烦呗。
0: 是啊，你爸早出晚归，他早出晚归，每天10分钟，你觉得有意思吗？
1: 对于自己爱的人来说，别说是10分钟了，就算是见一面也特别珍贵。
0: 不，你嘀咕什么呢？我就奇了怪了，人家都说啊，这亲生闺女是爹妈的贴身小棉袄，哎，你就不一样，胳膊肘往外拐。对了，那个巴朵不是说给你介绍了什么工作吗？叫什么名字啊？
1: 叫第三人民琴行。
0: 这名字听着怎么那么奇怪啊？第三人民医院，或者说第三人民法院，这怎么叫这个啊？
1: 因为就在第三人民医院的旁边。
0: 哎呀，行吧，那你就先工作着，积累一点工作经验。对了，我已经跟锦绣阿姨说了，她的一个好朋友在88中人事科，想办法把你弄进去。教音乐那是有高贵体面的工作，绝对是嫁入豪门儿媳妇的标配。妈跟你说，肯定是佳豪回来了，有钥匙不带，非让你去给他开门。老让我给你开门，我正忙着呢。再说了，你爸不是给过你钥匙了吗？
2: 我忘记带了。
0: 你老那么丢三落四，你在国外怎么过啊？
2: 我这不是回国了吗？心想着家里肯定有人。我这也不是孤零零的一个人了，自我放松一下。
3: 哎，哎，阿姨，给我做点吃的吧，我今天啊做了7台手术呢，都饿死我了啊！
0: 哎，不不不，我以为你今天在外面吃，就没准备你的。
2: 哦，没事，那个咱们今天早上吃的芝麻馅汤圆就挺好，您再给我加2个鸡蛋，我去洗澡去了。
3: 哎，阿姨，那个鸡蛋别太老了啊。
0: 真当我老妈子了。

江一鸣，江一鸣干什么去了？啊，他干什么去了？你说这一大早晨的，他竟敢跑到我的办公室里跟我吹胡子瞪眼。

0: 我们家的伊敏对自己爱的人关心的，说是为了跟你出气。啊，
1: 伊敏去你办公室了。好，这就是我的乖儿子为我出口气。你还得意呢你，他现在这么任性，这么没有教养，都是你惯的。
0: 我怎么了？我怎么了啊？我教育我们家的一鸣对自己爱的人关心体贴啊，要对家庭有责任感。现在我家儿子一鸣总算变成了一个有血有肉、有情的男子汉，不像你冷血动物。你说什么？我是冷血动物。好啊，我冷血动物，那咱们就分床睡，要不你搬出去。
1: 哎，我为什么搬出去啊？ 蒋廷浩，我告诉你，你以为我愿意跟你睡在一个床上吗？我早就想跟你分床了。哎呦，我每天床上躺着一个冰冰的一个男人，让我冻得快成冰了。
0: 我们分房住，省得冻死你。

0: 下好啊，吃呢。嗯，阿姨啊，好吃吗？好吃。哎，你看看这个呗。
1: 房屋出租，干什么呀？
0: 你不是工作忙吗？我就在网上给你看了些房子，都给你打印好了，给你看看。行，
1: 那放那吧，一会儿我看。你看这个。
0: 精装修，光纤宽带，水电煤气全齐，每个月只要7000块钱，挺好的。
1: 不行，这个离医院太远了。啊，
0: 这个近，这就是你们医院隔壁的小区，你看。
1: 不行，这个朝北不朝南，到时候一刮北风啊，满屋子都是土。
0: 嘉豪，不是我说你啊，照你那么挑三拣四的，你这房子没法找。
1: 不急啊，找房子这个事儿就是要慢慢找。
2: 阿姨，我先睡了，你也早点休息啊。你是不急，我急。我回来了。
0: 回来就回来了，那么大事儿，好像你挣了多少钱似的。我回来了。发酒疯，你不知道少喝点儿。少。
2: 我能少喝吗？啊，我的工作职责就是替老板挡酒，哄客户开心。只要江天浩还发我1天工资，他让我怎么喝，我就得怎么喝，除非我不干。
0: 你这德行，看酒疯！
1: 哎哎哎哎哎哎！
0: 你干嘛你？
2: 你别走，我有话跟你说。
1: 不行，坐这儿。
2: 你干嘛？你要好好看着我的眼睛，我才能跟你说。看着。行，我看着，看着。老婆，你知道我有多爱你吗？你不知道啊，我都已经这个岁数了。
3: 今天晚上你还能对我发火，等你明天一早醒来，我没了。你
2: 瞎说什么呢你？
3: 老婆，我的黄土被你买到这儿了，可我回头一想啊，我这辈子是你的老公，是家园嘉豪的爸爸，可我从来就不是孙大志。
2: 我从来都没有按照过自己的生活方式好好的活过一天，你知道吗？我知道，
0: 还不是你没本事。你要像江天浩那样，你至于活得那么窝囊吗？
2: 是，我窝囊，我无能，我没有本事啊！
0: 我心疼，我难过。好了好了好了，行了行了，别难过了啊！我扶你睡觉去啊。
2: 我是一只小小小小，轻点好了，轻点。小鸟飞呀飞，却怎样飞不高。

0: 江小山，要睡了吗？好，那你等一下赶快睡，明天起床就可以看到我了。你明天可以穿爸生日那天的裙子吗？因为你穿那条裙子让我很心动啊。 那就这样说定了。好，晚安，拜。爸，你怎么在这边偷听人家讲话啊？
1: 谁偷听你讲话了？这是我家院子，我来这乘凉不行吗？再说你又不是别人，你是我儿子。以后不要再这样了。傻儿子。
0: 想结婚啦？啊？嗯。你不是跟我说，这么好的女孩，如果不娶回家，就要被别人抢走了吗？
1: 你是真的很喜欢她？
0: 你不是也很喜欢她？
1: 要是我不喜欢她的话，你就不娶她喽？
0: 当然呢，如果你不喜欢她，我就再也不带她回家了。啊，
1: 得了吧你！ 能给我儿子带来幸福的女孩子，我怎么能不喜欢她？但是另外一个女孩子，你打算怎么办？
0: 哪个女孩子啊？
1: 就3年前喝醉酒了，我们不是把她带回来吗？就那个。
0: 爸，你怎么突然说到她啊？

0: 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这三年前喝醉酒了，我们不是把他带回来吗？就那个。
2: 爸，你怎么突然说到他啊？
3: 他找到我们家来了，你不在，他就问我，你有没有女朋友？女朋友是谁？
2: 跑来我们家？
3: 我跟他说你已经有女朋友了。哎呦，他听了以后伤心的大哭一场啊。不知道吧？人家喜欢你三年了。哎，想不到这年头还有这么痴情的女孩子。
4: 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饮。
5: 弱水三千。
2: 孙家园，你过来一下，我有话跟你说。
6: 哦，

0: 你干嘛像看害虫一样看着我？你为什么要跑到我家去？你很介意啊？我当然介意啊。
1: 对不起啊，我擅自跑到你家里，给你添麻烦了，我在这里给你道歉。
0: 对不起。
1: 可是东旭哥，我已经尽了我最大的努力，你知道吗？我喜欢了你整整三年，总得给我时间来忘记你吧。 你可以不跟任何人谈恋爱，一心一意的喜欢一个人三年吗？你可能觉得这样我会很偏执，可是这就是我，这就是我对你的感情和任何人都不一样。
0: 你确实很不一样，但我现在已经……
1: 你只要再给我一段时间，在这段时间里，我绝对不会再来打扰你，也不会公开表达我对你的感情，请你相信我。
0: 说到要做到啊！
1: 我发誓。

0: 你好意思叫我医生姐？哎，你不知道咱们俩现在是情敌吗？你跑过来又夸我一番，你这是唱的哪一出？你是不是脑子少根筋啊？
1: 依山姐，我知道是我对不起你，但是因为我实在太在乎东旭哥了，我怕他受到伤害，所以才这样做的。只要叔叔阿姨同意，我绝对会衷心的祝福你们的，因为这也是东旭哥最希望看到的结果。依山姐，你上辈子一定是拯救了整个宇宙，所以才得到了东旭哥的爱。你拯救宇宙的时候为什么不叫上我呢？我也想得到得到他的爱。
0: 到底有完没完？我警告你啊，我的忍耐是有限的，有什么话快说。
1: 你什么时候能得到叔叔阿姨的同意啊？
0: 这是我自己的事，我需要跟你汇报吗？你是不是找冲啊？
1: 一个月，就一个月。
0: 你还真是打不死的小强。一个月就一个月吧。
2: 真的？那这一个月里我们是不是就可以公平竞争啊？
0: 是啊，你爱怎么样就怎么样。
2: 真的吗？
0: 当然，因为你对我没有任何威胁。我可以走吗？
1: 不行。
0: 又怎么了？
1: 公平竞争不都要握手吗？那
3: 握手，我们一起加油，加油，加油。
4: 小姐，咱们现在这个案子呢，老人死后留下一套价值不菲的房产，可是他那些子女呢，为了争夺这套房子的继承权，就选择了打官司。现在呢，都是一些鸡零狗碎的事儿，这样麻烦你了。
5: 做律师的本来就应该不怕麻烦。请进。
6: 我刚接到电话，咱们的诉讼人被他的几个兄弟殴打，已经受了重伤，进了医院。
5: 我去医院取证。
4: 好。路上小心。
5: 医生啊，我的诉讼人住院，正好在你们医院，我来探望他，正好去看看你，你在忙吗？

0: 东西，东西，
1: 来，你没事吧？

0: 你先去检查有没有受伤，再去看病吧。你哪里不舒服？要开什么科？我没有生病，我是来探望我的一个诉讼人，冬旭。原来你在这家医院工作，真是太好了。我走了，冬旭。 你和爸爸过得还好吗？爸爸身体还好吗？下雨的时候，膝盖还疼吗？
1: 李夏曦。

0: 你就别再问了。当初既然你选择了那条路，我们现在的生活跟你还有什么关系呢？
1: 我已经通过了司法考试了，现在是一名职业律师了。
0: 你姐夫他对我很好，还有他的家人也对我很好。你的事情。
1: 我根本不想知道，冬雪，冬雪，我真的很想念你们。难道让我在这里遇到你，是老天爷对我的眷顾？我真是太高兴了。你能不能陪我多说几句话？如果你不想跟我说，我说，你听着也可以，好不好，冬雪？
0: 求求你了，都说过不要再见面了，你就别再跟着我了，
1: 冬雪，冬雪。

没错，就是这个手机。谢谢你啊。

0: 怎么了，医生？
1: 维哥，你来医院一趟吧。
0: 什么事？
1: 今天嫂子来医院见她的当事人，临走的时候打电话说要过来找我。我说我正要去上手术台，然后我话都还没说完，电话就莫名其妙的断线了。后来我去找她，我们医院的护士就说，在楼梯间捡到了她的手机。
0: 楼梯间？她这么谨慎的人，怎么可能把手机丢了呢？而且还丢在楼梯间。你等一等，我马上过去。
1: 做了一台又一台，今天整整做了六台手术。身上的血腥味怎么洗都洗不掉，我快被那个冷面冰山给折腾死了，烦。
2: 江一山医生，
1: 孙教授，我刚才是开玩笑的。
2: 重症患者晚上也不能松懈，每三个小时要巡视一次。
1: 今天不是我值班。
2: 江一山，
1: 孙教授，我今天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是一个纪念日。
2: 我问你，你为什么要学医？
1: 我觉得用手术刀能够救活病人是一件很有魅力的事情。
2: 你竟然是抱着这种幼稚肤浅的想法来学医的，怪不得你会觉得只要是下了手术台就算任务完成了，是吗？八年的医学院生涯没有教会你怎么样做一个真正的医生，只是教会了你用刻薄俏皮的话在背后黑人家什么。患者的术后修复也是我们做医生的义务，虽然今天下

这个小手术，但是患者的身体机能在术后也会下降，更何况他还是个高龄患者。如果他出事了，你怎么办？虽然我不知道今天是个什么样的纪念日，但是如果你不想在以后每年的这个纪念日的时候来纪念这个患者，那就请你现在马上立刻到病房去，记得先把你的手洗干净。

0: 他最后一个电话号码还是打给你的，
1: 会不会是嫂子临时有事儿啊？
0: 以他的性格，应该不会手机丢了2个小时之后还不回来取。要不然这样吧，我先到停车场去看一看，车在不在？如果不在的话，我再回来查一查监控录像。
1: 嗯，好，我快去吧。

0: 他为什么还不走？喂，不好意思，我东旭啊，不好意思啊。
1: 啊？我今天不能陪你一起吃饭了。
0: 我们科的那个冷面冰山让我留下来照顾术后病患。那个人虽然很讨厌，不过我觉得他说的确实也有点道理。
1: 没关系，你先忙，照顾病人比较重要，我们改天再约。
0: 嗯，好，拜拜。
1: 啊，拜拜。

0: 夏曦，夏曦，多雪，你怎么睡在这里呀？我有一个当事人住院了，我过来看看他。
1: 想着案件，不知道什么时候就睡着了。你这样让自己太累了吧？你要是如果再这样下去的话，我就去把你的工作给辞掉。你知道我有多担心你吗？你给依山打电话，突然电话就挂断了。而且，你电话丢了也不回去找一下。
0: 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没什么。那你下车来吧，我开车带你回家。来。妈。哎。
1: 怎么了？
0: 我刚才不小心摔了一跤。你摔倒了怎么不找依山去看看呢？自己躲在车里哭，这不像平常的你啊。
1: 我只是累了。走吧，去找医生看一看。
0: 我已经不疼了。
1: 真的没事吗？
0: 嗯。我们走吧。
1: 好，先回家再说。

0: 哎，回来啦！爸，什么东西烧焦了？我的绿豆汤。喂，喂，喂，这个东西竟然忘记挂电话了。不过也好。
1: 让我听一下他们父子俩的私房话。爸，锅子都烧干了，你这样子我怎么放心你一个人在家啊？哎呀，
2: 我就是出来一下看了一下相簿。哎，哎，
1: 你今天不是跟小山有约会吗？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
2: 幸好我回来的早，不然房子也给你烧了。
1: 哎，哎呀，老了，不中用了。
2: 一山今天临时有手术。
1: 被安排值班了。哎，儿子，你是不是这辈子就认定这个小山了？嗯，差不多就是他了。哎，不过你说他是个孤儿，我们家人口又这么简单，那往后逢年过节会不会显得太冷清了？
2: 哦，我就是随便说说的啊，没什么意思，你不要多想。
0: 爸，
2: 就是因为依山也是孤儿，成长的环境也跟我很像。我们没有谎言，没有欺骗，没有谁配不上谁，也不需要看任何人的脸色。
0: 我们只要好好相爱，这就是我要的幸福。

0: 老公，怎么了？
1: 上次跟着你去你妈妈老家的时候，我就发现你是个孤独的人，你喜欢躲起来流泪。那个时候我就在发誓，我这一辈子都不会再让你孤独了，我要好好保护你。可是你出了什么事情都不告诉我，让我觉得我自己这个老公做得很失败。
0: 老公，你也太夸张了吧，我只是摔了一跤，别那么大惊小怪的。
1: 真的只是摔了一跤吗？没别的事情。
0: 那还能怎么样啊？
1: 那你答应我，以后发生任何事情一定要告诉我。
0: 我知道了，可是你老是这么宠着我，会让我变得越来越娇气的。
1: 我就喜欢你娇气。妈，
2: 这腿包好了？
1: 包好了，您别担心了。
2: 包好了就好好养病吧啊。
0: 谢谢妈。
1: 妈，谢谢。

0: 你自己揉，哎呦，好酸哦，好痛哦，哎呦，你帮我揉一下好不好？就这里，这个背也痛，这个腰也酸，哎，对对对，就这里，哎呦，哎呦，好酸。
1: 夏西的伤怎么样了？
2: 已经帮他包扎好了。
0: 那自己包扎靠谱吗？最好啊，你明天带他到医院去照个
2: X光，啊，别伤出什么骨头。夏西，夏西，哎，不就擦破一点皮吗？至于那么重要吗？哎呀，搞得比千金小姐还金贵呢。
0: 不管怎么说，夏西是我们江家的儿媳妇儿。哎，我关心她不应该吗？
2: 当然应该啊，是我们家的儿媳妇儿。但是你想想啊，她嫁进3年了，尽到儿媳妇的责任嘛。哎呦，你看那个肚子还是平平的，亏你们把她捧得像宝贝一样。
0: 一边跟夏西还都很年轻，你瞎操什么心啊？
2: 今天啊，继续分房，我去睡觉。哎，等等，我得问问清楚啊，在这个家你这也不让我管，那个也不让我管，我算不算女主人啊？
0: 我可没看见你管什么，我只看见你挑事。如果你想管的话，就把你那个宝贝儿子江一鸣管好了再说吧。一鸣
2: 怎么了？
0: 一鸣多好啊，在这个家里只有一鸣对我是最孝顺的。那你替你那个孝顺儿子江一鸣给我听着，这学期期末考试我是给他最后的机会，如果像上学期一样挂科，从此我不会对他再负责任。
2: 什么叫不负责啊？
0: 意思就是我切断他的一切经济来源，什么学费啊、生活费啊，让他自己用心去赚钱吧。
2: 哎，江天浩。 这是一个做爸爸说出来的话吗？你怎么可以这样呢？
0: 别人的爸爸我不知道，可我江天浩的原则是不养米虫。

0: 同学，你不要走。
1: 你怎么了？
0: 你什么时候过来的？
1: 刚刚进来的，想看看值了一晚夜班的江一山同学累成什么样子了。做噩梦了？
0: 嗯，我刚刚梦见我做了一个坏事，你把我抛弃了。
1: 老天爷好不容易让我遇到跟我相似的你，我才不会轻易放弃你呢。如果决定要走下去，我们之间就不能再有什么隐瞒。我有一件家里的事情要告诉你，中午一起吃饭吧。
0: 你家的事情？啊，不会是，其实你是一个富二代，故意隐瞒身份，就是为了考验我？
1: 嗯，我也觉得我是一个富二代，我爸考验了我二十几年。行了，别紧张，我要说的只是件小事而已。
0: 不过，其实你是富二代，我也不会嫌弃你的。那，其实，如果我是一个土豪，你会跟我做朋友吗？
1: 那我可能就要撤退喽，我不喜欢跟土豪做朋友。我还要查房，先走了，一会儿见。

0: 你怎么了？
1: 一个月的期限快到了，你和冬旭哥的事情告诉叔叔阿姨了吗？
0: 你个死丫头，明知故问，要是我在我们。

0: 家投了一颗原子弹，那冲击波还不通过你妈蔓延到你那儿去啊？
1: 我就知道你说不出口，那怎么办啊？你不能瞒着东旭哥一辈子吧？
0: 请问你是国际刑警吗？你天天抓着我不放，有意思吗？
1: 当然了，这可关系到东旭哥一辈子的幸福呢。
0: 行了，让我碰到你这么一个多事鬼，我认栽，行了吧？这样吧，在我告诉我爸妈之前，我和你公平竞争，让你的男神自己选择。
1: 真的吗？这样的话我就不算小三了。
0: 从来都没被男主入过法眼，还被正方陌生，算什么小三啊？没什么。哎，不过我可警告你啊，在我还没有把我的身世告诉东旭之前，我不希望他从别的途径知道，你明白吗？
1: 我当然不会告诉东旭哥了，东旭哥知道的话一定很难受的，我绝对不会做让他伤心的事情的。医生姐，
2: 我知道我在他心目中什么位置，
1: 也知道你根本就不把我放在眼里，所以只要叔叔阿姨同意的话，我绝对会退出的。
0: 那你要退出，现在就可以退出了，因为我和东旭一定会有结果的。
1: 那可不一定。
0: 你，东旭哥，什么东旭哥呀？你是怕我揍你，所以你故意拿他当幌子是吧？
1: 我真的是。
3: 江一山。哎，你们两个认识啊？
0: 哦，没有没有，刚认识。
3: 怎么看起来好像很熟的样子？
0: 脾气相投。
1: 一见如故。
3: 脾气相投，一见如故。
0: 怎么了？我认识他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看样子你也认识佳媛啊。
1: 啊，我三年前就喜欢，就认识东旭哥。
3: 啊，他就是我上次跟你说的小不点，这位就是我的女朋友江一山。啊，
1: 幸会幸会。
3: 你们刚刚在聊什么？
1: 我们在说要和一山姐一起去吃饭，东旭哥既然你来了，就和我们一起去吧。啊，三个人吃饭多热闹啊！走吧走吧。
3: 孙佳媛才来医院没多久，你们怎么那么熟啊？你们到底怎么认识的？是不是他主动追着你？
0: 没有，我们不熟，只是有一次他给我的病人送药，所以我们认识。哦，
3: 哇，怎么那么多啊？
1: 我想说，万一一会儿吃完饭了，水果和这些都没有了怎么办？就给你们都拿了一点。
3: 想的还挺周到的嘛，谢谢你。
0: 赶紧吃饭吧，下午还要手术呢。
1: 哟，
0: 又怎么了？
1: 医生姐，你知道吗？从我这个角度看，你的眼睛超漂亮的，而且额头那么饱满，一看就知道是一个聪明的人。
0: 我的刘海厚成这样，你还知道我天庭饱满？你也太夸张了吧！
1: 医生姐，我真羡慕你，长得漂亮又聪明。像我脑袋笨笨的，从小我班主任就说我，孙佳媛这么简单的题目你怎么就不会做呢？你脖子上那个东西是干嘛用的？我就经常说是臭身高用的。
4: 东旭哥笑了，我终于把东旭哥逗笑了。
3: 孙佳媛，你也挺漂亮的，不要妄自菲薄啊。
1: 真的吗？谢谢东旭哥。你们两个吃饭，你就当我是空气。你们两个说话，说话。

0: 找我有什么事吗？
1: 曲姐，我是为了一鸣的事情来找您的。这件事情，一鸣本来不让我告诉你。

0: 但是我担心董事长知道了，反而会出大事儿。所以，我想还是先告诉你，请你不要告诉一鸣，是我出卖了他。
1: 我们家一鸣有什么是我不知道的？你知道？
0: 不是，徐姐，你不要误会，是这样的，董事长让我去调查一鸣的学习成绩，但是我发现，一鸣他进了话剧社，最近很少去上课，所有的考试成绩全部都挂科了。这件事情，董事长现在还不知道。可是我担心，他迟早会知道的。
2: 走了，
3: 我先回家了。
4: 哎，姑娘，我听小道消息说啊，上次要是不是因为你突然跑出去，这角色肯定就是你的了。
3: 有实力还怕没机会吗？走了，
4: 好吧。
3: 妈，妈，你怎么来学校了？
5: 你这个臭小子啊，活着不好好读书，在这是参加什么话剧社呀你啊？哎呦，
6: 妈，这学校动手打我多丢人呐！
5: 我问你啊。为什么瞒着我跟你爸啊参加话剧社？万一你爸爸知道了你考试又不及格又挂科，他会不管你的。你又是不是不知道你爸这个人是铁石心肠？
6: 妈，我爸会生气是因为我现在还没有做出成绩，等有一天我做出成绩了，我爸就会对我刮目相看的。
5: 你怎么那么天真呢？你以为成名那么容易？
6: 我知道成名不容易，可是你别忘了我是谁？我是江一鸣啊！我是徐锦绣女士的亲生儿子，我身上流淌的是您那高贵的血液。再说了，现在电视节目选秀那么多，总有我的机会吧？妈，你就帮我先瞒着我爸行吗？
5: 你呀，你呀，只会忽悠你老妈。
6: 我在学校参加话剧社的事情，
3: 谁告诉你的？
6: 我哥告诉你的，我嫂子告诉你的。
5: 什么？居然你嫂子都知道了，我是最后一个知道。
3: 看来是我哥出卖了我。
5: 我问你，你跟你嫂子亲还是跟我亲？为什么她知道我不知道？
6: 妈，你知道吗？你在我心中是那么的纯洁、高贵、善良，我怎么忍心让你跟我爸？帮我撒谎呢？
5: 你参加话剧社是不是你嫂子的主意？
6: 妈，你怎么那么不了解我？在这个世界上，除了您，谁能管得了我？
3: 当然是我自己想参加的啦。
5: 一鸣啊，你听妈的一句话好不好？这个学期的期末考试，一定不能有不及格。啊！万一你再挂科，你爸爸真的会生气的，他会不管你的。你是妈妈在这个家里唯一一个知冷知热的孩子，妈妈心疼你，妈妈真的不愿意看见你爸爸把你赶出家门啊！
6: 妈，你放心吧，绝对不会。
5: 请问李夏曦律师在吗？
7: 请问您是？
5: 她是我的儿媳妇儿。
7: 哦，您是夏曦的婆婆啊？那您稍等一下，她在办公室呢。
5: 麻烦你帮我找一下，谢谢。
7: 好，您稍等一下。
8: 妈，你先喝杯咖啡吧。您这么急着找我，有什么事儿吗？
5: 我从一鸣学校刚刚过来。
8: 您知道一鸣进话剧社了？
5: 夏曦啊，你到底安的是什么心？为什么鼓动一鸣去学表演？一个好好的孩子。

0: 现在成绩一落千丈，你叫我跟他爸怎么交代？
1: 妈，可是一鸣在表演上确实有天分，如果不让他去话剧的平台发挥一下，是不是有点太可惜了？
0: 你别跟我说这些借口了，你知道吗？如果一鸣这学期再挂了课，他爸爸会不负担任何费用，难道你希望看到这个结果吗？
1: 妈，一鸣的脾气你是知道的，他小孩子气，万一要是把他给逼急了，他也跟他哥一样跑去美国，这个结果可是你也不想看到的吧？您就放心吧，万一要是爸爸知道了，我和一斌一定会站在一鸣身边的。
0: 你以为你能说服他爸？好了好了，事情已经这样了，真出了事再说吧。好吧，你去忙工作吧，我这儿看看书，等你下班。
1: 妈，你还有什么事情吗？
0: 其实吧，妈妈想抱孙子，所以啊，我帮你约了医山院的薛大夫。你知道吗？薛大夫可是我们全市最好的妇科医生了。哎呦，他的号很难拿的，一周只放三个。我啊，特意约了一个，所以等你下班以后，我带你去看啊。
1: 医生的医院？
0: 怎么了？你干嘛这个表情啊？不想去？那么紧张干嘛？难道医院里有你不想见的人吗？
1: 没有没有，我只是还没做好思想准备。哎呦，
0: 妇科检查要什么思想准备啊？啊，就这么定了，你先去忙吧啊！我在这儿看看书，等你下班完了，一块去检查，去吧。

0: 这些新人我都不认识，我以为开车的还是吴佳丽呢。
1: 要信任新人嘛，你说的，鬓角头发都白了，也不拘一拘。七哥什么时候肯认输了？
0: 愿赌服输，算到了你会动手，没算到你这么快动手。
2: 三组人反馈回来信息，马季和杨世文全部失联，很可能是被捕。
3: 我不要听到可能，你确定好了再告诉我。
2: 现在基本上是可以确定了。
3: 这么好的一条渠道，这么快就给他们封掉了。要是上面问起来，我怎么讲啊？
1: 小的时候啊，我在老家的县城里，县里有大案子就会公审，公开枪决，一排死刑犯，远远的就跪在那上面。他身上带了一块牌子，上面写了五个字：国民党特务。所有人都在说，特务就是厉害，心理素质就是强，但我觉得不是。我觉得他是害怕，因为他一直都在等死，等崩溃了。这个世界上只有间谍，特务不能伪装。可是其实仔细想一想，其实谁都能回头。
4: 有个叫林看山的，你应该有印象，是不是？
5: 怎么了？他也被拔掉了？
4: 那太可惜了。可不是啊，小羊羔刚刚长大就变羊排了。可惜他的档案啊，那是共产党最需要得到的东西。他们真厉害啊，想要什么就能拿到什么，拿不到就让你去偷。
6: 不出你所料，
7: 奉郑桂平之命啊。
8: 程老员最近一直在打听你的消息，
7: 知道我们抓了你，很伤心。
0: 戏就是要做足，故事得讲圆，不然你指望谁能在戏台下面掉眼泪啊？
7: 台前幕后花了这么大力气，对面这些看戏的行家的确不好伺候。

0: 没有想过，这些年的劳我会白做，都没白过。一天、一分、一秒都不会白过，因为再黑的路总得有人走，再脏的骂名也总要有人背。只要终点有亮光，就都没有白过。
1: 说你完全没有问题，这下也就放心了。嗯，怎么了？你有点不高兴啊？我怎么会不高兴呢，妈？夏夏，其实你别多想，妈妈不是完全针对你。啊，过段时间我叫一斌也到这里来检查检查，如果你们俩都没有问题，那我就安安心心的等着抱孙子了。嗯，
2: 妈，你看。
1: 咱们也折腾了一整天了，你也饿了吧？不如我们去吃点东西，吃火锅好不好？哎呀，
2: 不急。夏曦，你说我难得到依山的医院，我是不是要看看这个疯丫头啊？她这小子啊，在家里打扮得乱七八糟。嘿，我真不知道她现在穿上白大褂是什么样子。哎，我们去看看好不好？依山她一定很忙吧？我们直接就这么过去会不会不太好啊？
1: 有道理，要不这样吧，我们不告诉他，你就偷偷的在门外看看他，然后给他发个简讯，怎么样？嗯，
2: 怎么了，小希？你好像脸色不大好，好像不大愿意待在医院。
1: 我对医院消毒水的味道有点过敏。
2: 哦，那你在门口等等我，我去救救来啊。
1: 嗯
2: ，OK。

0: 怎么也不打声招呼就直接杀过来了？
1: 那又怎么了？我想你想来看看你嘛。哎，你别说啊，你穿上这个白大褂，还真像个医生，挺漂亮的。站。
0: 妈，你害得我差点暴露了我的身份，吓死我了。
1: 哎呀，医生，你玩这个什么隐藏身份这个游戏都3年了。你知道吗？过不了多久，这整个医院都会知道你的真实身份。
0: 什么意思啊？
1: 我跟你爸爸已经帮你找到了相亲的对象，而且你知道吗？这个相亲的对象就是这家医院的院长儿子。哦，
0: 妈，我求求你了，求求你放过我，你也放过人家院长的儿子。我对不喜欢的人，我脾气很暴躁的，你就别让我嫁过去祸害人家了。
1: 你都没见过，你怎么知道不喜欢呢？难道你有喜欢的人？你肯定有喜欢的人，谁呀？告诉妈。
0: 我是不喜欢这种老土的相亲方式。
1: 哦，什么叫老土的相亲方式啊？相亲这个方式流传至今，肯定有它的一定的道理啊，医生啊。你作为一个女孩子，应该知道该做什么事情的时候呢，就做什么事情；该嫁人的时候，一定要嫁人，这样才会幸福哦。好了，别胡搅蛮缠了啊！如果你再这样的话，别跟我说，跟你爸去说。
2: 董事长，你看，发给工厂的甜美系列订货单上。

0: 每一款产品的数量写的不是2000件，都是20000件。
1: 这孙大志怎么搞的？多了个零，他就这么签字了？
2: 赶紧让工厂全部停工。
0: 工厂就是觉得奇怪，打电话来我们才接到通知的。不过，现在已经生产了8000件。
1: 8000件，
3: 董事长。
4: 董事长，天魅系列的订货单出什么问题了？
1: 孙大志，2000和20000你看不清楚你就签字了，你给公司造成了上千万的损失，你赔得起吗？

董事长，你听我说，你还有什么可说的？我警告你，孙大志，你不要认为我们是朋友，我就可以毫无止境的原谅你。这一次，必须得给你一个教训。

0: 哎呀，你说这个孙副总，他是个出了名的势利。他怎么还能爬这么高呢？
1: 听说啊，他是江董的同学，做关系才进公司的。正因为这样，每次他做错事情被江董骂得狗血淋头，最后都能被原谅。
2: 我听说江董的脾气不大好，是不是？
0: 哎呦，我们这个董事长是出了名的火爆脾气。
2: 哦，
0: 他如果发起脾气来啊，那是要骂死人的。啊。
1: 那董事长夫人呢？她受得了董事长的脾气啊？
0: 都受不了，但能怎么办呢？受得了得受，受不了也得受啊。哎呀，其实啊，是最可怜的还是总经理的老婆。我听说啊，董事长夫人啊，在家里闲的没事啊。哎，她没事，她就挑挑她儿媳妇的刺儿。
1: 我听说啊，总经理夫人是个孤儿，要忍受这么大脾气的公公和这么挑剔的婆婆，造孽。
0: 造孽哟！哎，别说了，啊，说说你老婆。

0: 经理，在等人啊？没有，你下班了吗？我送你一程吧。哦，不用不用不用，你们在等人吗？啊，
1: 也没有，我是在想一些心烦的事。
0: 你有心烦的事儿？
1: 哎，叔叔，你要是没事的话，咱们两个能一起吃个饭吗？
0: 叔叔，我点的菜还可以吧？可以，很好，很好。这些都是我老婆爱吃的菜，我经常陪她来吃，这吃着吃着，也就喜欢上了。哦，
1: 你太太哦，夫人在家里面也会烧菜做饭吗？
0: 会呀，我老婆在家里很贤惠的，我家里人啊都很喜欢她。
1: 真的？谢谢。哦，好，谢谢。
0: 看得出来，
1: 你很满意你的婚姻啊！我来敬你。我来。
0: 怎么可以呢？您呢，是长辈，而且还救过我的命，是我的救命恩人，当然应该我来敬你了。
1: 这件事情都已经过了这么久了，还替他做什么呢？何况你不是也给了我工作了吗？我们两个算是扯平了。
0: 工作的事就不要再提了。来，我敬你，
1: 我敬你。
0: 叔叔，不瞒您说，我觉得你这个人有点怪怪的。

0: 可能是跟普通人不一样吧，所以我觉得您好像经历过很多事情。哦，
1: 可能是因为我平常不大说话，所以才会让你觉得有点神秘。其实没什么。
0: 那我们今天就把酒言欢，然后我听你讲一讲您过去的那些神秘事情。
1: 希望您不会觉得唐突，因为我不知道为什么每次见到您都觉得格外亲切，所以我想听听您讲您过去的事儿。总经理，您刚才不是说有些心烦的事情吗？烦什么？如果您不嫌弃的话。
0: 就把我当作是一个倒不是水的壶，您跟我说，我不会告诉任何人的。哦，对不起，我都忘了我还是您的员工呢。哪里？我从来都没有把你当做我的员工。这人啊，从第一次见面就决定了以后的关系。您是我的救命恩人，虽然您不愿意跟我袒露心扉，但是我还是很想跟你交这个朋友。
2: 哎，我的过去也没什么好说的，都是一些丢人的事情，现在想起来还很后悔。其实您不说，我也能够理解，因为我老婆跟您特别像，她对过去的事情也总是绝口不提。刚开始的时候，我还以为是因为她家境不好，自尊心作祟。
1: 可是都过去了这么多年了，他还是从来不跟我说。也可能他过去的那些经历都太痛苦了吧。有些的伤疤表面上看起来是好了，但是如果我们硬要把那个结痂的地方撕开来，还是会流血的。所以这样的伤疤还是不碰的好。
2: 可能是有些事情他还是放不下吧，所以我一直在等，等到什么时候他能够放下的那一天。其实我这样等，并不是因为我好奇，而是我希望他能够快乐起来。
1: 你能够为他这样的设想，表示你真的很爱他。但是夫人一直这样子，您的父母。
0: 有没有什么想法？不会的，这些事情都是我们夫妻之间的事情，跟父母没有关系。我老婆在家很孝顺。哦，那你们跟父母住在一起，相处上不会有什么问题吧？这件事情说起来也很可笑了。我能到我父亲的公司来上班，全是因为我老婆。 如果我不是跟我老婆结婚，现在我可能还在美国做我的导演梦。哦，是这样啊。所以，我父亲对他很好，很感激他，觉得就是因为他，才让我这个浪子回头。至于我妈妈那边，她表面上看上去很强硬，可实际上，她也是刀子嘴豆腐心，而且我老婆也很懂事，一家人相处得非常愉快。
1: 我也觉得夫妻关系最重要，所以家里发生任何事情，我也是站在我老婆这一边。希望我父母不会觉得我对他们不孝顺吧？不会的，夫妻关系是最重要的了。只有家庭照顾好，事业上才不会有后顾之忧嘛。中国人说的“家和万事兴”啊，是不是？<笑>是是是。像你们这么相爱。
0: 将来一定会生下又漂亮又可爱的孩子。对不起，我这么说太唐突了。不会不会，我喜欢听这样的话。总经理啊，你是我见过男人里面最好的丈夫了，真的。叔叔，
1: 经理，谢谢。哎呀，
0: 叔叔，你真是太狡猾了啊！ 本来我是想听一听您讲您过去的事情，这怎么变成我自传了？
1: 哦，

0: 那我自罚一杯，我赔你，我自罚自罚。嗯嗯，吃了我的花生，还口还口，吃了我的瓜，治男女不育啊！笑话吧，你这真能治男女不育？啊，你这个真能返老还童。我就是这么一说，哎，我就是这么一形容，那我这有根据。
1: 根据答案，你听了吆喝呀？啊！
2: 最近锦绣有没有跟你说起过公司的事情？
3: 印证了，就是这样的事实之后，你是怎么想的？
1: 哎，怎么回事？你是不是又有什么事情要让我低三下去的去求那个女人啊？
2: 你这人怎么这样啊？这神经也太过敏了吧！简直没法跟你聊天。
1: 咦？哎，你什么意思啊？
4: 话都没说完呢，你给我出来！哎呦，长脾气了是吧？我告诉你啊，你别以为你在外面受了气就想回家里来拿我当撒气筒，我告诉你门都没有！哼！哎，哎呀，看你这个开心的样子啊！
5: 之前呢，叫你去你死活都不想去，现在怎么样？不想走了吧？啊！<笑>我那个老板啊，是个好人。嗯，
4: 你准备什么时候告诉东旭，你去那儿上班的事儿啊？
5: 哎，别！
4: 他每次见到我总是在问，我爸爸怎么样了？你现在这么开心，难道不想跟他分享分享吗？
5: 不是。 这件事千万不能告诉东旭。
4: 为什么呀？
5: 他要知道闹不唠叨半天了，说什么我手腕还没好，不能干活之类的话。
4: 你手腕不是好了吗？
5: 是好了，可他还是会担心呢。总之啊，这件事你务必要替我保密，好吧？
4: 我能保密，你自己别泄露就行了。
5: 我自己怎么会泄露？
4: 你每天这样进进出出，东旭就不会怀疑吗？哎，
5: 没事儿。 他每天早出晚归的，哪会注意到我呀？周末的时候，我就整天待在家里边，哪儿也不去，他就会认为我每天就是这么的赋闲在家里边，不会被发现的。
4: 哎，那是。哎呀，你呢？现在是有了稳定的工作，嗯，这个儿子呢又听话又孝顺，除了女儿在外留学分离两地之外，算得上是。

0: 见了一面以后就想见第二面，之后就想牵他的手，抱抱他，吃到他亲手做的热腾腾的饭菜。哎，嘿嘿嘿嘿嘿嘿，嗯，你不会是在恋爱了吧？来来来来来来，给我说说。
1: 对象什么样的啊？在胡说什么呀？谁谈恋爱？我胡说？你看你说的那么开心，那么热融融的啊！慢点儿，你怎么喝了这么多的酒啊？就自己开车回来的吗？嗯，
2: 这怎么敢？代驾开回来的。 我现在舒服多了，还说自己没有喝多呢，说话都前言不搭后语。我真的没有喝多，我只是放松一下。今天在公司里有些心烦的事，下班的时候遇到叔叔，他陪我喝了几杯。是救你的那个叔叔吗？对啊，老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那位叔叔给我的感觉特别亲切。你说。 是不是因为他救过我的缘故？嗯，哎，你先别睡啊，脱了外套再睡。嗯，哎，嗯，那我抱一会儿，好舒服啊，老婆。嗯，今天都干什么了？
1: 今天去跟妈做了个检查。
2: 不是说好了我陪你去吗？

0: 就是因为这样的人，才会奋不顾身地去救你吧。好想见见他。
1: 这段孙副总在工作上的大小失误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2: 这次系列中，我们的每一款设计多制作出6000多套，这些由原材料带来的损失，董事长，我认为应该全部由他承担。
3: 我想现在错误已经形成了，解决问题要比追究责任更重要。的确，孙总犯下了不可原谅的错误，可是我作为主管，我应该对督导不力负全责，所以我向大家道歉，请给孙总一个反省的机会。

0: 处理结果还没下来啊？哦，那如果有什么情况，你就打电话告诉我啊。
1: 大家一起干杯！来，
2: 干杯！干杯！干杯！
3: 谢谢大家。哎，这次啊，咱们的胜诉大家都有功劳。不过我最应该感谢的是夏曦，你的功劳最大。来，这杯我单独敬你。谢谢。
4: 谢谢高律师，我是应该的。
5: 我也敬敬咱们的美女周助理一杯。我跟你们说啊，要不是周助理啊替咱们忙前忙后的，咱们大家呀早就累趴下了，累咱们没健在。来，我敬你。夏律师这么说太客气了。来，再来一杯。高律师。
1: 你也应该敬敬咱们的周助理啊，是不是？你老是让人家调一些什么难度很高的咖啡，到时候人家一走啊，连培训都不用，直接去咖啡店就当老板了。对对对，翟律师，你说的对。周岩，多亏了你每个月咖啡，要是没有这咖啡啊，我早就丧失了战斗力了。<笑>来，这杯。
5: 谢谢高律师，
6: 来干了啊。
5: 来来，都喝了。吃菜吃菜。王律师，你也应该敬敬我们的美女助理了吧？你看大家都敬过了，来。周烟他不会喝酒，别让他喝了吧。周烟，你少喝点儿。哎呀，今天难得大家开心嘛。李律师，我看你这不也喝的挺高兴的嘛，看来酒量还不错。
1: 李律师可厉害了，哟，这么快就酒后吐真言了。那你说说，李律师他怎么厉害的？李律师上中学的时候，永远是全区年第一，超级学霸。哦，
7: 夏曦啊，没想到你这么厉害啊！看来我们事务所来了一位不可多得的人才，
1: 我看好你哦。就是因为他太好强、太厉害了，所以没什么朋友。 只能对自己的弟弟推心置腹，
4: 周烟。我觉得你好像喝多了，不如我陪你出去吹吹风吧。

0: 这么多年了，那酒量还是一点长进都没有。
1: 周烟，我记得我之前跟你提过了，不要跟律师事务所的人说关于我的事，你忘了吗？
0: 对不起啊，我一喝多就给忘了。
1: 没关系，以后你别再提了，这毕竟是我的私事，我不想被人讨论。
0: 你放心吧，我以后会注意的。
1: 慢点。
2: 来来来，周烟，咱们再喝一杯啊！来，干杯。
0: 对不起，我们不能再喝了。
2: 没事儿，来吧，来。
1: 周烟他不会喝酒。我替他喝。
3: 好，今天的气氛很好，我很喜欢，有竞争，有挑战，继续。

0: 怎么喝那么多酒啊？来，没事吧？没事。干嘛喝那么多呢？
1: 公司聚餐，不就是喝酒吗？
0: 不会是翟倩灌你酒了吧？你干嘛那么在意他？我什么都没说。我这不是担心你吗？怕他欺负你。
1: 都是公司的同事，怎么会呢？
0: 哼，我去给你倒杯热茶。嗯。

0: 哎呀，你看，还是妹妹对我好，专程给哥哥来送吃的。
1: 这个
2: 怎么了？
3: 我刚做完手术，肚子正饿着呢。真贴心。
1: 那你吃吧，喝点水，别噎着。
0: 还给你，我才不吃。我就知道肯定是送给你家那位男神的，
3: 给你开个玩笑而已。我又不是天使。
1: 哥，你就老开我玩笑。哎，
3: 不过说真的啊，你说那个男神到底是谁啊？嗯，为了他在美国整整吃了3年的素，连只公蚊子都不碰，哦，回国了就催着我，求着我把你赶紧弄到医院来当护士，就为了和他朝夕相处。不过，你说医院这一亩三分地上，谁这么有魅力？我们外科的，内科的，心血管科的。
1: 哎呀，哥，你就别猜了，太多人知道的话，他会有压力的。拜托你了，嗯，拜托拜托。
3: 是不是他不喜欢你？
1: 我喜欢他就行了呀。
3: 傻丫头，为了这么一份没有指望的爱情，就一直在这里面当护士啊？那阿姨那边怎么办？
1: 走一步看一步呗。哥，你放心，我绝对不会说你知道的。我就说医院是我自己应聘来的，你什么都不知道，所以你千万不能让医院的人知道我们两个认识，要不然我们就兜不住了。
3: 说什么呢？我不是怕这个，我是觉得呀，你说职业这么大的事。

0: 事情要瞒着家里人，终究不好。要不这样吧，你要是不敢跟阿姨说的话，我就跟她说。
1: 哥，是我妈答应我的，回国之后我的人生由我自己做主。可是现在她后悔了，所以不是我欠她一个交代，而是她欠我一个未来。
0: 好，是她欠你一个未来。嗯，你的未来你做主，行了吧？嗯。不过啊，如果撑不下去的话，记得来找我。
2: 有什么事情，哥哥找来。谢谢哥哥。冬旭哥，吃点东西吧。
3: 我不饿，你吃吧。
2: 我没有别的意思，我就是看你太辛苦了。我不是跟你说过吗？要你自己好好过生活，为什么要接近一山？ 我本来不想把话说得那么重，之前你约我们一起吃饭，故意在我面前夸奖依山，你以为我看不出你的小心机吗？孙佳远，放弃吧，你这样做只是白费力气。我跟依山已经谈婚论嫁了，如果就像你所说的，对我有过感情，就应该祝福我，而不是破坏我的幸福，对吧？
1: 冬旭哥，不是这样的，我只是怕你受到伤害。
2: 依山对我那么好。
1: 为什么会受到伤害呢？因为，佳媛，冬旭，你们怎么在这儿啊？哟，还准备了这么多好吃的点心。依山姐，你来的刚好，这是我给你和冬旭哥准备的点心。那你们先吃，我还有事儿，先走了。嗯。
4: 佳媛还挺有心的嘛，嗯，点心，吃一下，看这个味道怎么样？嗯，
2: 不错哎，你要不要尝一块？你呀，就是个吃货。依山，我还有事，我先走了。
1: 嗯。

0: 喂，你打电话来干嘛？
1: 东旭，我在你们医院旁边的小公园里，我有些事想要找你谈谈。
0: 我没空。
1: 我等你。

0: 东旭，是不是我们在医院碰面的事情被发现了？他们已经知道你说谎了。
1: 没有，还没有。我来找你，是想求你一件事。 你可不可以换一家医院工作？为什么？因为我有一个熟人，也在这家医院工作。我以后恐怕会经常过来，恐怕跟你碰面会让他们起疑心。
0: 是吗？
1: 东旭。 你不要这样，我是真的很害怕，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
0: 害怕？你当初说了那么大的谎。

0: 怎么就不害怕呢？你没想过谎言总有一天会被拆穿吗？何止是害怕，简直就是恐惧。这三年来，我每天都活在提心吊胆之中。你放心吧，我现在当你就是一个陌生人，见到你的老公，我眼睛连眨都不会眨一下。 这样不就行了吗？可是我看到你，我怕我会控制不住我自己。李夏曦，你如果连这一点都没办法做到的话，当初就不要这么胆大妄为。你现在来要求我换医院，我凭什么要为你牺牲？你现在到底是我的谁啊？你都已经跟别人说，爸爸已经死了，弟弟已经失去了联系。
1: 对不起，东旭，是我做错了。
0: 简直是疯了！我怎么能让你换医院呢？我怎么能说出这种话呢？这才是原来的你，只要妨碍你的前程，所有的亲人，你都可以抛弃。可怜的爸爸，到现在还觉得你在美国不回来了。在我心里。 那个疼我、爱我的姐姐，三年前就已经死了。而对你来说，不管你做不做得到，都必须接受这一点。你已经毫无退路了，你的家人都已经死了，你现在唯一的亲人就是你那个老公。 李夏曦，你这个笨蛋！只要你过得幸福就好了，我怎么可能去拆穿你呢？

0: 不能再这么下去了，迟早会被拆穿的。与其让东旭从别的渠道知道，还不如让我亲口告诉他。
1: 冬旭，你怎么看上去脸色那么差啊？没事，可能有点累吧。冬旭，明天下午我们一起出去喝杯咖啡吧。
2: 喝咖啡？你明天有空吗？
0: 我已经当治好几天了，连眼睛都没有合过，好不容易才换来明天休息。辛苦你了，冬旭。你上次说要互相告知一些事情，但因为家园突然被打断了，这次我想换到外面去说。 明天，你不要太惊讶。
1: 到底什么事啊？
0: 总之，冬旭。

0: 怎么回来这么晚？陪公司的客户吃饭。那种饭怎么能吃饱呢？我现在去给你煮碗面吧。不用了。嗯。
1: 我就想在你肩膀上静静的趴会儿。你说什么？
0: 我想在你肩膀上静静的趴会儿。什么？
1: 你当我是复读机啊？还要我说几遍？总算听到我老婆跟我撒娇了，听一千遍一万遍也爱听。
0: 一斌，为了你，我失去了整个世界。不要离开我，永远不要。

0: 静表象之下藏着无声试探。
1: 说说吧，你心里的目标是谁？
2: 如果身份确凿，天线里面传过来的就是海那边的命令。
0: 一场不见硝烟的交锋开启，
3: 所有的情报渠道都会动起来，
4: 快走，现在。
0: 国安卫视以信仰为刃，护山河无恙。
3: 局里的内鬼还没抓到之前，绝对不能泄密。
0: 王凯、周依然、欧豪、彭昱畅，东方卫视《交锋》正在热播。
2: 哥，情况就是这样了，你能不能陪我一起去见他呀？为了拜托你这件事情，我一大早就起来了，然后眼睁睁的躺在床上听着嫂子出门，我才过来的。
5: 我的傻妹妹，这个感情的事情得自己解决，我去能说什么呢？
2: 我当然会亲口告诉他真相，但是我担心他会因为我骗了他这么多年生我的气，所以我需要一个旁证，你告诉他我有多么的不得已。
5: 不是，你到底会不会做女人呢？你男朋友生气你就撒个娇发个嗲哄一哄不就完了吗？这我要一去，那不更影响你发挥吗？
2: 哥，我想让你过去其实还有一个目的，就是给他看看样本。
5: 样本？你是说你哥哥我是好男人当中的样本？
2: 不是啦，当初你和嫂子的背景条件悬殊，不一样也结婚了吗？我就是想让你用实践经验告诉他，就算是门不当户不对也一样可以幸福的。
5: 依山，我当初为了跟你嫂子结婚，我是赌上了我的前途命运的。那你跟咱爸咱妈有什么承诺吗？
2: 哎呀，爸妈那边都是知县副本，暂且忽略。我现在主线任务就是要给他信心，让他留在我的身边才行。哥，我真的好害怕失去他的。
5: 嘿，那我倒是想要看看这小子到底何许人也了。他能让我这个像假小子一样天不怕地不怕的妹妹患得患失。好，咱们下午见，等到时候我再决定到底是支持你还是反对你。
2: 哎，哥，不带这么玩我呢，你别把他给吓走了。
6: 啊，请进。
7: 佳熙，你的咖啡。
6: 周燕，我想跟你聊聊。坐吧。周燕，你今后有什么打算？

0: 你该不会一直想在这里做前台给我们泡咖啡吧？
1: 考不上律师证我能有什么想法啊？好在我泡咖啡的手艺不错，否则连前台都当不上。你知道多少年轻水嫩的九零后妹子对我这个位置虎视眈眈吗？
0: 其实我认识几个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我可以把你介绍给他们，至少可以做一个比现在高一级的行政，不是什么前台什么的。哎，这样，我现在帮你写一个介绍信。
1: 夏曦，你不是跟咱们律所的老板关系也很好吗？为什么不在这里提拔我呢？
0: 翟倩是咱们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我跟他合不来，我怕他不答应。
1: 咱们俩同学这么多年了，你为什么现在才想起来替我考虑前途啊？
0: 周燕，
1: 我知道了，不就是我喝酒的时候多说了几句吗？你就把我当做搬弄是非的人，要把我支开。可我说错什么了呀？我只是说你学习努力，你至于吗？
0: 周燕，不管是好事还是坏事，这些都是我的私事，我不希望你跟别人说我的事情。
1: 好，李大律师，既然你这么在意的话，那麻烦你去告我侵犯你的隐私权吧，让天下人评评理，到底是我周燕长了一张八卦嘴，还是你嫁入豪门就虚荣心爆棚，想在大家面前扮高贵？
0: 周燕，你别污蔑我。
1: 不是这样的话，你为什么要隐瞒过去呢？夏曦，你费尽苦心把自己包装成一个白富美，没想到在这儿碰见了我。我是你完美谎言里唯一的一个 bug， 你恨不得我立即人间蒸发了是不是？
0: 周燕，你小声一点。
1: 好，为了不摧残你那敏感高贵的小神经，我辞职。
0: 周燕，周燕。

0: 周岩，
1: 小泉律师，
0: 坐坐坐。
1: 平时啊，都是你给我们冲咖啡，今天你也尝尝我的手艺，来。怎么样，好喝吗？
0: 谢谢。嗯，
1: 我这个人呢，平时没什么心眼儿，我有话可就直说了。我怎么感觉你在李律师那儿好像有什么把柄，什么事儿都要看他的眼色呢？
0: 我没有啊，而且李律师也不是那种抓小辫子的人。
1: 哦，但是我恍惚之中好像听说你要辞职啊。
0: 那是因为我找到更好的工作了，我总不能在这里当一辈子的前台吧？
1: 真的不是因为李律师吗？
0: 不是。
1: 那就太好了，那我一定要把你给留下来。你是咱们公司最忠实的老员工，你看现在咱们律师事务所正在扩大，很多新人啊都需要你这样的老员工来带。我正要给你升职呢，升职之后你的薪水会增加30%。

0: 哥，怎么样？男朋友到了吗？还没到呢。哎，哥，一会儿你先在旁边的桌子潜伏着，等时机成熟的时候，我再叫你过来。
1: 江一山，你好歹也是末位集团的千金大小姐，至于这样吗？哦，
0: 好，
1: 听你的，我倒要看看你怎么跟你的心上人告白。
2: 他们两个是兄妹。

0: 奇怪了，冬旭怎么不接我电话啊？
1: 以山，我最讨厌不守时的人了，咱们回去吧。
0: 哥，你再等等，他不是那样的人，肯定是有什么事儿耽误了。你看，打电话过来了吧？喂，冬旭，你到哪了？
2: 我没办法过去了，我爸生病了。啊？
0: 你爸生病了？严不严重啊？要不要我过去看他？
2: 不用了。
0: 喂，

0: 杨一山，我还从来没被人放过鸽子呢。你这男朋友不靠谱啊！
1: 谁知道他爸突然生病了吗？他也不想这样的。哥，对不起啊，让你白跑一趟。
0: 没关系，只要你是我妹呢，而且说不准，他爸真的生病了。
1: 总之要谢谢你。 特地为我出来一趟，耽误了咱们末位集团高层的宝贵时间。
0: 那咱们末位集团要因此有什么损失的话，我拿你试问你。
1: 知道了。

0: 阿姨，哎，我的衣服怎么没有洗啊？
1: 家豪啊，阿姨也会累吧？你看这白天我要烧饭、打扫卫生，现在我这手也没闲着。
0: 你特别着急是吧？要不现在我去帮你洗去。哎呀，你今天不是洗衣服了吗？
2: 马上。
0: 干嘛不把家豪的衣服一块扔进洗衣机里洗啊？能费你多大事儿？
1: 那他自己把衣服扔到洗衣机里面去，不是也不费多大事儿吗？
0: 我是问你，这一家人的衣服为什么不在一块洗？

0: 什么？为什么？这花生我还得一颗颗剥呢。
1: 真是胡搅蛮缠！
2: 孙大志，你什么意思啊？什么叫胡搅蛮缠啊？不就是两件衣服吗？今天洗，明天洗，怎么了？哎，这上班的还有下班时间呢，我当你们老妈子要当到什么时候啊？
3: 爸爸，我突然想起来了，我这些衣服啊，确实不能一起洗，有毛料的，要送到干洗店。
4: 就看他楼道里有没有尿骚味儿。就我们那个学校啊，校长自己都不自信，开家长会的时候说，我们不能保证孩子成才，但可以保证孩子成人。
5: 那还用得着他保证啊？
4: 就人家自己都保证了，还用得着我吗？
5: 对。哎，可是你。

0: 家豪啊，哎，家里的情况你也看到了，爸爸想在外面给你租一套房子，这样你一个人住的话，是不是更自由一些？哎呀，爸爸这不是要赶你走啊，只是爸爸觉得……
1: 爸爸，我这样跟你说这个事儿吧，过两天我就搬走了。啊，真的要搬走了？哎呀，家豪，其实你阿姨啊，她只是这么一说，她真的不是这样。
0: 爸爸，其实啊，在我回国的时候啊，院长就在医院附近给我安排了一套公寓，
1: 我呢。 就是想感觉一下跟家人生活在一起的感觉，所以我就给回绝了。你想想啊，在家里面生活着，出门回来不用带钥匙，回来有人给你开门，不吃饭，有人一直唠叨你，回来晚了还有人给你留盏灯，这不就是家的感觉吗？
0: 委屈你了，你看，你这说的什么话？我啊，正好在家里也感受够了，反而觉得这家里确实离医院有点远，上下班都堵车，也不方便，所以啊，我还是搬到公寓住去，离医院也近，是不是？爸爸，你说我要搬走了，你会不会想我？

0: 冬旭，叔叔的病好点没有？没有。哎，你知道我昨天等了你多久吗？
1: 因为我爸生病，我要跟你道歉嘛。
0: 对不起，我没有顾及到你的感受，我只是觉得你今天态度有些不一样。下了班，我跟你一起去见叔叔吧。
2: 不用。到底做错了什么？冬旭哥对依山姐这样冷淡了，一定是叔叔病得很严重。到底该怎么办啊？
3: 不要说了，你不要再说下去了。一鸣，这次要是选上了，你就可以去拍电视剧了。一鸣。
4: 这群人可都是表演系科班出身的，给我们压力啊！表演是一门艺术，艺术讲究什么啊？气质、天赋。
5: 看什么呀？走了，吃饭去吧。
6: 走。

0: 吓一跳吧！你怎么在这儿？看你一天都闷闷不乐的，我怕叔叔病得很严重，所以我就自作主张买了一些水果给他送了过来。嗯，你不会嫌我多事儿吧？
1: 江医生，你有什么资格见我爸？你把他当什么了？你可以随便欺骗我，就绝对也可以随便欺骗他，对吗？
0: 你在说什么？我怎么听不懂？
1: 你听不懂，那我就说明白一点。如果我今天带你见我爸，他问起你家人的事情，你就像骗我一样骗他吗？我都知道了。昨天，你为什么带你哥哥一起来？他是莫伟集团的总经理江义斌。
0: 而你，就是那个从未曝光过的江家二小姐。我昨天来了，都看见了。那你为什么不进来？我昨天约你出来就是想要跟你解释这个事情的。对不起，我不是故意要欺骗你，你也知道。三年前，我是在别人面前伪装孤儿的时候认识了你，因为在你印象中，我已经形成了孤儿的这种形象。
1: 后来在见面的时候，我就没有办法跟你解释了。以前你没说，我能理解。但你跟我交往后，居然还骗我，这一点我完全没有办法接受。哎，冬旭，
0: 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请你原谅我。我其实我知道你现在的感受，就是你一直深爱的人，原来一直在跟你貌合神离，有一种被背叛的感觉。我的感受。
1: 你又怎么会知道呢？我知道，我知道，我真的知道。大学四年，我全都是这样的感受。因为我身边所有的男生，都是因为知道我爸是谁，才开始接近我。我想找一个男孩，就是单纯的喜欢我江一山这个女孩，这个人。 哪怕我一无所有，也会深深的爱着我。冬旭，我好不容易才找到你，我没有办法失去。求求你，你原谅我。对不起，我的感受跟你完全不一样。三年，你从来没有告诉我你的真实身份。 你不信任我，你在防备我，你觉得我在为这个生气，对吗？你错了。我恨的是，如果你当初早一点告诉我你的身份，我根本就不会跟你开始。很意外，对吧？在恋爱的关系中，你觉得自己的家境只会让你加分，不会让你扣分。你是富二代啊。 怎么会有人不喜欢呢？
0: 不是的，冬旭，你听我解释，不是这个样子。
1: 在你隐藏身份的时候，你一直觉得你是一张巨额的彩票，谁抽中你，你的家境就给他开一张500万的大奖，然后他应该惊喜，甚至感动才对。你随便一个道歉，他就该原谅你，然后皆大欢喜。但你没想到吧？ 在这个世界上，偏偏有我这种人，我就是不喜欢有钱人的女儿。其实我一直知道你的想法，我以为只要我把所有的事情告诉你，你就能原谅我、理解我，因为我不仅是有钱人家的女儿，我还是江一山。到现在你还不明白吗？ 你一直在跟我说谎，我是因为你的谎言才喜欢上你。我喜欢的只是一个谎言而已。你应该早点告诉我的，至少在我喜欢上你之前，这样我就不会对你付出了。

0: 哎，东西你回来了？啊，哎，正好，吃饭吃饭啊！
1: 我没什么胃口，你先吃吧。怎么啦？是不是哪不舒服啊？
0: 没有，只是有点累。
1: 那好，那你就在我床上躺一会儿吧。啊？哎，这什么医院呢？把人累成这个样子。
0: 真的不要吃一点儿？

0: 别哭了，我说你哭什么吗？这不是意料之中的事吗？
1: 哥，你别这么轻描淡写的行吗？我这是在闹失恋呢。
0: 闹失恋不好吗？这说明他爱的不是你的钱，而是你这个人。不过话又说回来，你也太草率了吧！你一个孤儿的身份去见人家爸爸，这是已经败露，这不说明你把人家爸爸也给骗了吗？
1: 我当时哪想那么多嘛？这下我们不会真的都完了吧？哎，别哭别哭，你觉得他是真生气了吗？他不是演戏给你看吧？哥，你以为这个世界上就只剩下嫂子一个纯良青年了吗？论人品，我男朋友哪点比他差了？咱们将心比心啊！
0: 如果我怀疑嫂子当初跟你分手是欲擒故纵，那你会开心吗？好，我把我的话收回，行不行？哎，那他为什么知道我是谁呀？你不是经常在报纸、杂志上抛头露面吗？认识你有什么奇怪的？也对啊。哎，以善，哥以一个男人的视角来给你分析一下。
1: 我觉得你们俩的感情那么好，不可能就这么轻易放弃了吧？所以，他更需要时间。只要他想清楚了，你再好好跟他谈一谈，这事可能就可以了。那我要不要先把这个事情告诉爸妈？
0: 我的大小姐，冲动是魔鬼，你觉得爸妈会同意吗？这两位老天尊要是一掺和进去，你们这事儿不就完蛋了吗？
2: 哥，你一定要把我保守秘密，连嫂子也不能说。好，你就拿出哥哥当初追你嫂子那个精神头来，那小子迟早会到你碗里来。嗯，嗯。怎么样？就快期末考试了，你就不复习复习啊？
3: 有什么好复习的？
2: 我才不要把我的精力浪费在那种无聊的事情上。
4: 怎么是无聊的事儿？喂，
2: 谁啊？影视公司面试。啊，好，好，好，好，啊，我明天一定去。好好，谢谢。谁呀？
4: 听见没有？听见没有？影视公司叫我去面试，懂什么叫面试吗？啊，就是让我去当明星。这个呢，是我们公司的艺人经纪合同，要是没有问题的话，就在这里签个字吧。你想签我啊？现在？
2: 有问题吗？你不想签算了。
4: 没问题，没问题。不，
2: 哎，你不再仔细看一下合同啊？
4: 哎呀。

0: 现在这个社会，人与人之间交流最重要的是什么？信任。我信任你。
1: 按手印。
2: 嗯，
1: 按手印。
2: 好。

0: 叔叔好。哎呀，丫头，怎么又是你啊？这又是干什么？这是我给您熬的汤，您补补身体，我放下就走。 哎，慢点，慢点。哎，你说你是丫头，我要怎么说你啊？啊？你看看你，长得也挺漂亮的，这是干什么？我们家冬旭已经有女朋友了，说了多少回了？
1: 叔叔，我是真的听说您生病了，所以他特意给您熬的汤，我发誓，我绝对没有别的。
2: 其他意思，您就留着补补身体吧。我生病了？谁跟你说我生病了？
1: 哎，实在实在。哎，来来，哎呦，
3: 哥，咱们才来呀啊！
1: 来来来，坐坐坐坐，来
2: 先吃，先吃吧，先吃吧啊！
1: 哎，对了，你们手术到现在才结束吗？
2: 哎呀，是啊，先吃点东西，饿死了。哎，赶紧赶紧。哦，对了，孙教授啊，今晚有事，他不能来了。那个江医生他怎么也没来呢？他说他心里不开心，想在医院再多待会儿。哎，
1: 也难怪他了，下午手术啊，失败了，那老人家啊没了，
2: 死了。嗯，哦，原本以为还有抢救的机会，哎，可是没办法，我们也已经努力了。 足足8个小时，哎，
1: 那你也应该把江医生给拉过来呀，他也饿了一天了，
2: 他飞不来，我们有没有办法？好，吃吃吃吃吃，
1: 快吃吧，吃吧吃吧，嗯。

对不起，是我伤害了你，是我不该骗你，东西，你原谅我。

坐。不用了，我真的不饿。 你不是去聚餐了吗？我没吃什么，跟你一起在随便吃点。对不起，现在说这样的话，可能有些不合时宜。可是我想把我心里想的全部都告诉你。我爸妈那边。 我会搞定的，请你相信我，我不会让你在他。

0: 我不会在他们面前受到任何委屈，我自己犯下的错也不会连累到你。
1: 不用，你现在什么都不用做，只需要给我一些时间，让我想清楚。
0: 嗯，我知道了，我会等你，不管多久我都等。

医生，你回来了。怎么了，医生？你脸色怎么这么差啊？哎，医生，怎么了？

0: 没有发烧，只是因为太累了，多休息一会儿吧。嫂子，你跟我哥结婚，觉得压力大吗？我记得当时爸妈都同意你们结婚了，你还是不愿意。 是真心不愿意吗？我是真的不愿意。我真的就弄不明白了，你和我哥彼此相爱，我哥条件又这么好，你怎么就不愿意结婚呢？可能是我当时还不知道那么爱他吧。那你后来是怎么想通的呢？
1: 他是第一个真正走进我内心的人，我可能什么都不用说，他都能理解我心里想些什么。他也是第一个让我愿意陪他度过一生的人，也是最后一个人。嫂子，你说我们家的条件真的会给别人带来困扰吗？
0: 可能每个人不一样吧，有些人觉得不会，但是对有些人来说就会很困难。
1: 果然是这样。
0: 依山，是有什么事吗？
2: 没有。
0: 别太为家里的事情烦恼了，这些都不是我们可以选择的。
2: 如果因为这个而放弃了更重要的东西，那就只能靠自己努力了。好了，别再想了，早点休息吧。

0: 爸，你什么时候来的？这是不是爸爸来的不是时候，撞破了你的小秘密？
1: 哎呀，爸，我哪有什么小秘密啊？你怎么来了？
0: 怎么了？我不能进来呀？没有，你现在很少进我房间，所以有点不习惯。嘿，哎呀，怪爸爸平时工作太忙了，对你的关心少了。
1: 没有没有。
0: 哎，佳媛。 你觉得爸爸在末位集团上班好吗？
1: 什么意思啊？
0: 就是说，你有没有觉得爸爸因为是末位集团的副总经理，感到自？

0: 在你谈婚论嫁的时候，觉得自己脸上特有面子。
1: 不会啊，爸爸就是爸爸，是这个世界上和我最亲的人。所以不管你是什么高管啊，还是平凡的人，对我来说，我对你的爱都不会改变的。
0: 真的是这样的？
1: 当然了，你可是我亲爹。我一直都在追求自己的梦想。

0: 没有白疼你。哎呀，你的境界比你妈妈不知道强了多少倍。爸，我妈也是因为太爱你，所以才这样的。她是爱她自己。不过呢，俗话也说得好，女儿就是爸爸的贴身小棉袄。嗯啊，哎呀，这老天还是挺眷顾我孙大志的，给了我这么一个。
1: 可爱善良的女儿，爸，你说的我都不好意思了。哎呦，你会不好意思？
2: 当然了。啊，
1: 公司终于做出决定了，把他给调走了。哎，
3: 公司对他还挺仁慈，让他去做厂长了。哎，
4: 还是调工，还是去工厂了。
2: 哎，原来是副总经理，先变厂长。对。
1: 食堂吗？
5: 电视台不是办了，这个以后做餐那怎么办呢？

0: 你这是干什么？啊，我在公司的事务上一直不怎么突出。哎呀，这些年多亏了你照顾我，谢谢。
1: 我知道你不愿意到工厂去上班，可是你也要顾及董事会其他人的意见呀，不能太不给他们面子呀。你呀，先委屈委屈。
0: 到下面晃一晃，等风头过了，我再找个借口重新把你给调回来。哎，
2: 真的不用这么麻烦，我已经想好了，我要离开。
0: 孙大志，你说这可是真的，你不能用这种方式来跟我怄气。我怎么会跟你怄气呢？啊，嗯，要不是您这些年一直带着我、照顾我，我还真不知道。
1: 活成什么样了，挺好。我真的很感谢你，辞职这件事情是我自己的决定。你跟你老婆商量过了吗？他
0: 不会理解的。啊，请您一定要替我保密。
1: 我真搞不懂了，你为什么非要这么做呢？如果江燕知道你辞职的事情，还不知道怎么跟你大吵大闹呢？ 到了那个时候，我看你怎么办？你要考虑了清楚才是啊。
0: 我会考虑的。

0: 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我们回家啦！
2: 流浪爪印，安享温柔归处。小小空间，奔赴一场冒险。文字和旋律，彼此照亮。阳台做舞台，定格生活时光。家从来不止一种形状，刷新为你，为每一个不同的你。
3: 由于我的过失，给你们添麻烦了，谢谢啊，程璐。
4: 孙副总，总经理和董事长他们都在为你的事情在想办法呢，你可别再考虑一下。
3: 辞职就是我考虑的结果。程璐，好好辅佐天浩吧，别看他表面上硬得像块石头，那是他的伪装。
5: 孙叔叔，
6: 李冰，
5: 你怎么可以做出这么鲁莽的决定呢？
3: 哎，这可是我深思熟虑的决定啊。原因嘛，我已经和你爸爸说清楚了。李冰啊，这些年受你们一家人的照顾，谢谢了。你是个有才华的人，希望你把木卫集团发扬壮大。
5: 孙叔叔，实在对不起，我和我爸爸已经尽力了。

可是那些董事们，有什么对不起的？其实我心里挺高兴的，因为我可以重新开启我新的人生。啊，我可不想在末尾终老到死啊！啊，好了，你们保重吧，我要去享受自由的空气了，拜拜。

0: 杨一山，
1: 翟倩，好久不见！哎，你怎么过来了？
2: 我怎么就不能来啊？大医生，难道美女就没有生病的权利吗？

0: 天，你也太耍大牌了吧！你就用这种食堂菜来糊弄我。
1: 哎，看我的脸上，看到了什么？
0: 什么？
1: 黑眼圈、眼袋、红血丝、黄皮肤，这说明什么？说明你的小伙伴我现在严重的缺你，能在这儿请你吃饭，该偷笑了。
0: 江大小姐，你说你明明是个千金，你放着那种遛狗逛街的生活你不干，你非得来这就死。你不会还像那些韩剧里搞那些隐藏身世的事儿？
1: 你快别说了，我现在因为这个事一个头两个大。
0: 真的？为什么？
1: 我骗我男朋友的事儿被他知道了，他跟我生气呢，现在我们在闹分手。
0: 分手啊？假装的吧？
1: 什么意思啊？
0: 你想想，他本来就知道你是个孤儿，结果发现你是一个千金大小姐，你说这样完美的剧情，你说落到谁的身上，谁不得高兴死？他反而想跟你分手。我估计是啊，他是怕你觉得他是爱上你的钱，所以才故意装来的吧？
1: 不，他不是装的，他看上去真的很受伤的样子。
0: 我说你傻吧，看上去很受伤，这也有可能是演出来的。
1: 翟倩，就是因为你老对人有这种思想、这种想法，所以你才会失去我哥。
0: 哎，你哪壶不开提哪壶。
1: 哎，我问你啊，你现在跟我嫂子在同一个律师事务所工作，难道你不会不舒服吗？
0: 不会啊，不仅不会觉得不舒服，我还觉得挺有趣的。
1: 你是不是自虐啊？
0: 你才自虐呢，我就是想看看你哥深爱的女人到底是个什么样。
1: 我嫂子可是一个特别完美的女人，你想要找她的茬可没那么容易。
0: 是，你等着吧，等我把事实真相弄清楚啊，咱们再分享这个事儿啊。哎，对了，我今天找你来啊，不仅是让你给我看病，还有一件事想问你。
1: 怎么了？
0: 你们莫伟集团是不是要进军美国市场？
1: 我们家的生意我一向来不知道。
0: 哎，如果这事儿要是真的的话呀，我想成为莫伟集团在美国的发言人。这事儿。
1: 你要干嘛？你不会是想对我哥下手吧？
0: 你想什么呢？我现在是以正经的律师事务所身份来抢夺客户，不是你想的那些什么小把戏。如果你要是把我当好朋友的话，就帮我这个忙。
1: 如果真的是公事的话，你就自己去跟我哥、我嫂子说，我现在为了分手的事，一个头两个

0: 功夫馆。
1: 不会是他吧？
0: 嗯。哎，我要工作了，我先不跟你说，你自己走。啊、哎，我不送你了。
1: 玉山，你怎么那么重色轻友啊？
2: 冬旭，今天你病人多吗？
3: 不少。

0: 周烟，上次是我态度太强硬了，不好意思。
1: 我能做到公私分明，而且他们已经答应给我加工资了，我不想离开这儿。
0: 可是我
1: 为什么要为了自己方便一些就阻碍别人走这条路呢？没想到这么多年过去，你竟然会变得这么自私。李律师，如果有事就叫我，我先出去了。
0: 喂，我马上过去。

0: 请进。
1: 你找我？
0: 请坐吧。
1: 不用了，有什么话就说吧。
0: 那我就直说了，你知道莫伟集团要进军美国吗？
1: 好像是要有这个动作，怎么了？
0: 我想要揽下这笔生意，成为莫伟集团在美国的法律顾问。莫伟集团在美国的所有生意将由我来提供法律支持和协助。
1: 这件事情你好像跟我说不着吧？
0: 再怎么说，你也是莫伟集团总经理的妻子，而且咱们两个又在一家事务所工作，我就应该问问你的意见嘛。你说不做，那我就不做了。
1: 这么好的业务，为什么不做？
0: 如果我要是做的话，有可能会跟一斌经常见面，甚至啊会聊到很晚的。
1: 工作上的事情，只要是利于莫伟集团的，我都会支持。如果你能帮助莫伟集团在美国得到最好的法律保障，我没问题。
0: 难道你真的一点都不介意吗？
1: 这是工作，我为什么要介意？如果没有别的事情，我先走了。
2: 亲爱的，从我第一眼见到你为止，我就深深的爱上了你啊！啊！
3: 导演，有什么问题吗？
4: 你还真有勇气问出这句话。你觉得哪儿没问题？长得人模人样的，一句简单的台词被你念得支离破碎，节奏中音没一个对的，真是个绣花枕。
3: 导演，对不起，对不起。
4: 你不是对不起我，你是对不起你自己这张脸呢。给他找个老师，好好上上课。
3: 导演，要我再来一遍吧？这问题

0: 镜头也没花呀。哦，导演导演，这个背景不行，光不行吗？你看，这角度问题，你看这样就好多了嘛。你看，哎，对不起对不起。是你啊，
1: 你认识我吗？
0: 啊，也不算认识。你来干嘛？
1: 我是你的表演老师，你就是江一鸣吧？听说你咬字不清楚，台词的节奏重音都找不到，是这样吗？
0: 我这没有那么差吧？是这个背景不好。
1: 把这个念了。
0: 这什么？
1: 这是能力水平测试。我得照你什么水平才知道怎么教你啊。你把这个做一下。
0: 这什么
1: 水平测试？不知道你的水平怎么教你啊。发什么呆啊？
0: 你的发型衣服，谁叫你这么穿衣服打扮的？
1: 你管着吗？我怎么穿跟你有关系吗？
0: 你别这样两只眼睛放光的看着我，挺不好意思的。
1: 是吗？跟你演戏的时候底下会有几十双眼睛盯着你，你要连这都接受不了还当什么演员呀？走。
0: 去哪儿？
1: 走。
0: 哦，
2: 帮我把这个送给冬旭，他还没吃中饭呢。
3: 冬旭哥为什么没吃饭？
1: 他生病了。
2: 他太忙了，下午还有一个手术呢。你在手术前把这些东西送给他，别让他饿着肚子做手术，特别伤身体。
3: 为什么是我要送过去啊？
2: 我送，他压力太大了。
3: 还在因为你骗他的事儿生气呢。可是如果现在我送过去的话，他一定觉得我趁虚而入。我不要。
2: 他不会的，一个饿着肚子要上手术台的人，他哪顾得上那么多呀？再说了，你也不忍心看着他饿肚子吧？他下午那个手术要做两个多小时呢。帮帮忙，送给他吧。
3: 你就给冬旭哥吃这些，也太没营养了吧？
2: 怎么了？我们平时饿肚子的时候都是吃这些的。
3: 不行，冬旭哥怎么能吃这些呢？不行啊。小心烫哦。
1: 嗯。
3: 还有饭。
4: 哇，你什么时候这么厉害了？
3: 也没有很厉害，你知道吗？我在美国待了3年，都是自己做饭给自己吃。
4: 看不出来，你还是有几把刷子的嘛。
3: 我觉得能给自己心爱的人做饭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哎呀，快别说了，你赶快给东旭哥送过去，要不然凉了就不好吃了啊。
2: 哎，不行不行，我不能送。这些菜都是你做的，我不能抢了你的风头，你就替我送一趟吧。
3: 我，

0: 我去跟车田东西吧。我不吃，你拿走吧。这个很好吃的，你看，哎，这个还有一些牛米饭，你吃。嗯，还真热吃吧？
1: 你为什么总是喜欢做些莫名其妙的事？自作主张的跑来当护士。
0: 还偷偷跑去我家找我爸，现在又是干嘛？你可不可以不要再来纠缠我？
1: 是依山姐让我来的，这些都是她做的，她硬要我给你送过来。
0: 依山让你来的？
1: 嗯，她说你没有吃饭，她很担心你，所以就做了这些。这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所以你放心吃吧。

0: 啊。
1: 去哪儿啊？
0: 当乞丐啊。
1: 当什么乞丐？我是个男明星。哎，你脚穿的这样，这是什么？
0: 哎，你懂什么呀？男明星都是从当乞丐做起的，真的，只要你当了乞丐，什么金马奖、金像奖、金鸡百花奖，只要跟动物有关的奖，全是你的。所以说，想当影帝吗？从当乞丐做起。
1: 真的吗？
0: 嗯，走。
1: 等一下，给我一个 action。
0: action。

0: 酒量行不行啊？
1: 哎呀，好爽。
0: 没看过像你这样的女孩子，完全不会掩饰自己。
1: 我干嘛要掩饰啊？我又不是第一天认识你，该干嘛就干嘛。哎，你这边要是不喝完的话，我问你喝了。

0: 跟我交往，当我女朋友吧。
1: 你再说一遍。

0: 战姐，你干嘛喝那么多酒啊？
1: 小云，你说东旭是怎么想的？他万一要是真的跟我分手，我该怎么办？
0: 他要是跟你分手的话，那你就让给我呀。你别忘了，我可在这儿排队着呢。你怎么了？你怎么不说话？我在给你宣传，这么一点反应都没有呢。医生姐，那个我是开玩笑的，你别当真啊。哎，
1: 佳云，你还记得吗？你还记得你以前跟我说过，要是东旭知道我真实的情况之后，我们之间也许就真的没了。
0: 山姐，你一开始为什么要撒谎呢？如果你都告诉他，不就没有这些事儿了吗？
1: 我也不想撒谎，我真的不知道他会喜欢我。我之前大大咧咧，就像一个男孩子一样，真的好像时光回到三年前。我把所有的一切都告诉他，可是现在真的就来不及。
0: 医生，你别喝了。
1: 我就要喝，我要喝醉，我才能够忘记痛苦。我真的不能没有东旭，佳悦，你知道吗？我真的不能没有他。

舍不得他。我不能慢着动，

我知道你心里爱着锦绣，但是你就羞于表达，你就是拼命的想在他面前树立你成功男人的样子。其实他需要的是你的呵护，你的陪伴。

0: 你这干嘛？
1: 不是你，哦，你拿着领带，想勒死我？
0: 不是，你是不是电视剧看多了？家里这么多人呢，我勒死你干嘛？我要想勒死你的话，我找个偏僻的地方不行吗？
1: 你早就想让我死。
0: 呀，你这人怎么又胡思乱想啊？岂止八扯的？行行行，算我走错路，行吗？我走错了。
1: 这么大的一个人躺在床上，你居然看不见，啊！喝酒了。哎呦，醉醺醺的半夜回家，你说这样生活有意义吗？
0: 住这么大的房子就是有意义。不是，房子是大，可是只有我一个人，你知道吗？我知道你见着我就没有好脸，我惹不起你，我躲着你还不行吗？
2: 我走，我走啊！这大半夜，他到底想干嘛？家豪，
3: 哎，爸爸，
2: 哟，买菜去了？
3: 啊，今天不是周末嘛，难得休息。 而且我马上就要搬走了，在家里受了阿姨那么多照顾，我想好好谢谢她。哎，对了，我今天啊还买了她和家园最爱吃的海螃蟹。
2: 螃蟹？啊？
3: 哎呀，那周末吃上一顿螃蟹，再喝上几杯黄酒，倒是挺美的事情。哎，爸爸，
2: 不能喝酒。
3: 对呀，
2: 你说大周末的少喝几杯啊。
3: <笑>啊，行了，你把菜先搁到厨房里去啊，等你阿姨回来再做。哎，阿姨不在家。哎呀，今天家园相亲，她呢不放心，偷偷的跟着去了。哎呀，你这阿姨真是用心良苦啊。这样吧，晚上我下厨。
2: 啊？你会做菜了？
3: 我可是做海螃蟹的能手呢。来，爸爸，
2: 我倒要看看啊。
4: 你看上去挺嘻哈的，不会是从美国回来的？这样有点不大卫生吧？这算什么呀？你知道，我上次的小舌环被我吞肚子里了，这事儿特逗。你知道医生怎么给我治的吗？开刀。 说你这个人也太没想象力了，医生给我开的是泻药，你知道泻药吗？哎呀，害我拉了一晚上的肚子。不过我终于等到了我的小蛇丸。
2: 你不会现在还带着吧？
4: 当然了，你要看吗？
2: 不用，谢谢。

0: 方了。
1: 给你一个忠告吧，你以后还是别相亲了，因为没有人会喜欢像你这种既邋遢又没有女人味的假小子。
2: 不喜欢你可以走啊，咱俩谁也别耽误谁。弄你个大后悔白。没见过别人吹泡泡呀，太没礼貌了。
3: 请问你知道我是谁吗？
4: 你还知道我是你妈？

0: 老板，
1: 嗯，
0: 来看看怎么样？
1: 哎呀，太好了，家豪，要是你阿姨和家园回来，看到你做了那么多的菜，他们会高兴坏了。
0: 只要他们高兴就好。
1: 家豪啊，看来你在美国还学了不少东西啊。
0: 你以为呢？
1: 他们回来了。
2: 丫头，给我进来，滚！存心气我什么？你妈！
1: 天哪，怎么穿成这个样子？
2: 说了吧，你现在可以说了吗？为什么这样？
1: 家人，有什么情况慢慢说，我们会支持你的啊。
2: 支持？啊，你还支持他？穿成这样，吊儿郎当的，嘴里还嚼着口香糖，你是存心是吧？存心要把这相亲搅黄了。你知不知道，为了这相亲我花了多少心思？你知道他跟我说什么吗？你现在学给你爸听一遍。
3: 我不想相亲结婚，现在不想，以后也不想，听见了？
1: 怎么突然这么说了呢？之前你可没有拒绝过啊，是不是有人了？
2: 没有，没有，没有。你为什么不相亲？你19吗？你现在26，年龄越大，找到好男人的可能性就更小。
3: 妈，我去了美国以后，我才知道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2: 你是什么样的人，你妈最清楚。我告诉你，你跟我学美国那一套是吧？没门儿！
3: 我不要嫁给有钱人，我要嫁给自己喜欢的人，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2: 你怎么就知道在相亲的时候不会碰到你喜欢的人呢？
3: 因为你给我找的都是有钱人。
2: 哦，所以你就这样糊弄我。
3: 知道这件事情迟早会被发现的，可是就想为了我自己喜欢的事情争取一点时间而已。
1: 哎呀，佳媛，有什么事情不可以跟爸爸妈妈说的呢？我们是家人，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你好。
3: 爸，我和我妈的人生观价值观不一样，她觉得我只要嫁给有钱人就可以幸福，可是我不这样觉得，所以我以后再也不会去相亲了。
1: 你说的这些都有道理，那你今后自己的打算呢？
3: 我会遇到自己喜欢的人再结婚。我还年轻，我有选择爱情的权利。如果因为没有感情而结婚的话，那到了30岁、40岁还是一样会离婚。所以感情在婚姻里是很重要的。
2: 你是要气死你妈是吗？我跟你说了多少遍了，这世界上什么最重要？钱。那感情是可以在婚姻里面培养的吗？
3: 妈，那是你的想法，我不是这样想的。还有工作的事情，我自己已经有计划了，你不用再管我了。
2: 佳媛，佳媛，
1: 看来我们的佳媛长大了。

0: 说对不起啊，让你看到今天的场面。
1: 子涵，今天为什么说自己没有男朋友？
0: 我放弃了。
1: 放弃了？
0: 他有喜欢的人了。
1: 他不是没有女朋友吗？
0: 不是一般谈谈的女朋友，他真的很爱她。
1: 那你就打算放弃这三年的感情？
0: 我看到他们的爱情之后，才发现我自己做的那根本就不叫爱。那一瞬间，我感觉自己就像被雷劈了一样，既痛苦又清醒。

那个时候我才明白什么叫做爱，就算彼此埋怨也还爱着对方，就算彼此失望也还是爱着对方，就算生气吵架也爱着对方。这样的爱我怎么能记得进去啊？我不是因为我得不到他而伤心，而是因为看到他那么疲惫的样子心疼他，是因为我什么都做不了而心疼。

0: 那天打电话，
1: 。教员，我昨天晚上醉得一塌糊涂。我印象中，好像是冬旭把我背回来的，是吗？
0: 是啊，是他背你回去的。
1: 是你把他找来的吗？
0: 不是，昨天你喝多了，扶你出来的时候。 他突然出现了，他就背着你走了。看他的样子，他很担心你。叶山姐，冬旭哥他很爱你，你们一定不会分手的。真的吗，
2: 佳媛，你没有骗我。我为什么要骗你啊？
0: 珊姐，我现在很累了，想休息了。

0: 还在生气呢？你还是出去吃点东西吧。今天家豪给你做了你最喜欢吃的螃蟹呢。
1: 我什么都不想吃，我现在气得就跟螃蟹一样。你看你，
0: 儿孙自有儿孙福，孩子们都长大了，知道自己干什么呀？
1: 他就想着他自己。你说他结婚是他一个人的事情吗？
0: 哟，难道你还想跟佳云一块嫁过去啊？
1: 我这一辈子最后悔的事情，就是跟你结婚。你说要不然，我至于那么操心他的婚事吗？哦，我那么相敬我容易吗？我看人脸色，我为什么？就是为了以后他不顾我这样的日子，后悔他现在的选择。
0: 哎呀，佳媛她现在不是孩子了，她有自己的想法。哎，你不要总是把自己的想法强加别人身上吧。
1: 你什么意思啊？
0: 我的意思呢，你就别再操心了，别跟自己过不去，啊！
2: 出去吧。是啊，这就对了吧？走。
0: 我让你出去。就。来，宝贝儿。没想到今天会弄成这个样子，正难为你做了这么一桌的好菜啊。
2: 没关系了，爸爸，咱们父子俩一起吃饭不也很开心吗？哎，咱们两个好像是第一次这样坐在家里吃饭吧？还真是。那就当做我搬出去之前，你给我见见吧。家豪，哎，爸爸，什么也不说了，咱们喝酒。
0: 敬你一个，干了，
3: 行啊你，来来干了，爸。

0: 喂，
1: 江逸轩，你在干什么？怎么跑去我们家了？
0: 我想亲自告诉你爸关于我的身世，我不应该隐瞒，我想向他道歉。
1: 你现在什么都别说，马上出来，在公交站等我，我有话跟你说。

0: 喂，
1: 江逸山，你在干什么？怎么跑去我们家了？
0: 我想亲自告诉你爸关于我的身世，我不应该隐瞒，我想向他道歉。
1: 你现在什么都别说，马上出来，在公交站等我，我有话跟你说。
0: 哦，好。
2: 逸山，站在这干什么？怎么不到屋里边坐啊？哦，
0: 叔叔，我不进去了。刚刚东旭打电话过来，说想要亲自找我谈一下。
2: 他人呢？
0: 他现在在外面呢。
2: 哦，你们吵架了？
0: 我们没什么，我现在就去找东旭。哦，
2: 有什么话好好说啊，不要憋在心里边，知道吗？
0: 啊，您放心，没什么大事儿。那我先走了。过几天再来看您。哎，
2: 好好好。嗯，好好说啊。
0: 嗯，再见，叔叔。哎。东旭，
1: 我不是跟你说什么都不要做，等我的回复吗？
0: 这两天我想了很多，我知道，是我隐瞒家里的情况让你不高兴了，所以我想过来补救一下。对不起，我只是想跟你爸道个歉。
1: 这件事情。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我现在不知道怎么跟你说，你再给我一点时间好吗？
0: 你还在生我的气吗？我听家园说，昨天是你把我送回去的，我以为你不生气了。
1: 我现在整个人很乱，等我想好之后，我一定告诉你。再等等我好吗？别再擅自来找我爸，拜托你。
0: 知道了。
1: 时间不早了，早点回去吧。

0: 冬雪，我跟你说啊，你不要为我担心。
1: 你在说什么？
0: 我知道，我知道。你姐姐走了以后呢，你把家里面的责任全都揽在你自己身上了。啊？
1: 其实你不用替我担心的，啊？
0: 我不会成为你的负担。你看我现在身体很好，我有稳定的工作，我完全可以照顾我自己的，好不好？你不要怪你姐姐。
2: 跟一山结婚了以后，要住在哪儿，完全不要考虑我。
0: 你不要因为我去跟一山闹别扭哦。
2: 爸，不是这样的，你想多了。我等等还有事要回医院，今天晚上就不回家了。
0: 啊？

0: 我不想吃这些，
1: 不吃怎么行啊？医院多累啊！垫垫啊！医生，喝这个对肠胃好，带瓶饮料在路上喝吧。我正想喝这个，还是嫂子了解我。瞧瞧，就爱喝饮料。哎，我这里还熬了一些粥，是用药材熬的，特别补，要不你带一些走吧？
2: 对对对，就像夏曦你说的。
3: 多打点，让他带到医院里去啊！我去拿保温杯。嗯，
4: 谢谢嫂子。
3: 昨天晚上睡得好吗？

0: 我真的就弄不明白了，他昨天还在跟我生气，今天就像没事人一样跟我打招呼。这招呼打得也不咸不淡的，他到底在想什么？你不用担心，他现在不是生不生气的问题，他现在需要的是时间。他知道你的真心，你只要给他时间，相信他。我相信。 等他理清楚自己的思绪，就一定会跟你说的。你是知道什么了吗？我什么都不知道，但是我看得出来，他现在一定很难过。你一定不要逼他。
1: 等一下，孙佳媛，你是在帮我们吗？
0: 为什么？你之前不是很自信的要跟我宣战吗？哦，我知道了，你是觉得趁火打劫太伤人品，对不对？如果放在之前，我可能会这样做，但是现在不会了。也许每个人都有一个无法达成的愿望吧。
2: 对呀，你今天怎么这么消极怠工啊？因为我发现他很爱你，
0: 我以前根本不知道他有多爱你。
2: 更是昨天你喝多了，
0: 我看到他看你的眼神。 都明白了。我第一次看到他那么温柔深情的看着你，在他的眼里，除了你没有别人。所以我知道，他对你的感情连一根针都插不进去。
1: 佳媛，
0: 你放心吧，我这个情敌自愿下岗了，我不会再夹在你们两个中间，让你们左右为难了。我们约定吧。
1: 佳媛，对不起，我昨天还在怀疑你想破坏我。没有啦，
0: 感情的事情没有对与错，只是你的人品积分比我高了。
1: 要是东旭能够像你一样直接就好了，我就知道他在想什么。

0: 邓迅，你吃饭了吗？
1: 还没有，太忙了，没时间吃。我这里有粥，你要不要喝一点？
0: 谢谢。
1: 没关系。
0: 你吃了吗？
1: 嗯，我吃过了。那还是热的吧。
0: 谢谢。

0: 你怎么还在家里啊？不是有课吗？我请假了。干嘛请假啊？我不就是小感冒，一下就好了。你看看你都病成什么样子了，还说没事呢？我能不操心吗？我多睡一会儿就好了。来，咱们俩呢是双胞胎。 你不舒服，我也不会舒服。你要是没好啊，我也不能消停。跟妈做的一样好吃。<笑>我可是随了妈妈的手艺，你小子可有口福了。
1: 好了，别喂我了，你等下不是还要打工吗？你先去吧。
0: 那好吧，那我把粥放在这儿，一会儿记得把它喝完。
1: 嗯，
0: 厨房里还有呢，饿了就去盛点。
1: 好，知道了。
0: 啊，还有。 晚上要是不舒服，记得给我打电话。嗯。对了，还有，明天要是还没好呢，就去医院看医生，知道吗？
1: 你手怎么了？
0: 嗯，没事儿，就是刚才煮粥的时候不小心烫伤了，已经涂过药了。你别担心了啊，行了，赶紧休息吧，我先走了啊。

0: 怎么了？不好吃吗？冬旭，我真的没有办法控制我的好奇心。你打算什么时候给我说清楚？有什么事你可以说出来，我们两个一起面对。你总是这样一个人扛着，也不是办法。冬旭。
1: 对不起，我忘记我昨天就这样吧。啊？我们就像现在这样，做一对相爱的朋友吧。
0: 什么意思？
1: 环境对一个人的成长来说很重要。你不觉得我应该重新认识莫沃集团的千金小姐江一山吗？我想看看真实的你是什么样子。
2: 所以，我们就像现在这样，做一对相亲相爱的朋友吧。像朋友一样相爱。
1: 夏曦，我是冬旭，一会儿见个面吧。冬旭，你找我有什么事儿啊？还是又想骂我？
2: 三年前，你抛下我和爸的时候，是什么样的心情？你怎么突然问我这个？
1: 因为从来没有心平气和，好好的谈过。当时的你宁愿说自己是孤儿，也要去结婚，让我很惊讶，也很受打击。 我心想，你怎么可以这么做？我生怕你会后悔，所以想要阻止你。这就是我当时的想法。至于你的想法，你的立场，我都没有听你说过。
2: 三年前。

我真的很累，除了坚持我别无选择。感情对我来说从来都不敢去想，妈妈是我的精神支柱。

0: 我当时甚至去想，想要跟妈妈一块儿走。这样的想法，我每天都会出现十几次。我就是在这个时候遇见了一斌。你后悔做这个决定吗？如果现在回到当初， 你的选择还会是一样吗？我怎么能不后悔呢？如果回到当初，我绝对不会这么做的。 可是，又能怎么样呢？事情已经发生了，伤害也已经造成了，已经不能回头了。如果是现在的我，应该会一开始就把事情说出来。3年前，
1: 爸爸就像一堆我拼命想要推上去的石头，可是我一边推，石头就拼命的往下掉。你能明白这种无力绝望的痛苦吗？你现在对爸爸的想法是什么？爸爸可能认为我一辈子都不会回来了吧。
0: 你的意思是永远都不说出来吗？只是现在无法开口。那你老公要知道爸爸还在呢，你不是很害怕吗？害怕总有一天真相会曝光。
1: 你不是答应过我，一辈子不让爸爸发现吗？
0: 我说的是你老公，如果被发现了怎么办？
1: 我真的希望永远也不要发生。
0: 如果真的发生了呢？你们在一起生活了3年，感情也不一样了吧？
1: 你的意思是，你现在要说出口吗？

0: 冬旭，你今天找我到底有什么事？是爸爸出了什么事吗？没事。
1: 还是家里出了什么事了？家里都好，你不用担心。我还有事，得先走了。
0: 冬旭。

0: 这么好的兴致啊！哎，嘿，怎么了？这样啊，心情这么好，
1: 刘啊，
2: 我现在豁然开朗了。哦，
0: 你看我现在没有任何的负担，无牵无挂了，儿女都已经长大了，个个往外飞了，是不是？嗯，他们爱干嘛干嘛。
1: 我现在觉得我整个人啊，自由的不得了啊！嗯，
2: 来来来来来，干一个。

0: 哎，喝酒！什么时间喝什么酒啊？你真是！
1: 出来出来，
0: 给我喝酒！
1: 走走走，
0: 怎么了？
1: 出来！
0: 啊，好的。
1: 我今儿啊，就是酒性好。
0: 今天怎么有那么？

0: 干嘛？哎，你喝吧。
1: 什么？你叫我喝酒，刚把酒训提上来，你怎么又喝不下了？来，必须走，来，
2: 慢慢喝，
1: 慢慢喝，喝。嗯。

看到了吗？

0: 怎么样，漂亮吧？那是我老婆。
1: 对对对，真的很漂亮，我以为是什么大明星呢，所以就多看了两眼。他中午过来找我吃饭，哎，对了，他一直想要当面谢谢你，咱们一起吃个饭吧，我打电话叫他过来。
0: 不不不不，总经理，谢谢，我还在工作呢，而且我今天闹肚子，昨天吃火锅吃坏了，哎呀，对不起总经理，我得失陪了。
2: 又来了，哎，没事，没事，哎，要不然你就回家吧，我们改天再约啊。老婆，嗯，
3: 老公，
2: 刚刚我在楼下见到刘叔叔了。啊，
3: 是吗？那你怎么不把他叫上来跟我们一起吃饭呢？
2: 他今天肚子有点不太舒服。
3: 哦，那下次吧。
2: 啊。 刘叔叔这人还挺逗的，怎么了？哎，老婆，你有没有觉得你自己长得像哪个大明星啊？有吗？
3: 像谁呀？哎，你好。
2: 好，谢谢。老婆，秘书已经约好了，明天中午我们一起去做个检查。
3: 去检查？
2: 对啊，你忘了吗？ 咱们俩不是说好了吗？我陪你一起去做妇科检查。啊，
3: 我怎么把这个给忘了？
2: 是不是我总老婆老婆的叫，把你给叫老了，记忆力都衰退了？
3: 也许是吧。
2: 走吧。嗯。

今天好险啊！我差一点就被夏曦看到了。哇，要是真被她撞到的话，后果不堪设想啊！当初根本就不应该到她公司去上班。不过话说回来了，就算我不到她那去上班。 他那个老公一定会找到我们家来的。看样子这个班不能再上了，风险太大。如果真被夏曦碰到，今天那个状况我真的处理不了。

0: 老天哪，你这是在远景重现吗？
1: 哎，陈老师，
2: 陈老师，听什么呢？可以让我听一下吗？啊，可以啊，
1: 谢谢。
3: 喂，你怎么把自己骂人的声音录进去听啊？你变态吧？
2: 哦，我知道了，你是在练台词，对吧？
4: 开始训练吧。
2: 你是不是有个双胞胎姐姐？
3: 你干嘛总是这个眼神啊？这穿衣服也是，你跟谁学的？你说话呀！哎，你什么学校的？多大了？什么星座？什么血型？你总得告诉我这些吧？我需要对我的老师有一个基本的了解，对吧？
4: 问完了吗？
3: 还没。对了，还有，你上次是怎么从厕所消失的？
4: 跟演技无关的废话，我一概听不见。
3: 你，
5: 儿子，来来来来来，快吃水果了，辛苦了。最近有什么新闻啊？告诉妈妈啊。
6: 导演库里相互把一个演员毫无表情的镜头和三个不同的镜头进行组合，从而使观众有了不同的感受。什么意思呀？
5: 什么意思啊？
3: 妈，啊，哎，你放心，最近啊，好多公司想捧我呢。
5: 真的？
7: 我回来了。
5: 回来了。正好有水果，你吃点水果吧。啊。
6: 爸。啊，哥、嫂子、姐都不在家、啊，我这一个礼拜回来一次，都见不到人、啊。
7: 你以为人家都像你那么闲着吗？人家都在加班。
5: 啊，天浩啊，现在一鸣啊读书可认真了。
7: 是吗？
5: 嗯。
7: 你是在好好学习吗？
5: 当然。
7: 请问，你是一鸣的经纪人吗？
5: 什么是经纪人啊？一鸣又不是演员，我当什么经纪人呢、啊？
7: 那我问他话，你抢答什么？你自己没有嘴吗？
8: 你要我说，那我就说了。
3: 是，我现在是很闲，但总有一天我会做出自己的成绩的，让所有看不起我、小瞧我的人都后悔去吧。
7: 你知道我最讨厌什么人吗？我最讨厌的是娇生惯养、毫无毅力、受到点刺激就用盲目自大掩饰自己自卑的人。这种人，真不知道他身上流的是谁的血。
5: 陈天浩，你怎么说话的？一鸣可是流着你跟我的血啊！他被淘汰了，不是我们也被淘汰了吗？啊！
3: 爸，原来你是这么想的，是吧？那我也说说我自己的想法吧。我最讨厌的是不疼老婆的人，不懂得爱护儿女的人，冷血的人，偏执的人，不懂得家和万事兴的人。自己对号入座去吧。
7: 这世界上我最讨厌的人，还有不懂得对父母感恩的人。
5: 嘿，你们俩说的都没错，但是很幸运我们江家这种人没有。我们家只有一个对父母孝顺、疼妈妈的人。
3: 嗯，是啊，爸，如果以后我结婚娶到像我们

0: 妈这样的老婆，我绝对不会像你这样，我一定每天把她捧在手心里。
1: 哼，你要是结了婚呢，你生出的儿子最好别像你自己。
0: 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钻洞。爸，你会钻洞吗？
1: 你。

0: 总经理好，你好，哎，今天不应该是刘万富当班吗？万富他今天请了病假，说身体不舒服。啊，张秘书，保安刘万富最近身体有些不舒服，你这样，你查一下他入职表，看看他家的地址，买一些保养品送过去。
1: 老婆，啊，想什么呢？没什么。啊，我们检查已经做完了，要不你先回公司，我等会儿还要做个 B
0: 超，大概要1个小时。那我就在这等你一小时呗。等老婆不是男人应该做的吗？我陪你。没关系，
1: 我自己去就行了。
0: 也好啊，我去找找依山，去见见她的男朋友，一会儿来接你啊。
2: 哥，你要见我男朋友啊？对啊，赶紧把他叫过来。不行不行，我跟他关系现在正在修复期呢，就像烧伤患者恢复新生皮肤一样，处处都得小心。我怕你一见了他，他一有压力，伤口又得裂开了。
0: 哪有那么脆弱呀？你上次不是还求我让我游说他吗？
2: 这次跟上次不一样，他不想见我家里人。
0: 为什么不想见啊？做贼心虚吧？ 江一山，他一个外科医生，怎么能一眼就把我认出来呢？哥，你怎么还在纠结这个事儿呢？好，不纠结，不纠结。一山，你说我作为你哥，既然我知道了，还觉得有问题，我能袖手旁观吗？快把他叫来，别说我在这儿啊。
2: 来休息室一趟，可以吗？
0: 有人出车祸了，知道了。急诊室送来了车祸伤者，他不能来了。嘿，见你们家人怎么就这么难呢？哥，
2: 您赶紧去接我嫂子吧。
0: 别在我这儿数落我男朋友了。好，我走了。老公，见到依山的男朋友了吗？没有，他好像去急诊室。
1: 看来你们没有缘分呢。
0: 也不知道为什么，我总觉得他对咱们家依山不太上心呢。为什么？直觉。
1: 那咱们走吧，下午还有工作呢。
0: 走。检查报告过几天才出来，所以这两天你不要想的太多了。

0: 我看到你跟你丈夫，就会像看到陌生人一样。
1: 老婆，怎么了？没事，我只是突然在想，我们去喝杯咖啡吧。
0: 啊，走吧。

0: 我们回律师事务所吧。
1: 啊？你刚刚不是说要去喝杯咖啡吗？
0: 啊，我刚才突然想起来，事务所有些事情要处理。
1: 老婆，你今天脸色怎么那么不好？身体不舒服吗？手怎么那么凉啊？
0: 可能是医院的空调开得有点大吧。我没事的，我们走吧。
1: 真的没事？
0: 没事。

0: 阿姨您好，请问这里是刘万富刘师傅的家吗？
1: 是啊，你找他有事吗？
0: 您是？
1: 万富不在家，我是他老婆，你有事跟我说也一样的。
0: 哦，这是我们江总让我送过来的，祝刘师傅早日康复。
1: 啊？
2: 老李，嘿嘿，
3: 老刘，
2: 来，给你送礼来了啊！哎呀，你们那个江总啊，人真好，以为你生病了，特意派人给你送这么多吃的来了。
3: 这些都是江总派人送来的？
2: 嗯，
3: 送到你那儿去的？
2: 是啊，说送给万富的。当时我不在家，我老婆做主给收下了。
3: 哎呀，那嫂子有没有跟他们说什么？
2: 我老婆哪知道是送给你的，以为是送给我的，就拿出一半肉炖着吃了。你别生气啊，剩下的我全给你拿过来了啊。
3: 我不是说这个，我是说嫂子有没有告诉他们，我他们知不知道我是冒你的名去上班的？
2: 我老婆还莫名其妙了，她能说什么呀？
3: 哎，不行不行，我得立刻去辞职。
2: 嗯，
3: 这家公司我不能再去上班了。哦，要是他们再来找我的话，你就说我搬家了，不知道搬哪儿去了，好吧？千万要记着，还有你要交代嫂子，一点口风都不能漏啊，不能再说什么了。
2: 啊啊啊！哎，老李啊，哎，我一直想问你啊，哎，你为什么不能把这个真实姓名告诉他呢？哎，如果是我的话，我一定会是。
3: 哎，你这个人怎么那么啰嗦？
2: 你这老脾气怎么那么……
3: 人永远不要用自己的眼睛去揣度别人的心思。
2: 嗯，
3: 你要还当我是个哥们儿的话，你就照我的话去做，那就对了。
2: 啊，哎，我就觉得你很倔。
4: 爸，刘叔，
2: 哎，
4: 怎么了？
3: 啊，没事，没事。

0: 爸，
1: 嗯，
0: 你刚才跟刘叔吵架了？
1: 哦，我不是每一次帮他卸货吗？我明明记得上个月帮他卸的是30次，可是他记得是28次，我们两个人算着算着就吵起来了。
0: 我不是跟你说过，你年纪这么大了，别再赚那些辛苦钱。你儿子现在已经长大了，可以养活你了。
1: 我不光是为了赚钱，你迟早要结婚呐，家里面只剩我一个人了，我到外面去找点事情做一做，也可以打发打发时间呐。要不然一个人在家里面多难熬。

0: 夏曦都出去这么久了，你都没问过他的事，也没打过他一次电话，感觉像是不存在的人一样。三年来，你都没说过想他。他做父母的不想念儿女的，可是他好像把我们给忘了。
1: 不要埋怨你姐姐。其实啊，你应该要谢谢她才对。为什么？夏曦离开了以后，我这才真正的醒悟过来，看到自己以前错的有多离谱。我告诉我自己，我不能再这样下去了，一定要振作起来，努力的工作，认真的生活，这才对得起你们姐弟。死了以后才有脸去见你妈呀。 所以说，要不是夏曦离开了，你现在哪来这么好的一个爸爸啊？你现在还是只能为那个酒鬼爸爸收拾烂摊子，嗯，累死你，也烦死你。
2: 我去洗个澡啊！
0: 啊，
2: 快点啊！我要炒菜了，马上要吃饭了，
0: 记得开电扇，别省电哦。
2: 哦。

今天上。

0: 还有没有哪里不舒服啊？没有，就是刚才一阵子晕，现在好多了。你
1: 中暑了？哦，
0: 这么热的天气，在厨房不开电扇，当然会晕倒啊。
1: 平常我们家厨房挺凉快的，今天怪了，没风。
0: 赶快喝点绿豆汤，消消暑吧。
1: 啊。

0: 嗯，我自己来吧。啊，过两天我找个人装个空调。嗯，
1: 用不到，不要浪费这个钱，我们家够凉快的。 你去忙你的吧，嗯，我等一下再吃，我先躺一下啊。
0: 来，哎呀，哎，
1: 好了，没事没事。

0: 老婆，老婆，老婆，老婆。老婆，你额头还是有点热，咱们穿上衣服去医院吧。
1: 不用了，我睡一觉应该就好了，你放心吧。
0: 我怎么能放得下心呢？答应我，以后工作别那么拼命，好不好？你刚才在梦里一直都在哭。
1: 我在梦里哭了。
0: 是，而且还哭得特别悲。
1: 我们睡吧，我保证一觉醒来就好了。
0: 哎，老婆，就在这儿睡好吗？省得你做噩梦。去吧。

哎，这臭丫头不是上班吗？怎么来这儿了？

0: 警察员，站住！妈，你怎么在这儿？这句话应该我问你吧。 你不是在第三人民情况上班吗？这里是吗？你给他上课，你告诉我孙家园，你背着我干了些什么？
1: 你不都看见了吗？我在这里当护士。
0: 护士？你去美国学的不是钢琴吗？你怎么就成护士了？我在美国留学的时候改学护理专业了。
1: 妈，我长大了，我不再是那个瓷娃娃了，我的人生我要自己做主。
0: 你气死我什么？你是要气死我是不是？
1: 你是要气死我吗？
0: 你听，
1: 你听，
0: 你闹！
1: 行，你这办法的，我告诉你，
0: 你闹什么？看我闹不给你看，闹就要命！

0: 董事长，刚刚孙副总打电话来，说他人在楼下，想来拜访您。我就知道他会来求我的。哎呀，这孙猴子再顽皮，也逃脱不了如来佛的手掌心。哎，你说，这孙大志辞了职以后，他能在外面干什么呀？在咱们这公司，如果没有我罩着他，他能升上副总经理的位置吗？都这么大岁数的人了。
1: 对自己有过清醒的认识才对呀！是啊，你们都是老同学，那你看我要不要去梳理一下公司的空缺职位，看看有没有适合孙副总的？
2: 是啊，我们都是老同学了，只要他求我，只能帮他这一次忙了。
3: 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啊！
4: 孙副总，
3: 好久不见。
4: 你这是怎么了？
3: 怎么样，程璐，
5: 我这身衣服不帅吧？
3: 孙大正，这里是公司，你穿成这个样子成何体统啊？
5: 哎，我现在已经不在公司上班了，我就算穿成草泥马过来，你也管不着吗？
3: 就冲你说这句话，你还想回公司啊？
5: 哎，我过来找你可不是为了回公司啊。
3: 我很忙的，哎，
5: 孙副总，我去给你沏杯茶吧。
3: 哎哎，不用了，走吧。到哪儿去？你跟我走，到了那儿，你就知道我最近在干什么了。我是怕你找不到，特意过来接你的。走吧。
5: 来来来，请坐。哎呀，哎，大哥，今天怎么来的这么晚啊？
3: 帅哥啊，我去接这个老家伙去了。什么老家伙？行了，别端着了，你累不累啊？哎，我跟你说啊，现在咱们不是什么上下级关系了。 就是那纯粹的朋友关系，用当今时髦的话说，别再装二了。哎，想喝点什么，自己点。我估计你喝惯拉菲的人啊，也点不出小咖啡馆里的东西。还是我来吧，两杯原味奶昔。
6: 好的。
7: 大志，你整天就在这儿消磨时光啊？
3: 怎么叫消磨时光啊？这叫慢生活，你懂吗？其实我平时的事儿可多了，只是下午有空呢，到这儿来喝杯咖啡，放松一下。
7: 那你其他时间干什么呀？嘿，
3: 老朋友。

0: 听说过这样的话吗？朕年轻的时候啊，有精力，有时间，可就是没钱。到了中年呢，有钱了，也有精力，啊，唯独没有时间。等到老了，有钱了，有时间了，唯独就没有精力了。这人生的缺憾，永远是三缺一。你看，现在我好不容易有了时间，趁着还有精力，啊，还不得痛痛快快的过好每一天。我跟你说，现在的那个90后、00后，玩的花样可多了，什么滑板啊、山地车啊。我还想骑着车去西藏。
1: 你把离职的钱全都花在玩上头了吗？啊？你就打算这么一辈子过下去啊？江燕知不知道你这副疯疯癫癫的样子？
0: 等我享受完短暂的青春之后，再去寻找我那失落的梦想。
1: 大志，我可好心地提醒你啊，都这么大岁数的人了，照这样下去，总有一天你后悔。
0: 我才不会后悔呢，只要心不老，人就不会老。
1: 行了行了，好不容易周五，我们还是找个洗浴中心啊，捏捏脚，别在这儿浪费时间了。
0: 这捏脚都是老年人过的生活了，咱们呢，应该去夜店，去蹦迪，到了那儿才会有青春的感觉，才能激情四射。哎，不过你穿得这么 out， 估计啊会被人轰出来。
1: 我进不去，你进得去啊？你不看看你现在这满脸褶子，还装什么嫩？
2: 帅哥，又来喝咖啡啦？
3: 是啊。
2: 哎，今天还带家长啦？
0: 什么家长？这是我同学。
2: 少来嘛，看着就是你家长嘛，还是个卡哇伊的家长呢。
0: 卡哇伊。
2: 哎，来来来，帅哥，这位卡哇伊叔叔，今天我们老中青三代一起合个影。哎，
0: 好，好，来
2: 来来来来来来，1、2、3
4: ，smile。
5: 江总，度假村的房间已经订好了，入住是今天晚上7点，退房是明天下午2点。
6: 好，谢谢你啊，辛苦了。哎，对了，刘师傅那边你过去看过了吗？
5: 啊，我已经把礼物交给刘师傅的妻子了。
6: 妻子？
5: 嗯。
6: 刘师傅跟我说过，他妻子已经去世了。你不会送错了吧？
5: 我是按照入职表上的地址送过去的。出来那个女士亲口告诉我，她就是刘万富师傅的妻子。
6: 刘师傅是不是又找新老伴了？好了，辛苦你了，你去忙吧。

0: 喂，老公啊。
1: 老婆，怎么样？身体舒服点了吗？
0: 好多了，我已经吃过药了。
1: 真没事了吗？我怎么听你的声音还是哑哑的？
0: 只是小低烧，别大惊小怪的。你这样会把你老婆惯得越来越娇气的。
1: 我不是惯你，是有求于你。老婆，今天早点下班好不好？我去接你。
0: 怎么了？
1: 是这样的，我们晚上有一个商业的研讨会，对方公司呢希望我能带一个专业点的律师去，我这不是近水楼台先得月嘛，所以麻烦你救个急。
0: 救急倒是可以，可是太突然了，我一点准备都没有。
1: 你那么专业还准备什么呀？等我去接你吧。
0: 那好吧，我会尽力的。
2: 拜拜。

0: 我现在跟你说一下这次会议的主要议程。首先呢，你要吃一下老公给你做的爱心晚餐，然后在这放松的休息一天。
1: 一斌，
0: 对不起，跟你撒谎了。不过我要不跟你撒谎的话，你怎么可能跟我来呢？哎，不用夸我啊，我这么做也是为了自己。过些天公司就忙了，我怕没时间陪你。这样吧，我去给你准备衣服，你一会儿换一下，睡一觉，等你醒来之后就可以享受老公的爱心晚餐了。

你还说我一呢！我告诉你，我就报给你看，闹给你看。

0: 你下手也太狠了吧！我不是故意的。
1: 轻点儿。
2: 知道轻点，刚才下手那么重。
1: 谁让你不懂？
3: 哎呀，你还别说啊，家里有个当护士的闺女儿还真挺好的。要是弹钢琴，能把我的鼻子弹好啊？
1: 闭嘴啊！
3: 是，也真是的啊。
2: 这么大的事情，你也不跟家里的大事商量商量，哎，是不是觉得嫁好哥哥当医生很威风，所以你才决定当护士？
1: 我就知道，肯定是嘉豪那小子把他带坏的。
0: 没有啊，这是我自己做的决定。
1: 啊，你还理直气壮的是吗？我就想不明白了，当护士伺候人就比弹钢琴高端大气上档次啊？你跟我说清楚了，到底为什么改行？
2: 哎，难道当护士是你一直的梦想吗？
0: 是，这是我的梦想。
2: 嗯，是梦想，爸爸就支持你。
1: 梦想？哎，你忘了，他那个胆子小的，小时候一抽血就吓得晕过去了。什么时候当护士成了他的梦想了？八九不离十，就是为了什么三年前他那个实习医生。
0: 没错。
1: 你是想把你妈气死是吗？
0: 妈，你听我说，我一开始当护士确实是为了她，可是现在她有了女朋友了，我也就退出了感情的这个事情。
4: 我之所以现在还做这份工作，是因为这份工作可以帮助到很多人。
1: 我告诉你啊，马上辞职。你想想看，当护士每天端屎端尿的，这豪门里面哪只眼睛能看上你了？说的好好的，到八八中去教音乐，你说你突然就给我来这么一出？
2: 放心吧，啊，护理专业毕业证书呢是到不了八八中教音乐的。
1: 哎呦，那怎么办啊？你想想办法啊，赶快去弄一个音乐学院的毕业证，啊！
2: 你疯了？你总考虑自己的需要，却从来不问问家远自己的想法。
0: 对啊，妈，你为什么就不问我自己的想法呢？三年前你就答应我了。只要我去美国读书，回来之后我的人生就自己做主。
4: 可是我回来以后呢，还是和以前一样，你反而更加干涉我的生活了。
1: 那怎么样？我告诉你啊，这辈子我是你妈，你所有的事情都是我说了算。
4: 妈，你既然这样出尔反尔的话，那你的话在我这儿就没有信用度了，所以，我再也不会听你的话了。
1: 佳媛。

0: 孙大志，孙大志，我告诉你是闺女，都是你惯出来的。你赶紧去给我管管她去！
1: 哎哎哎，要我说，该管的不是家园，是你自己。
0: 你干嘛？想造反是吗？
1: 造反？哟，看看我的鼻子，能造反吗？

0: 你在干什么呢？我刚给你榨完果汁。刚去美国的时候，我不太适应那儿的生活。好朋友的妈妈就经常给我榨果汁喝，她榨的特别好喝，而且还有营养。她说她经常给她的小孩子榨汁喝，然后让我也学会照顾自己的生活。
1: 你把我当小朋友啦？
0: 嗯，不是吗？
1: 你做了这么多，我要先吃哪个？先尝尝果汁吧，这是活的乳酸菌。嗯，你怎么不问我好不好喝啊？
0: 我知道你一定会捧我场，说好喝的。 真的很好喝，你看，我没猜错吧？老婆，以后不要再为一点点的小事就感动了啊！我是你老公，应该对你好才对的。而且，我对你做的这些事情，还不及你对我做的事情十分之一多呢。
1: 我怎么对你好了？
0: 其实我能够看得出来。 你在家里生活的时候，并不是很舒服。妈妈脾气那么坏，你又在他们面前保持一个完美的形象，这一切，你都是为我做的。我觉得别的女孩子都做不到那么好。别的女孩子都会羡慕我，能嫁给一个这么好的老公。你看。 你又在为这些理所当然的事情感动了吧？哎，老婆，你答应我，以后再遇到不顺心的事情，你就跟我说，你就说想要出去开会，我心里就明白了，然后我就带你出来度假。这个就是我们俩的秘密。嗯，吃东西吧。
2: 先吃个面包。哇，不要油，而且这个不要油。明言寻律师。
3: 当我不在的时候，你就是这么过活的。哎，难得，放松放松嘛。正好是一斌啊，跟夏曦说今天开会晚回来，一鸣跟一山也说晚回来。

0: 来，我怎么会知道你那么早就回来？我以为你不会回来吃晚饭的。嗯，
1: 现在这成年人呐，全喜欢那么卡哇伊吗？
0: 卡哇伊什么意思啊？
1: 就是可爱呀、啊。徐女士，我看了你30年很有教养的样子，忽然看到你这么可爱的一面，真是耳目一新呐、啊。因为你们的可爱，我到现在还没有吃饭呢。所以啊，就麻烦你啊，擦干净你嘴巴可爱的饼干屑，用你可爱的双手给我做上一顿可爱的晚饭吧。
0: 可爱，可爱，哦，结婚那么多年。他那么古板，还第一次说我可爱，心情大好，我可爱的跟他去做饭。

0: 宋教授，
1: 。
0: 给你3秒钟，马上在我面前消失。3秒钟之后，我就收回决定。一，
1: 哎，怎么？

0: 好饱啊，看我肚子。那走吧。啊，就走啊？哦，那我去买单。这里不贵，让我来接吧。哦，好啊，那你去吧。
1: 那先送你回家。
0: 你送我回家？嗯。那你会不会赶不上回去的末班车啊？
1: 没关系，我再打车回去好了。李东旭医生，你今天怎么对我那么好呀？陪女朋友逛街，送女朋友回家，这不是情侣间应该做的事情吗？之前我都没有做，今天补上了。这阵子委屈你了。不委屈，我们和好如初了，一切都过去了，对吗？
0: 走吧。嗯，走吧。这小区还真安静啊。你常常一个人这么晚走这条路，不害怕吗？不会，这里有保安，24小时巡逻呢。而且进出都需要门禁卡，一般外人是不能随便进来的。
1: 家到了，就在这里。原来三年来，夏曦住的地方就是长这样。明天以后就开车去上班吧，没必要在我面前伪装，去挤公交、坐地铁。如果可以享受生活， 就没必要吃苦。
0: 东旭啊，你怎么了？我有点不习惯这样的你。

0: 依山，你为了能跟我在一起，失去了平常生活的乐趣和便利，我不忍心看你这样受苦。
1: 什么意思？你到底在想什么？
0: 我在想，你现在。

0: 我们分手吧，德旭。你告诉我，到底做错了什么？你告诉我，我全部都可以改。我为了你，我可以改。跟你相比，那些豪华的晚餐、名贵的车，对我来说又算得了什么呢？你没有做错，是我自己的问题。我喜欢的是跟我家境相似的你，因为我孤儿将一山的世界很简单。 我只要尽力去做一些事情，就可以带给你很大的温暖和快乐。那样的你，让我觉得很亲近，很舒服，就像亲人一样。但现在的你，世界太复杂了，我带给你的所有一切，在你眼里都是小儿科。虽然你会假装很开心的样子，
1: 我没有假装很开心啊。
0: 我是发自内心的开心，真的，你误会我了，东旭。你的开心是因为恋爱的新鲜和刺激，但结婚并不是两个人的事，是两个家庭的事。我重新考虑过你的家境，我们真的不能走到最后。如果现在硬要在一起的话，只会给你的家人、我的家人带来伤害。
1: 你凭什么就那么断定我们走不到最后？
0: 因为我尝试过，我真的没有办法接受富家女将一山。

0: 这么冷静？怎么可以这么冷静地跟我分手？我绝对不相信你有那么绝情。我们在一起三年，对我一点感情都没有。
1: 该说的话我都说完了，你如果不进去的话，我先走了。好好照顾自己吧。

0: 妈，我们回来了。
1: 你们不是去开会，怎么那么早就回来了？
0: 因为宜宾闹着要回来给您做饭呢，是吧？他知道您喜欢吃意大利面，所以这次开会空档专门跟酒店的大厨学的。
1: 哦，真的吗，儿子？
0: 他还说要一个人做，不让我帮忙。那我就真的不帮忙了。
2: 当然不用你帮忙了，妈。今天全家人的意大利面，我一个人全包了，你们看好吧。

0: 你愣着干嘛呀？这是隔座的意面，特别好吃，快尝一下。有什么可高兴的？本应该在外面做大事的人，没必要系着围裙在家里做饭。哎，
1: 爸，这你就不懂了吧？现在这个时代，好男人的标准你知道是什么吗？带得出去，领得回来，上得厅堂，入得厨房。爸，你已经 out 了。
0: 你以为你说的话就很时尚吗？

0: 男人应该干男人所干的事情，女人就应该干女人所干的事情，女人就应该把家庭打理好，几千年都是这样，不是吗？
1: 当然是这样了。一斌只是觉得他从来没有给您还有妈妈做过饭，他想尽尽孝心。妈，托您的福，我第一次吃到一斌做的饭，谢谢您。
2: 妈，那个小时候哥不经常嫌弃您做的汤淡吗？是不是？您现在尝一下，报仇的时候到了，告诉他这个面特别不好吃。
0: 你妈哪里舍得挑刺儿啊？你怎么不说话呀？不是该张牙舞爪的？哇，这是一斌做的饭，是我亲儿子做的饭啊！
3: 谢谢你，妈妈真是太高兴了。
4: 妈，您快吃吧。
3: 我真是太可惜了，那么好吃的面，你明明一生不在，他真是没口福。
4: 妈，为了弥补您的遗憾，等我妹回来，我一定亲自再给她做一次，好不好？
3: 不用了，不用了，就这一次就够了，够了。谢谢你啊。好了，我也饿了，吃饭，吃饭。
5: 好，开动。嗯。
6: 叶山姐，
7: 叶山姐，你怎么看上去这么憔悴啊？
8: 佳云，东旭真的要跟我分手了？
7: 怎么可能啊？他知道你家境之后，不是想过了以后又和你和好了吗？怎么又提分手啊？
8: 我也不知道他怎么想的。
7: 旭哥是不是还是绕不开贫富差距的这个心结啊？他肯定觉得你能找到比他家境更好的人，所以才离开你的。你们再好好谈一谈。
8: 没有用，我都谈过了，他不想跟我谈。他说已经没有什么可跟我说的了，还说让我别去他家。
7: 这么严重啊？
8: 佳媛，你帮帮我。你帮我约他出来，我一定要弄清楚，我不能放弃他。
7: 我约他，我约他，他更不出来。
8: 你就说我喝多了，像上次一样。
7: 依山姐，你又不是不知道，我就是因为没办法面对东旭哥，所以才调到中正部门的。
8: 知道这么做会很为难你，但是我又能拜托谁呢？真的没有办法跟东旭分手，佳云，你帮帮我，你帮我约他出来，好吗？嗯。
9: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10: 生化之间，万物共生。国际视听艺术嘉年华，敬请期待。
11: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0: 2026年10月8号的早上7点，欢迎收看东方卫视的晨间新闻节目《看东方》。各位早上好，我是苏展。
1: 各位早上好，我是盛楠。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重点关注：国庆假期上海接待游客超2020万人次，全要素旅游交易总额达298亿元，超2800项文商旅提展联动活动落地。国庆假期收官，上海迎返程客流高峰。铁路上海站昨日到达旅客约84.4万人次，三大火车站通宵运营。
2: 我们2号线今天延时到次日的2点30分。
3: 欢迎你们乘客。
0: 上海网球大师赛正赛开打，德约科维奇确认出战。第二现场联动潦草小狗点燃观赛氛围。国庆假期访港内地旅客约140万人次，超过香港入境处预测数字，旅客在热门商圈把握最后机会扫货。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俄军对乌多地发动袭击，造成至少25死100伤，俄军称是打击乌军工企业。巴以新一轮冲突爆发3周年，以军打击中东多地共约10万个目标，目标包括加沙地带以及黎巴嫩、叙利亚等地。国庆假期已经收官，据上海旅游大数据监测，刚刚过去的7天长假，上海共接待游客2020.54万人次，含吃住行游购娱等全要素旅游交易总金额为298.22亿元，同比增长3.52%。假日期间，上海统筹推进2800多项文商旅体展联动活动落地，推动节庆氛围、城市气质与消费活力同步提升。全市立足红色文化、海派文化、江南文化资源，紧扣都市型旅游、城市及景区、街区及景点、日夜皆可游的特征，重点打造5条产品线，推动文商旅体展资源向商圈与景区转化。值得一提的是，截至到10月6号的24时，临时来沪外国人日均达15340人次，同比增长13.86%。全市宾旅馆平均客房出租率为63%，市区两级文旅投诉机构受理投诉工单同比减少4.5%。假日市场在人气集聚的同时，保持了平稳有序。昨天呢是国庆假期的最后一天，铁路返程客流也是迎来了最高峰。铁路上海站全天到达旅客约84.4万人次，其中上海站20.6万人次，上海虹桥站46.8万人次。今天的0点到5点呢，还有39列夜间临客抵达上海，公安和地铁运营单位等提前做好了应对大客流的准备。昨天上午9点多，上海站迎来大客流集中抵沪。
4: 我是从安徽合肥回来，回学校上学。
0: 针对返程峰值客流，上海站派出所民警在站台、通道、出站口等关键岗位加强巡逻值守，疏导人流，全力维护通行秩序。午后，虹桥火车站、P9、P10两个接驳旅客的车库内陆续出现了排队候车的情况。
5: 单小时的客流量已经突破了3万，高峰时段，人员聚集的时候，那么旅客呢，还是就可能会出现一些网约车叫不到的情况。那么也建议旅客到我们虹桥火车站周边的邵红路、周红路、苏红路三个区域，有一些25个临时即停即走车位，在那边呼叫网约车。
0: 为保障运力，铁路上海站在今天0点至5点加开夜间临客39列，上海站、上海南站、上海虹桥站持续实行通宵运营模式，为夜间到站旅客提供服务保障。上海地铁虹桥火车站站也启动了延时运营，接续深夜凌晨抵沪的铁路客流。
2: 我们2号线今天延时到次日的2点30分，那么10号线呢延迟到次日的0点30分，包括我们17号线也是延时到了次日的0点。
0: 为应对打车需求，属地交警还首次在虹桥枢纽周边新辟了网约车续车点。

0: 让车辆有序候客，旅客快上快走。记者李恩婵报道。
1: 上海的各大高速呢，昨天也迎来了集中返程的车流。记者了解到，由于部分市民选择中秋、国庆双节连休，那么今年的国庆假期啊，首波返程高峰4号已经启动了，分流效应明显。长假的最后一天，各高速路况整体平稳有序。G40长江隧桥昨天的路况也好于预期，返程高峰一直持续到了昨天夜间。
2: 在G40沪陕高速下午2点左右，返沪方向车流开始逐渐攀升。记者在G40长兴岛收费站看到，车流整体处于缓而不堵的状态，没有出现长时间停滞、大面积堵死的情况。服务区里，不少途经此处返程的驾驶员表示，今年返程路况整体可控，通行时间也在预期之内。
3: 你几点出发的？
4: 12点。
3: 路况怎么样？
4: 路况还可以，考虑到了就是吃了中午饭提前回来，就怕晚高峰堵车。
5: 还算可以，大概堵了半个多小时吧。
6: 从11点半出来。
3: 11点半出来
6: 了。哎，前面前头老畅通的。就大桥高头稍微有点开始有点堵了。
3: 总体还可以。
6: 总体可以。
2: 实时路况数据显示，从清晨7点起，G40长江隧桥就迎来一波返程高峰，此后全天维持在高位。截至中午12点，G40长江大桥小时车流量维持在3500辆左右。
7: 我们从5号、6号、7号都是一个返程高峰，那长江大桥会出现阶段性的一个饱和状态，那长江隧道也是接近一个饱和状态。预计还有3万余辆车子将经G40长江隧桥返沪，预计将持续到今日夜间。
2: 而除了长江隧桥，上海各个高速路网返程车流整体都是平稳有序。在G60沪昆高速返沪车流总体较为通畅，各易拥堵点位并未出现缓行。
8: 现在还可以。
3: 从哪里开过来的？
8: 我从南北赴。
3: 那不怕最后一天堵吗？
8: 不一定吧，有时候会6号堵。
2: 交警方面介绍，由于部分市民选择中秋、国庆双节连休，所以整体返程启动时间比往年要更早，分流效应也更为明显。
9: 首波的返程高峰出现在4号早上，然后6号会比较多一点，今天就明显的有点回落了。然后如果说要完全缓行结束的话，大概要到晚上10点钟左右。
2: 记者谢丹青报道。
0: 长假的最后一天，虹桥机场也迎来了返程客流的高峰，航站楼内人潮涌动，抵达出口处络绎不绝。不少的旅客拖着行李箱结束假期返回上海。据上海机场集团的数据，10月1号到6号两大机场的总计运输客流量252万人次，日均42万人次。
2: 上午10点半，虹桥机场到达层，抵达航班频次密集，不少都是结束旅游或探亲返程的市民。
10: 出去玩了5天吧。
11: 探亲回来，淄博嘛，就是一些饼啊，山东那些饼啊。
2: 也有旅客错峰来沪，这支30多人的波兰旅游团刚刚抵达上海，并将从这里开启为期半个月的中国游。
12: With this group, like 2.5 days, I like Shanghai because the city is very multi-international.
2: 需要提醒的是，从10月8号起，虹桥机场 T1 航站楼和地铁站之间的通行连廊因施工调整，旅客需从空港一路侧新建的临时连廊通行。
13: 在我身后呢，就是地铁10号线虹桥1号航站楼的1号口。那我刚刚就是从地铁站上来的。那在我右侧呢，就是通往虹桥国际机场1号航站楼的这一个外侧的连廊。那么从今天晚上开始啊，这个连廊呢有一半的路程要关闭掉。那么明天早上开始呢，就从我左侧的这个新的这个外侧的连廊开始走了。大家可以看到，现在工人们正在紧张的施工。
2: 调整期间，地铁3号口原通往航站楼的地面连廊段因施工原因关闭，请旅客认准地铁1号口，以免绕行。据了解，虹桥空港商业广场预计明年5月开业，项目验收后，地铁站与航站楼之间将开通地下直达通道，换乘更加便捷。记者潘瑶瑶报道。
1: 国庆假期，各地公园举办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超过2.1亿人次在公园乐享假日时光。
14: 白天赏秋，晚上夜游，这个假期各地公园不再只限于白天游览，而是通过举办各类夜游活动拉长游园时长。在无锡，梅园公园的金秋主题灯会就以《山海经》为核心主题，将上古奇书里的奇幻神话搬进了百年江南园林。
15: 白天逛了逛公园，晚上来这边看看灯会，很有意思。
14: 趁着假期，各地公园还不断丰富游园内容，让市民游客就近就能有景可赏，有处可游，有乐可享。在潮州，潮人公园被打造成城市休闲综合体，假期期间接待游客超过二十

0: 4万人次。在合肥，洛岗公园依托自身独特的自然生态，打造了观景加逛街加休闲的轻消费模式。
1: 就是你想不到去哪儿的时候，有个地点在这儿可以去逛一下，就在家门口啊，也很方便。
0: 来自住房城乡建设部的数据显示，国庆假期期间，各地城市公园累计举办了节庆花展、文化展演、非遗体验等特色活动1.1万场，接待游客数量超过2.1亿人次，带动消费超52亿元。
2: 今年的国庆假期，各地的主题乐园迎来了客流的高峰，成为了拉动假日经济的重要力量。在广东，不少的乐园推出了国庆限定活动，科技游、文化游项目扎堆上新园区，人气十足。
3: 广东深圳的这家海洋主题乐园在国庆假期期间推出山海名著巡游记系列活动，园区以中国传统四大名著为文化主线，将古典意趣融入滨海风光与度假生活，现场中外游客络绎不绝。
4: I have always been very interested in China's culture. I know characters like Guan Yun and Chao Yun. This year I feel very cool when I see them, which depends my impression.
5: 很解压，在小梅沙看到了京剧变脸，就很惊喜，孩子也很开心。
6: 今年外国游客远超预期，有非常多的游客是为了感受风景和海洋主题演出，也有非常多的游客是为了深入感受中国传统文化演绎。今年的国庆门票销量同比去年约有10%以上的增长。
3: 在广东东莞的这家主题乐园，形式展演搭配现代光影技术，龙舟花灯、焰火杂技轮番上演，园区全新升级的水秀烟花表演成为假期一大看点。
7: 今年我们大湾区以外的游客增加了数千人，整体游客增加了30%左右。
3: 广东珠海的这处主题乐园近期刚刚开放，超300台人形机器人在国庆假期期间正式上岗，覆盖机器人文娱商演、科普研学、导览导购等场景，机器人起舞、巡游互动吸引了众多游客。
8: 写毛笔字这个机器人最好玩，我没有见过。
3: 在线旅游平台统计数据显示，10月1日至6日，全国主题乐园门票预订热度持续走高，多家园区门票销售刷新历史记录。其中，北京环球影城、广州长隆欢乐世界、珠海长隆海洋王国、开封万岁山武侠城、深圳欢乐谷、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等乐园门票销量同比增长均超60%以上。
9: 国庆假期结束，截止到昨晚9点，访港内地旅客累计约140万人次，超过入境处129万人次的预测数字。
2: 国庆假期最后一天，香港的市场依然生意红火，热门商圈铜锣湾有不少内地旅客把握最后机会扫货。
10: 主要就是活络油嘛，因为我从小用到大这个。好，顶呱呱。
2: 香港上环这家卖传统零食的店铺也有旅客来买手信，将香港味道带回家。
11: 我们是在小红书上看到，有博主发的，这里是香港有名的零食店，所以过来特意过来买的。
12: 我买的那个鸭肉牛肉干和梅子丸，还有燕窝糕，带回去给朋友吃。
2: 国庆假期前6天，访港内地旅客达130万人次，同比增加约13万人次。香港特区政府此前预计，整个假期访港内地旅客同比增加5%，达129万人次。目前还差7号一天的数据没算，已经超额完成。
13: 今年的黄金周呢是非常畅旺的，过去都是受内地游客追捧的，例如好像一些化妆品啊，一些奢侈品啊，一些的海味啊，还有一些的药用产品等等的话呢，其实那个销情呢其实都是好的。而珠宝黄金首饰的话呢，其实都录得有些双位数字的增长的。
2: 有海味店指出，今年的生意额比去年同期增长了2到3成。
14: 啱啱放宽咗适量自用嘅海味咧，可以大个关啊嘛。咁呢个信息咧就最近发布翻出去啦。咁所以咧，佢哋嚟香港之后咧，就开始买翻一啲，比如海参啊嗰类咧，花胶不停系补货嘅。
2: 从昨天早上开始，不少内地旅客启程回家，西九龙高铁站离港大厅挤满了人。香港运输署提醒旅客要留意各口岸客流，预留充裕的出行时间。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15: 国庆假期，层林尽染、色彩斑斓的秋景吸引了大量的游客进山踏秋。黑龙江的各大景区依托独特的自然资源与人文特色，为游客打造了风格各异的游览内容。
16: 今年哈尔滨帽儿山景区整体提档升级。

0: 在登山沿途设置了9个印章打卡点和40多名互动 NPC， 让原本单调的登山路一路充满惊喜与欢笑。
1: 哎，那随着这最后一个通关文牒的印章打卡成功之后，我现在是登顶了帽儿山。那么在山顶呢，我也是看到有很多的游客特意是带来了5星红旗来这里打卡拍照。
2: 爱祖国，把国旗插到山顶，让更多人看到。
0: 今年国庆长假，哈尔滨帽儿山景区人气持续攀升。截至10月5号，景区入园游客量超3万人次，同比增长40%，单日最高营收额超100万。十一假期，双鸭山集贤县创新推出红色记忆加绿色生态双线特色旅游。在七星山国家森林公园，游客不仅可以沉浸式领略林海斑斓风光，还能驻足抗联遗址，直观地感受烽火岁月。与此同时，伊春汤旺县迎来五花山最佳观赏期，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奔赴汤旺河林海奇石景区，看上一年的花岗岩石林奇观，赏漫山斑斓的五花山色，感受奇石藏林海漫山染锦绣的独特秋日盛景。
3: 看到这个美丽的秋色，颜色非常缤纷，我觉得以后有机会我还要再来。
4: 好，我们再来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中东部大部以晴朗天气居多，空气干燥，海南等地呢需要防范强降雨。同时，南北方的气温将在波动中回升，最高气温25摄氏度以上的范围逐渐的扩大，但早晚的温差较大，公众需要及时的添衣。根据气象监测显示，假期最后一天，全国降水整体偏弱，降雨主要分散在云南、海南，局地出现暴雨，北方多地出现6到8级阵风，局地风力达10级。今明两天，中东部大部依然维持晴朗格局，不少地方午后相对湿度不足30%，十分干燥，而西部地区降水将有所增多，新疆高海拔地区还可能出现降雪。此外，海南降雨也将明显增多，局部有暴雨到大暴雨。气温方面，前两天的冷空气影响结束后，全国气温波动回升，华北至华南最高气温25摄氏度以上区域持续扩大，江南、华南部分地区将回升至30摄氏度以上。但最低气温回升缓慢，中东部大部昼夜温差普遍超10摄氏度。建议公众采用洋葱式穿衣法，根据气温变化灵活调整着装，谨防着凉感冒。上海气象部门表示，自10月3号以来呢，申城已经是连续5天日平均气温小于了22度。那也就是说呢，10月3号，上海市正式进入到了气象意义上的秋天。今天是24节气当中的寒露节气，早晚凉爽，而白天舒适，加之降水减少，往往会呈现出白云悠悠、秋高气爽的景象。今天呢是国庆假期后的首个工作日，上海的天气以晴朗到多云为主，早晨呢局部地区会有雾，出行一定要注意道路交通安全。今天的最低气温是17度，郊区呢预计在12到13度，最高气温是26度，昼夜温差较大。我们建议大家呢要采取洋葱式的穿衣法，谨防感冒。好，看东方正在直播，稍后您将看到。
5: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俄军对乌多地发动袭击，造成至少25死100伤。俄军称是打击乌军工企业。巴以新一轮冲突爆发3周年，以军打击中东多地约10万个目标，目标包括加沙地带以及黎巴嫩、叙利亚等地。
4: 我们来关注俄乌冲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俄军昨天对乌多地发动了袭击，导致了至少25人死亡、100人受伤。泽连斯基称，俄军袭击了切尔尼戈夫州普里卢基市的一栋居民楼，已致19人死亡，包括5名儿童。他呼吁更多防空支持。此外，俄军还对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第聂伯罗市、波尔塔瓦州克列缅丘格市、基辅市等地发动攻击，共造成至少6人死亡。泽连斯基还说，俄方发射的弹道导弹对乌克兰构成重大挑战，防空系统对乌克兰来说生死攸关，希望有关国家能向乌克兰提供爱国者导弹。俄罗斯国防部在社交媒体上通报说，俄军对切尔尼戈夫州、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波尔塔瓦州、基辅市等地的乌军工企业发动打击，这些军工企业承担对火烈鸟、巡航导弹、无人机的生产、组装、储存等工作。通报还说，俄军攻击了乌南部敖德萨州伊兹梅尔港一处生产存放无人艇的工厂，以及敖德萨港一艘为乌武装部队运载两用物资的干货船。 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

0: 亚萨雷亚在社交媒体平台发表声明称，胡塞武装昨天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境内多个机场和军事设施发动了新一轮的袭击。沙特方面尚未回应胡塞武装有关袭击造成的人员伤亡、设施损失等说法。声明称，多架无人机袭击了沙特哈里德国王国际机场，无人机精确命中目标，并导致机场航空交通受到影响。胡塞武装还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沙特西南部阿希尔地区的艾卜哈国际机场，以及海米斯穆谢特附近的哈里德国王空军基地，袭击导致艾卜哈机场航空交通受到影响，军事基地受损。声明同时称，胡塞武装还向位于沙特西南部贾赞和阿希尔地区的三座军营发射弹道导弹和无人机，造成包括沙特士兵和军官在内数十人死伤，多个武器库起火。该组织还在也门北部焦夫省击落一架正在执行任务的沙特武装侦察无人机。另据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当天在社交媒体平台发布的消息，联军防空系统在利雅得以北拦截一枚胡塞武装发射的弹道导弹，其情报部门正在追踪导弹发射平台，将予以摧毁。此外，也门政府交通部称，胡塞武装昨天凌晨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亚丁国际机场，导致一架客机被迫改降沙特机场，同时紧急疏散人员。亚丁目前是也门政府的临时首都，亚丁国际机场则是也门少数仍在运营的国际航空口岸之一。新一轮的巴以冲突自2023年的10月7号爆发以来，已经持续了整整三年。以色列国防军7号发布的数据称，三年来以军打击了中东多地约10万个目标。
1: 以军称，这些目标中约 6.5 万个位于加沙地带，约 2.8 万个位于黎巴嫩和叙利亚，约4500个位于伊朗，约80个位于也门。以军发布的数据还显示，当前以军预备役部队规模相较三年前扩大了36%。此外，因不断变化的作战需求，2026年以军作战部队预备役人员的年均服役时间将从年初计划的约55天增至80到100天。自2024年8月以色列发布征召令后，已有约 2.2 万名已退役人员被重新召回预备役部队。有分析指出，以色列长期追求所谓的绝对安全，将军事手段作为首选，其军事行动造成大量巴勒斯坦及其他地区平民伤亡，威胁地区安全稳定。当地时间7号，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发布声明称，冲突发生三年间，以军向加沙地带累计投放了超过23万吨炸药，超 33.5 万栋建筑和住宅被彻底摧毁。通过高强度的军事行动与强行驱逐，以军目前实际控制了加沙地带80%以上的面积。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10月7号，加沙地带登记死亡人数超过 7.4 万人，死者中超过 55% 为儿童、妇女和老人，流离失所的人口总计超过200万人。在总计800亿美元的直接经济损失中，住宅领域损失最为惨重，高达约340亿美元。商业、工业和农业领域损失合计约130亿美元，医疗卫生、市政公共服务、通信和教育等领域也被严重破坏。新一轮巴以冲突自2023年10月7号爆发以来，已持续整整三年。尽管2025年10月达成的第一阶段停火协议结束了加沙地带大规模战事，但无人机袭击和军事行动至今仍在继续，加沙人道危机远未缓解，约旦和西岸局势更趋恶化，巴以和平依旧遥遥无期。
2: 迪拜航空公司一架客机发生了安全事件，以色列警方对以交通部的两名负责民航安全的高级官员展开了调查，原因是他们涉嫌利益冲突以及民航安全监管存在疏漏。
1: 被调查的两名官员为交通部航空安全行动中心负责人德维尔·鲁宾斯坦和交通部安全负责人阿弗里科恩。此前，迪拜航空公司一架飞往特拉维夫的航班曾发生一起袭击飞行员事件，暴露了相关安全疏漏。初步调查显示，鲁宾斯坦在长期担任航空安全行动负责人，并负责审批外国航空公司入境安全许可期间，涉嫌以私人身份为迪拜航空、阿联酋航空等多家承运商提供有偿的咨询与培训工作，存在明显的利益冲突。另一名涉案官员科恩则涉嫌在履行交通部职务的同时，在海外机场兼职担任商业航空公司的安全人员。目前，以色列警方及相关行业监管部门正对这起民航安全疏漏及官员合规问题进行深度调查。
2: 伊朗法尔斯通讯社7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高级顾问穆罕默。

0: 霍尔木兹海峡内的少数非法航道即将被关闭。纳格迪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关闭状态，伊朗武装部队对其拥有完全控制权，除非伊朗的正当诉求得到满足，否则这种局面将持续下去。纳格迪说，霍尔木兹海峡虽处于关闭状态，但仍有人利用小型船只走私石油，并将其转运至油轮。 不乏者通过炸毁或破坏霍尔木兹海峡内岩石而开辟的少数几条航道，很快就会被关闭。同一天，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伊朗已完全失去了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现在经由该海峡输送的石油量几乎和战前一样多。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法国试射洲际导弹以及法国总统马克龙的相关言论，显示出欧洲执着于把欧盟军事化的想法。
1: 试图把一个经济联盟转变为军事政治集团。
0: 法国总统马克龙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法国一艘战略核潜艇成功试射一枚潜射洲际导弹，此举对外发出了法国具备实力的清晰信号。”佩斯科夫表示，欧洲方面寻求军事化的想法是基于与俄罗斯对抗，这将不会带来任何好处。他同时表示，俄总统普京已经多次重申，俄方愿意对话，任何问题应通过对话，而不是试射导弹来解决。
2: Европа одержима идеей милитаризации. Европа одержима планами по милитаризации европейского союза, то есть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блока, по превращению его в военно-политический блок. То есть там будет теперь три измерения, насколько мы понимаем,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е, военное и военно-политическое.
3: 日本冲绳县知事古谷县太昨天在与首相高市早苗会面时，就驻冲绳美军士兵涉嫌抢劫杀人案提出抗议，要求尽早召开冲绳政策协议会，尽快减少驻日美军基地给冲绳当地带来的负担。特に今般の強盗殺人事件は県民に大きな衝撃と不安を与えており、早急な基地負担軽減が求められております。那覇市における米海兵隊による強盗殺人事件については、
0: 今回の事件は極めて悪質で、県民に大きな不安を与えるものであり、断じて許せるものではないことから。当天早些时候，冲绳县知事谷谷还与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和外务大臣茂木敏充会面，并提出抗议，要求从根本上防止此类案件再次发生，并指出美军整顿军纪等措施完全无效。日本冲绳县警方4号逮捕了20岁的美军士兵巴拉德，其隶属驻扎在美军莆田间基地的美国海军陆战队。 当地时间3号凌晨，巴拉德涉嫌在冲绳县那霸市一家酒店杀害一名日本女性，并抢走被害人的钱包等物品。我们再来关注泰国的洪灾。泰国内政部防灾减灾厅通报，洪灾已经导致了该国超过148万户家庭、419万人受影响，造成了60人死亡。 泰国自9月16日以来遭遇多轮强降雨，引发大范围洪涝灾害。 根据泰国内政部防灾减灾厅发布的公告，目前首都曼谷和27个府仍受洪水影响，约115万户家庭受灾。泰国气象局发布预警说，预计10月9号到13号，泰国北部、东北部、中部等多地还将出现大到暴雨、强风和冰雹天气。气象局提醒民众防范山洪、低洼地区积水等灾害。 泰国政府称，由于预计未来几天降雨将增加，且当地水坝需要泄洪，位于叶公河流域的多个地区可能面临洪灾风险。洪灾对泰国旅游业的影响也受到关注。泰国国家旅游局此前预计，今年中国国庆黄金周期间将有约25万名中国游客赴泰旅游。该局官员表示，洪灾可能影响游客的赴泰旅游信心，使黄金周赴泰游客数量较原定目标减少 5%至10%。 泰国政府已批准约41亿泰铢的紧急救灾资金，用于受灾民众救助及灾后恢复。
1: 受厄尔尼诺现象的影响，厄瓜多尔正在遭遇严重的极端天气。连日来，该国持续遭遇到了强降雨袭击，全国24个省中已有21个出现了洪水、内涝和山体滑坡等灾害，超过1.5万人受灾。
0: 厄瓜多尔位于南美洲西北部，西临太平洋，是最直接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的地区之一。 通常情况下，每年6月至12月，该国沿海地区气候相对干燥，但今年受厄尔尼诺影响，该国多地遭遇强降雨，造成洪涝和山体滑坡等灾害。最新统计显示，自8月29日厄瓜多尔针对厄尔尼诺现象发布红色警报以来，该国已报告200多起相关灾害事件。目前，该国有超过

0: 1.5万人受灾，其中西北部埃斯梅拉达斯省受灾最为严重，该省已有7条河流发生洪水，另有13条河流水位仍呈上涨趋势。
1: Tengo 75 años ya viviendo aquí y nunca hemos visto esta pérdida que ha habido y hoy en el día estamos viendo esta pérdida de aquí del subcentro, señor.
0: 海洋学家表示，当前厄尔尼诺现象尚未完全显现，未来数周降雨还将持续增加。
2: Las nubes vienen desde el Océano Pacífico y no está totalmente configurado el impacto del fenómeno del Niño. Estamos transicionando hacia un impacto pleno del fenómeno del Niño. Todavía no lo tenemos en la costa porque las lluvias van a incrementarse de manera continua hacia el sur. Va a ir dañando carreteras, los ríos se van a ir empeorando, las inundaciones en las plantaciones agrícolas.
0: 目前灾情已对厄瓜多尔经济造成明显冲击，基本食品价格大幅上涨。厄瓜多尔国家风险管理秘书处表示，随着降雨持续，受灾人数和财产损失可能进一步上升。
3: 斯洛伐克水文气象研究所6号说，10月5号，多瑙河在斯洛伐克首都布拉迪斯拉发德文区的日平均流量为每秒575.9立方米，创下了有记录以来的最低水平。
0: 斯洛伐克水文气象研究所发言人伊万·加切尔说，这一数据是自1900年11月开始相关记录以来的最低日均流量，打破了1909年1月创下的历史最低记录，当时的最低日均流量为每秒580立方米。斯洛伐克水文气象研究所9月曾表示，今年夏季是斯洛伐克自1931年有相关记录以来第三热的夏季，全国约90%的地区遭受严重至极端干旱。多瑙河全长2800多公里，流经德国、奥地利、斯洛伐克等多国。当地专家指出，多瑙河是欧洲重要内河航运通道，其水位和流量持续偏低，给斯洛伐克的航运、能源和生态系统都带来较大压力。
3: 看东方正在直播，稍后您将看到。
4: 欢迎你们乘过。
5: 上海网球大师赛正在开打，德约科维奇确认出战，第二现场联动潦草小狗点燃观赛氛围。江苏文旅市场热力全开，市民游客在青山绿水中乐享假日时光，多地音乐节接连上演。
6: 成大事必有缘，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邀您共赏看东方。
7: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8: 奥林匹克官方奶酪妙可兰多邀你共赏看东方。
9: 妙可兰多，妙可。
10: 儿童成长黄金期，
11: 每天两只妙可兰多奶酪棒，
1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12: 好好吃。
10: 妙可兰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3: 好，时间来到了北京时间的早上7点33分，欢迎各位来到东方卫视的晨间新闻节目看东方。各位早上好，我是苏展。
13: 各位早上好，我是翁胜男。
3: 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亚太地区唯一的 ATP 1000级别的网球赛事2026上海劳力士大师赛的正赛昨天正式的开打，不少的观众趁着假期的尾声来到了赛场观赛。凭外卡参赛的中国选手张之臻对阵托马斯马哈奇，在先赢一盘的局面下呢，被逆转，最终不敌昔日的双打搭档，止步首轮。
0: 上午10点多，其中网球中心就已相当热闹，不少观众趁着比赛还未开始，先在外场体验丰富多样的网球互动活动。官方纪念品商店里人头攒动，包括首发的迪士尼网球系列等在内的近900件单品，吸引了不少消费者。
14: 这些东西都很有纪念价值，做得也很好看。
15: 平时也喜欢打网球，然后呢，正好这次长假也有比赛，然后呢，能来感受一下吧。在观赛之余，如果你买一些礼品回去啊什么的，其实还能够有一些回忆嘛。
0: 中午10分，首轮赛事在中央球馆等4片场地同时展开，而排名更高的种子选手则在室外场地开始了适应训练。阿利亚西姆、梅德韦德夫、希尔顿等种子选手训练的场地都被球迷围得水泄不通。
16: 蛮超值，其实刚才看了希尔顿他们在那训练，还有这边梅德韦杰夫，就还是蛮有惊喜的。对，至少我认识都看到了，还蛮开心的。
0: 还有球迷专程从北京赶来，只为一睹偶像的赛事风采。
17: 从5号开始，我从资格赛开始就开始了啊。
18: 5号到16号。
17: 16号，对。
0: 昨天中央球场2号、3号场地都有。

0: 四场比赛，除了凭外卡参赛的中国选手张之臻在下午登场，持外卡参赛的吴亦丙、周毅以及凭幸运落败者进入正赛的郑睿都在晚间亮相球场。值得注意的是，六号晚间，十号种子德约科维奇第七次捧起中网男单奖杯，将自己的中网连胜记录扩大到34场。
1: First of all, 你好吗？
2: 好。
1: 欢迎你们中国。
0: 赛后，他确认将出战上海大师赛。德约科维奇此前曾四次在上海捧杯，是上海大师赛历史上夺冠次数最多的球员之一。这一次转战上海能否续写辉煌，无疑是接下来最令人期待的悬念。记者韩琼报道。
3: 为了营造全程观赛的浓厚氛围，本届赛事设置了官方的第二现场，在位于光复路423号的福星面粉厂。高人气的 IP 潦草小狗也与第二现场的深度的联动，以网球版的新形象亮相，吸引了不少的市民游客前来打卡。
4: 在光复路423号的福星面粉厂赛事快闪空间门口，头戴网球帽、爪子搭在网球上的网球版潦草小狗和一旁的大师赛历届冠军兵马俑吸引过路市民和网球迷驻足打卡。网球版潦草小狗在原版的基础上加入了网球元素，为了更好地还原网球的质感，在植物材料上设计方也是费尽心思。
5: 福家草因为它的质感呢更贴合于网球那种质感，而且偏黄嘛，我们狗狗身上的这些植物呢其实也就7种左右，整体的状态还是不错的。
4: 在福星面粉厂赛事快闪空间，1楼就是今年的冠军奖杯打卡点，市民球迷可以近距离接触奖杯。2楼还有迷你版网球包收纳等大师赛周边销售。3楼则被打造为一个迷你网球场，供市民游客体验赛场感觉。这也是始建于1912年的百年福星面粉厂，经过保护性修缮后，首次以公共活动空间的身份向公众开放。活动将持续到10月18号。记者彭晶晶报道。
3: 国庆期间，上海的科技场馆是市民游客的热门目的地之一。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呢，为了更好地普及科学知识，一些场馆甚至还拿出了之前从来没有展示过的科学设备。
6: 我们与其进入大气的时候，跟我们大气之间相互作用。
7: 像这样的科普讲解活动，上海天文馆在国庆期间每天都会举办3场，为的就是让观众了解更深层的天文知识，感受探索宇宙的魅力。这个假期，馆方在“看懂”二字上下了不少功夫。刚刚完成升级改造的西河太阳塔首次展示了太阳望远镜实物，观众可以通过真实的科学设备一步步拆解太阳望远镜如何完成热控处理，把10000公里外的太阳光变成眼前的清晰图像，解决了之前看了原理但看不到设备的体验断层。此外，宇宙展区设置的各类互动装置和科普展项也让抽象的科学概念变得更加直观。
8: 天文馆里面可能更真实的能感受这些，所以大家过来看看。
9: 可能每个小孩都对这个我们地球是怎样的，然后火星是怎么样，可能会有一个疑问，或者他在他的心中种下一个种子吧，万一他以后成为一个天文学家。
10: 公共区域推出了我们的天文表演秀揽星河，那么这个节目呢是充分的结合了我们的诗文当中的星空意象和我们当代的我们的航天科技成果进行一个巧妙的古今对照。
7: 除了上海天文馆之外，国庆期间上海科技馆、上海自然博物馆同样人气火爆，这3个场馆假期前6天共接待观众27万人次。东方卫视记者陈俊杰上海报道。
11: 以场景、文化 IP、情绪服务为内核的体验式业态正在重塑购物中心的商业格局。这类业态呢，看似不直接产生实物销售，却已经成为了各大购物中心争相布局的新赛道。上海商场正从卖商品转向卖体验，用复合场景争夺消费者的停留时间。
7: 傍晚，徐家汇商圈的这家攀岩馆内人声鼎沸，
12: 能看见这种城市风景的岩馆吧，挺刺激的。
13: 能够在这么高的一个位置，然后拔地而起这么一座岩馆，很有想法。
7: 这家商场的总建筑面积只有1.5万平方米，8楼这个14米层高的开阔空间，招商阶段曾多方权衡，最终留给了专业攀岩馆。
14: 我们曾经做一些酒吧呀，一些这种个性的电影院，每个商场都在体验方面的话呢，也都在做不同的一些突破。
7: 坐拥城市高空视野的攀岩馆自带社交传播属性，果然开业不久就迅速成为新晋打卡地标。
15: 上海的消费者来讲，他们已经是很成熟的消费者，他们在全世界消费，所以他知道什么东西是新的，然后他也很愿意尝

0: 式。注重体验感，强调稀缺性，正是当下老牌商场转型的重点方向。像长宁区的这家商场就瞄准了文化 IP 与粉丝经济，各种明星和 IP 的快闪级线下活动吸引粉丝到场拍照打卡，主动去社交平台分享传播。商场甚至还会为一些音乐会、线下见面会等活动提供免费场地，强大的引流效果能实实在在地带动商场的经营业绩。
1: 我从无锡可能就40分钟的火车，都是因为有这种活动我们才会去，对，才会了解说，哎，这个地方有这个商场，然后有很多好吃的，也有逛的东西。
2: 刚刚我们两个在那儿最佳观景位看的，很好看。
3: 每个季度都会有大明星的活动，几万的粉丝到这里来打卡，给我们商场带来一连串的消费。
0: 除此之外，健康类消费也成为不少商场的重点布局场景。拨筋、头疗、拉伸、按摩这类轻养生门店在商场里遍地开花，家家客流红火。
4: 看他们那个很享受，我想想也舒服，我就来了。
5: 就愿意为自己身体健康投资，我觉得这个是第一位。按摩吧，也算上，就几千块钱吧。
0: 消费需求的变化倒逼商场主动调整招商策略。今年以来，这家商场就新增了10多家健康消费类门店，带动整体经营数据稳步走高。
2: 现在的消费者他就变了，他更愿意为自己的情绪放松这类的感受买单。今年我们的商场的客流增长了近18%，销售增长了22%。我们现在商场的这个满铺率已经达到99.5%了。
0: 用线上无法复刻的现场体验留住客流，正成为商场升级的新法宝。从卖货场转向生活场，上海的商场正在积极转型中。东方卫视记者何晓，上海报道。
6: 今年的国庆假期，上海青浦区六夜热力全开，围绕农文商旅体展融合发展，青浦联动重点商圈、古镇景区、文旅场馆和节庆活动，持续的丰富消费场景，极具假日人气。
0: 国庆长假的最后两天，作为第25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艺术天空的特别呈现项目，著名作曲家、指挥家谭盾执棒上海歌剧院交响乐团，以一台恢宏的武侠三部曲电影音乐会，拉开了2026上海青浦水岸音乐季的序幕。
7: 谭盾是我们长沙的啦，
8: 是长沙本地
7: 湖南的，
9: 有阳光，还有空气，还有绿色，再加上这种美妙的音乐，特别棒，感觉就特别棒的一种享受吧。
10: I expect to find more about Chinese culture and the music is very beautiful.
0: 聚焦水岸音乐季，青浦持续推进票根经济，一张票根串联起景区、商圈、民宿、文创等多元业态，推动音乐季从单一演艺活动升级为六业融合的微观切口，让假日瞬时流量转化为全域消费增量。
11: 我从市区到朱家角来旅游，感觉非常古朴，很有人文氛围，让我感觉到有江南水乡的感觉。
0: 国庆黄金周叠加2026青浦文化旅游节，青浦商圈扩容升级，多元优惠活动加上全新消费场景，青浦重点商圈销售额超过4.8亿元，总客流量近200万人次。
12: 整体上购物体验感觉很流畅，然后体验非常好。
0: 国庆假期，青浦元旦生态岸线迎来大批骑行爱好者，以湿地为特色的郊野公园、稻田、芦苇、湖湾相映成趣，让不少市民在原生态郊野风光里欢度假期。
13: 我以后还要再来，太美丽了，心情舒畅，很高兴，非常高兴，这里真是好地方哦。
0: 通过持续做优节庆 IP， 青浦持续激发长效动能，推动农文商旅体展六个业态资源深度融合，把假日瞬时流量转化为区域长效发展动能。特约记者上海报道。
6: 今年的国庆假期，是浙江各地的传统专业市场是迎来了客流的高峰，以往批发拿货的市场如今变成了假期的新景点。
14: 上午，海宁中国皮革城刚开门营业，客流便陆续涌入。国庆假期恰逢降温，轻薄款皮衣、皮毛一体等款式成了爆款。这家店踩中了这波需求，加上刚升级年轻态装修，吸引了不少到当地旅游的游客，营业额涨了3到4成。
15: 皮衣好像比较适合，穿起来还是有那个质感在的哦。价格相对来说这里要实惠一点。
16: 年轻的其实达到70%，那以往呢，早几年倒过来了。
14: 商家改款式，市场也在改场景。市场里陆续引进了本土连锁。

0: 餐饮、非遗文创等业态，国庆客流超过11万人次，同比增长28%。
1: 围绕我们吃住行游购娱，打造商贸场景化一体综合体的这个方向，国庆期间交易额达到了18亿元，同比去年上涨了35%左右。
0: 今年国庆进货式游玩在各地专业市场火爆出圈，诸暨山下湖珍珠市场推出了盲盒开蚌新玩法，商户把瑕疵珠爆改成花朵、精灵、美人鱼等造型，靠设计吸引游客参与。义乌中国进口商品城打出现场试吃、现场购买的招牌，还推出6条差异化主题线路，办起全球吃货派对，让游客不仅能买遍全球，还能尝遍各国美食。浙江台报道。
2: 这个国庆假期，江苏文旅市场持续全力，那么亮点纷呈，多元沉浸式的场景是持续吸引着顾客聚集，那么全省共接待的旅客超过4845万人次，游客总消费超过490亿元，日均同比2025年国庆假期分别增长3.39%和2.37%。
3: 秋日的玄武湖，花木错落，湖面波光粼粼，盆景园里孩子们支起画板写生，景区文创空间里好物齐全，满足游客多元的文创消费需求。
4: 玄武湖的风吹着特别舒服，眼前的景色太美了，我要把它都画到我的画里。
5: 坐船看看风景，感受秋日氛围，特别放松。
3: 假期后半程天气好转，市民游客纷纷走进自然，在青山绿水中乐享假日时光。连云港市月牙岛成片的粉黛乱子草在微风中摇曳生姿，粉若云霞，如梦似幻。宿迁市宿城区牛角村欢乐田园度假区乐园2期项目假期开园营业，吸引了不少亲子家庭前往打卡。
6: 园区单日最大客流量2万人次，入住率100%，新增太空探险、火星救援2大核心功能区域，为广大亲子家庭提供高品质沉浸式的游玩体验。
3: 国庆期间，各地文博场馆热度持续攀升，中国漕运博物馆推出漕运寻踪国庆雅集主题活动，游客们化身古代漕运从业者，在趣味闯关中直观了解古代运河商贸发展的繁荣脉络。无锡博物院推出历代金属货币展与江南秋蟹风物展，以展览、展演加手工体验的多元文化服务模式，为市民游客奉上丰富的文化大餐。
7: 从10月1号到现在呢，我们无锡博物院累计接待市民游客啊，已经达到9.1万人次了，整体这个参观热度呢还是非常不错的。
3: 这个假期，文化消费多点开花，潮流音乐活动成为拉动年轻群体出游的新引擎。南京江豚音乐节、南通紫郎荔枝音乐节接连上演，吸引众多外地乐迷奔赴现场。南京江豚音乐节省外观众占比超65%，现场文创特色市集同步亮相，配套推出票根经济，乐迷凭票根可享受食宿、购物、出行等多项文旅优惠。
8: 从浙江嘉兴过来的，然后我是来看侯明昊的，然后我女儿是来看，
9: 我看周深。
8: 然后接下来我们打算去狼山玩一下。
3: 全国各地的100余名青少年二胡演奏者齐聚常州2026中国江苏二胡之乡民族音乐盛典，以喷泉为幕，弦声为歌，光影为屏，献上了一场传统与时尚交融的民乐大餐。动人旋律遇上水乡夜色，盐城建湖九龙口金秋音乐会在湿地湖畔火热上演。整个国庆假期，九龙口景区日均接待游客约2万人，比去年同期上涨30.1%。
10: 10月4号的晚上7点多，扬州市区东关街游人如织，那突然呢，巡逻民警接到了一位母亲的紧急求助，说儿子不慎的走失了。那这个时候的景区人流量很大，找娃不亚于大海捞针。民警立即上报了指挥中心，整片的警力是随即被调动了起来，地面加空中无人机巡查的全方位搜寻模式启动，全力寻找孩子的下落。
11: 走丢的是个7、8岁的男孩，指挥中心接报后立即启动应急处置流程，快速部署搜寻工作。
12: 孩子的特征、着装、颜色，包括可能的这个走的路线，逐一的将信息发到执勤民警的手机上，东关街很快系统进行查找。
11: 为提升搜寻效率，警方在地面巡查的同时还出动无人机沿着东关街展开空中巡查。经过20分钟的全力搜寻，终于无人机巡查组成功锁定了走失男孩的身影。
12: 最后通过无人机，我们发现一个小孩衣着

0: 特征跟身高，与我们研判的相符，就发现在这个城门楼的这个出口处。
1: 确认孩子位置后，民警通过无人机喊话安抚男孩情绪，让他在原地等待。

0: 闹脾气走失，而且拒不接听手表电话，家长焦急万分。接报之后呢，执勤民警迅速启动了搜寻预案，多方联动开展查找工作，仅用了20分钟便成功找回了走失儿童，化解了安全风险。
1: 上身穿什么衣服？
2: 蓝色短袖，
1: 裤子
2: 蓝色的长裤，
1: 鞋呢？
2: 鞋子是就是绿色的运动鞋。
3: 了解孩子的体貌特征后，民警在场馆周边沿街路段开展全方位地毯式排查，同时调取周边公共视频辅助搜寻。
4: 他跟谁在一起
2: 他自己一个人。
4: 他手上也没手机。
2: 他有手表啊，但是他不接。
3: 在民警、巡逻队员及安保人员的全力搜寻下，17:20左右，巡逻民警在一大会址纪念馆前找到了独自滞留的8岁男孩。
5: 小飞，怎么回事啊？别哭了，别哭了。咋回事啊？妈妈不开心了，对吧？那你不能挂电话呀，你看妈妈多着急啊。
6: 你找到了
5: 吗？小妮回来了，小妮回来了，别醒了。你知道吧，你生气一走了之，如果找不到妈妈怎么办？你晚饭吃啥？谁帮你睡哪里呀？你想过没有？对吧？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看妈妈多着急啊。多少人在找你啊，以后千万不能这么做。
3: 孩子成功找回，民警也提醒家长，节假日出游务必看护好未成年人，不要让孩子离开自己的视线范围。
5: 不开心很正常，大家都做父母的很正常的，但是有一点，一定要眼睛看住孩子，不能离开视线，上海太大了，人又多。
7: 10月1号傍晚，青浦公安分局赵巷派出所接到群众张先生的紧急求助，说他驾车行至赵巷镇 G50 往东加松中路的时候，突发头晕恶心。他佩戴的电子手表也同步发出了健康预警，急需前往医院就医。但是车内的3名同行的家属都没有驾驶证，没有办法驾车送张先生就医。接报之后，民警第一时间赶赴现场。
8: 我不舒服，我开不动了，所以我怕出事嘛，我就靠边了，知道吧？
9: 要么你坐我们车，我送你去医院，还是说我开你车去，还是怎样？
8: 随便都可以的。医院是哪里最近啊？
9: 中山医院。
8: 哦，可以的呀。
9: 我帮你开到医院，好吧？
10: 是医院离这里大概多久
9: 啊？大概20分钟吧。
10: 再等一下，等一下，直接急诊好了呀。谢谢啊，麻烦了。
3: 民警一边驾车送张先生及亲属前往医院，一边将情况上报请指中心，并迅速规划最优路线，很快将张先生安全护送至医院就诊。
9: 他头晕，开车开到一半说头晕。
3: 抵达医院后，民警配合家属带领张先生完成就诊检查，所幸送医及时，张先生身体已无大碍。
0: 更多长三角区域的消息，我们来看一组简讯。
11: 国庆假期最后一天，全国铁路迎来返程客流最高峰，上铁集团发送旅客约415万人次，较去年同比增长17.7%。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期限为9月23日至10月8日，为期16天。长三角地区旅游流、探亲流、学生流出行需求全面释放，客流呈现出行总量大、持续时间长、高峰客流高等特征。为应对国庆假期高速公路大流量，江苏启动应急车道动态开放机制，在京沪、沪宁、新阳等11条高速110余处共约500公里路段增设交通标志牌和电子显示屏。当部分高速路段出现瞬时大流量、车多缓行时，交管部门第一时间通过路侧可变大屏发布应急车道可以通行的提示，全力保障路网平稳有序。世界在建最大跨度桥梁张晋高长江大桥全面进入上部结构施工阶段。这座大桥连接江苏、苏州、泰州、南通3地，跨江段全长7859米，其中南航道桥主跨2300米，创下世界在建最大跨度悬索桥纪录。张晋高长江大桥建成后，3地之间的过江时间将由约40分钟轮渡缩短至约10分钟车程。根据气象部门发布的消息，南京市已于9月28日正式入秋，相较常年入秋时间偏晚4天。除了南京，目前江苏已有无锡、常州、苏州、南通、盐城、扬州、镇江、泰州等9市官宣入秋，徐州、连云港、宿迁、淮安几个城市的气温还在监测中，预计也将在近期入秋。金秋时节，安徽砀山离乡四溢，硕果盈枝，当地深挖夜间消费潜力， 创新推出葛花滩千灯会特色活动，流光溢彩的主题花灯错落。

0: 庄点梨园夜空。近年来，砀山县立足本地生态与乡村资源优势，不断创新解锁夜游新业态、新场景，构建起日间休闲游玩、夜间赏灯漫游的全时段一体化文旅游玩体系。我国今年首次在农村地区推出一老一小免费流感疫苗接种服务。国庆假期，上海首批免费流感疫苗已经配送到位，并在市郊多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开打。疾控部门表示，这次免费接种使用的疫苗是上海生物制品研究所生产的三价流感裂解灭活疫苗，符合条件且有接种意愿的居民可以咨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或通过健康云应用程序预约登记。
1: 看东方正在直播，稍后您将看到。
2: 国庆假期，上海接待游客超2020万人次，全要素旅游交易总额达298亿元，超2800项文商旅体展联动活动落地。国庆假期，访港内地旅客约140万人次，超过香港入境处预测数字，旅客在热门商圈把握最后机会扫货。
3: 门不让进是吧？
4: 进，
3: 好，没事。
2: 海南部分红树林保护区竟成赶海乐园，专家警告将对生态修复成果产生不可逆损伤。泰国自9月16号以来遭遇多轮强降雨，引发大范围洪涝灾害，目前已造成60人死亡，419万人受影响。
5: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0: 北京时间的早上7:58，欢迎各位来到东方卫视的晨间新闻节目《看东方》。各位早上好，我是苏展。
1: 各位早上好，我是王胜男。我们首先来关注天气。上海今天晴到多云，明天多云到阴，偏北风。今天下午转偏东风，风力都是3到4级。今天最高温度26度，明天最低气温19度。
0: 上海气象部门表示啊，自10月3号以来呢，申城已经是连续5天日平均气温小于22度，也就是说呢，10月3号上海是进入到了气象意义上的秋天。今天呢是进入到了24节气当中的寒露节气，早晚凉爽而白天舒适，加之啊降水减少，往往会呈现出白云悠悠、秋高气爽的景象。今天是国庆假期后的首个工作日，上海的天气呢为晴到多云，早晨啊局部地区有雾，出行呢一定要注意道路交通安全。今天市区的最低气温为17度，郊区呢预计在12到13度，最高气温是26度，昼夜温差还是比较大的，建议大家呢采用洋葱式的穿衣法，谨防感冒。国庆假期已经是收官了，据上海旅游大数据监测，刚刚过去的7天长假，上海共接待游客2020.54万人次，含吃住行、游购娱等全要素旅游交易总金额为298.22亿元，同比增长3.52%。假日期间，上海统筹推进2800多项文商旅体展联动活动落地，推动节庆氛围、城市气质与消费活力同步提升。全市立足红色文化、海派文化、江南文化资源，紧扣都市型旅游、城市及景区、街区及景点、日夜皆可游的特征，重点打造5条产品线，推动文商旅体展资源向商圈与景区转化。那值得一提的是呢，截至到10月6号的24时，临时来沪外国人日均达15340人次，同比增长13.86%。全市宾旅馆平均客房出租率为63%。市区2级文旅投诉机构受理投诉工单同比减少4.5%。假日市场在人气集聚的同时呢，保持了平稳有序。以场景、文化 IP、情绪服务为内核的体验式业态呢，正在重塑购物中心的商业格局。这类业态啊，看似不直接地产生实物的销售，却已经成为了各大购物中心争相布局的新赛道。上海的实体商场正从卖商品转向卖体验，用复合场景争夺消费者的停留时间。
2: 傍晚，徐家汇商圈的这家攀岩馆内人声鼎沸，
3: 能看见这种城市风景的岩馆吧，挺刺激的。
4: 能够在这么高的一个位置，然后拔地而起这么一座岩馆，很有想法。
5: 在繁华十字路口的这个上方嘛，在上海真好。还有这样的这个运动设施，在徐家汇这。